0: 后把这些检测传遍天下，当然有一部分要交给周王，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到了春秋中期后期之交，这批人在晋国，就是这批史官，本来是拿着春秋之笔的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吃着谁向着谁恨谁就偷谁的一批势利眼。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晋国写赵盾世袭君的那个人叫董狐，他又称董史。那么这个董史有记载，就是跟王朝派啊应该有关系。可是就这个董家人，就在这个啊立功晋立功啊晋平公，就是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呢，这批人变成什么了呢？其中有一个姓董的，就出自董狐之家，干嘛呢？娶媳妇儿，专门找晋国的大家族来娶。有人就说啊，说这个呀，老话有一句话叫其大非偶，你身份不够讨一个太太，她家里边有权有势，你降服不住，将来你要麻烦啊，这叫其大非偶。他来一句，我要求援，求援呢、啊、援助的援，好吧，结果就结了这个婚，就结了，娶了一个太太，结果这个太太就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忍不住了，跟老婆发生冲突。结果这个老婆回家以后就告诉娘家人，娘家丈人不干呢，你虐待我女儿，怎么办呢？就把他，把这个女婿，姓董的女婿拴到大树上捆着，吊起来了，半吊着。结果这个时候，晋国的另外一个贤人从他身边走，当年劝过他，其大非偶，这个媳妇讨不得啊，你家烟囱到烟儿，你小心。结果他就说，看到这个闲人以后，想起当年那话，说救我呀救我，然后这个人就开他的玩笑，说你求援，你不都终于被援了吗？援被绑起来吊，这么半吊着也叫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史官已经变成势利眼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损失啊，一种人，一种职，有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不能坚守自己的本位，按照孔子的说法不能证明，你史官有史官的职责，无论风雨变幻，你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不能坚持了所以这个晋国这个情形啊，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变化，就是一种权势腐朽了一切这就是社会在没落，精神在没落。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史官的例子，比如在齐国，这个事情啊，从时间上它发生的晚一点，但是这个不能单看时间，应该看社会发展情况。我们知道晋国，它是在整个春秋时期，在争霸的时候，它始终是啊占着霸主的这种地位，它的社会发展快。可是，在齐国就有所不同。齐国一个大夫杀了君主，这个人叫什么？叫崔杼。崔杼杀了君主以后，太史氏看了现场以后，在竹简上写了崔杼弑其君，乱臣贼子，我给你写下来，起码钉在你历史的耻辱柱上。崔杼一看，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把太史杀了，杀了以后他弟弟太史也是家族性的，他的职业，他弟弟看了这个现场以后照样写崔杼弑其君，又杀了弟弟，再来一个弟弟再写，又杀了，一共杀了三个人。杀了三个人以后，这个时候有个男史氏，前面是太史家哥三个没了，男史氏在家里修竹简，说你不杀人吗？我去了以后照写。崔杼啊手软了，所以最终崔杼弑其君。所以崔杼这弑其君这点，在齐国还有些史官坚持着老的原则。所以春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
1: 栾书和中行衍弑杀了晋国君主，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栾书和中行衍虽然有权势，但还不足以达到自己篡位当国君的地步，于是栾书和中行衍就找了一个晋国的公子继位，做了新的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悼公。那么晋悼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晋厉公被杀这件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们在晋国看到这样一个霸主之国，他的社会发展

0: 迅猛在发展，就向着一种无是非状态发展。所以春秋社会要解体，就先在晋国这样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邦国，在它独特的这样历史背景下要解体了。维系社会的有很多东西，其中有精神原则。任何社会成员对你的社会的基本精神原则，如果你拿着它当儿戏，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不成无物。什么叫不成无物？不许随地大小便。你看了这个原则以后，你就随地大小便，这个社会就肮脏不堪。一个社会的成员，什么叫文明？不遵循社会准则，这叫不文明。不单是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不文明，所有不遵循准则的东西都属于不文明现象。我们看到在晋国，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文明情况。当然了，我们这是在骂史官，骂那个史官是一帮吃谁像谁、恨谁偷谁的一帮家伙。可就是晋国的君主，新继位的君主又如何呢？晋悼公这个人非常有为，很聪明。他进入晋国什么情形下？是两个权臣把君主杀了。那么这个孙周当时多大年纪呢？就是这个晋国的君主叫周的，多大年纪？14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记岁数方式，是喜欢记虚岁。实际上按周岁算，可能就是13周岁，小孩子，13周岁，有些小孩子还尿炕呢。他来了以后，就跟这些大臣，其中栾书、中行衍都在，就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按照我的本来的想法，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做君主，这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我今天能做这个君主，这是天意。首先我大概是有天命的。然后就说君主是干什么的？君主是出令的。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一个国家要想健康昌盛，你的君权不利，你还说什么？君主是出令的。那么好，假如我出了令，君主出了令，要不从，就不如没有君主。那么我今天要即位做这个君主，我就想问一问滚滚诸公，我说话算吗？如果我说话算，或者我说话不算，都在你们几位一句话，你们今天就应该给我表明态度。好厉害啊，13周岁的小孩子，这套话出了以后，这帮大臣一个个都觉得诧异，像栾书、中行衍大概就要分寸出冷汗了。所以这个君主很聪明，而且说他8年之中九合诸侯。按照文献讲，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齐桓公，是管仲。但是在左传当中，史家就说他8年之中九合诸侯，说他三驾而楚不能争，他出兵3次驾着战车，楚国人就争不过他，很有作为的。在他这个执政这一段时间内，那些权臣们每个人都收敛，而且互相谦让，任命官员的时候大家还让贤。也就是遇到好的君主、明白的君主、做事通达的君主，人们总喜欢把自己光明的这一面亮出来。所以人呢，中国人讲阴阳，人也是阴阳两面。好的政治家在位，大家都想把光亮的这一面显出来。当然了，遇上相反的，那就把阴面都使出来了。所以人呢，一方面是天使，一方面是魔鬼。好的政治就在于让天使的这一面尽量发挥，让魔鬼的这一面少发挥或者不发挥。就是这样一个君主，注意他即了位以后他很有作为，但是对晋厉公被杀这件事情一直到他死都没敢翻盘子翻案。为什么？这也是他的明白。他已经作为一个君主，你如果行得正坐得端，这些大臣们会听你的。所以外边争霸跟楚国干，这些人大家都有好处，会跟着你走。假如你翻过头来，你要想收拾，收拾什么？收拾这些 收拾这些权臣，那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光说史官们啊，吃谁相谁恨谁偷谁，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贤明的一代君主道公，他也没敢翻这个案子。所以这就是时势比人强啊，形势大过人啊，没办法，读书读到这个地方令人感慨，历史走到这一步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春秋，实际上这就是到了向后期迅速的坠落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涉及到栾氏跟中行氏他们的家族杀了君主，注意，虽然就是贤明如晋悼公这样的君主都不敢算他们的账，秋后不敢算，冬天也不敢算啊，但是早晚有人要算，可是将来那个算法都是出于私利了，不是出于公利的算。那么栾氏跟中行氏弑君，他表明了一种社会问题的严重，那就是大家族势力已经开始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那么在这样一种作用下，春秋的历史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下回再讲，谢谢大家。
1: 在春秋时期，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晋国和楚国势力最为强盛，所以两国的争霸战争打得也最为激烈。但争到最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要停战了，也就是要米兵。那么晋楚两国为什么要米兵？米兵又给中原诸侯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在春秋时期，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晋国和楚国势力最为强盛，所以两国的争霸战争打得也最为激烈。但争到最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要停战了，也就是要米兵。那么晋楚两国为什么要米兵？米兵又给中原诸侯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在250多年的春秋历史中，春秋争霸就占据了100多年，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之位打来打去，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势力最为强盛的就是晋国和楚国。晋国和楚国先后出现了英雄有为的君主，各自建立了霸业。但晋楚两国争霸争到最后，有人提出来要召开米兵大会。那么在晋楚两国互有胜负，还在势均力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米兵大会的提议？米兵大会的召开会让晋楚两个大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
0: 春秋争霸争来争去，争到了中晚期之交，就出现了两次米兵活动。这个两次米兵时间隔了30多年。第一次米兵啊，就像公鸡打架，俩人虽然都躺在地上了，但是还能伸起脖子来，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所以第一次米兵没有多久破局了，接着打仗，就打了鄢陵之战。再打一次，这就像公鸡到了最后了，脖子也抬不起来了，两只公鸡都累到了脖子不能抬起来的地步，这次要米兵。那么米兵之后，春秋的历史就由中期转入后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米兵这个活动的发生呢？这要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看，不论是楚国还是晋国都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内政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先从晋国说起，这个晋国的内政还是延续着过去强宗大族多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啊，你死我活，这个矛盾愈演愈烈。当时啊，在晋国呀有这么几个大的家族，大家比较熟悉的韩、 赵

0: 都在。但是这三家呀，相对的稳当多了，尤其是这个赵氏，经过了赵氏家族庄姬之乱，就是赵氏孤儿啊那个故事，经过了那次事变以后，赵家呀相对的还在复活阶段，啊，还在长肉，重新长新肉、长新毛的这个阶段。像韩氏、魏氏啊，相对势力也不是很强。还有就是范氏，还有栾氏，这就是有这么六七个大的家族啊，在那儿并列着。在这个前边，首先啊，我们说家族之间这种晋国的强宗大族之间的斗争，先是从赵氏家差点被灭了门开始，之后就是西氏家族，西氏家族完了，该轮到谁了？轮到栾氏家族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栾叔已经死了，他儿子也死了，到他孙子这一辈儿。他孙子叫什么？他孙子叫栾盈。在他这一辈儿发生了范氏家族收拾栾氏家族的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栾氏之乱。那么这个栾氏为了跟这个范氏啊搞好关系，要注意啊，当两个说我要跟你搞好关系的时候，一定是出了问题才出现这个情形。两个家族啊都是你瞧不起我，瞧不起你，啊，反正有矛盾，这个由来已久。那么栾氏呢，为了跟范氏搞好关系，就是栾盈他爸爸叫栾衍，就娶了一太太，从哪儿娶呢？从范宣子家里娶太太，也就是范宣子的女儿嫁给了栾衍，就生了栾盈。这个女士叫什么呢？叫栾琪。栾琪的丈夫栾衍死了，死了以后啊，这个女士有点不安于世，有点耐不住寂寞，就自己搞自己的这个感情自留地。跟谁私通呢？跟家里边的家臣叫周斌，这个人就私通了。所以这个他儿子栾盈啊，就难免跟他妈妈要发生冲突。哎，结果这个栾琪又是个极端性格的女人，就跑到娘家跟范宣子他爸爸就说栾盈要造反。看了吗？虎毒不食子，结果那得有例外啊，沾了爱情的虎可能还要食子。所以这个情形发生了，结果告他，告你光说他要谋反，你得有证据啊。有，就是编了一套很圆满的理由。
1: 晋国当时的执政是范氏家族的大家长范宣子，范宣子听信了女儿栾琪的告发，于是采用了一个计策，把自己的外孙栾盈驱逐出晋国。栾盈经过了几个地方之后，最终来到了齐国。
0: 齐国这个时候呢，这个君主叫齐庄公，这个君主跟晋国有些问题啊，这回头我们再说。栾盈就到了齐国以后，齐国当时啊有一个贤人叫晏子，就是晏子使楚的那个矮个子，是个贤明的人，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贤人。他跟君主就说前一阵子当这个栾盈跑了以后，晋国曾经两次召开会议，把诸侯都召集起来干嘛？盟誓，禁锢栾氏，就单独会盟，就是列国之间召集这些同盟国发誓谁也不去接受他，就置之于死地了。这叫什么？就是禁锢栾氏。说当时我们齐国也参加了这个盟会，这盟会才几天你就接收这个栾盈，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吧。齐庄公另有打算，齐庄公说他这个盟会啊我们可以不在意，没听啊，就把栾盈就养起来了。养起来以后就等着机会，没有多久机会就来了。当时晋国跟吴国通婚，古代结婚实行应嫁制度。什么叫应嫁制度？

0: 说你晋国要向一个国家嫁姑奶奶，按照道理是同姓国有两个国家要同时嫁啊，要同时送什么陪送女，叫应女。所以古代啊，一个异姓诸侯他一结婚就要一娶九女啊，一个陪嫁女，陪嫁女啊带着她的妹妹，带着她的侄女，还有公主呢，公主也带着自己妹妹，带着自己侄女，两辈人。那么三个国家，一个是嫁女儿的国家，两个陪送的国家，这一下就九个女子啊。按照礼法，只有同姓国才能陪嫁，但是这就到了春秋中后期了。齐国人呢，哎，陪嫁实际上是不合礼法的，因为齐国是姓姜，晋国姓姬，人家嫁女碍着你姜姓什么了，但是他也要凑热闹啊，这就是不守礼法的表现。于是派一个大臣就送这个陪嫁女送到晋国，结果车上就宰了个老爷们儿，宰了谁呀？宰了栾盈，就把他藏在车里边，拉拉拉就把他拉到晋国，然后把他放到曲沃。史书上讲纳诸曲沃，栾氏家族在曲沃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个大字根深蒂固。所以呢，这一次栾盈啊悄悄地潜入晋国，他去哪儿？他去曲沃，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叫胥武的人，这都是过去的老朋友老哥们儿。然后找到胥武，这个栾盈就说，你帮我忙，我们要组织军力，我们要干掉范氏，而这种话。但是这个胥武啊对这个事情另外有看法，胥武就说呀，天要灭谁呀，不能再兴了，不是我胥武怕死不帮你忙，是现在这个整个局势啊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基本上就是死灰啊，就差人家在死灰上再撒泡尿了啊，死灰复燃嘛，说再撒泡尿啊，这个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栾盈就说，虽然没什么希望，但是你要帮忙我死而无憾，我还是想试试。那胥武就说，那好吧，我就帮忙。哎，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他就招什么？招这个曲沃的这些士，招这些壮年男人，有公民权的这些男人们，在一块儿喝酒。喝着喝着酒，就问大家，说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见到栾孺子多好啊！栾孺子就是栾盈，啊，他虽然实际上栾盈这会儿年纪不小了，可是跟相对他爸爸，他还是孺子。就这么一个叫法比较亲切，我们要见到栾氏家的人多好，现在栾氏家已经被驱逐了，也就是说曲沃的老百姓还有点怀念他。大家一说到栾孺子啊，有人就感慨，哎呦，说栾氏家多好，对我们曲沃人民多好，有的人甚至掉眼泪。这胥武一看行，有门这事儿，于是在行爵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互相啊饮酒啊，有一个礼节，就是大家互相敬酒，又说了一遍，就是要今天要有栾孺子在场多好，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当时就说现在栾孺子真要来了以后，我们就跟他干，死而无憾。就老百姓就是怀念栾氏。这个时候胥武就说，那好，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大家闭上眼睛啊，撩开帘子，哎，我喊闷的一声啊，结果出来了谁呀？栾盈。哇，大家一看，这当然不喝酒还感慨啊，还流眼泪的，一见栾盈，大家揉揉眼睛，还真是。
1: 栾盈回到居沃后，受到了居沃老百姓的支持，这样他就有了自己的势力基础。然后，栾盈又联合了另一个权势之家，也就是魏氏家族的人一起行动。按照栾盈的想法，他要在晋国发动兵变，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那么，栾盈的想法能实现吗？随着栾盈回到晋国，在晋国内部究竟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呢？
0: 过去啊，栾盈曾经给魏这个家族的一个很著名的大臣叫魏将，给他呀驾过车，当过车右，做过这种事情。于是就跟魏将的儿子，就是魏献子关系不错。 于是栾盈就联合了什么？联合了魏献子，也就是栾氏现在不孤单了，他有魏氏家族跟他一起，就开始这个准备。结果这个时候，范氏家族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啊，范宣子跟陪着有一个人陪他坐着聊天，就突然发现有人就传信儿说那个栾盈啊回来了，不但回来了，现在啊还把曲沃这一带老百姓给鼓动起来，另外魏献子准备跟他一起做，一起发难。范宣子很恐惧。这个时候他身边坐的这个人啊叫越王夫，这么一个人给他出主意，他说范大人不用担心，首先你现在君主在你手里边，你现在陪着君主走到故宫里边去，晋国有一个宫殿叫故宫啊，走到那儿去。另外你手里有权力，你可以发兵调动所有的老百姓，虽然他曲沃，那曲沃太小了，相对整个晋国而言，你掌握着晋国的大权。另外他从外边来，这属于侵入这个我们国家，你在里边，你怕他干什么？然后说到魏氏，说魏氏啊，你别看他现在跟栾氏现在合了把，他的内心不一定很坚定，我们可以强行把他争取过来。哎，这样一听，范宣子心里才有了底，怎么办呢？赶紧行动，就准备去找君主，然后一块儿去故宫。这个恰好在这个时候，君主啊有殷丧。什么叫殷丧？就是殷亲有丧事，媳妇儿的家里人死了人了，也要穿孝。趁着这个机会，范宣子就改了装束。改什么装束呢？是穿了黑布做的这个丧服，戴上那个黑布的这种罩叫帽，跟两个女士一起坐着一辆车，就悄悄就溜到了什么？溜到了君主那儿，就把君主带到了故宫。是换了服装，穿的是女人的衣服走的。与此同时，他就派士鞅他儿子就去面授机宜了，去找谁？找魏献子，争取魏献子，是士鞅去的。结果士鞅受了他爸爸的命令以后，来到魏氏家族啊，一看已经那军队已经摆好了，这准备出发行动了。这个时候士鞅上去以后就说现在栾氏是一帮贼人，带着一帮不逞之徒要侵害我们晋国，现在我父亲还有几位大臣已经陪着君主躲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父亲命令我来请你一起去陪伴君主。这话还没说完啊，拿着左手一把就薅住什么，薅住这个魏献子的腰带，砰一下说请上车，一边薅一边说请上车，连薅带搡上了车。上了车以后，左手拉着这个魏献子的带，右手按着剑，就跟这个驾车的人说走。驾车说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找君主。这说时那时快呀，蹭蹭蹭就走了。走了以后，栾氏家族一看坏了，他们把我们的这个同盟者给带走了，于是就追追追追，就来到了宫殿。这个时候范氏家族所谓这些不逞之徒就开始拉弓射箭，战斗就起了。起来以后，范宣子就跟自己的儿子士鞅说告诉你小子，今天有一支箭打到这个宫廷上，我就斩你小子头。这个老爸也急了，急了以后，这士鞅一看老爸这样的死命，吓了以后拔出宝剑说走啊，不怕死的跟我冲。呼呼啦啦就往外冲。这一冲，栾氏家族一看里边出了一帮人，也都是不要命的，于是撒腿就跑啊。栾氏实际上就成败军之势，就追追追追，碰上栾氏家族的一个人叫栾越啊，或者叫栾乐啊，这个读音呢我们不在古人怎么读。这栾乐在前面坐着车跑，看到这个谁啊，看到士鞅，然后搭弓就要射。士鞅就说小贼，今天你要射死我，我到阴间也不饶你。栾乐一听说小子你还不要邪乎我，我就射你一箭，就搭弓就朝这个朝士鞅射过来。哎，没射中，接着再射，人荒失日啊，那马车呀往前跑跑跑跑，他在射箭。这个时候马车撞到了老槐树，老槐树在哪儿呢？老槐树根 槐树老了以后那根呢，它不好好长，不往地下

钻，他往上边冒，翘着待着，结果那个战车车轱辘撞到那个槐树根，咣当一下就翻了车了。这个栾月还是栾乐就掉到了车下边。这个范氏家族的人就拿那个戟呀、啊，古代打仗的这个戟后边。

0: 整个一国都城人都怕这个小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猛士叫匪豹。这个匪豹是个什么人呢？匪豹是个官奴。古代有这么一些人呢、或者是欠人家债，或者办了错事以后啊被罚为官奴。这种人呢、都有档案的，有文书叫丹书，就是拿红笔写在竹简上。这个要打栾氏的时候，匪豹就跟范宣子就提出来了，说这次打仗你们可得注意啊，栾氏家族有一个死党叫都荣，都怕他，可是我不怕他。你要是把我的这个丹书给我烧了，恢复我的自由身，我就给你出都荣。这范宣子一听这个，好啊，说假如你要是打了胜仗以后把这个把都荣杀死，我要是不给你分这个丹书，有老天爷看着，也是发了毒誓。于是就这个匪豹作战非常勇敢，他就专门就朝着这个都荣去，都荣就追他，追匪豹就跑，跑到一个短墙，这匪豹就蹲在那儿了。蹲在那儿以后，都荣蹭一下子过了墙，这就是把后脑勺子就亮给这个匪豹了。匪豹上去拿戈把这个人后脑勺子就打了。这个栾盈一看大势已去，撒腿就跑，又跑到曲沃来了。晋国啊，这个范氏家族的人还有其他的这个家族的人就呼呼啦啦围了，围不久就整个的就把这个栾盈就杀死了，把这个栾氏家族啊就斩草除根的，反正就是清理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栾氏家族栾书杀了君主啊，他这种事情做了错事以后，老百姓不待见他们，他最后就要有一些人拿这个做借口啊，就收拾这个家族。所以说栾氏得逞于一时啊，但是后来总要有人干掉他。这种事情啊，春秋中后期历史不断的上演，不断的上演，最后在晋国就是胜了三家，胜了三家，大家把晋国切西瓜似的咔嚓咔嚓切成三瓣，韩赵魏就出现了，历史就走到了战国了。我们就不去多讲它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为什么晋国已经打不了外仗了，这个内乱很严重。这是内政方面，我们就讲这么一个事情。从外交方面，晋国实际上也陷入了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范宣子执政，当时的大国啊，就是排头四名的大国，首先是楚、晋，接着就是齐和秦。范宣子主政，作为盟主之国，有一次跟齐国借仪仗，这个仪仗啊是用羽毛做成的仪仗，那旗子，结果范宣子喜欢，借了来，借了以后就不还了。就这么点小事儿，表现你为人没德行，于是齐国就开始离心，有二心。
1: 晋国虽然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但现在内政和外交都出了问题，晋国就算是有心争霸，也没有了争霸的实力。而他的老对手楚国现在也是内忧外患，面临着很多问题。那么楚国面临的又是什么问题呢？晋楚这两个大国又是怎样走到一起召开米兵大会的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那么楚国方面我们简单的说，楚国方面也是内忧外患。内忧如何？有一句成语叫随楚有才，进时用之，这是左传上的话。楚国人有材料啊，有木材也好，有人才也好，但是真正使用的是晋国人，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那个楚才晋用的初点。所以大批的大臣跑掉，贤臣跑掉。另外他的外患是什么？他的外患就是吴国。

吴国这个，自从他们啊，自从楚国把申公吴臣那个家族啊杀掉，申公吴臣发毒誓要报复。自从这场事件出现了以后，申公吴臣来到了晋国，然后给这个晋国出主意，让他干什么？让晋国去扶植吴国。于是吴国这个战争就打的这个楚国后边始终不得安宁，他的令尹子仲因为跟吴国打仗打败了以后心脏病死了。后来楚庄王有个儿子叫子囊，楚庄王的儿子子囊有一次跟吴国打仗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儿子就说我们现在老了，但是你要执政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楚国的都城要修坚固。什么意思？就是早早晚晚吴国会打到我们的都城啊，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两个国家啊，都是内忧都有外患。哎，这个时候就要米兵了。那么这个米兵发自谁？哎，发自赵文子。谁是赵文子？就是那个赵氏孤儿啊，赵家的那个没有绝了的那个后代根，叫赵文子。他的名字叫赵武，死了以后叫赵文子。赵文子啊，就跟好多人就说以后啊，我们要米兵啊，我们要讲和平啊。哎，他这样一讲，就有一个人听到耳朵里边去了。谁呢？宋国人，这个人叫项须。宋国人喜欢干这个事情，上一次米兵也是宋国人大臣叫华元啊，他来办这个事情。哎，这个事情可以史书上讲说项须为了名声啊，就穿针引线，于是就提出来米兵，大家啊搞一次盟会。兵的本意是兵器，实际上是军队，也修出军队不打仗了。结果这个事情，赵文子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就跟韩氏家族啊，就谋于韩宣子。这个时候已经是韩的家族已经到了韩宣子这一辈儿，做公卿。韩宣子就说呀，说兵这种东西，哪个国家没有兵啊？一个国家没了兵行吗？现在要米兵，哎，这总有点违背自然，违背一个国家存在的体制。可是话说回来，兵是民之害，是财用的度，有度冲。另外是小国之大灾也。说现在有人提出来要米兵，我们要是不答应，注意，我们的老百姓不高兴。现在有人提出要和平，你不干，老百姓不高兴，你财政状况支持不住，另外其他很多诸侯小国不满意啊。所以虽然兵不可米，但是我们还是答应了这个宋国人的这个提议吧，不然的话我们要众叛亲离。这样的话晋国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于是项须穿针引线就找楚国。楚国一听晋国要米兵，好啊，我们也米兵。所有诸侯国家一听说要米兵都是阿弥陀佛。哎，只有一个齐国说米兵怎么行啊，不想米兵。但是后来啊，大臣劝了劝说，都米兵，你不米兵你干什么啊？所以你也从了大流吧。这样的话就定下来，就要在宋国举行晋楚两方面的一次会盟。这个会盟是发生在公元前546年，也就是左传中鲁襄公27年的夏天5月份。赵国赵文子来了以后，郑国人就来了，晋国的同盟者也都先后都来了，包括齐，包括魏，包括鲁来了以后，注意，他们这一方面人来了，可是楚国人当时的令尹是谁？是子木。子木却迟迟不到，派谁来？派一个公子叫黑公，先来打前站，自己在哪儿待着？自己在陈国蹲下来了，离了宋国200多里地待下来了。然后楚国公子黑公跟晋国谈条件，谈了条件以后，把这个条件拿回到陈国去，项须也颠跑到陈国去跟子木商量啊，这就是拿架势啊。反正这个在大会期间谁晚出

0: 场谁身份高，这子木就在那拿着。拿着拿着，接着就提出一个条件来。他说，这是楚国方面提出来的条件，什么条件？他说，我们两国以后要搞和平，那么我们要完成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各自的盟国大家互相交好。这个账楚国算得精，为什么？因为楚国的盟国少，中原大批的诸侯跟着晋国走。这个提出来以后啊，赵文子啊就犯难。赵文子说了一条，他说我们晋国支持不动那个齐国，说现在四个大国嘛，晋、楚、秦还有齐，我们支持不动齐国，虽然我们是盟国，就像你们支持不动秦国。说你们支持动秦国，让他跟我们交好，那好，我们就尽力的让齐国跟你们交好。哎，这赵啊，就是晋国方面呢，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反制的一个条件。然后子木就把这个消息传给楚王，楚王说得了，这次会盟啊，就来的，我们都互相相见。这个秦和齐国有问题啊，我们就不谈了，啊，这样一个结果。这次参加会盟的人，我们看《左传》，是历来会盟参加国家最多的，除了秦国，当时几个主要国家都来了。我粗算了一下，大概有13个国家参加会盟，规模浩大。
1: 以晋楚两个大国为主召开的第二次米兵大会，除了晋国和楚国之外，还有很多诸侯国参加。虽然晋楚两国都各打各的算盘，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但他们毕竟联合了很多诸侯，坐到一起开始谈判。那么在晋楚两大势力集团相互戒备、互不信任的气氛下，这次米兵大会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在米兵大会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好了，这个时候条件商量妥了，子木慢慢腾腾从陈国移驾到送过来，然后把驻部队就扎下了以后，这楚国方面实际上按照晋国人看楚军方面呢，说那个气氛非常险恶。后来有人就提醒赵文子，说这个楚国方面气氛险恶。赵文子就说不怕，他要一动手，我们往左边一转，我们就躲到了什么？我们就躲到了宋国。好了，这个事情到了会盟这一天，楚国人干什么？外罩罗袍，内穿铠甲，叫中甲。当时亳州离这会儿已经做了太宰，楚国的太宰亳州离就跟子木就说我们这次来米兵，你怎么还内穿铠甲呀？这太不讲信用，这不讲信用的表现呐。子木就说，我们两个国家晋和楚之间不讲信用已经多年了，我们如果是如果为了讲信用我们吃了亏，这事儿不行。亳州离啊听完这话以后就下了个断言，他说子木啊，我们的令尹呢快了，活不久了，不会出三年。为什么？不讲信用，不讲信用要逞自己的这种刚强，逞智慧，这种人长不了。哎，也果不其然，不到三年以后子木就死了。这个时候晋国人也得到消息说楚国人要穿铠甲，这要动手啊。当时赵文子很担心，这个时候晋国的大臣书相就站出来说不怕，我们讲信用，他穿着铠甲他会失信，我们怕什么？当着这么多诸侯他敢动手吗？哎，这样的话呢，于是赵文子也就没有穿铠甲就会盟。好，会盟了，这一会盟的时候，楚国提出来了，我们得先歃血，我们得在前边。这晋国人不行啊，说咱们两个国家这是对等的国家，说你在前边。楚国就说是啊，说过去的会盟你们晋国老在前边，今天该我们在前边了。最后赵文子忍气吞声说好好好，让你先会盟，这样的话歃血为盟是楚国在先。总之在这个礼节当中，赵文子处处忍让，不让也不行，因为他的病比楚国略微严重点，这个是靠实力的。所以这场会盟就在两方面极度不信任之下 举行了一次米兵大会。那么这个会议，这次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有这么几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晋国吃了亏，明显的吃了亏。晋国的盟国多，楚国的盟国相对的少，但是两国交好，这一下米兵之会以后，这些诸侯们俩婆婆了，过去啊只挑一个婆婆，现在俩婆婆。像鲁国，哎，上楚国去献礼，去什么，去出差，去送东西，然后送完了以后到晋国来送，这样的话楚国就多了盟国。所以这是第一个结果啊，就是明显的我们看出来晋国吃了亏。第二个结果呀，比较积极，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带来了40多年的和平。的确，这次米兵之后，因为两个大国打不动了以后，所以呢就不打了，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再到下一次有人撕毁这个合约以后再打仗，已经是40年以后了。有些国家时间还要长一点。第三个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家里都有电冰箱，电冰箱停了电以后什么结果？停电时间长了，那个冰箱里边鱼啊肉啊全部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注意，列国当时两大集团在对峙的时候，列国内部的矛盾不敢充分展开，怕有外患，现在没人管了，于是列国之间的内患就起了，主要表现为就是大臣篡夺君主的权利。你像在鲁国就发生了三分公事啊，把军队由孟孙氏、叔孙氏还有季孙氏三家把整个鲁国的政治军事一分为三，成了鲁国实际上只有一个空头的君主，剩下就是三家在那执政，实际上一个国家分了三个国家，弑杀君主的行为也多起来了。所以这三大结果出现了，就是春秋的历史就正式的转入了后期了，后期更乱。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我们所讲的题目春秋五霸而言，我们就讲到此为止。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问了，说春秋五霸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春秋五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呢？下一回我们再谈，谢谢大家。
1: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天下大乱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大倾斜大动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也出现了很多奇人奇事，他们都带有春秋时期的鲜明烙印。那么这些人物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风流时代。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0: 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强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丽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

0: 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 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佟林佟海川离开了自己师傅，没成想啊，就那点碎银子还都没了。你说这帮怎么办？再回去，他师傅没有银子，这还指不定化缘呢，攒了多少年了。哎，往下走吧，但是离家万里没有分文，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猛然之间他想起来了，师父不是跟自己说过吗？如果说困难之时，可以去附近的把式场子倒倒辛苦，借个十两八两的，得了，就这么办。于是脚底下一攒劲，施展开了飞行术，如离弦之箭，直奔北双雄镇而去。这个海川一放步，几十里可就到了，这么快那是。到了这个镇子南口啊，街上也没什么人，走近的不远呢，这个路东高台啊有这么一眼井，上面有一盘露露，有位大哥呀正往上啊提水。海川到了这个井台上就问了，大哥，我跟您打听个事儿好吗？这个镇子上有没有把式场子？挑水大哥一听啊，上下一打量这个海川，觉得这个人呢又穷啊又怯，暗暗的心里纳闷啊，但是他嘴上得说呀，啊，您打听这把式场子，您看见了，您是这么着，往北到这十字街往东，快到东头啊，路南啊有个五间门脸，前面搭着一个大天棚，那儿有个大茶馆，再往东啊走不远，路北有一个大庙，那个庙啊叫火神庙，这个庙里头有个把式场子，您啊找去吧。哎呦，我谢谢大哥，大哥，我跟您商量商量，我洗把脸，跟您讨口水喝行吗？啊，行行行，你来吧。书要简言，佟林佟海川洗了把脸，喝了点水，道过了谢，顺着十字街往东，一看路南呢，果然呢有个大茶馆，四号写着迎嘉宾，您听这名字多好听，天棚的这杆子头上拴着绳子，吊着这个小牌，底下啊缀着这个红布条。小牌上写着什么毛尖龙井大方等等的这个茶叶名，往前不远呢还真有一座大庙，宏伟高大的三座山门。海川一看蓝额金字赤剑火神庙，他迈步往里走，进去一看，东西的钟鼓二楼，北的殿往后啊还有两层的大殿，东西一道啊长墙，当中间啊有一个月亮门，旁边一根呢横杆子，上面垂吊着很多的布条，感情啊这是卖馒头的作坊。西面也有一道大墙，正当中啊一个月亮门，门旁埋着一根啊一丈长的这个大白蜡杆子，标志啊这是一个把式场子。海川呢到了这个西月亮门外，就在这阵有一个二十来岁的打里面出来了，可能是这把式场子的徒弟。

0: 海川这阵屈不上前一抱拳，朋友，我找你们把式场的师傅。书中代言，这个把式场的师傅已经50多岁了，很有一点功夫，在这儿戳杆子教啊20多年了。他每天啊去这个大茶馆，就那迎嘉宾呢、茶馆喝茶，现在也没在这个厂子。厂子里头有50多个徒弟，都是方前左右啊这个村里的，有两位啊练艺多年的大师兄啊管理着。小徒弟一听啊往里头跑，到了厂子里头就说了，我大师兄您看看去，外面来个人要找啊咱师傅。一转身啊，这着他指着月亮门呢，海川，就是这位。两位大师兄一看，呵，到这着就这俩把那嘴撇的跟那烂柿子。我说你找谁呀、如果说呀没这耳朵挡着，这嘴啊能撇到后脑勺去。海川一瞧这二位，从这年纪上看也就30多岁，跟自己啊差不了多少，都穿着一身蓝。上手这位脑袋很大，当中啊还有道沟，黄脸膛，下手这位脑门子长着一块啊大白癣，白镜子脸啊。海川一看他们满脸的这个蔑视，一抱拳，二位您怎么称呼？我找厂子里的老师傅，您二位是老师吗？啊，不是啊，我们哥俩啊是我们老师的大徒弟，我叫两头蛇刘东，他是我师弟一枝花韩青。您听了这名字，哦，原来是两位刘韩二位老师，失敬失敬。海川呢这阵作揖客气，可是这二位连礼啊都没还。您找我们家师傅有什么事儿吗？海川啊赶忙就说，二位老师啊，小可居住在直隶省，因为啊这个路费丢失了，特意到贵厂子找这个子弟老师啊借点盘缠。这个刘东一听心里话说，合着你连路费都被人偷去了，你还冒充什么把式？行啊，到这儿来谈一谈吧。这刘东啊韩青就带着海川啊往里边去了。书要简言，这个海川跟着他进了西院，感情这西院一拉溜的南房，往北啊是一道墙，正当中啊一个门，东西配房廊子底下摆着龙头凤尾的兵器架子，油刷的十分的这个鲜艳，插着各种的这个兵刃。刚才我跟您说了，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们在这儿就不赘言了，可以说啊应有尽有。这阵儿有小徒弟打帘子，海川呢走进屋中啊坐下，小徒弟端过茶来，请问师傅您贵姓？哎，不敢当，我姓童，我叫童林，童海川，直隶京南霸州农家村人士。您把子弟老师老师傅请来相见吧。啊，您不是借钱吗？这阵小徒弟说话了，我们弟兄啊都能做主，敢问您是哪门哪派？您是哪一门的人？人这个话其实问的不错，一点啊没有毛病。童林心里话说，我这门户还没立呢，赶紧就说，二位这阵儿啊，他看着这个刘栋啊韩青，您要问我这个门户我还没定，此次奉师命下山，我要兴一家武术，我要自立门户。我这不，这刘栋一听啊差一点没吓死，那韩青啊差一差没在那椅子上出了下来，心话说，就凭您切老杆就这份尊荣，我们爷们儿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功夫都不敢说兴一家武术，哎呦，您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但是他转念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干脆我问问他师傅。那我说，童老师，您老师是哪位啊？我的本领是仙传吕洞宾教的。韩庆刘栋一听啊，这玩意儿不像人话呀，这玩意儿可是奇闻的，吕洞宾教武术真是岂有此理。先话说给你啊20-30两银子这不算什么，可是让你蒙了去不成？干脆啊我把他揍跑了得了。说这阵刘栋看着童林，我说老师傅，咱们武林道可有规矩，您有门有户，只要是进门呢道生辛苦，我们可以给您呢盘缠路费。这海川一听啊，哎，有门，哎呀，那就赶紧拿20两纹银给我吧，我要立即回家。不，哪儿啊，心话说，呵，您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就给您20两，您拿我们这当银行了，银行也不要紧， 您还不得先存后取呀、啊？我问您，您先别忙，佟老师啊。可是您没门没户没实传，这债玩意我们怎么给你？海川一听啊，急了，那二位您怎样才给钱呢？怎么才能给我呢？人这二位一听啊，俩人对视着一笑，对不起，我们要讨教讨教您的武艺。如果说您胜了呢，那我们当然能给钱。海川一听啊，生了气了，也没说话，把自己的烧马子这么一放，往当中这么一站。这阵韩庆啊，他也不答言，左手晃面门，右手攥拳呢，挂定了风声，黑虎掏心就是一下子呜下。说海川怎么样？连动都没动，一看拳到了，用这右手啊，砰的叼住他这个手腕子，自己啊斜身形，顺手牵羊这么一带呀。紧接着，右脚一踹韩庆的脚脖子，砰的一声，给韩庆就来个大趴虎。刘栋见状，迈步过来，往前一凑步，脚踏中弓啊，右手拳直奔这个海川的面门，一个仙人指路就打。海川呢，这是随后啊，这身体往后一仰，右脚扎根，左脚照定刘栋小腹就踹啊，扑通一声，刘栋真听话，仰面朝天呢，就来了个大仰磕呀。50多位弟子在这门口啊，全看傻了眼了。哎呀，我说，哎，赶紧的就说呀。我说佟老师，哎，别着急，喊您坐。其实啊，就在这个堂屋里头，您别看这地方不大，但是啊，只过了一招，刘栋啊跟韩庆全趴下了。说这阵佟海川呢坐在这屋里头，这个刘栋他挨了打，他自然不服啊，撒脚如飞，出离火神庙，直奔这个迎嘉宾茶馆干嘛？找师傅去。这个把式场的老师傅他是云南人。书中代言，他姓雷，叫雷春雷震远，江湖上有个外号通臂猿猴，雷春雷震远。刘栋啊打外面跑进来，啊，是喂，都出了嘎掉了。雷震远一看，怎么的了？怎么着，家里着火了啊？不是，有个人到了咱们厂子，来找您借路费。雷老师一听啊，把这脸撂下来了，糊涂，山南海北困在咱们这一方江湖义气，四海之内皆朋友，你给他银子不就完，你干嘛找我呀？旁边的乡亲们也是议论纷纷，对呀，佟老师在这么多年了，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刘栋一听啊，我师傅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呀，弟子我看这个人啊，衣衫褴褛啊，十分的贫困。还没等刘栋说完了，雷老师啊这接上茬了。我说你这叫什么话，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再说了，武林前辈施恩不忘报，经常身穿烂衣，隐于世尘，游戏三位，甚至于故弄玄殊，神龙见首不见尾，办了好事飘然而去，这种意识还少吗？学雷锋不报名不有的是吗？这刘栋一听，行，师傅您还真有啊新名词儿，给他几个钱不就完了吗？不是，是，您听我说呀，徒弟我一看他说话难听啊，不知啊他是哪路英雄，问问他门户啊。这雷老师一听啊，点了点头，哎，这还可以，不能啊有。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对咱们行善，哎，让人家钻了空子，炸了钱钱，那样咱们爷们不就栽了吗？我说他是什么门户啊？您听我说呀，师傅，这个人啊，他说了，奉师命下山啊，自创门户啊。大伙一听啊，全都愣住了，旁边就有人说了，哎，我说雷老师，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我说雷老师，揍他。旁边啊，这些个乡亲们，有些个好事的，年轻力壮的，心气盛的，对，雷老师，揍他，这谁呀、啊？跑咱这儿来了？但是雷春、雷震远呢、啊？怎么样？什么样的英雄人物都会过，心里说这是踢场子来的。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放胆。这阵看了看徒弟刘栋，刘栋啊，你可以问问他老师是谁。那弟子我问了，哦，那他老师是谁？他说了，谁呀、啊？吕洞宾，是仙传。就这一句话可炸了窝了，连有一位喝茶的徒弟呀。这茶呀就喷出来了，您倒看着点，对面一位啊，他刚喝的热茶整个的喷那位一脸。 这阵就有人呢、站起来，哎，我雷老师，这人呢是踢肠子的，真格的来说吞了这豹子胆了，太岁头上动土啊，老虎口里扒须子，走走走，咱们助威去，看看雷老师怎么揍他，七嘴八舌说什么都有。说这阵啊，雷老师看了看刘栋，你跟你师弟还能允许他胡扯吗？为什么不打跑他？难道说就这么点事儿也让为师出面不成吗？说这阵刘栋啊，面露啊难堪，他师傅，我跟我师弟啊都、说呀，怎么打扁了？不是，让人给揍了啊！雷老师一听，勃然变色，抬腿就走。这叫什么？打了孩子娘出来。书呀，简言到了把式场子，刘栋一挑这个帘子，这阵啊，雷老师一看海川，心里就一吊个，合着这是一个大老杆呢。他这阵一抱拳，佟老师，师营师营，海川这阵长身形，抱拳打礼。哎呀，打搅打搅，您是这儿的老师吧？不错，在下云南人，姓雷，名春，字振恒，江湖上给送了一个外号通臂猿猴，没领教老师您怎么称呼啊？在下我姓佟，叫佟林，佟海川，霸州佟家村人。哦，说雷老师啊，问这门户，问师名，可是这海川怎么样？哎，照样这么一说，这是雷春呐、雷老师看着佟海川的眼睛闪闪如灯，就知道这佟林呢身怀绝技。佟老师，您丢了这个银两路费，不错，余下想跟阁下借纹银20两。哦，可以可以，我想跟您讨教讨教武功。佟老师，您不吝金玉吧？海川一听一摆手，雷老师，您久在江湖，你也是前辈，常言说得好，文不加鞭武不善作，我只不过缺一些个路费，您何必要动武呢？当场动手，各披己能啊！姚道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雷老师，您在此多年，到那阵儿如何收拾？听众朋友们，您听听这个话，其实海川呢，这是内心话，一再的推辞，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别说雷春，你搁任何人也不爱听，那意思合着我就不如你。这阵啊，雷春就认为，哎，这海川呢没能耐。我说佟老师，今天不动手见见这个招数，真格的来说，这银子我不能相赠。海川一听没办法，到了这厂子里头，说这阵儿喝茶的那个，在茶馆的一传十，十传百，看热闹老百姓，到了外面一看这佟海川啊，大家伙全都笑了。闲话说，嘿，叫这大老杆，叫这大老塔，非得让雷老师打坏了不可。说这阵雷春呢、出来一拱手，佟老师，咱们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拳行啊。雷老师您随便。好，那咱先比一刀。说着话，雷春呢一转身，从这个兵器架上拿起一把刀来。说这阵海川呢也拿起一把来。这阵啊，雷老师一个箭步，嘿，那叫利索干净，往这个当院一站，夜战八方藏刀式，请。雷春呢这阵心想什么呢？你认什么都不会，混充大尾巴鹰，你跑这儿来，行了，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吧。这阵雷春呢左手晃面门，右手刀缠头裹脑，刷你照定佟海川，斜肩带背就这么一砍。海川的这个眼力、身法、招数以及实战的应变能力，那都是上道明、何道元两位武术剑客喂出来。比方说啊，上老剑客砍这个佟林一刀，和这个雷春砍一刀，同样是一个砍法，砍的时候都是一个地方，但是速度上是大大的不一样。海川一看雷春这个刀砍过来了，照着自己来了，这慢的就像啊那破牛车呀。这阵他也没动地方，只是往下一矮身呢，用自己的刀啊反手一砸雷春的刀啊，啊，藏来来来！雷春呢就感觉到好像有人呢从这手里啊夺走了一样，这刀可就出去了。然后这阵雷春呢那脸臊的就跟那大红布一样，说真的，他都没看出来呀、都没见着这个佟林是怎么躲闪的，怎么还的招啊。哇， 外行啊看热闹，内行。

忙啊看门道，这阵人们都愣住。海川这阵赶忙啊把刀捡起来，两口刀啊都放在兵器架子上。雷老师，您承让，您呢给我20两银子，我立马就走，您看好吗？刘栋他们一看，心说坏了，这个

西配殿地下也横着大拉杆子，这个佟林也看出雷川拿杆子很有功夫，但是他并没猫腰，只是用这脚尖一搓这个中间，跟着就用脚尖这么一挑，把这个拉杆子给拿起来。海川心里话说，我要是跟你一样拿拉杆子，那何足为奇呀？想到这儿，于是就到了这条啊大杆子的一头。这根呢大拉杆子足有啊一丈二尺，后面啊有这小茶碗啊粗细，练这玩意儿是最吃功夫的。那么海川练过吗？练过，在这个山里啊，他练的不是这个拉杆子，是一丈多长的这个小松树，去掉了这个枝叶，剥了皮儿，比这杆子可难多了。这是海川呢一猫腰，用这个右手啊当中啊三个手指头，凭着一摁大拉杆子这后把头啊，这条大杆子就跟那粘上一样，凭着就起来了。这事儿啊，有乡亲们不知是谁啊，带着头啊喊了一声：“哎，好啊！”咦，雷春这个气，哎，这倒不错，我这把是厂子，改了茶馆了。雷春是大吃一惊啊，可了，这个人内力可太大了，这运用的是五脏之气。这阵海川怀中抱月，说了一声请，雷春一挥大杆子，狸猫扑鼠啊，照定海川胸前便点，刷一下跟着就到了。海川怎么样？胸有成竹啊，上这个左边一滑步，大杆子霸王解甲往下一落，正好搭在雷春的杆子上。拉杆子讲究崩砸挑缠，海川功夫一到，就好像一条蛇一样，把这个雷春的杆子可就缠上，前把一抗，后把一拧，砰一下，愣把雷春的杆子给夺出手了。到这阵雷春呢，咂嗽着这两臂，脸色煞白呀。他觉得自己跟佟林比啊，差得太远了。这不是说王奶奶碰上玉奶奶差一点儿，这玩意儿不是差一点儿，说怎么着，马奶奶碰上冯奶奶差两点儿。您甭说这个，两点都不止，那是王奶奶碰上王奶奶差三点啊，三点啊，您即便是能奶奶碰上熊奶奶差四点都不灵，王奶奶碰上王麻子都不行了。为什么？差得太远了。到这阵儿看热闹老百姓也全都傻了眼了。这阵海川呢把这杆子放下来，看了看雷春，雷老师，这都是小巧之意，本不算输赢，您把这个钱赏下来，我立马告辞，将来得机会我是加倍奉还。雷春一听啊，把这心一横啊，佟老师，我还想跟您讨教讨教。拳脚，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阵海川跟这雷横一比，两下雷横都输了。到这阵他把心一横，佟老师，我还打算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海川一想，哎呦，这钱呢是真难要啊，干脆我揍你一下，可能啊你就给银子了。雷老师，小可我奉陪就是。雷春一想，问他门户他不说，让他亮个架势，凭自己的经验怎么着也能看出他是哪一家的武术。我说佟老师，您现在亮个势吧。海川一琢磨，我要亮出势子，人家就可能看出来，不亮呢又不好，拉一个半势子吧。于是他左手平着往这个前面一伸，应该啊左脚也伸出去，但是他没有，身体啊直立，右手在胸前。雷师傅请吧。雷春一看，哎，这叫什么架势。这阵雷春呢左手一晃，右手对准海川胸前就打。海川呢要揍他了，发招也就快了。这阵海川呢用这个右手一拉这个雷春呢那胳膊金丝缠腕，这个右手啊一捋啊雷春的手腕往前，这么一拉他，雷春就往前一栽了。海川呢左手这么一扣，就是雷春的这个后背上，只用了一成力，其实连一成力啊都没太用上，不是十足的一成力。到这阵只听砰的一声，雷春啊他噔噔噔噔栽出去有三尺多远。到这阵雷春就觉得自己脑袋啊嗡嗡的作响，耳朵眼儿

干嘛呀？放响箭，眼冒金星，嗓子眼发甜，心口啊发热呀，一张嘴哇，把早晨吃的那炸酱面全吐出来，一点都没糟蹋。一看呢，好，里头还有啊黄豆瓣呢。雷春呢脸色发白呀，汗珠子顺着自己这额角往下流，浑身颤抖。还有几个徒弟赶紧过来给搀起来。哎呦，老师您怎么趴下了？您说是那还能不趴下吗？雷春这个气有他妈这么问的吗？这阵雷春稳了稳心神，童老师您好俊的功夫。雷春我甘拜下风，赶紧的拿20两银子，拿来银子交给童老师。到这阵海川呢心里也过意不去啊，雷师傅这真对不起在下，离乡多年奔家心切，什么时候您走到霸州童家村啊，小可一定竭诚相待。这个雷春呢也不说话呀，挥了挥手。海川呢接过银子，只好啊姗姗告辞，挺尴尬的。但是听众朋友们，您可听明白了，这是童林第一次下山的，刚出马啊就结下一掌仇，他认为这个事情就完了。可他把雷春20多年的这饭碗子就给砸了，把这场子就给踢了，人家能咽得下去这口怨气吗？雷春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在这个云南啊昆明县掌管着一大片的大山呢，叫八卦山呢，南盘江的江水三面的回绕，里面有8位庄主，大庄主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掌中一对乾坤太极图，一压武林，年逾80，是一位成了名的大侠呀。二庄主啊胡廷胡元霸，人称铁臂猿呢，70多岁，久经大敌，掌中一口单刀，武艺绝伦。雷春呢就是他的弟子。三庄主啊姓任，也就是任务的任，在这儿哈也念人，叫任光任志远，两臂一晃力有千钧，掌中一条水墨足的冰铁钢鞭，翻天36式，人称单边将。四庄主是一位和尚，浑身的横练，手硬如钢，使着一把亮银的方便铲，有达摩老祖一金经的功夫，童男子的功夫，江湖上人称铁臂罗汉，法残生。五庄主火眼金睛贺荣贺建章啊。六庄主宝刀手汤龙汤茂海。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中韩殿远。八庄主秀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布。说这8个庄主啊各有其能，威震武林呢，童林啊是丝毫不知啊，打了雷春可就捅了马蜂窝了。弥天大祸咱们暂且不说呀，单说这海川有了路费，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恨不能啊累生双翅飞越江河，速度快得惊人呢。可路途十分的遥远，从这个深秋啊又到了地表明风，天空遇雪，一年一世又报岁残呢，声声蜡鼓敲愁了旅客之魂，阵阵寒鸦换穿征人之梦，年关严冬季节到了家乡，正是丹云四布，大雪江夏，朔风凛冽，地冻天寒，哈气成冰。说要检验，大天黑的时候这才到了自己的家门呢，童家村的东口外，村子里头并没有乡人呢，他少小离家老大回呀，真是去日儿童结长大，昔日亲友伴愁灵啊！自己一身这样的褴褛，怎敢贸然进门？心里也打怵。走了10几年了，不乐意白天呐进村子，怕人看见。挨到天黑，到这阵海川想什么？我不如先到姑母家中打探一番，然后请他二位呢跟自己的父母通融通融。没想到海川去了，姑父啊姑母啊前10年是相继去世，人家家里是绝户，等自己再到童家村啊，这雪开始下去了，而且是越下越大。村东口啊有一片树林子，这是童家的坟茔之地，他把这个烧马子放在树根底下，坐下来就想，为什么不按

探家宅呢。想到这儿，海川呢把这长衫一拽，抬了抬腿，踢了踢胳膊，周身上下合适，不带这个军人从这个树林里啊出来，隐蔽身形，拔腰上房，形如猿猴，快似狸猫，滚起爬坡，一点声音皆无，窜蹦跳跃，如履平地。到了自己家宅东北角，拧身的越墙，到了自己的家的房上，施展开了倒卷帘的这个功夫，从前沿啊探下身来。这阵屋里头灯光摇摇，海川呢用这个小指甲把这个横梅子那个纸啊捅了一个小洞，往里观瞧。哎呦，不看一看，有如万把钢刀扎入肺腑。靠着东墙，老父老母啊都坐着，面容憔悴，毛蓝布的大被倒是很厚的盖在身上，一盏那豆油灯啊光亮有限，地下有个炭火盆啊，药锅子放在这个桌子上，自己的兄弟同环呢端着药碗跪在炕沿儿。爹，您喝药吧。其实这同环呢，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他是叔白的兄弟，等于是爹妈没了，跟着自己大爷大妈过，喊大爷也行，喊爹妈也行。到这阵儿他就说了，我跟您说呀，爹您喝药吧，您啊甭想心事儿，咱们家虽然说不说这个福德深厚吧，您二老为人做事儿，在这个左近谁不知道，我哥哥其人自有天助，什么事情也没有，任麻事都没有，叶落归根的他终究啊会回家的，您呢就别思念我哥哥了，您这么着这个病好不了，您喝点药吧。老人家一听啊叹了口气呀、哎，我说呀，欢儿啊，你大伯我糊涂啊。到这阵老头啊眼泪哗哗的往下淌，再看老娘也是热泪直流，唉声叹气，川儿哎，川儿哎，你在哪儿啊，我的好儿哎，我的个肉哎，你怎么着也不该把你二老爹娘抛在了九霄云外呀、啊、我那孩儿哎。说这阵儿自己的兄弟低声的解劝啊，海川这阵儿是难过万分，有心下来呀、啊、跟自己爹妈相见，自己不敢呢，15年的分别，自己如此的狼狈，老父亲有病偏有不幸，如何是好，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哎，干脆我不如来趟北京城啊，找一个把式场子踢他十场，弄来啊200两银子，我踢了一个北双雄镇我就弄了20两，我踢他10个场子，北京场子多的是，我弄200两银子，到那阵我穿上新衣服回转故里，我父母一见心欢喜，这病啊就好了，然后慢慢的我再啊叙说这个前因。海川想到这儿，翻身上房，越墙而出啊，到了童家坟地，又想了想，把这钢牙一咬，把这心一横啊，绝不能因此贫困，我见爹妈，反而使爹妈更加的伤感。到这阵风雪正紧呢，封住这个雪势，雪借风威啊，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当头片片梨花，迎面扑扑柳絮，海川怎么样顶风冒雪辨认方向，绕走霸州城，直奔固安大兴县，奔北京而来。书要检验，天光闪亮，远远看见永定城门的这个城楼子高耸入云，这个雪好像小一点，这风也不刮了，再一看见玉宇琼楼好美呀、啊！等到了门帘这儿，喧闹声四起，推车的担担的鱼贯而入，当中黄条石的马路两边啊有这个铺面房、啊、再往这个北啊就奔了天桥，距离到天桥、啊、2里半地，远远就看见汉白玉的栏杆，底下是从这个龙须沟啊过的水，顺溪沟啊流出来，这个天桥啊人烟稠密。海川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把式场子，正往前走啊，从对面来了个六嫂的，
地道的北京人。这人呢，40多岁，宽宽的肩膀啊，紫红的脸膛，鼻正口方，连鬓的络腮胡子，头戴着白毡帽，身穿着蓝布的小棉袄，毛蓝布的夹裤，狗皮的套裤，脚底下厚底的白色的毡子鞋，手里头拿着一根啊枣木棍，油亮亮的都发了紫了。这个棍啊不到2尺，也就1尺89，上面有一个3寸左右的横杆，这头上有一个鸟食罐，架上烙着一个护不喇，这脖子上拴着一根蛇，另一头啊拴在这个枣木杆上。这个人呢迈着4方步啊，跟着还遛鸟。这个过去来说呀，北京人呢讲究养鸟，尤其啊前清，这个鸟笼子过去来说就有很多种。过去有这么一句邂逅的俗语，当然这句话到民国时期啊还行，解放以后啊就没了，叫什么蓝调笼子养百灵没台拉。说这句话呀就有一个严格的分别了。这个鸟笼子最大的分别呀，是一个为啊定活笼，二一个叫行笼。因为这个定活笼啊，它这个笼子啊做的比较精细，行笼啊比较粗。所以说呀，过去来说这个养鸟啊有非常的讲究的。刚才咱们说啊，这个蓝电壳，这个蓝电壳是什么呀？这种鸟啊，因为它脖子底下有这个颜色，红的为这个红电壳，蓝的叫蓝电壳，鸣叫的声音啊也有所不同。凡是定活的这个笼子，那可有讲究了。过去来说啊，得用这个白茬水墨的细竹，尤其啊讲究的是拿这个多年的陈竹子。说这陈竹子它这质量好。其次呢，有这么一句话叫瑕玉啊不言者，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这竹子那个纹理啊特别的细，还没有啊跳丝的，这样啊才能做这个笼子。过去讲究啊做这个漆笼，前清啊有专门啊做这个漆笼的。传说啊这个主啊姓傅，行三，人称啊傅三子漆。就这笼子搁到现在好值老鼻子钱了。在这个紫禁城，现在叫故宫博物院，有专门的他这个笼子，那是宫里头留下来的，现在作为啊国家的一级文物了。尤其这个傅三呢，人们传说专门做这个蓝靛壳的笼子最有名，因为他做的这个紫漆的笼子都是那个白茬的竹子做成的，所以说一般的人呢你也冒充不了。现在要有一张啊，过去这笼子不叫一个，叫一张，一个笼子就为一张。如果说现在有一张傅三的紫漆的笼子，就养这蓝靛壳的蓝靛笼，好，至少得200万的。其实这个笼子还并不大，它直径啊8寸5。到了清朝末年，到民国的时候，这才啊长一点，9寸。盯到这个民国末年的时候，9寸23。过去来说，这个鸟笼子竖着这个竹棍啊叫龙条，横着用的这个圆竹啊叫龙圈，有这个土挡那是3道圈，没土挡的4道圈啊或者5道圈。土挡啊是在这个底部啊加上一道啊柳木圈，宽呢也就不到1寸上下，以便夏景天啊存这个沙土啊用。为什么呢？养这蓝靛壳红靛壳你得给它备上沙土，但是你不搁这圈不成，回头啊那鸟啊一到这沙土，好，弄得满屋子都是，抱土扬长的。过去来说蓝靛壳的这个笼子龙条啊，早年呢是48根。过去来说呀，有这么一段相声，传统相声叫八扇皮儿。这八扇皮儿，这个逗哏的问这个捧哏的，问什么呢？谁家的门框不是2根啊？啊，你们家那门框48根啊？捧哏的来这么一句，那是鸟笼子，有这么一个包袱。这48根啊，确实，那是鸟笼子的这个数目字。因为啊，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它那个直径不是加大了吗？所以说啊，增加到56根了。因为鸟笼子笼条啊，它必须是双数的。龙圈啊早年啊盛行的是5道圈啊没有这个土挡，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啊有3道圈啊带土挡的，

有这个土挡呢，它是板子的底儿；没有这土挡呢，是条底儿。条底儿啊，所用的竹子跟那个龙条啊是相同的。如果说啊，条底儿啊，则是临时加布的这个软底儿，那就不用啊这个土挡啊跟这个板底儿了。这是蓝靛壳的笼子，还有啊红子笼，红子也叫啊字字红，它这个性情啊最淘气。那个嘴啊，那个爪啊，呵，容易啊踢啊刨啊，最容易损坏这个笼子。所以说啊，红子笼啊，它必须啊是特制的。在这个前清时候，为这个红子，多用这个长形啊做这个圆车的棚子形，两端呢平直的铁丝笼子，这叫什么？这叫秋子笼。据说啊，以秋星所制的最佳。又有说啊，它形状呢像这个棺木。棺木过去也叫秋子，但是讲究的仍然用这个圆竹笼。红子笼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是九寸的直径，后来改为啊九寸二三了。龙条啊是60根，也有啊64根、72根，一共是3种。早年啊多为这个条底儿，后来因为啊喂养这个黄鸟，也有用这个板底儿的了。板底儿通常啊用这三合板，不过呢也有用这个漆底的。说你怎么这么熟悉，我就爱养鸟。京津两地啊这个笼子都差不多。这个鸟笼啊，过去来说啊称作漆底儿为什么腻子底儿。还有一种啊画眉笼子，为画眉的笼子，也有的兼为这个八个。这个八个正名啊叫鹦鹉，和这个鹩哥。这个鹩哥其实正名啊它应该叫什么，叫琴吉。讲究的是越南的鹩哥非常好，所以说这个笼子叫什么呀？叫鹩哥笼子，那是必须加大的，并且来说装饰品呢与众不同。从前这个直径啊，鹩哥笼子呢是1尺啊1寸2分，现在呢基本上来说呀、啊、是1尺2寸。不过呀，到了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已经都是啊21世纪了。我现在录这部书啊是2016年的1月份，现在这笼子比那个笼子大了去了。过去讲究啊，它这个笼子高出啊蓝靛笼子1倍，那个笼子条啊也是加粗的，这个条数啊有这个50根啊跟60根这么2种。这画眉笼子也是条子底儿，条底儿啊下面加上这个活板底儿，有2枚啊铜螺丝，可以随时的将这个板底啊拧上来啊或者碾下去。不光还有这画眉笼子，过去还有啊百灵笼子、渣子笼以及南鸟笼子，包括这个鸟架，或这个鸟架还讲究啊直架、曲架、亮架，这么3种啊。刚才我跟您说的同林同海川看见这个用鸟的，他用的这个就是鸟架。这个直架主要养什么？养这个花红鸟，练这个技巧。这个曲架如同一个可字，哪个可字？就是可以的可呀，去掉那口字，上面是一个短横的，名叫架拐，下面呢长着竖着为这架杆，架杆之下呢这个下端呢有这个铁直的或者钢直的、白铜直的、黄铜直的下锐，可以啊直接啊插在这个地上。他为什么用这铜的跟铁的呢？主要是往这个地上搓。过去来说呀，也管这个叫搓子。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做这种架的最著名的叫赵玉庚。这个赵玉庚住在哪儿啊？西直门外。哎，后来啊，管他就叫玉子。这个曲架的拐呀、啊，跟这个杆子是相连在一起的木枝儿，多用这个枣木的。我跟您说的同林同海川看见这个遛鸟的就是这么一个形式的，在这活树枝上造定了这个养成，提前啊先把它煨好了，等到老崩了之后把它拉下来，专门啊做这种啊架子，剥去外皮或者成这个白茬，再加上黑漆啊油刷，晾架啊是那个木质长方形的小盘，长啊不到1尺，宽呢约5寸，这个四周呢仿佛有啊1寸来的上下的小墙，两端啊中心各有这

0: 架柱，上面有这横梁，下面围着个鸟杠，杠的顶端呢安着这个石水罐。凡是啊，春秋两季儿买来这户巴喇呀，以及这电壳啊，先上这个曲架，适当的时候时间啊驯养好了之后，移到这个晾架上，再经过一段时间呢，这才能入笼。说为什么这样？免得这个鸟啊它撞笼。如果说买来呀、是生红子，就直接的上曲架，你不必再上这个晾架，也可以啊直接入笼。不光有这东西，养鸟这鸟笼子还得有顶棚啊、罩布啊、笼罩啊，外加上笼抓呀、鸟杠啊，讲究的还得用这个石罐水罐。这石罐水罐啊，好家伙的，我跟您说，讲究的是五罐一堂啊。五罐啊，对了，有两个石罐，两个水罐，外加一个吃软石的抹。抹是什么意思？就是浅的意思。还有的是啊，讲究的是什么呢？单杠、双罐，双杠啊，四罐，或者是啊，两罐加一抹，在这个石罐当中啊，得装上硬石。什么叫硬石啊？谷子啊、苏子啊、小米啊，或者鸡蛋拌小米的。软石啊，就是以这个羊肉啊切成碎末，再拌上这个鸡蛋黄，外带啊格子石的面食。有的是日常啊吃这个软石，有的是通常啊吃硬石，脱毛的时候啊加点软石。给内行人管这个叫加一抹。蓝电壳啊吃软石，比方说啊一罐一抹。渣子吃这个软石，但是渣子龙啊，因为啊是双杠，但是啊它不搁这个四个罐了，而是一罐一抹。普通的那百灵啊，就是鸡蛋黄啊拌上小米，这为硬石，但是都是搁双罐。有真爱这百灵的，在这个脱毛的时候加一抹，但是啊不都是如此啊。哎呦，喂一个鸟合着比这人都金贵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不要。

0: 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纳，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养鸟，说你王传林呢，竟为了拖这时间，你不说是同林吗？你说这养鸟干嘛呀？其实啊，听众朋友，我跟您说呀，过去来说，在茶馆啊，老先生说书，讲究的就是拉点，要是说讲故事，那叫跑梁子，说大书，真正的评书啊，它有评，并且来说得有这些个知识。为什么管这说书的叫先生呢？主要的是啊，这肚腩宽。您看前文书啊，我给您说的这鸟杠，这鸟杠啊也有讲究，这鸟杠啊有单双之分，这个蓝靛壳的笼子是单杠，红子啊抓嘴啊这个笼子就是、啊、双杠。这鸟杠啊品质啊好，高的呀低的呀，这玩意儿可不一定啊。最贵的讲究的紫檀杠，当时来说呀，花大洋民国时期啊，买这么一根紫藤杠啊，那就得30块。这红子爪子它最锋利，专门啊包这个鸟杠，如果说用这紫藤杠啊，它就包不动了。贫寒之家一般的买不起这个紫藤的，就用坚实的那树根，外表啊也类似于啊紫藤。您像这个画眉啊尾扎子，这个鸟杠讲究的多用啊，用这鲨鱼皮啊包上这个鸟杠，鱼下的就比较不好了。有这个花椒木的、桃木的、鞭子杆的、航龙的，有的用这个刺的六道木啊做这个鸟杠的。这个过去来说呀、啊、还得讲究啊鸟食罐儿、水罐儿好。前清的一堂的这个水罐鸟食罐现在

来说也得卖啊十来万。但是你甭管怎么说，这鸟笼子也好啊，鸟杠也好啊，水罐也好啊，这东西它都是副产品的。那主的就是鸟啊。你没鸟，你拿这鸟笼子干嘛呀？您说对不对？过去这个鸟啊叫啊不叫叫，叫什么叫鸟鸣。也有啊俗语叫鸟哨。北京啊有这么一句啊讥讽人呢，说这个人呢好长篇大论能说，有这么一句啊歇后语叫什么进口的百灵哨上了。就是说呀形容这个人这个说话好跟这个百灵鸟似的。过去来说呀，这个北鸟啊主要是以叫为主，南鸟呢以观赏为主。谈这个鸟叫啊，哎，这玩意儿您首先得知道这鸟的来源，还有这个分别。这个鸟的来源呢产地啊咱姑且不谈，应该知道有这个新孵出来的这个幼鸟，还有啊长成个的成鸟之别。新孵出来的这个幼鸟啊行话叫做什么呢，窝厨子。北京啊说啊讥讽人，拿这个人呢思想比较单纯不成熟，就管他叫窝厨。这个长大的这个鸟啊行话叫什么呀，圆毛。但是啊唯有这红子叫过枝儿。这个养鸟呢有的必须啊养这个窝厨，但是有的必须啊养这个圆毛。说个白话吧，你养这红子必须啊养成年的，幼鸟不成。但是有的人玩鸟啊也养这窝厨，也养这过枝儿。过去来说要想让这鸟叫啊，那叫什么呀，那叫压盐，那叫压呀。哪个压呀，也有的写压迫的压，也有的写一个提手一个甲字。但是在这个红子上头这不叫压鸟，压这个语言叫什么，叫排。玩这红子过去来说分这窝厨过枝啊两种。您比方说红子窝厨啊，那就是本地掏出来刚孵出不久啊芽黄未退的那个幼鸟，用这个羊肉啊把它剁成了条，哎，一点一点的把它喂大了，能到啊上这个盐雨的时候，以南路红子排。所以说一排出来啊就是南路红子音儿，以这个东路红子排，说个白话吧，就是拿那个圆毛也就过枝儿的那个成鸟带它，那个能出啊东路红子音儿。这个过枝儿的红子已经能叫这个盐雨了，但是啊你啊如果说另让他呀再叫几路，那得啊另外的排。红子过枝儿啊这个分春天捕来的，这叫什么春长，夏景天捕来的叫热红，秋天捕的为奇毛。因为冬天捕来的不好容易活，并且来说不好排音儿，所以说人们啊在这个冬天一般的来说呀不逮这个红子。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都是一茬毛的。什么叫一茬毛的，就说这鸟啊退过一次毛的。如果啊一茬毛以上的这叫老拍子。人们对于这老拍子必须啊审查其啊这个言语是否啊错乱。如果说呀、啊、叫的不怎么样，言语不清，就跟这人似的。说出来啊南腔北调的不好听。您说他北京话呀不像北京话，天津话呀不像天津话，东北话呀不像东北话，错了音儿了，这个鸟啊不值钱。咱们说的这个红子再给您说说捎带着这个黑子。这个红子也叫字字红，这黑子叫字字黑，因为啊都是灰地黑章，要是这个外行极容易啊认错，唯有这个内行只养红子没人养黑子。黑子根本啊就不算正鸟。所以说过去人们养鸟啊一般的过枝的这个黑子没人养，窝厨子这黑子可以啊用这个红子排，称作什么呢，红黑子，黑子红。不过也有人啊养着玩，但是很少人啊为他费力气，因为什么呢，他叫出来不好听。咱们再说说这个百灵。过去来说啊普通的百灵啊都是由这个张家口啊
过来的这个窝

厨子，所以说啊叫进口百灵。为什么叫进口百灵啊？因为啊他是打关外来的，越过长城了。这个圆毛的百灵啊都是啊秋后来的，因为啊不能上这个言语，所以说啊他就没人养。还有啊这扎子儿，这个扎子儿啊只养这个圆毛的，不养这个窝厨子，所以说啊掏这个尾扎子儿的时候只掏这个圆毛的，所得的窝厨子呢，哎，就给小孩们玩，也有卖的。按现在来说吧，最多了1块钱一个。另外一种啊，相似这个扎子儿的，特别小的那个鸟，那叫什么？那叫尾尖子，也能啊学各种的这个鸟叫，并且啊比这个扎子儿啊略微的还俏皮，所以说呀也有人喜爱。它叫出来那声音啊带水音的。紧接着咱们就说说这个画眉，这个画眉啊也有养这个圆毛的，也有养这个窝厨子的。还有啊这个黄巧，这个黄巧啊因为多，所以说啊养鸟的也是居多。过去养鸟的压音呢就是排音呢，分这个叫音，这个叫音啊就是正音。还有一种啊叫叫错，什么叫叫错？就脏音。其实来说呀，这玩意儿没有规定，它鸟又不是人，能骂街？还什么叫脏音啊？这就是所谓的规定，只是养鸟者啊他自己啊规定的，故意的于这个困难当中啊求这个兴趣而已。说个白话吧，压音困难呢既是原则。什么意思？就是同来的这个鸟不许互相啊叫其音，与此鸟啊同生一地之物，不许啊叫其物之音。如果说叫了，那就为错，那就为啊脏口。你比方说啊，这个黄巧跟这个金翅啊太平鸟还有胶嘴儿，这个鸟啊是同来的，但是这黄巧啊不能叫啊我刚才说的那几个鸟的这个鸟音儿。另外啊扎子儿啊生在苇塘，苇塘啊是那蛤蟆青蛙的根据地，而这扎子儿啊不能叫出蛙音来，这个就有难度了。为什么？它是鸟啊，那蛤蟆一叫回来，这鸟一扫这鸟啊坏了，不值钱了，脏了音了。咱们要说这个能给您啊说上10回书，咱们只能啊简单的给您说说。刚才啊在上文书我跟您啊说到佟林见着那位遛鸟的架着这个户不喇，这户不喇呀也叫啊胡伯劳。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伯劳东飞雁西飞，劳燕分飞，就是那个劳。北京人呢管他叫户不喇。这户不喇呀大小啊跟那太平鸟啊差不多，嘴直啊略微的有钩。过去来说还有一种啊山户不喇，它能啊抓这家巧，本色啊为这个紫褐色的，叫音啊哎跟那户不喇呀差不多，灰头啊灰翅，这叫什么？这叫三色啊户不喇。浅灰蓝的呢叫苹果青户不喇。说这两种啊都能叫出啊百灵口来，但是啊它不能成套。过去来说这个百灵啊能叫出13套音来，那就了不得。养这个山户不喇啊得用那曲架，就是佟林见着那位啊遛鸟的，他养的就是山户不喇，叫音了之后呢可以入笼子，也可以啊上这个曲架，笼子大的略微的跟那个蓝靛壳的笼子啊差不多，但是略微的比它高一点，在这个曲架上呢喂羊肉条，在笼子里头的呢喂这个格子食面食，再加上拌上一点羊肉条。说这么讲究，哎呦我跟您说呀，玩鸟啊玩鸽子呀好，玩蛐蛐啊要讲这个呀无尽无休。咱们言归正传，还得说这佟林佟海川。佟海川一看这遛鸟的赶紧过来啊打了个签儿。哎先生请问附近有这个把式场子吗？这人站住了，翻了翻眼皮，上下打量着，一看呢像个外地人。你啊往北不远啊就好几个，说完了扬长而去。这个海川呢顺着这个方向可就往下走下来了，饿了杀了杀这个裤腰带，舔舔嘴唇呢。北京城这是第一次来，人地两生，衣服又破，被人

0: 家瞧不起啊，刚才啊，人家跟他一说话，一翻了眼，也没搭理他，一指就是往北走，这就完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北京人呢看不起外地人。说就这么着，通林通海川呢，走走停停，穿大街过小巷，信马由缰，行无定处。这阵雪呢又下去了，寒风又起。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海川冒着这个风雪被困在京师啊，书要简言，这一天连口水都没喝，更甭说呀吃饭了。也搭着阴天下雪，这个天呢早就黑了。这阵风雪更大，有钱的人家熔炉取暖，谁能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啊，还有一位一天水米没打牙的落难之人呢。这个海川呢从天桥一直走到五排了，再穿东河沿，可就到了这个崇文门外了。往北啊进内城，过这东单，走东四啊到了这个北新桥，他呢不认道，又往北下来了。再往前走啊，可就到了成仙街的这个东口，他一瞧，嚯，东边一片的金碧辉煌，宏伟巍峨的府地，紫红色的群墙啊，金黄色的琉璃瓦。海川一看，两扇大红门呢，朱门兽环紧紧的关闭，感情他不知道书中代言，这是庄园处，这个正门啊还没在这儿，往东走啊，这才是正门。府门上呢有这个门灯，下有这个懒灯，门虽然说关得挺紧，这个懒灯头呢是在外面，过街的大影壁啊十分的讲究，上下的鸟石啊，一边啊四颗门槐，东边是这个马号的大门。这个府地可太大了，书中代言，这个府地就是后来的雍和宫。说现在这个雪下得很深呢，只有在这大门洞啊避避风了。一天呢什么都没吃，堂堂的大英雄，一身的绝艺，连一顿饭都找不出来。海川呢心想着，在这儿避一避这个风雪，明天天一亮，我一定要想法子踢场子，我借钱吃饭，绝不能我困死在北京城。海川这阵把烧马子搭在这个懒凳头上，自己往上一坐，盘膝吸气，用气功催动身体的各个部位，慢慢的他可就睡着了。等到后半夜，这风雪也停了，天一闪亮，就听见大门里头有人喊：“王爷出府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哇，出来人可不少啊，脚步匆忙。海川一想，里边出来的主人一定是了不起，我得赶紧离开这。可是他又纳闷啊，这天呢还没大亮了，这么冷的这个天气，暖铺热熏的不在这个被窝里，你出来干什么呢？还没等这个海川呢想完呢，咣咣啊啊，这大门呢门分左右，前呼后拥啊跑出来一帮二十上下的哈和珠子，足有十几个呀，众星捧月一般的簇拥着正当中的三个人。上手的这位啊三十多岁，长得跟这个下手的差不多，黄白脸啊，面带忠厚，戴着棉帽，一身蓝绿线板的这个袋子，没有胡须。海川一看，心里话说，这二位可能不是里面的老爷，这是太监，当中啊这位是王爷，身高啊七尺开外，肩宽背厚，头戴海龙的皮帽，宝石的顶子，迎面嵌着一块明珠，光芒四射，身穿紫色宁绸面的舍利孙的皮袍子，玄色的黄缎子的卧龙带，青缎子马褂。这马褂太漂亮，带雕翎眼的，貂皮的领子，貂皮的袖口，腰中系着黄色的带子，粉底双鼻脸的缎靴子，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红扑扑的脸膛，长方形的这个脸型，浓浓的双眉，两只眼睛很有神气，大鼻子头啊，一条辫子，长长的辫帘子垂于背后。书中代言，这位就是当今万岁爷康熙老佛爷的第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爱新觉罗胤禛，最近又加封了雍亲王，很受皇上的赏识，皇上为了奖励他，送给他两个内奸，这是亲哥俩， 大哥叫何杰。

一二哥叫何春，他们俩做了这个王府的总管。荣亲王爷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呀聪颖非凡，使他高兴的是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弘历，祖父康熙最喜欢的，并且说这个孩子将来造化将来比自己还大。康熙本身是皇上，他说弘历将来比他有造化，那弘历必须得做皇上才能证实他的话。弘历将来要做皇上，那他当父亲的胤禛那必须也是皇上。如果说他是皇上，那弘历才有份儿。最近呢，使这位胤禛呢最不满意也是最不高兴，就是康熙老佛爷有旨意，命令十四皇子使用明黄色。书中代言，大家伙也都知道，这明黄色只有这皇帝能使用，那是专用的。旁的人呢，如果说要用，那叫欺君之罪。现在皇上让十四阿哥使用，那就等于啊示意别人，将来十四阿哥能继承皇位。如果他弟弟做了皇上，他本人呢就没有希望。他如果说没希望了，他儿子弘历那就更谈不到了。这是王爷隐藏在心底的两件事情。这个王爷为人仗义，而且喜欢练武，并且由这个东光玉镖局李国良镖主啊介绍了一位教师爷，山西太原府花家寨的，姓花名望，字逢春，花望花逢春，人称神枪花四爷，在这府里他任一名教师爷。这个王爷他自己也爱练，起得也早，而且喜欢这个雪景，所以说府门外积雪不扫，为的是啊请这个王爷赏雪。这个大门一开，说这阵二总管何春呢一眼就搭上啊这铜林了，他想这个人怎么到这儿避风雪来了，惊动了王爷，这可了不得。何春呢是好心，这阵儿屈不上前，赶紧的用左手一扒拉海川，赶紧的，还不快走啊。这阵海川呢从这个凳子上下来，一没留神慌里慌张的把那破烧马子从这个凳子头上给带下来。他这一带下来可了不得，里头的兵刃鸡爪尖头啊这阵也露出来了。王爷这阵把脸一沉，什么人大胆，身带凶器来到府门前。今儿啊这阵何急啊，立马的过来单腿跪安呢，到书房拿我的片子，把这个人送到厅上去。书中代言，真要是送到天上去，这海川可就完了。这阵儿啊，海川一听啊，也吓坏了，咕噔啊跪下：“王爷，我是好人。”“嗯，也是好人。”“你是好人，因何身带利器？”“哎呀，王爷，这本来是小子防身之物，小人自幼练习把式。”就他这一句话行了，说怎么行了？投了王爷的脾气了。王爷一愣神啊，你会武艺？哎呀，小子我练艺15年，到京城来谋生，举目无亲，困在此地，请王爷您赏碗饭。王爷一听啊，哦，心里明白了，感情是北漂啊。说那年有这词儿吗？有，老北漂啊。要没老北漂，能有这个新北漂吗？这阵王爷上下一打量海川，这个人五官端正，面带忠厚，忍饥挨饿，不抢不劫，不偷不盗，的确是君子安贫呢。这阵他想起啊，花教师爷跟他说过，说您要是看这个人呢武艺好不好啊，首先您得啊看他那个眼神，他那个眼神是否足满，目力啊是否集中。这个人就是教师爷所说的呀，两只眼睛啊非常的天真，看着王爷。您别看他呀说这个话软，但是他不怵。王爷上下打量铜林，想了一下，我说：“姐儿啊，咱们这个打经的经头不是不干了吗？你把他带到庄园处补上名字，不准难为他，让他呀当个经头吧。”何吉一听啊，嘿，这事儿真新鲜，在府里他打了几年的经都当不上经头啊，合着他还没进府呢，哎，来个更头。王爷不知又犯了什么脾气了，得了，人家主子吩咐了。这是何吉笑呵呵的过来啊，冲着这个铜林，我说：“老乡，你呀真有造化，你知道这是哪位王爷吗？”“我不知道。”“告诉你，嘿，你小子真走了运了，这位可了不得，固山多罗贝勒爷。”

0: 封荣亲王。哎呦，海川一听给心里咯噔一下子，感情他是皇上的儿子，可了不得了。哎呦，合着我进了王爷府啊，当这更头啊，这玩意儿是福是祸呀？过去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呀，半王如半虎啊，虽然说他不是皇上，但是他也是个王爷呀。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才引出一段抱不平，吴晓闹王府，争高低，老侠探虚实。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童海川呢，到了荣亲王府，这位感情啊是后来的皇上荣正。咱们在这儿哈，他给您啊交代一句，这大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满洲的贵族就开始啊大兴土木，建造这个府地，有的甚至于啊只原先定的这个制度啊不顾，随心所欲，大肆的建造奢华的这个府地。于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得呀不做出宣布。怎么宣布的？王府营建细尊丁制，如基过高或多盖房屋者，节制一罪。什么意思？告诉你了，这房基子，也就是那房台子，你不能过高。过去来说都有制度，或者说啊，你那院子里头多盖房子都不行。按现在来说吧，违章建筑，干嘛呀？治你的罪。但是到了这个顺治九年，也就是公元1652年，最高当局啊，在权衡大清朝入关前后不同的情况之后啊，就对这个王府的规制做了相应的修改。这些新的王府规制在这个《清实录》《八旗通志》以及《大清会典》等等的典籍当中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载。您比方说顺治九年，也就是公元1652年，对这个王府啊规制是这么规制的，说怎么定的呢？咱们说到这儿，有这个听众啊就产生疑问了，说你王川林说这个吗？您不说是佟林吗？对呀、啊，佟林当了这个打更的更夫的头了，我不得给您介绍介绍这王府吗？当时就规定了，亲王府基高十尺，外周围墙，正门广五间，启门三间，正殿广七间，前池周围石栏，左右一楼各广九间，后殿广五间，寝室两重，各广五间，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后楼一楼旁屋均本色铜瓦，正殿上安李稳压戟仙人以次，凡七种余屋用五种，凡有正屋正楼门柱均红青油饰，每门金钉63，梁柱贴金，绘画五爪云龙以及各色花草。正殿中设座高8尺，广石有1尺，修9尺，基高尺有5寸，后座屏风3开，上绘金云龙均5爪，雕刻龙首有劲，凡旁屋楼屋均单营诸户，其余府库仓库出廊以及底侯各执事房屋，均一建置于左右，门柱黑油，均无板瓦。这就是对这个亲王府啊规制的明文的这个规定。而对于郡王府同样规制、啊、非常的详细，咱们在这儿哈就不说了。说过去呀，这个王府的这个严格呀，在这个顺治九年，也就是公元呢1644年10月10日，顺治皇上于这个紫禁城啊黄鸡门，就是现在的太和门，向全国的臣民颁布了继位诏书，宣布清王朝从此定鼎燕京，并且提出55款的核心条例，其中有这个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也就是说呀，汉人居住在这个北京的外城，内城啊则是由8旗分居啊。8旗包括满洲8旗、蒙古8旗，还有汉军8旗。具体啊居住的这个地点啊是这么划分的。 正黄旗啊，在这个德胜门以里，镶黄旗呢，在这个安定门以里，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整红旗啊，在这个西直门内，镶红旗呢，在这个阜成门内，整蓝旗啊，在这个重

那就是康熙皇上的太子，后来被封为李密亲王的胤禛。他这个府邸啊，最初啊，居然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郑家庄。直到这个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呢1739年，他的子嗣啊世爵之后，这才啊搬迁到内城。按照大清王朝分封制度，凡是啊清宗室爱新觉罗的子孙呢、啊、都有资格啊封爵。从这个历史资料上啊可以看出来，清太祖啊努尔哈赤有儿子16人，皇太极啊有子啊11人，顺治帝啊有子啊8人，康熙皇上有儿子35人，属他啊最多。雍正皇上呢有儿子10人，这个乾隆啊有儿子17人，嘉庆帝有儿子5人，道光帝啊有儿子9人，咸丰帝啊有儿子2人，其余的几个皇上都没有子嗣。说个白话吧，老百姓的话就是绝户。这么加在一起，这么一算呢，有清一代共有皇子113位，而这些啊还仅仅是这个皇室的直系，再加上旁系那就更多了。不过如此众多的皇室子弟，可并不是人人呢都能被封为亲王和这个郡王。据这个有关的史料啊记载，这113位皇子当中，一共有啊50余人呢被封为亲王或者郡王，再加上皇室啊其他的旁支的子弟被封为王爵的，整个有清一代一共有王爵的大致上70余位，而在这个北京啊有王府的最多、啊、也不过50-60座。究其原因，大概上有这么以下几种情形。一个是啊没有入关前的王爵，北京城内啊当然呢他就没有王府了，您比方说影翼亲王等等的。二呢，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巡贵无常，府邸啊也随之啊地序相沿。如果说这个王爵没有嗣，也就是说啊没有后代的继承人，或者把他给废除了，朝廷啊就将这个府邸啊给收缴了，再赐给别的这个王爵，从而啊就出现了多王一府的这个现象。您比方说恭亲王府，这是啊大清朝啊中晚期咸丰皇上六弟恭亲王奕欣的这个府邸，他的前面为这个庆亲王府及这个和孝公主府，再往前呢则是啊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这个府邸。二是呢被追封的王爵，由于这个封号啊他是死后啊追封的，当然就没有啊自己的王府。第四，有的这个皇子啊早死了，甚至于啊还没来得及啊取名字就死了，在死后啊追封王爵，那自然呢就没这个府邸了。不过呀，在我说的这个50-60座王府啊，说也没有啊一成不变的保留至今的，特别是清王朝啊于这个公元1912年谢幕之后，在这十几年间，诸多的王府啊都已改换了主人，或者说呀昔日的王府已经从内容上发生了根本的这个改变，根本的这个变化。咱们言归正传，再说说这个雍正，他这个雍亲王府，就是啊这位同林呢、啊、哎当这个更头的这个王府，他位于啊北京雍和宫大街啊路东北二环的安定门东大街南侧，现在叫雍和宫。不仅是啊大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上雍正帝继位前啊居住的这个府邸，还是自号石泉老人，乾隆皇上的诞生地，因此当时被人们称为啊雍亲王府的这座啊乾隆底的王府，堪称啊双料的乾隆底王府。那么这一座啊潜藏着两位真龙天子的王府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啊？这两位真龙天子生活期间又有什么样的隐晦神秘的往日的旧事呢？在这个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呢1722年，一代文治武功堪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肩的圣主康熙大帝啊猝然的崩逝了，他第4个儿子雍亲王胤禛继位，

这就是清世宗雍正皇上随后按着清王室有关的这个规制，雍亲王府成为了乾隆底王府，这就不能啊住人了，而是将其一半呢改为了佛教诵经的场所，皇教的上院，另一半啊则是作为啊雍正皇帝的行宫。后来啊这座啊雍正皇帝的行宫不慎呢被这大火啊焚毁了，于是在这个雍正三年，也就是公元1725年，将这个皇教上院改为了皇帝的行宫，叫做雍和宫。再后来雍和宫虽然说啊于这个乾隆九年，也就是公元1744年被正式成为喇嘛庙，成为了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务事务的这个中心。但是雍和宫这个名字一直啊是沿用至今呢、啊。由这个王府改成了寺庙的雍和宫啊，在这个建筑格局上仍然保持着这个王府的规制，前半部分疏朗开阔，后半部分密集而有这个起伏。比方说啊，您进入这个如今的雍和宫的大门昭泰门，这原来啊是雍亲王府的南朝房，迎面就是面宽五间的雍亲王啊这个王府的正门。如今呢名称虽然说被改为了天王殿，但是单檐歇山式九脊绿琉璃瓦覆盖的大屋顶仍然使这个殿宇显得雄壮而高大呀。您再比如来说，面宽七间前出檐的雍和宫，原来是雍亲王胤禛的会见文武大臣的这个正厅，老百姓管这儿叫银安殿，不仅比这天王殿显得更加的开阔疏朗，而且啊与这个殿前东西两侧各为面宽七间硬山重楼式的配楼组成了一个宽敞的这个庭院。再比如来说呀，穿过面宽五间的后殿，还有环绕两侧诸多的这个廊房，那就是面宽七间的雍亲王的寝殿荣佑殿。这是一座呀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而且、啊、前后出檐的这个寝殿殿宇啊，虽然说不及这个天王殿还有这个银安殿呢高大，但是呢与位于、啊、其前的后殿廊房，以及啊位于其后的法轮殿万福阁还有随城楼啊这些个建筑，形成了一种啊前后多进而且错落紧凑的四合院的这个格局。而这种格局呢很显然的适于啊主人居住和这个休养生息，这种疏密有间殿阁错落檐宇纵横的王府的格局，基本上体现出大清王朝早期啊这个北京王府的普遍的特点。这个新中国啊成立之后，雍和宫啊经过多次的修缮，显得更加的辉煌啊庄严了，巍峨壮观，是目前北京最大的一座喇嘛寺庙。而且啊在这座啊喇嘛庙当中，最为珍贵的还是保留着雍亲王府和这个皇教圣院许多的这个遗物。比方说御笔的这个御碑，铜狮铜炉洒满的神佛，这个用品神像，雍亲王当年的朝冠，壁画的这个雕塑等等，这都是啊外间极为罕见的珍贵的文物。这个其中啊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只啊叫做鱼龙变化盆的木盆，俗称这叫什么洗三盆。这个据说啊这只盆啊这是康熙啊五十年，也就是公元呢1711年8月13日，此时乾隆皇帝出生后啊三天拿它洗澡用的这个器物，可见有此珍贵的程度。不过呢这座如今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极为著名的喇嘛庙，最初啊并非是雍亲王府，而是啊康熙32年，也就是公元呢1693年，由啊这个原来的明朝内宫太监的官房改建而成。第二年呢年满16岁的康熙皇上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呢由这个紫禁城啊迁入到这儿居住，因为他成年人了不能啊在这皇宫里他居住了，当时称作什么呢胤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09年，胤禛呢由这个多罗贝勒晋升为和硕恭亲王，并且由这个内务府谕之三年的王俸。说个白话吧，谕之啊三年的俸禄，对这个府邸啊进行改建。干嘛还谕之啊？不谕之不行啊，他那个王俸啊抵不上这个装修的钱。到这阵这才称为恭亲王府。咱们言归正传，书说前文，这个大总管何吉儿啊带着海川呢进入这府门，往这个西院走。这个西院是打经的锅火，有着一腊六五间的大房，挑粘帘一进来，嚯，这屋里头热气腾腾啊，东西两面对槽的大炕，一边住着20多人呢，屋里头也有啊长桌子板凳，当中间砌着大火炉子，上面坐着十几把大铁壶啊，呱嗒呱嗒的滚开呀。每个人的铺盖都在这个炕里头放着，墙上钉着长木板，上面放着包袱、衣服等等的这些个东西。40名更夫啊，一个大头，两个二头啊。现在大头啊不干了，只有三河县的张老千啊，哎，代理着。这阵就听见外面喊了一声：“何老爷来啦！”大家伙呼啦朝啊，这阵全站起来。粘帘一挑，海川跟着一块进来了。说这阵海川一看，这帮打经的都过来呀，请安问好。这阵何吉呀，一撇这个嘴：“得了，猴崽子们，看见咱家了，就是哎呦五皇六爷；不见着咱家，合着就是石东腊爷，背地里竟然骂我呀！”哎呦，何老爷，呵呵，这我跟您说，谁敢骂您呢？谁要是敢骂您，我割他舌头。行啦，张老钱儿，甭他妈废话了，王爷放下了更头来了，给你们大家伙见见，今后啊一个将军一个令，你们呢都得听这位更头的。我这过来过来。说着话他一指啊这个海川，这位是铜头。大家伙赶忙过来，哎呦，铜头铜头，跟着这就说话作揖啊。这阵张老仙过来问这个海川，我说铜头，这是您的地方，请问您的铺盖是在这个回事处啊，还是在这个庄严处啊？回头啊我让他们给您搬来。这个铜林呢根本就没这个铺盖。这个老仙一见，好，感情这位是个穷头。哎呀，我说铜头，您恕我啊说话直啊，这玩意儿没行李可不行，天气太冷，这么办吧，我这儿有床被，哎，我说你们谁还有褥子？这是好几个人啊，赶忙啊就搭了话了，我有我有。跟着这就拿过来了。佟林一听一摆手，谢谢了。我长这么大呀，我跟您说呀，我还没盖过铺盖呢啊！大伙一听怎么着没盖过被呀？啊，是啊，我习惯成自然了，不惯入乡啊随乡。等到月头呢，我挣了钱，回头我再买。您贵姓？怎么称呼？您问我呀，呵呵，我是三河县的，我叫张老千儿。张老千儿啊，怎么说呢，这是个小名，真格的。本来的大号啊叫张喜林儿，我呀原本就是一个二更头啊，我是副，既然您来了我就听您的。说着话，这张喜林张老千儿啊把这个海川的烧马子接过来，放在海川呢睡觉的地方，然后啊找了个茶杯，用这开水啊冲了冲，拿出自己的茶叶给这个海川泡上，跟着就端过来。得了，铜头，您呀先喝点茶压压寒。海川呢一摇头，哎，昨天晚上我跟人家要了凉水喝了，现在根本就不渴。大伙儿一听，嘿，这多好，哎呀，喝凉水呀。我问你们什么时候吃饭？哟，您饿了。是这么着，我跟你们说，这是海川呢脸一红，我是前天才吃了一顿饭，昨天一天没吃，能不饿吗？张老千张喜林他们一听稀里话说，好嘛，感情我们这位头啊扣着食呢，哎呀，山后的蝎子饿着呀。我说头，您甭着急，说话咱们就去啊大厨房吃饭。这阵大家伙围过来，这个给装烟的，那个给打火，火绒火石火镰呢，这阵全拿过来。海川一看一摆手，我说各位，我不会抽烟。大伙一听，嘿，好，不会抽烟好啊，现在都禁烟呢。哎呀，咱北京城

0: 盖房顶子呢就不让抽烟呢，您是先行一步。这海川呢说话了，我不会抽烟，我就是饿。咱叔要捡烟，海川勉强的喝了一碗热茶呀，说这老千啊把这个铺底下一个小柳筐啊拿出来干嘛呀，这是他自己的物件。捡了几个个儿大的这个老烟的鸡蛋，一共是8个，揣在怀里。得了，走吧头，咱们先吃饭去。海川呢跟着这个张喜林啊就往外走，顺着这个庄园处啊往东走，这个政府的垂花门外。这阵儿这个雪啊已经都扫干净了，拿这大抬筐啊已经抬出去，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四合院，十分的清静。这阵海川呢就问张喜林，就是这位张老千儿，我说张头，哎，您说童头，这是王爷住的地方？嘿，张老千张喜林一听啊差一点没乐出声来，把这嘴啊一撇，哎呦，我说头啊，您可真是老妾，王爷福建隔个阿哥嘛，那能住这房？这是教师爷的住宅。哦，这王府还有教师爷？嘿，好嘛，您连这个都不懂，没教师爷谁保着王爷的身家性命？那咱们不是打经的吗？童头，咱们是打经的，咱们这个打经呢只是啊顺着更道啊报更，哎，别的什么都不管，来了江营大道高来高去啊咱们也管不了，您说对不对？咱们就是打经的。嗯，对对对，这是童林啊点了点头。张头，哎，怎么着童头，这位教师爷是怎么样个人物？哎呦，我跟您说，张喜林这是非常的神秘，瞪大了眼睛啊，我跟您说，听说可了不起啊，万人敌呀、啊！哦，那太高明了，叫什么名？我跟您说，太原府花家寨的，是一位啊清真大把，神枪花旺，花逢春呢、啊。红林一听一想，自己没听说过这么个人物。这两个人呢，说话打理的，再往东啊，穿过一层院子，红林这一看，东房一拉溜五的尖。挂着这个棉门帘子，热气从里面往外冒，两个人一进去，慢慢的透过这个雾气啊，这看清楚了，感情北头啊有一个暗间，上面挂着青布帘子，北头东墙呢砌着大灶，连这个筒子火啊足有5个这个火眼，火苗子腾腾的往上喷着老高啊，靠着这个对过西面有一个大案板，底下是活煤的地方，这个案板的南边有一个矮脚的木架子，上面搁着一个大瓦盆。海川一看这位大师傅，好家伙，40多岁，是一个一篓油的大胖子，脸蛋子上面那肉都快耷了下来，一对小眯缝眼儿，由于这个脸上啊肉太多了，把这个鼻子都给挤没了，穿着一身青，系着一个青布的围裙，一看他们进来了，赶忙的就问，哎呦，哎呀，哎，我说张老千儿，我说老千儿，他听说王爷放下一个心头，是这位吧？得嘞，给我介绍介绍吧。哎呦，王师傅，哎，您来您来，我跟您说，王师傅您请过来。童头，这位是王师傅啊，王月波，这是啊童头。这王胖子感情还是个和气人，一边说着一边作揖。海川呢也是一抱拳，哟，王师傅，嘿呦，看您是好大的肚子，人没到啊，肚子先到了。这王胖子一听啊乐了，哎呦，头儿，行嘞，见面就开玩笑。哦，不不不，王师傅您这肚子可有大用处。哦，童头，我这人都快长废了，我跟您说，我喝凉水都长肉啊，我都愁死了，您甭说跑啊，走几步我就喘了，人没到啊，这肚子先到，真没法子，您还夸我，我这肚子还有用处。得了，那您说说我这肚子干嘛用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

0: 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9: 于成龙升堂问案，您听着是不草率啊？就这么简单就升堂就动刑？并非如此，于成龙观察的多细呀，反复分析着案情。二来的，既是知情人，又是最可疑的人物。尤其咱们上文书说了，就他们家都要穷到底儿了，吃得起这饭吗？他们家那么穷，银制的酒壶酒杯从哪儿来的？那得花多少钱能买来的？而且上人家那失主的失单上头丢了什么东西，大概其都有，其中有研制的酒壶酒杯等等等等。于成龙一看就明白八九，他们没想到官直接到他们家，要不说怎么得深入下层细致的调查了解。你光坐办公室听别人汇报，要想破案谈何容易。于成龙最可贵的就深入下层，就是心细如发呀。到那一看就明白八九，到大堂这这一威喝，当时这三肠子就受不了了。那个说也不对呀，他问的是二肠子，怎么给三肠子动刑了？连三肠子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跟我哥对话怎么加我呀？这就叫官断十条路。于成龙看出来了，二长的这小子不仅岁数大一些，这小子城府很深，比较

狡猾，你给他上刑多费唇舌。像这种滚刀肉，你把他夹死他可能不说，但是三肠子一瞅胆小如鼠，刚一上堂就尿了裤子了。像这种人一下午轻轻一夹就得供出实情，这得省多少事啊！所以啊，你不能认死码，这就是于成龙高明之处。果然三肠子稍微这一夹，这小子就受不了了，大人别夹了，我招，我说了。于成龙冷笑一声，好，听你说怎么回事。回大老爷，我不是杀人的凶手啊，我顶多是端灯给照照亮，直接杀人的是暴铁头还有糊涂还有我哥二肠子他仨，我顶多是个胁从。再说一遍，都什么人参与了？暴铁头、糊涂还有我哥。有人马上记下来了。于成龙把桌子一拍，陈典史卑职在，听见没有？听见了，还不去抓人，把暴铁头、糊涂立居所待，明白？砸！这骑快马带人去了。那人说知道在哪儿？知道，齐平才多大个地方，陈典史在这住了一辈子了，对哪门哪户，对张三李四，不说了如指掌也差不多。这俩人都是本街上的混混，低头不见抬头见，住的哪门牌几号清清楚楚，所以领人去抓去了。于成龙转回身来问二肠子，二肠子，你弟弟都说了，你还不招吗？难道说你还想受皮肉之苦不成？二肠子脑袋耷拉下来了，看了他兄弟一眼，心里说话，你呀你呀，倒霉倒在你头上了，你真是个怂包啊，你是个软皮蛋呐，你现在不说也不行了。二堂子一看不说就得把我打废了，到头来我还得招啊，我不说暴铁头也许说，也许糊涂说，刚才说了吧，大人别动心了，我招，我招，仔细地讲来。哎，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你要想听得明白，咱还得从头说起。就说这二肠子经人介绍谋到职业，到了邹守成的家里做了名仆人。哎，在邹守成家干了好几年了，邹守成对他也还可以，你说吃的喝的用的给的银子也不在少数，那么他就应当安安分分的好好干活。但您别忘了这话，人心无举蛇吞象，这二肠子不是个安分的人，有时候攒俩钱背着主人不知道说谎话，哎呀，我妈今儿脑袋疼了，我妈今儿个肚子疼了，哎，有人给捎了信儿，我得回家看看。邹守成说：“那你就去吧，速去速回，咱家没人啊。”哎哎哎，结果没那么回事儿，他跑哪儿去了？跑到齐亭一个赌场，开赌场的老板姓胡，叫胡涂，他跑到赌场去赌博去了，当他押宝。您真别说，他不经常来，往往来一次就能赢点钱，他吃这甜头了。这二肠子有时候就琢磨，你说我就在老邹家一年苦八苦夜365天，我能挣多少钱？挣1两多银子。哎，你说这玩意儿我到赌场溜达一趟，我就能赢个1两2两的，比我一年工钱都多呀。哎呀，有时候他就想，我再去一趟再赢2两，去2趟赢4两，哎呀，这
你这

年我的银都是银子，我老当奴才啊，我就不许做回主人了。买房子置地，哎，小扇儿一摇，穿抽果断，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辈，怎么的了？都是一样人，我比他差啥？他每天是想入非非，就是前些时他又犯了劲了，跟主人请假。我呀，娘又有病了，你说我娘净事儿，上年纪的人了，没办法，我想请假回家看看。邹守成就不太高兴，心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好，去吧，速去速回。哎，谢主子。他把箱子打开，把积存的这些钱一共是3两多银子全带上了。他想着今儿个手气要壮，我多赢点。一转身拐弯抹角，又跑到糊涂的赌场。这个赌场真不是个好地方，乌烟瘴气。进屋一看，净熟人，彼此都打过招呼，这什么耍都有，什么掷骰子的，他不干，专门押宝，靠着东北角，那就是押宝的地方，围着一圈人，他摸摸银子，迈步来到人群的后头，往里一探身，一看他的好朋友抱铁头在这正赌呢。两个人彼此打过招呼，抱铁头一看，哟，二长子，玩两把。不着急，我喘喘气儿，您先玩我看看。你看这个赌场啊，规矩还挺多，他想看看门道，站在后头瞅热闹。没想到这抱铁头连着赢了3次，白花花的银子5、6两揣到怀里头，二长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哎呀，这是我该多好啊！哎，抱哥今儿手气真旺，好。抱铁头正好赢完了，饿了，回头看了看二长的，我说老弟，坐我这儿吧。这可是块吉地啊，你借着我这热乎劲儿，你肯定能赢。我去吃饭去。好了，豹哥，谢多谢啊，多谢。豹铁头爬了爬了屁股走了，他就坐到豹铁头这座上，旁边还有俩人，是陌生人，他不认识。他看了看这宝案子，这叫黑红宝。什么叫黑红宝呢？这宝芯儿一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这就叫黑红宝。只要人家掌柜的转动这宝芯儿，又比快的还快，跟你个点儿差不多，你也辨不出哪是黑哪是红。人家以最快的速度把那宝盖夸往那一扣，压压压压压，压红的。只要你能猜对红的在哪个方向，你算赢了，一倍就赢3倍，压1两赢3两，压3两赢9两。相反的，压错了，压到黑的那面了，你算输个精光。要不说这玩意儿吸引人呢？人家宝二上的人一乐，来了，常爷，压几注吧？压，当然压了。那好了啊，我可要开宝了啊！哎，众位上眼嘞，黑红宝一转呢，紧跟着夸，把宝盒那盖扣上了，压吧。嗯，二长子琢磨琢磨，我看清了，南面是红的，一伸手把3两银子掏出来，这去，心说我别都压上。万一走背点儿都输了怎么玩啊？哎，压一半吧，掂量掂量，1两多银子压到南面了。那俩陌生人看了看，不像南边，好像是西边，我们压在西边。二长子还说呢，哥们儿错了，南边。嗯，不听你的，我们压西边。他俩把银子也搁上了。该接宝盒了，大伙的眼神唰集中到这上了。

其凝神呢，一点声音都没有。等一接这宝盒，二长子一看，顿时傻眼，汗就冒出来了。结果没押正，一两多银子输了。二次开宝，二长子把剩下这一两多银子又分成两半，把一半搁上了，结果又没押准，输了。眨眼之间，三两银子全输光了，就是放屁这么功夫输没了。顿时这二长子坐那儿都起不来了，脸儿都绿了，心说苦吧苦也存了一年多的钱，连工钱再加上以往赢的钱，这回好一勺灰了。相反的那俩陌生人，人家赢了，哈哈直笑，心满意足。二长子都不知道怎么迈的步，忽忽悠悠往外就走，心说完了完了，这他妈真不是好地方，昨天晚上我做梦我还赢钱了，怎么到这就输了呢？啊，明白了，人家都说做梦啊得往反面看，说是东你就说西，说是南可能就是北。哎呀，我做梦赢钱那就是输钱，我怎么就忘了这茬了？没，倒霉倒霉真倒霉。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往外走，刚到这赌场这门这旁边有人叫他，二长子哪儿去？二长子回头一看，谁呀？暴铁头。一看暴铁头摆着壶酒，放着酒碗，眼前摆着一只烧鸡，手里拿着鸡大腿正在那啃呢，满嘴满手都是油，哎，喝的那个香。怎么了你啊？今儿手气太背，输了。输多少？够多的。够多的是多少？三两银子还挂零，三两多点，嘿，那算个屁！你瞅你这样垂头丧气的，来来来，过来喝点，没心喝酒，过来借酒消愁，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二长子没办法，拉个凳子坐到他对面，喝点，借借酒气儿，捞捞烧，说不定啊一会儿你翻身几倍去，把输的捞回来还不说，你还得剩点银子。拉倒吧，我哪有那福分，再说豹哥都输了，我拿什么捞？哈哈哈！你说话也不就是钱吗？哥给你怎么样？给你五两银子，去捞烧去。真的？咣当！暴铁头把银子甩给二长子，二长子眼里都放了光了，手心都刺呀。豹哥，都说你够意思。都说你够娇，今儿一看一点儿不假呀。平日我也没短了吃你喝你，你在我的难中你能这么支持我，叫我怎么报答？哎，自己弟兄别说这个，这算得了什么？就捞去，我听你的喜信儿。哎，豹哥借你吉言，我肯定能捞回来，转眼间这钱我就给您。二长子没喝酒，高高兴兴拿着五两银子转身走了。暴铁头在这接茬喝酒，时间不大，这暴铁头就听着哪有人哭，谁这么甜蜜呗？烧鸡他也吃完了，酒也喝完了，暴铁头把嘴擦了擦，把手也蹭了蹭，回头往墙角一看，二长子呀，哭的眼睛都肿了，鼻涕淌出多长来。暴铁头是啼笑皆非，到了近前就问：“长子，又输了，今儿怎么他妈手那么背呢？一转眼的功夫，五两银子全输进去了。豹哥，我拿啥还你？”哎呀，我也没说叫你还我呀，你这何苦来的？赌场就这么回事，一阵风一阵雨的，想玩不？再给你拿。

0: 几两。哎，不玩了，不玩了。今儿手气太背，我看出来了，有多少得扔进多少去。要那么的，哥俩找地方开开心吧。嗯，你今儿没事儿，我告诉你啊，哎，走，开开心，走，跟我走。别这么没出息，奔三十的人了，还甩大鼻涕，多见你笑。哎，走。抱铁头拉着他到了街上了，又找了个小饭馆，要了几样菜，俩人边喝边谈。哎呀，这二肠子喝了口酒，长吁短叹：“豹哥，我真羡慕你。”“
1: 羡慕我？羡慕什么？”“
0: 我看你一天什么活也不干，在赌场出来进去，吃香的喝辣的，还受到许多人的尊敬。您说您这辈子活的真值个，相比之下我算个啥呀？我就是狗屎的奴才呀，我就是一条狗啊，丧家犬呢。三十来岁了，连个媳妇儿我都娶不起，还有这口瘾，到这可好，连本丧汤。您说我晦气不晦气？将来我可怎么办呢？”“哈哈哈哈，
1: 老弟呀，遍地是黄金，哪儿都是银子，就看看你有没有胆子，敢拿不敢拿。”“嗯，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嗨，你琢磨着吧。
1: 嗯，你敢拿不？你有这个胆量吗？”“
0: 我豹哥真有银子，我真敢拿，我真有那个胆子，我都穷怕了。我谁不想有钱？”“
1: 好。”
0: 抱铁头听到这儿压低了声音：“我说老弟啊，你身边的金银财宝多的是，你不拿呀你怪谁？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那主子邹守成那是大财主，在咱们齐平一带是首屈一指，他家那银子海了，花不完了，
1: 你为什么不拿？”“
0: 你那意思让我去偷？”“嗨呀呀，一说就没出息，偷能偷出多少？”“
1: 抢。
0: 行，别说了，开玩笑啊，瞅你那德行，还没怎么地呢，脸都变色了，窝囊废。咱说这没用，来，喝酒。
1: 豹哥，他不是那么回事，我的确是胆小，但是分什么事儿，真有钱我胆就大了。
0: 豹哥，您说的胡里挖秃的，我不太明白。”“
1: 你哪儿不明白？
0: 您刚才说叫我抢，那可犯法呀，那呀。那要到了衙门，少说得判10年徒刑啊！天哪，10年呢，能出得来出不来都两说着。”“哈哈，没出息的货，你现在到奉公守法，不1年多就挣那1两银子吗？”“他你愿意那就算了，想发横财，想要享福，就得干这个，你懂不懂啊？”“
1: 豹哥，我问句不该问的话，您就干这个？”“
0: 对，方才你说了，我一天无所事事，出入赌场，我指什么？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没有外财，我这钱从哪儿来的？就得靠抢劫。”“
1: 是啊。”“那抢劫万一发生冲突，不得出人命吗？”“
0: 对，告诉你，我就亲手杀过人。”
1: 啊，你手上有人命？”
0: 那当然了，干这行的没人命能行吗？遇上茬子就得豁出去。我告诉你，心还得细，胆还得大，手还得黑，心还得狠，不狠不行。这就叫不毒不狠不丈夫，干这行这几个字儿千万不能忘了。“
1: 哦，你等我想想。”“你说的是，我家东家有的是钱，
0: 成袋子往家扛钱呢，那银号里存的钱也不知道有

0: 多少？是啊，他那钱从哪儿来的？他是奸商啊，那竞争暴利，他的钱咱不行花点吗？那放着有钱的道你不走，你非装穷，那你赖谁？他不是装的，我也想。那你的意思就从他身上开刀？对，我早就想找你谈这件事儿，我怕你是个怂包，没这个胆子。你要愿意的话，你是里应，我们是外合，这买卖就做成了。就咱俩，咱俩人手单点，还得找俩帮忙的。
1: 哎，
0: 我兄弟三长子也没事儿，在家无所事事的，他也算一个。那我再找一个，找谁？赌场的老板跟我不错呀，胡涂啊，他也吃这碗饭的。嗨，开赌场，那就是表面现象，实质跟我都是干这个的。好嘞，您讲话的不毒不狠不丈夫，咱就做一把试试。对呀，这买卖做起来，咱就发了横财，吃香的喝辣的，是何乐而不为？俗话说，不义之财不可取。你抢劫，国法不容，天理也不容。这个盗贼抢劫最招人恨，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那古代也不允许，是你的吗？你就要，哦，不给你就上刑，不给你你把人杀了。所以这样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国家对他们法律越严，打击越有力，不借就泛滥成灾了。就拿二长子来说，你说你穷你赖谁？你好吃懒做，你不动脑筋，相反的怨天恨地，哦，有人给你出主意你就干呢。他一听，是啊，我们东家的确有钱，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有钱，他就动了心了，跟暴铁头商量来商量去，密谋策划，后来把那胡涂也找来了，把三长子也找来了，策划了将近十天呢。你们这不是个小事儿啊！最后决定，二长子为内应。在一天的晚上，二长子假装睡觉，早早的把灯指了。哎，一看主人邹守成夫妻和丫鬟秋香也睡了，外头有了动静了。他穿鞋下地，轻轻地把门开开，一点没费劲儿，这几个人就进了院了，反手把门扣好，而后交换一下意见，是直扑内宅。内宅那门也关着呢，这几个家伙都是惯盗，暴铁头一脚把门就踹开了。那房门有多厚啊？丫鬟在外间屋，秋香先惊醒了，啊，刚这样，那胡涂拎着把鬼头刀奔就奔过去，咔嚓一刀把这丫鬟脑袋就砍下来。要说心得狠手得黑呀，毫不留情。二长子在后头一看，吓得一捂了脑袋，紧跟着三长子把灯光点上，这就奔套间，一砸门，里边郭守成听着了，谁呀？我，你谁？你开门吧你！一看不开门不行了，郭守成把门一开开，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媳妇儿在床上吓得抖一耳战。郭守成一看，怎么二长子？哎呀，后边那人瞅着也眼熟。三长子，看他哥他来过，后悔的要命，我家怎么用了这样的人了？哎，说到这儿，咱提醒大家一句，你看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双职工上班，有的呢手头比较有钱，想请个家政，也就是保姆，或者请个帮忙的，这样的人你要认真对待。咱不是说保姆家政没好人，这话不能那么讲，大 部分大部分是好人，极个别的人也有，也许他刚来的时候没有那种想法，日久天长知道你家的戏底，另外再有人一给他出主意出谋划策里应外合，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轻者你失道了丢点钱，重则把命搭上，受了惊吓那就不知个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邹守成一看有这哥俩在，脑袋嗡了一声，不仅知道今天什么后果，而且想到有性命之忧。他们公开的露着脸来的就是不怕你，很可能就杀人灭口啊。再看前面这俩主跟凶神恶煞相似，邹守成不管怎么说竟在外头跑腿了，什么人都接触过，说话还行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哎，哥们儿，来来来，几位请坐，少他们废话。这糊涂把眼珠子一瞪，王二爷知道我们干什么来吧，谢笔就怕老乡，你看看这哥俩你心里也有数了。有钱大家伙你别独吞呢，这爷们手头有点紧张，今儿个向你求帮来了。别废话，有多少拿多少。好，你说的对极了，有钱大家伙，好，请坐请坐，去拿银子去，少他妈废话。你要胆敢狡猾，爷们可对不起你。不能，我保管各位爷满意。一下腰把柜子打开了，这几个小子盯着这柜子，一看那柜子里啊五六百两银子，把银子如数全拿出来往桌上一摆，我手头就这些，大部分银子都在银号呢，我提不出来，你看就在这儿，够用了。这几个小子无动于衷，觉着不够口，这抱铁头过去抡起刀来啪就这一刀，没砍，拿刀扇了一下，正好扇到二爷嘴巴子上，咔嚓打掉好几颗牙，那刀是钢的。二爷一捂鼻子一捂嘴，把牙吐在地上了。这就是于成龙在地上捡那几颗牙，你我都拿出来，他妈的拿我们当臭要饭的，说要干的金条搁在哪儿了，金元宝搁在哪儿了，说也没有啊，我在外边进了许多许多的货，都压到货上的了。妈不打你是不行了，打！扒光了衣服，拿这刀背子往身上砍。你想想那是钢的，搁在骨头上受得了？哎呀，把这个邹守成打的是就地翻滚，遍体是伤啊！邹守成一想，坏了，今天你看出来没？我就得倾家荡产啊，这帮小子够歹毒的，我拿出多少来他都不够口，把我底儿掏空了他也不够口，我不能人财两空啊。我也就不说了，一个没有白个没有，就是没有，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最后把眼一闭不说话了。哎呦，这几个小子像那耍个死狗了啊，硬挺，你能挺得住，你老婆能挺得住吗？上床把他媳妇儿薅下来，衣服给扒光了，拿着刀削他媳妇儿，最后他媳妇儿爹一声妈一声嚎叫都没有人动静。最后这盗贼多残忍，把奶头给拉稀了，当时疼的二奶奶就昏过去了，等明白过来要拉第二个。哎呀，邹二爷一看太残忍了，我媳妇儿何罪跟我受着罪呀、啊？干脆说了吧，不说不行。哎呀，别拉别拉，靠那东北角那地下还有个坛子，我家的财产全在里面。撬开两块砖浮土扒拉开， 下边有个坛子，把坛子起出来，打开盖儿一看，

金乎乎的金条金宝，正好一坛子。这可老鼻子钱，这几个小子一看眼睛都放蓝光，干脆连坛子都带走，包吧包吧，叫这三肠子背着，三肠子旁边举着蜡灯给照着亮，还有点不甘心，再打，再能挤出点来，最后又打了一顿。一看这两口子奄奄一息了，没有什么油水，不能留活口的，以免他到公堂告咱们。因此手起刀落，暴铁头砍了一个，糊涂砍了一个，三条人命。他们转身往外就走，满载而归。可一到这院里头，暴铁头不走了。哎，等等，哥们儿，咱疏忽了。啊，怎么疏忽了？这玩意儿光想到做死口的了，明儿天一亮就有人报官呢。咱都不怕呀，哎，远走高飞，一走了之。我二肠子你不好办，二肠子就一愣，哥，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是这儿的家人，你没影了，不打自招。你有家有业，我们也拖家带口啊。人家首先怀疑的就是你。你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欺骗官府，给你做点伤，哎，咱们研究一套词儿，把官府给欺骗过了，哎，这阵风刮过去之后平安无事，咱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你就得受点罪。那你给我做什么伤？叫他们看你跟真的一样。哥哥我会，你放心，也就是皮肉之苦，哎，好不好？能不能有别的招？这招我害怕，哎，这招才叫上策，这叫苦肉计。说着，糊涂不容分说，过来，把二长的俩胳膊给别住了。暴铁头一伸手，把他前行的衣服给解开，拿着鬼头刀的刀尖，在左肩头划的右下扇。哎呦，把二肠子疼得妈呀一声就倒在地上了，鲜血横流，是四肢抽搐。暴铁头哈起腰去，兄弟，对不起，不这样不行啊，你放心，血不让你白流，让你多拿点，你看好吗？明天有人要报了案，哎，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千万记住啊。记住了，记住了，千万千万，咬紧牙关，久供不离原词，怎么问你都是这套词儿，明白明白。我们前脚走，你后脚就呼救，听没听？哎哎哎，他们撒跑了。这二肠子觉着他们也走远了，哎，忍着疼痛喊上了。妖贼呀，救命啊，妖贼呀。惊动四邻和地保过来一看，于是发生以后的事情。这就是始末缘由的经过呀。二肠子一点没剩，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经过都说了。赃款我也分了，我兄弟也分了，哎，那两个人都藏起来了。我们认为破不了案，于大人您这一来真相大白，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化供，化了供了。三长得在这儿呢，一问是怎么回事，一点不错。正这时候陈典史回来了，回大人，那个糊涂暴铁头带来了，带上来，把这俩小子推上来。这俩小子一开始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一到堂上一看，这哥俩在这跪着呢，明白了，明白了，不用费事了，要不夹棍夹，哎，杠子压，还得说，犯得上吗？俩人规规矩矩往这一跪，于成龙一问怎么回事，老爷，是这么回事啊，啪啪啪啪啪，如实交代。跟二肠子三肠子所说一点不错，

真的他假不了啊。同时还供出来过去做过什么案什么案什么什么什么案，不说也不行了。于成龙审问了一晚上啊，终于真相大白。

邹守志。邹守志啊，一听什么案子破了，我的青天大老爷，你真是神呐你呀、啊！哭着来到公堂，于成龙把经过向他讲述一遍。我多谢青天大老爷。我说邹守志啊，也不必难过，人生在世，什么事儿都可能摊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是不是？不光是你一家一户，这样吧，本官把所有的财产，也就是邹守成的财产，全判归你的名下，你是他哥哥，你理应当继承。你看好，多谢大人，你要把你弟弟弟妹厚葬才是。那不用您说，我也应该这么办。我直问老爷，那几个杀人的凶手如此残忍，可不能轻饶了他们。你放心吧，届时叫你来看热闹，给你报仇雪恨。于成龙马上拟定了，判处四个人死刑，全是砍脑袋的罪。那一刀下去砍完还干净利索了，前面还有一条，四个人在云阳市口乱棒打死，而后枭首示众。日子定的明天中午，欢迎四乡八镇的老百姓来观看行刑。消息传出，齐平镇都震动，都开了锅了。也慢说齐平，附近的村镇全知道，像赶集呀、啊、上庙会相似，人山人海。这天于成龙升做了监斩棚，把四名罪犯拖出来，当众宣读罪状。老百姓一听，恨得牙根都痒痒，打死他，打死他，把他点天灯，把他五车裂，把他乱刃分尸，害群之马，死有余辜。你想想，关系着每个人的安全，他不是说杀老邹家的人，谁有钱的杀谁，你没有太多的钱，他也想收拾你。像这种人不是不安定因素吗？翻回头再说，我们现在严厉打击暴力刑事犯罪分子，这是太应该了，脍炙人口，是大快人心，所以必须军民动员起来，官民一条心，严厉惩治罪犯。不见他不安定啊，你睡觉你都睡不踏实啊。翻回头再说于成龙，宣读完了之后，吩咐手下掌刑的打，乱棒打死而后砍脑袋，这罪可也够受的。这棒子抡圆了多少个人，啪啪啪，哎呀哎呀，骨头都打酥了。最后一检验，确实打死了。刽子手过来，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人头砍下，挂在四门示众。哎，邹守志千恩万谢，老百姓是人心大快，心说我们这有这么个好官，看来我们的好日子得过了。谁不知道于成龙，哪个不知道于青天呢？多少年没有这种事儿，连那陈典史感动的都哭了。要于成龙早来几年，我们这不至于这么乱套啊！哎，他也高兴。那么于成龙接下来干什么事儿？趁热打铁，粘贴布告，动员百姓，家喻户晓，告诉那些盗贼，过去你做了多少坏事没关系，只要你到官府来自首投案，把过去的罪恶说明白了，你就算个好人，你就算良民，既往不咎。如果隐瞒不来，一旦破获把你抓住，看见没，暴铁头糊涂
就是

0: 前车之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个徐文传可厉害呀、啊！一时之间黄州府地面就传动了，您真别说，威慑力量，真有人到这投案了呀。当然罪行累累的还不敢来，怕中了计钻进圈套里去。单说这天真有个人自首到案来了，这人来到里边跪倒在地：大人，罪民罪该万死，大人呢、啊、您真不杀我吗？抬起头来，哎，于成龙一看这家长得五大三粗，这个也够高的，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能有30岁左右。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汤，我叫汤卷儿。哦，汤卷儿，这名不怎么地。你怎么回事？回大老爷，我就是齐平的人。10年前，因为我喝酒喝多了，跟我一个哥们儿发生口角，我们俩说茬了，我抄起凳子就给他一下失手了，把他给打死了。故此我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那怎么办呢？没吃没喝，没有办法，我落草为寇，我做了盗贼了。这10来年我没少做坏事，四海漂流，但是我每天都心惊肉跳，睡不好觉。前些时见着老爷的布告了，老爷说能自首坦白者既往不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最后我下了决心了，吃亏上当就一回，我来自首来了。老爷，不知道您说话算数不算数？哈哈哈哈，汤卷啊，平身站起，谢老爷，本官法外施人，赦你无罪。哎呦，大老爷，我谢谢您，我给您磕头了。起来吧，汤卷儿。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这么简单说可不行，下去之后要会写你就写，你要不会写你就说，这10年你做盗贼都做过哪些案，有没有人命，抢了多少东西，如实地说清楚。你要隐瞒着，我杀你个2罪归1。只有交代的清楚，才说明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老爷您放心，我保证不留，有什么我说什么。好啊，把眼泪擦擦，你现在就算是好人了。我多谢大人，大人真是法外施人。把陈天石叫上来。陈天石上来了，大人有何吩咐？此人叫汤卷，从今以后就留在你的身边，一方面交代罪行，另一方面我想把他留在衙门给咱们办事儿。你看怎么样？这个，哎呦，陈典史暗挑大拇指，罢了，大老爷真高明，这招叫以道制道，必有奇效。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 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发布的告示起了作用了，真有人自首到案。前文书咱说了，本地人有个叫汤卷的就来自首来了。于成龙一看这主不到30岁，长得个儿特别高，5大3粗，浓眉俊眼，一看挺喜欢他，知道他是个贼，他能够回头是岸，能认识他的错，能悔过自新，这就是好人呐、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想利用他，除了赦免他无罪之外，还在衙门里给补个差事，叫他当捕快，归陈典史领导。陈典史明白，这叫以毒攻毒，以道治道。他是贼出身，他跟外面联系的都是贼，要想把这贼根治了，就得利用这样的人，所以愉快地答应了，把他带下去了。于成龙给予鼓舞，让他好好做人，你好好表现，将来有了功了，我特殊地对待你。汤卷痛哭流涕，点头答应。给他的事安排完了之后，于成龙一琢磨，现在虽然说破获了暴铁头一案，起了点作用，但是根治匪盗相距甚远，这怎么办呢？光在衙门里头坐着不行，得要具体的深入下边了解情况。对，打定主意，把衙门里的事儿做了斩短的移交，然后带着朝清两个人化妆改扮出去私访去了。哎，您别说，这私访这玩意儿可有作用。那你穿着官服在衙门里头坐着，谁都不敢靠近你，你穿上便衣儿，隐姓埋名，谁也不认识你是谁，这边便于了解真情。他们主仆化妆之后，于成龙真像个老掌柜的，戴着大帽子，穿好了袍褂，肩头上扛了几张羊皮。朝清呢穿的真是火气的样，带着一把抓的随风刀，穿着蓝布袍，腰里系着袋子，也扛了一张羊皮，还背着钱搭子。看那样，一老一少，一主一仆，这是收羊皮的。那个年月，这一行挺时髦，从山西、陕西过到这边来，都是收羊皮的。哎，他们直接赶奔麻城方向。为什么要上麻城呢？因为于成龙知道这条道上最不安静，贼盗出没的最频繁，要实际 摸一摸情况。等离开厂，他们往外走着，这一大天呢，走的是腰酸腿疼。于成龙实在有点走不动了，看了看日头都往西转了，就跟苏超清说：“超清啊，我双腿疼痛，咱歇歇。”哎，哎呀，我说大人，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个镇子，好像叫范镇。要到了范镇，咱们是住下还是打尖，一块儿歇着得了。不行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哪怕讨口水喝也行。哎哎，大人，你看前面是不是小村？看那样也就五六里地吧，你坚持一下，我扶着您。于成龙没有办法，朝清扶着他一瘸一扁到了小村的前边。村口啊有一家大院，门开着，里边有两间房，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哦，这是个学堂啊，授课呢，老师正在授课，面面有词的，念一句小孩附和一句。于成龙说：“这么办，我在这门口坐一会儿，你去给我讨碗水喝，看看有卖吃的没有。”哎哎哎，苏朝清啊就把这羊皮放下了，转身去买饭去了。于成龙坐下把鞋脱了，哎呀，这脚掌的这个疼啊，多少日子没走这么远的路了，捶捶腿捶捶腰，心里说话：老了老了，人不服老不行啊，看来不中用了。他心里盘算着，耳朵听着院里头，就听那个先生啊教学生说出这么番话来，引起于成龙的注意。就听那先生说：“君子曰，学不可以己，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3: 哦，
0: 于成龙明白，这是《荀子·劝学篇》。听听他具体怎么讲。接下来就听这先生说：“你们明白吗？什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呢？那青啊，原来是出于蓝，蓝者颜色也，染料也。”青色是从蓝色中分离提取出来的，而较之蓝色更鲜艳、更美丽、更好看，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们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0: 还有十来个小孩的回答声。于成龙一听就一皱眉：荒唐，胡说八道，有这样的先生？这话是这么解释，嗨，这纯属是混饭吃的。他就不爱往下听了。正这时候朝清回来了：“
4: 大人，卖什么的都没有啊，我两手空空回来了。”“
0: 那就讨碗水喝吧。”“
4: 哎，我看看这院有没有。”
0: 正说着，学生放学了，学生往外走着，先生往外送：“好好走啊，注意安全。”朝清就过来了，一躬扫地：“先生借光，我们是外乡人，在这儿过呀实在有点走不动了，又渴又饿，想跟您呐寻点水喝，求您给个方便。”先生以礼相还：“哎呀，算不了什么，一共几位？哎，我们主仆二人，请进来请进来，讨口水喝算得了什么？”朝清过去架起于成龙来，主仆进了院了。这先生非常客气，让他们坐下之后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拎进一壶水来，拿两只茶碗：“二位喝吧。”说着一抹身，又端了一盘点心往这一放：“哎，如果不嫌弃，你们就吃了吧。” 于成龙是又渴又饿，也没客气。
3: 嗯，

0: 最后主仆二人把一盘点心都吃光了，把一壶水也喝光了。于成龙一抱拳，多谢多谢多谢看顾。哎，老先生，这算不了什么，看这意思您是买卖人。正是。从哪儿来？从山西太原府。哦，收买羊皮的。正是。嘿，你这么大年纪抛家舍业还跑外头收羊皮来。都说山西人能理财，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于成龙一笑，哎呀，谈不到会理财，我呢也不缺这个，一方面做点买卖，另一方面游山玩水，看看此地的风光。哦，是这么回事。不过老先生可留神呐，这奔麻城这一带可不太平，竟有贼寇啊。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了，一旦要遇上，是把你吓个不轻啊。多谢多谢。先生贵姓？免贵姓杨啊。哦，杨先生。也没深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先生送到门口，于成龙是一躬而别，带着超青继续往前走。咱这么说吧，前头有个小村，找了不起眼的小店房住下了。这一晚上，哎呀，于成龙翻来覆去睡不着，腰酸背疼。后来第二天了，到了中午这才起来。算完了账之后，主仆二人继续赶路。这就到了荒郊野外了，前不着村是后不着店，河岔纵横，这地方荒凉的要命啊。过了晌午了，没吃饭，又渴又饿。你说这个人要不吃东西不喝水有多好？他不可能啊，每天一日三餐这是必须的，起码两餐或者一餐呢。于成龙又饿了，一皱眉，朝清也乐了，大人又该吃饭了。正是。你呢？
1: 我呀，前腔贴后腔了，要知道这样路过饭馆前多买点口粮就好了，带点干粮，你说多省事儿。
0: 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再看看找个什么地方胸口吃的。哎，我看看啊，大人你先坐下。朝廷站到高坡之处打凉棚往四外观看。哎，大人，前面好像有一座大庙。
2: 哦，有庙宇。
0: 不管是僧人还是道人，寻口吃的讨口水喝总可以吧。走走走，咱奔这庙。等到大庙近前一看，这庙啊是残破的一座寺院。那院墙啊，你要说没倒吧，跟倒也差不多少，残缺不全。庙门关得挺严，抬头一看还有横匾，匾上是鸿蒙寺三个字。哦，鸿蒙寺。哎，刚要砸门，角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个人来。原以为这是破废的一座庙宇，还真有人。他们主仆站这地方挺背，出来这个人往前走也没看着他们二位，发现出来是个女人，还是个年轻的，步履轻盈，提只水桶上那河岔去提水去。哎，就引起主仆的怀疑了，这寺庙之中怎么能有女人呢？怎么能有年轻的女人呢？看来不是个好地方。主仆两个人就藏起来了，就见这个女人提这桶水往回走，里边出来个秃头的男人，能有二三十岁，背着手，穿着一身俗家的衣服，就盯着这个女人。怎么样，打水来了吗？
1: 打来了。
0: 别溜啊，别痴心妄想，想要溜，小心你的两条。

小腿和你的家人。女人没言语，低着头拎着水进了院，咣当门关上，那秃头的男人也进去了。于成龙和苏朝晴马上就想到，这不是个好地方，绝分善类，怎么办呢？不能放过。主仆商量之后，等到天黑了，想要侦查侦查，围着庙外的转一圈，一看西的墙有那地方都倒了，都是砖堆，这样进去不难。等啊等啊等的，等到定更之后，于成龙在前，朝廷在后，主仆二人偷偷的灭族前宗，从这儿进了园。要一看这庙还真够大的，前后能有三层大殿，东西跨院，就是破旧不堪了。这好好收拾收拾，这庙够气派的，哪个年代修的不清楚。一瞅有两间房子点着灯光，看这样是禅堂。爷俩屏息凝神来到窗户切近，于成龙啊也学会了怎么偷看了，这些年当官没白当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朝清在后头给放着哨。哎呀，于成龙一看呢，屋里坐着俩男人还有俩女人，这俩男的都是秃脑袋瓜，穿的都是俗家的衣服，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出去了又回来，有那主20多岁30来岁，往桌上一看，酒壶酒碗烧鸡扒鸭子鸡大腿猪膀皮什么都有，杯盘狼藉呀。那俩女人叫这俩男人抱着，衣服不整，丑态百出。那俩女人羞羞答答的，看得出不愿意，没有办法。这俩男人嬉皮厌脸呢，说一些下流的语言都没法听。于成龙咬牙，可恶至极呀！不用问，他们是假和尚，别看剃了秃头了，这是冒牌的，不是真正的出家人。转回身来，又到那座房子的窗台切近，点破窗帘往屋中观看，一瞅空房子，就有根柱子还捆着俩女人，这俩女人是披头散发，低声哭泣，再看嘴上都带着嚼子，怕他们喊出声来。屋里头空无一人，不用问，这是刚抢来的，抢男霸女，胡作非为，这还了得吗？这我不离开齐亭，怎么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呢？究竟这头是谁呢？一定把这贼头得逮住。于成龙心里这么想着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儿，就听身后苏朝清的好小子，乒啪，哎呀，乒，哎呀，怎么回事？于成龙急忙回头一看，苏朝清跟一个假和尚打斗在一处了。朝清也练了两下子，手脚麻利，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其中有个假和尚上茅房，哎，发现有俩人带着鬼鬼祟祟的往屋看，这主就过来了，正好跟苏朝清打个照面，两人连话都没说，当场就动了手。于成龙这才发现呢，朝清就说，好小子，你一帮假和尚胡作非为，今天我抓你归案，接拳接拳，拼套他。这一喊不要紧，惊动了屋里的假和尚，从不同方向出来七八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快来吧哥们儿，遇上吃生米的了，肯定是鹰爪孙。鹰爪孙是什么？是他们的行话，我们官人叫鹰爪孙，那意思今天晚上来关人了。这几个小子一听，先是一愣，而后一看就俩人儿，
于是就放下心了。啊，呼啦朝七八个都上来了。苏朝清再有两下子抵不住这么多人，让人家打个鼻青脸肿，顺着鼻子往下淌血。但是朝清豁出去了，一边打一边说，老爷你快走，你的老爷你快走。于成龙能不能把他扔下自己走，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挽了挽袖子也加入战团，于成龙也伸手。那位说他会武功吗？不会。不会怎么伸手？您别忘了他是个男人，你也好我也好，在这个差价能不动手吗？因此他也参加了打斗，结果这爷俩白给呀。于成龙上了没几下，让一个人一拳头正削到后背上，把于成龙打了个马趴，扑通摔地上，让人过来拧胳膊给捆上。于成龙就喊：“朝清，快走，快去送信儿去。”苏朝清本来不愿意把大人留下他走，但没有办法了，牙一咬，心一横，闯出重围，奔那墙的豁口便跑。有个贼在后头就追他，这贼手里还掐个棒子，这一棒子削脑袋上，不死也伤啊。朝清持手空拳没家伙，怎么办呢？一看那墙倒了有碎砖，伸手抄起半头砖来，回头就是没把这流星揉，就这一下打了个正着，正拍在这小子鼻梁子上的，怕啥呀？把那小子疼的当时就蹲下了。追的那几个贼一愣，苏朝清一个箭步抻跳到外头，仗着天黑呀、啊，这几个假和尚追出去再找是踪迹不见，上哪儿去了？报信儿去了。苏朝清一口气是直接赶奔麻城县，不送信是不行了，没有救兵，大人的性命难保。那送信有多远？多远呢？来回40里，这一趟就20里，那不是简单的事儿啊。他下去咱不说，单说于成龙，让人家五花大网给掐不住了，然后给拎到屋去。于成龙到了屋里之后，一个劲儿就喘粗气，借着油灯一看，这七八个小子跟凶神恶煞相似。为首的是个矮胖子，也是秃脑瓜蛋子，能有30岁挂零，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衩，腰里扎着本带，喝得醉醺醺的，手里头摆弄一把牛耳尖刀。就见他呲着牙咧着嘴拎着刀子来到于大人近前，用那刀子凭着一托于大人的下巴壳，说：“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来的？你在外边鬼鬼祟祟，你都看见了些什么？哎，快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今天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剜你的眼睛。”那几个小子也过来了，咣咣就两拳，老家伙，说怎么回事？于成龙毕竟有经验，怕归怕，到了现在怕也无用了，他镇定镇定。唉，几位好汉，你们误会了，我是个做买卖的商人，有羊皮为证，我是收购羊皮的。收羊皮你跑这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呐，人生地不熟，想讨口水喝，结果就走到跪地了。一看那门关的挺结实，我们也没敢叫门，一看西边那墙坏了，我们从那儿进来了，着着井喝点水。胡说，放水不喝，你往屋看什么？他屋里不是点着灯呢吗？看看有人没有。

0: 完水了，还想找口吃的，正好一看各位好汉出来，发生了一场误会。
1: 误会
0: 说得清清，老家伙你到底干什么？不说实话，今天你的皮肉就要受苦。俗话说，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这话一点都不假。于成龙这官也有风险，如果说他做的衙门就等别人的禀报，他做处理当然没什么事儿。您别忘了，于成龙经常深入下层跟底下百姓接触，要说一点风险都没有不可能。就拿上文书来说，于成龙微服私访到了鸿蒙寺，这真是个贼窝呀。为首的一个小贼头，这小子叫李铁牛啊，手下有几个弟兄占据鸿蒙寺，是打家劫舍，都装扮成假和尚，强暴妇女，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些年来官府就不知道这儿的事儿，他们就作恶多端，官府就找不着他们，可见多官僚主义了。让于成龙碰上了，结果让人还逮住了。所幸一点，这些人不知道他是于成龙，没见过面，就认为着他反正有事儿，干嘛的不清楚，因此飞行拷问，拳打脚踢。于成龙哪受过这罪呀？打得鼻子口窜血，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帮小子就问：“你到底干什么的？”“哎，我是山西的老客，收买羊皮的。”“那你怎么来的？你跑这干嘛？”“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我打算找个地方避避风雨，讨口水喝。”“那你怎么不砸门？”“我看那门关的挺严，旁边墙倒了，顺便我就进了院了。我认为是一座空庙，没人呢。”“嘿，真会编瞎话。那你跑到窗户这儿都看了些什么？都听见些什么？”“哎，我看看有人没，呼噜巴嘟我也没看清是什么。”“那跟着你那个小子呢？”“那是我手下一个仆人。”“他干什么去了？”“他看来胆儿小，他去求助去了。”“求助就是叫人帮忙呗。”“那肯定是那么回事。”“找谁帮忙？”可能去找我侄儿去了。我侄儿住的麻城。”你还有个侄儿？他是干什么的？”哎呀，我侄儿也是做买卖的，家里头也有俩钱儿。我这次出来，一则做买卖，二则游山玩水，三则看看我侄儿。这不还没到麻城呢，就遇上几位好汉了，求几位好汉高抬贵手，把我老汉饶了吧。”“
1: 没那么便宜，不说实话剥了你的皮。”“
0: 好汉，你们不就是为的钱吗？你把我打死有什么用啊？如果说我侄儿知道我这个信儿，肯定能拿钱来赎我，另外呢也能送上一份厚礼。你看那多合适啊，你把我杀了有什么用？”“
1: 我就……”
0: 哎，这几个小子一琢磨也有道理，一个老糟头子把他宰了不宰了能怎么的？万一他侄儿有钱知道这个信儿了，肯定花钱来赎他，少说也得送一份厚礼。所谓厚礼，不超过200两银子不叫厚礼啊。我们岂不就发一笔外财呀？”反正先留着他看看，不行再把他宰了也不迟。”李铁牛做出决定：“行行行，老糟头子，让你多活一会儿，你要欺骗我们弟兄有你的好瞧。”有一个人就说：“我铁牛哥，叫他扫了咱的兴了，还有开心的事儿没做呢。哎，把他搁到哪儿？

摸着捆他，院里头有口钟，把他靠到钟底下。这招可够损的，这大钟都一人多高，好几千斤呢、啊，那玩意往下一扣，暗无天日，谁能受得了？于成龙一咧嘴：“各位好汉，你给我搁那哪儿都行，千万别扣到钟底下，那没有空气，不得把我憋死吗？活该，憋死怨你命短，谁让你撞在爷们手上了呢？把他拖出去。”到了这儿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于成龙被人家连推再拉，推到院里了，好几个人搬这口钟，撬开一个大缝，把于成龙塞里头，钟扣上了。刹那间与世隔绝，真是暗无天日。那个钟里头密不透风，伸手不见五指，顿时就感到空气稀薄。这帮贼回去了，玩女人、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去再说朝清，这苏朝清啊，从庙里头跑出来了，上哪儿送信儿去？朝清脑袋呜呜直响啊，找个地方往那一蹲，呜呜的哭开了，心说我们大人落到强盗手里了，还能活得了吗？不用说把他杀了，就拳打脚踢也要了他的老命了。我本应该跟我的主人活在一起，死在一处，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就得想方设法搬兵求救啊。他一算计，从这儿开始到麻城没有20里也差不多，我跑吧，以最快的速度啊，前去搬兵去。有这伙住着，他一咬牙，把心一横，撒个脚丫子就跑。能跑得动吗？没出去3里地，扑通一个跟头摔那儿了，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朝廷一琢磨，不行啊，往返40里得耽误几个时辰，恐怕到那时候我们大人早死多时了，要有辆车有匹马可就解决问题了。哎呀，上哪儿找去？不行不行，我实在没那能力跑了。这哎，往路边一看，不远处果然有一座小村庄，心说到那儿哪怕借头驴也是好的。就这么呢，他奔村儿去了。天那么老黑，哪有人呢？街上冷冷清清的。他摘耳朵一听，旁边有牲口叫的声，哎，这有牲口圈。他顺着声音到了前面一看，外边是土围子，里头是栅栏门，这土围子一人来高挡不住他。恍恍惚惚看着牲口圈，里头有几头大牲口，不是骡子就是马。哎呦，好嘞，这回啊，我跟他家主人打个招呼，借着一用，用完了再给他。但又一想不行，人家知道我是个姐儿啊，我说实话人家也不信呢，到时候叫我拿出什么证件来，我身上都没带着，空嘴白话，人家能信任我吗？空费唇舌呀，耽误时间呢。现在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叭叭叭，我也做回贼不？我偷皮牲口骑着走回来，再向本主道歉。现在非常时期，就得做非常的事情。朝廷没办法，奔牲口圈去了。到时一看有一匹大红马，就靠着这边儿。他过去一伸手把缰绳解开了，可是马没有鞍子，铲骑着也行啊。哎呀，这个马一见着陌生人，他不跟着走啊！这红马直捂了脑袋，要打响鼻儿，可把朝清急坏了。爱抚的拍拍他的脑门，趴到耳边小声安慰：“我说伙计，帮帮我的忙吧！你帮着我救鱼的人呐，你也算功德无量。听话，听话，听话啊！”

挖撒抹撒他的毛，这牲口都有个共性，拍拍脑门表示友好，抹撒抹撒毛表示没有敌意。你得看牲口不会说话，他也懂。大红马哎，就没打响鼻儿，乖乖地跟着他出来。哎呦，啊，朝廷可乐坏了，先到栅栏门这儿，把栅栏门打开，把红马牵到外边。正在这时候，惊动了看马的了。这本地还有个财主，财主聘的人在这看牲口，就听着外边声音不对劲儿。出来一看，人影一晃，哎，怎么回事？一查，少了大红马。那人家能干吗？有偷马贼，站住，马丢了，大红马丢了。朝廷心说话，对不起，等我搬兵回来再向你解释，再赔礼道歉。飞身上马，双腿一架，这真是好走马，奔着马城的方向咔咔咔下去了。按下苏朝卿怎么搬兵咱暂且不说，翻回头还说于大人于成龙被扣到钟底下，老头子顿时就冒了汗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浑身骨的节都疼，到处是伤，身上没有一地方不难受的。那钟里头又不宽敞，他个头又大，还得猫着腰，还得缩着身子，难以伸展呢、啊，能好受得了吗？于成龙心里说话：“朝卿啊，你上哪儿去了？你走到什么地方了？能不能搬来救兵啊？你别死心眼儿再回齐廷啊！你要到齐廷，你把人马搬来，我也早死多时了。最近的是麻城。”也不知道能不能反应过来。哎呀，临分手之时太慌束，来不及告诉他。哎，听天由命吧。不行，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他心里的一起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越着急空气越稀薄，越上不来气儿是越上不来气儿。于成龙心里都清楚，完了，我非得憋死不可呀，难道说我就这么束手待毙吗？不行，人本能有个欲望，想活着。于成龙抖擞精神，用双手爬了这地一摸，哎，有一地方露着土，土还不是那么干的，他用手抠了两把还能抠得动。他一想得了，干脆我挖个坑跟耗子盗洞似的，我在这钻出去得了。其实可能吗？不可能，人想活着到这阵鸡肋眼了，于成龙就卖了老命了，拿两只手紧爬了。咱这么说吧，爬了那土啊顶多一簸箕，但是于成龙没看着，两只手全破了，鲜血淋淋，二们手指的手指甲都抠掉了，疼得钻心呐、啊！老头子实在没劲儿了，在里面往钟声一靠，啊，干嘛等死吧？于成龙真死了，那么多的案件谁来破？将来的两江总督谁来做？你能做是我能做都不能做，所以说人不该死总有救。哎，你说巧不巧，从下房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个姑娘，这姑娘看了多时了都要吓死了。那个说这庙里哪来的姑娘被抢来的，您还记得我说过吗？于成龙苏朝卿主仆二人在庙外发现一个女孩拎着木桶提水，就是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啊也是被抢来的，

0: 就在下方屋里头住着，给这帮歹徒烧火提水做饭。那么于成龙他们被抓，上刑打嗷嗷直叫，这女孩听得清清的。后来这女孩就留上神了，轻轻的来到窗棂下的往里头看，她一看呐、李铁牛一伙围着个老头拳打脚踢，这老头打的简直都不行了。哎呀，他心说这哪来个老头啊，怎么那么倒霉落到这帮人的手里头了，怎么看着眼熟啊。哎呦，他想起来他怎么那么像于大人于成龙呢。书中代言这个女人怎么认识于成龙，原来他家也住在齐平，于大人上任的那一天这姑娘就见过他，因为那像赶庙会似的，都想看看于成龙于青天，他挤在人前边看了个闷针闷针的。后来于大人做监斩官的时候，他就站到监斩台的旁边也看得非常真切，尽管化了妆了，尽管是个黑天，哎，这姑娘眼还真挺毒，确认无误，就是于成龙。哎呀，哦，甭问，于大人化了妆了，这是访查案件来的，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但是想救于大人无能为力，他转身回到屋里蒙着眼就哭开了。哎，后来听着院里一阵吵闹，他扒着窗户一看，这帮小子七手八脚把大钟搬开，把于大人塞钟底下去了。容等这帮小子回了屋，寻欢作乐完了事儿，酒也喝不得灵儿了，纸灯睡了，姑娘这才出来，心说话，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我把于青天也得救出去啊！不见我人不人鬼不鬼，在这算怎么回事儿？他直奔钟前，要不说人慌时至呢，他想把这钟推倒了，把大人救出来，那能行吗？好几千斤呢，他拿肩膀子抗，拿双手推，无济于事。后来他想个左道，哈西腰蹲在地上，用手扒了那土，那也不行啊，费了半天的劲，一点进展也没有，听了听里面毫无声息，心说是不是把人给闷死了。他转身回到屋，找着一把铁锹和一个小土铲子，这回有应手的家伙好办事了。二次回到钟前，听了听没有动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轻轻地干开活了。幸好这地方潮湿，三天两头下雨，这个地面上的方砖呢都酥了，一扒拉就开，地下的土也不是十分坚硬的，所以好挖。他费了半天的劲，总算挖透了。中外中里这地来了一条沟。单说于成龙，靠到钟里边，正在那大口倒气儿，眼看就不行了，突然感觉到一股甘甜的空气从外边流入。啊，你看这人。人离开空气离开氧气根本就活不了啊！慢说人是动物都是这样，眼看就要窒息了，这下把他给救了。于大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等后来拢目光看了看也透亮了，外边毕竟比钟里头亮得多，听着听好像有动静，有人在这刨土，知道有人救他，什么人不清楚。单说这女孩越挖这洞越大，越挖这沟越深，挖来挖去差不多少了，她把手伸进来正好抓住于成龙的胳膊，趴在地上压低声音，大人大人你还活着吗？大人，于成龙听得清清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老朽还活着，哟，太好了！您委屈委屈，快点钻出来吧！哎哎，于成龙想的挺好，但是块头太大，只能出去一条腿，费了半天的劲也出不去。看来还得挖，姑娘在外边挖，于成龙在里头扒了土。到了现在，时间紧急啊，被匪徒知道，两个人的命全都保不住。这姑娘浑身上下那汗也湿透了，又开出挺宽的一条道来，叫于成龙再试试。于大人豁出去了，往外挤，脖子也挂破了，脸也挂破了，总算在地沟里头挤出来了。这姑娘全力以赴，落着膀子往外拽，哎呀！到了外边，于成龙甭提多高兴了，又害怕又紧张又高兴啊，真是两个世界呀！看看面前这姑娘，长得还挺好，也就是20左右岁吧，满脸是汗。到了现在，什么话也别谈了，没那时间。这姑娘一看于大人没事儿，这才放下心来。大人，快跟我逃走！站起来了，一站扑通又坐下了。什么原因？两条腿都麻木了，再说也受了伤了，不听使唤，把于成龙给急的。连起来三次，又坐下三次。姑娘，看这怎么办呢？这要出了事儿，这是命运该着啊！实在没办法了，落着于成龙，架着他，让于成龙的胳膊搂着他脖子。到了现在，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逃命要紧啊！离了歪斜，赶奔前院。两个人的心同时提到嗓子眼儿，就怕这个节骨眼上被人发现。真是老天保佑，寺外一片寂静，没被人发现。来到角门且近，姑娘轻轻把角门开开，回头看看没人发现，驾着于成龙到了庙外头。这头一关算过了，往哪儿跑啊？于成龙心里头清楚，姑娘奔西，赶奔麻城。哦，我知道。其实哪边是西，姑娘都找不着了，都吓懵了。反正离这庙越远是越平安。两个人离了歪斜就奔西走啊，走出没有半里地来，路边有一片大树林，这里边挺黑挺黑的，便于隐蔽，所以两个人就进了树林了。于成龙的双腿依然不听话，实在太困难了。姑娘，恩人，我要坐下歇会儿。大人，这刚出来几步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还得被抓去杀掉。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4: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3: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4: 这。
5: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柯碧洲和杜建春两个人默默地吃完了午饭，搁下碗筷，柯碧洲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沉默和杜建春探索的眼神，他帮杜建春收拾了饭菜，蒸着洗了碗，直起腰说：谢谢你的招待，我该回去了。
3: 回去？
2: 杜建春有些惊讶，但并没有挽留，他沉着脸点点头：
3: 哦，那也好，我送送你吧。
2: 锁上集体户的门，杜建春送柯碧洲走到寨外，他望着寨外的山峦，忽然问：
3: 哎，你知道吗？我们大队为什么叫镜子山？
2: 听说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杜建春辨别了一下方向，伸手拉了拉柯碧洲的袖子，一阵快跑，跑上一座黄土坡，指着寨对门的一座山脊：
3: 哎，看呐，那最高的山顶上。
2: 柯碧洲眯缝起眼睛望去，不由得又惊又奇，那一道山脊的最高峰上果然立着一面巨大无比的镜子，四面的镜框比真实的镜子还好看。他不由得喃喃出了声：哎呀，真怪。
3: 其实啊，那不是镜子，你细看看，那山顶上有两棵百年的老树，它们那弯曲的枝丫横生出来连在一起，峰巅上藤子的气根又缠着老树和枝丫，活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镜框架子，框住了四四方方的一块天，远远望去就像是一面镜子，所以那就叫做镜子山，我们这儿也就叫镜子山大队了。
2: 柯碧洲这才恍然大悟，他转脸瞧见杜建春，只见他脸色开朗，笑容满面，一光腾彩的双眸热情地瞅着自己。柯碧洲也随之笑了，心里说：哎呀，这个姑娘真是个直心直肠子，方才的不悦早烟消云散了。他随着杜建春走去，两个人走下了黄土坡，柯碧洲踏上归途，杜建春还要送，柯碧洲伸出手拦阻道：
4: 哦，别送了，让人撞见了掌嘴也变不清啊。
3: 那好吧。
2: 杜建春陡然觉得一阵惆怅，想到一个人回到集体户，又要守着那空空的两大间屋子，他的心里有点心酸。但此时此刻，他又怎能说得出口啊？他只是语无伦次地说：
3: 这个时间还早，你慢走。
2: 他说不下去了，鼻腔里酸溜溜的。柯碧洲站定了，欲言又止地凝视着他，好不容易迟迟疑疑地说：
4: 哦，下个星期
2: 你到湖边寨来吧。
3: 好的。
2: 杜建春听了这话感到一些安慰，

0: 他郑重地点着头，我一定来。小偷肖永川诡秘地挤着眼，黑黑的脸皮上泛着一股又嫉妒又惊奇的光，顺着窄路直跑到洗衣服的砚堂边，冲着正在洗衣服的快脚苏道成和卷毛王连发连声地叫着，哎，新闻呐，天下头号大新闻，科比周有女朋友了。什么？哼，我不信。苏道成轻蔑地撇了撇嘴，双手把一件外衣绞成麻花状，鼻子里哼了一声，科比周要能找到女朋友，石头上也会长庄稼了。卷毛王连发眨了眨眼睛，不慌不忙地问，哎，你怎么知道的？肖永川又羡慕又不解地说，
1: 哎，那姑娘已经来了，坐在集体户和柯碧洲正谈话呢，叫我大吃一惊啊。
0: 苏道成把洗净的衣服裤子扔进搪瓷花脸盆，不屑地说，哼，那也准是个丑八怪，要不谁会看上柯碧洲啊。肖永川点燃一支烟，眯缝着眼睛吸了一口，徐徐地吐出烟圈来，
1: 哎，偏偏不是，那姑娘很漂亮，弄得我哎呀也心痒痒了，哎，有啥办法呢？我的名声太大了，那姑娘连眼角也不瞥我一下。
0: 哦，苏道成端起脸盆，明显的双眼皮眨动了两下，晶亮的眼睛里闪出水灵灵的光彩，满腹狐疑地问，哎，真有这种怪事儿？肖永川把手一摊，做出个潇洒的姿态，
1: 哎，不信你自己去看去。不过我话说的前头，你可不要抢人家的户头啊。
0: 苏道成眼睛一弹，嘴巴一咧，自命不凡地说，
1: 哼，我还要看看值不值得花功夫呢。
0: 王连发收起砚堂边石阶上的肥皂刷子，拧干衣服随着站起来，半真半假地说着笑话，
2: 一个刚走你就想动另一个的脑筋了。
0: 苏道成脸不红眼不长，
1: 哎，哪儿的话呢，恋爱嘛总要挑挑选选的，无非认识一个傻大姐，你也愿不挑不选？嗯，
0: 肖永川头一扬，嘿嘿的笑了两声，
1: 嘿嘿，当然，你苏道成人长得漂亮，排头又硬，口袋里钱又多，要找啥人啥人就得上钩啊。
0: 过奖过奖。苏道成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回到集体户的门口，苏道成和王连发在麻绳上晾好衣服，随着肖永川三个人先后走进了男生寝室。柯碧洲和杜建春两个人相对坐着，正在闲聊着什么。看见三个知青进屋，柯碧洲站起来给杜建春介绍。杜建春双手交叉地放在身前，笑容可掬地向他们点着头。他看清了，五大三粗，黑黑脸皮，嘴里叼着半截烟，蹑斜着眼睛瞅人的是小偷肖永川。卷头发的那个两肩宽宽，脸容端正，个子略显矮些，是卷毛王连发。最引人注目的是英俊漂亮的苏道成，这个人中高个儿，看去

胖不瘦，一双闪着波光的明眸，直挺挺的鼻梁，极富表情的嘴巴，薄薄的嘴唇，两道长眉直伸到太阳穴的边上。一说话，嗓音甜润悦耳，昂扬顿挫。正逢赶场天不干活，他穿件毛的确凉两用衫，全毛薄花格呢裤子，牛皮鞋擦得锃亮。一进屋，他就有股与众不同的自得劲儿，引起了杜建春的注意。杜建春暗想，苏道成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漂亮自傲。湖边寨上海知青集体户，自从分家以后，个人的关系都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闲下来时，大伙儿团在一起，能说几句笑话，随便聊聊。一有什么厉害冲突，互不相让。在生活上，他们都严格控制在各顾各的情况下，既不交换食物，也不互相侵犯。这样一来，表面上看去，倒还是一团和气，日子过得挺和睦。可骨子里呢，几个人之间都有些意见和看法。比如说华文文和唐慧娟两人，一个爱打扮爱花巧，一个端庄朴实，互相看不惯。两人之间话也说得很少，但是这两个姑娘和四个男生都保持着和平共处状态，至少在表面上，他俩对四个男知青是一视同仁的。而四个男生呢，却又互相有看法。苏道成仗着自己来头大，脸容漂亮，零花钱多，既看不起父亲当南货店经理的王连发，也看不起手脚不干净的萧永川，更看不起出身不好的柯碧洲了。在他们面前，他常常显出高人一等的自豪姿态。王连发说话做事都喜欢慢吞吞的来，他自知各方面不能和苏道成比，凡事也就让他三分。而萧永川则不同了，他很不买苏道成的账，要论穿着，他不比苏道成差，只要在外面偷摸得手，他花起钱来比苏道成还要大方，还要有派头。只有在对待柯碧洲的态度上，好像是一致的，大家都较少和他说话，在他的面前大家也最少顾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都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极差，在集体户最没有发言权，连大队主任和生产队长对他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不过插队落户快两年了，喜欢看书和写写弄弄的柯碧洲从来没有和五个知青发生过口舌，大家都把他当成一块面团，愿和他说话就说上两句，不愿和他说话时当面走过去也如同没看见。好在这个人脾气善，从来不会生气的。今天像杜建春这样健壮漂亮的姑娘主动上门看柯碧洲，不由得叫其他人都暗暗惊愕，难道像柯碧洲这样的人还能找到杜建春那么美的对象？大伙儿的心头都是将信将疑的。王连发进屋和杜建春打过招呼，稍作片刻便转身走出了寝室。萧永川死皮赖脸地坐在床沿上，主动搭讪着和杜建春说话。杜建春瞅都不瞅他一眼，萧永川抽了两支烟，也悻悻地

离开了集体户。屋子里只剩下杜建春、柯碧洲和苏道成三个人。柯碧洲满以为苏道成稍作片刻也会像卷毛和黑皮一样的离去的，但苏道成一点也没有走开的意思。他架起二郎腿，直着腰杆坐在床沿上，两眼望定了杜建春，用甜润讨好的口气问：你们镜子山大队的知青，今天就你一个人来湖边寨玩？是呀。杜建春本来和柯碧洲相对坐着，听见苏道成问，转过脸来答了一句。苏道成见杜建春转过脸来，连忙又搜肠刮肚地找出一句话来，笑嘻嘻地对杜建春说：嘿，你回去以后给镜子山大队的知青捎个话，请他们有空来湖边寨玩啊。杜建春仍把脸转了回来，并不看苏道成，以不耐烦的口气说：我可以把话捎到，但我们队的知青都不认识湖边寨这一带的知青啊。哎，那有啥关系，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嘛。你和柯碧洲不也是相识相交了吗？啊！杜建春觉得这个人的话真多，干脆不搭理他。和建春相对而坐的柯碧洲看到他不理睬苏道成，急得双手暗暗的直朝他做手势，请他耐住点性子，敷衍苏道成几句。柯碧洲有他自己的想法，杜建春今天是头一回上门，如果他对卷毛、黑皮、快脚都不理不睬，惹恼了这三个人，他们仨到外边去传播起恋爱新闻来，不知将要编造出多少离奇古怪、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呢？所以他力争以手势劝杜建春和苏道成说上几句。看到柯碧洲直打手势，杜建春略有点明白，但他并不转过身去，只是扬起脸来巡视着啥。一眼看到靠近柯碧洲床头的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两行字，他的双眼一亮，指着字迹问：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说得真好，这是你的座右铭吗？柯碧洲点了点头，也可以这么说。这两行字也是你写的？哎呀，你的字写得真好，雄劲有力，很有工匠。我爸爸曾说过，字体是很有些像写字人的性格的，可看你写的字和你的人却截然不同啊。杜建春似乎早已忘记了苏道成的存在，只顾对柯碧洲说：这些天来我老琢磨不透你这个人的性格，我接触的小学同学、初中、高中的同学还有红卫兵知青不算少了，可没一个像你这样的。说你悲观失望、颓废未喜吧，你挺有点思想，说你有崇高志向、远大目标嘛，你又实在是忧郁寡欢，露出叫人无法理解的愁容。哎，你说我讲的对吗？柯碧洲瞥了坐在旁边床沿上的苏道成一眼，苦笑着说：你的眼光真够尖锐的。哎，我说对了嘛。这个时候苏道成又不甘被人冷落地插进话来：对，这就是他，一个内心矛盾的当代青年。他见柯碧洲和杜建春闻声双双转过脸

粹站起身来，双手插在裤袋里，走到柯碧周和杜建春的跟前，挺有风度的半仰着脸，瞅着墙上的两行字，发挥高见说：内心常常极端矛盾的柯碧周，抄着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实在也是牵强附会，自谓清高风雅罢了。柯碧周一句的抬起头来，望着苏道成。杜建春反问道：哎，怎么是牵强附会呢？苏道成胸有成竹地伸出一双手，指着墙上的字说：哼，看这前半句对柯碧周还适用，不要自馁，总是干，像柯碧周这样的人当然应该老老实实的干了，可这后半句就不贴切了，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这话明明是对做出一些成绩的人说的，柯碧周做出什么成绩啊？有过什么贡献啊？像我爸爸这样的人说说这种话那还差不多。杜建春插嘴问：哎，你爸爸他有骄傲自满情绪吗？哎，说到哪儿去了，我只不过随便举个例子罢了，像我爸爸这样有修养的高级干部才不会犯这种过失呢，要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风暴面前，我爸爸还能逃脱批判和纠斗？不说他怎样为人处事了，就讲他怎么教育人好。记得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姐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她哭着鼻子要爸爸给她想办法弄一个大学生的名额。爸爸听说了，既没答应姐姐，也没批评姐姐。你们猜猜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的？嗯，杜建春急迫地问：那怎么处理的？哼，真叫人想不到啊。爸爸抽了个星期天，把全家人叫在一块儿，开了个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青春献给祖国。讨论会一开完，姐姐的思想通了，主动做了检查，不久就到崇明农场去了。杜建春开始对苏道成说的话感兴趣了。他虽然没有见过苏道成的父亲，但一个熠熠闪光的老干部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接着问：那你爸爸怎么教育你的呢？柯碧周瞅了杜建春一眼，随后把目光移到苏道成的脸上。苏道成红光满面，兴致勃勃，两眼望定杜建春，喋喋不休地说：我爸爸对我要求可严了，上初中的时候我考取了重点中学，学校里很严格呀，要求很高，不准迟到早退。我呢，嘿嘿，因为离学校远，又喜欢睡个懒觉什么的，常常吃过早饭再走到学校就来不及了。我曾几次恳求爸爸让他用轿车送我一趟，可你们猜怎么着？苏道成在杜建春的正面一屁股坐下，兴奋地摆弄着手势，眉飞色舞地讲着关于他的故事。他的有声有色的讲述早把杜建春吸引住了。杜建春急不可待地问：哎，你爸爸怎么说？我爸爸既没训斥我，也没责备我，只是掏出一毛钱叫我去挤公共汽车。杜建春忍不住啧啧称道：你爸爸真好。是嘛，到了晚上他还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特地找我谈话。

0: 他给我讲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生活，讲解放战争中战士们用双腿一天飞行军140里的亲身经历，讲得我深受感动，承认了错误为止啊。
1: 你爸爸真有教育办法。
0: 是吗？就在爸爸的耐心教育之下，我长成了人。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山寨来插队落户，按我的条件我完全可以留城啊。可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锤炼锤炼，千锤百炼，百炼才能成钢。我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毅然决然打起背包踏上了征途。杜建春脸上泛光，兴奋地叫了起来，
1: 跟我一样。
0: 苏道成亲切地凑过身子去说，哦，这么说你也是干部子女？杜建春两眼晶亮，点了点头。哎，你爸爸是哪一级干部？
1: 正师级的。
0: 哦，好好好，跟我爸爸只差一级。我爸爸是正军级。哦，不过哪一级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哎，你说对吗？
1: 对呀。
0: 杜建春嗓音清亮悦耳地回答。苏道成热情洋溢地伸出右手说，认识你真叫人高兴啊，可以讲咱们俩是地地道道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杜建春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握着苏道成的手说，
1: 是战友，还望今后多帮助点呢。
0: 哎，我们互相学习嘛。柯碧洲惊惧疑惑地望着这一幕，他瞪大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半个小时的交谈，苏道成和杜建春竟像认识了多年的老同学一样拉起手来了。他向背脊上给针刺了一下，冷眼瞅着苏道成。这个家伙平时他和卷毛小偷吹嘘自己对付各种各样的姑娘都有一整套手段，卷毛和小偷还不相信他的自吹自擂，没想到他现在公开表演起来了。柯碧洲坐在边上，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他一讶而担忧地察觉杜建春目不转睛地望着苏道成，仔细倾听苏道成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断掀动着说出的每一个字。在这段时间里，他似乎忘记了柯碧洲的存在，连一眼也没望过他。柯碧洲神色黯然了，他坐不住了，屁股底下如同烧起了一盆炭火。苏道成带着炫耀的口气说出的每一句话，柯碧洲听起来都是刺耳的。他不相信苏道成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而且苏道成竟然如此不知廉耻地说得出口，实在令人恶心。这些都值得吹嘘和夸耀吗？可悲的是，杜建春不但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而且听得那么津津有味儿。你看他那双眼睛入神地凝望着苏道成，灼灼地闪出水灵灵的光彩，他完全相信了这个家伙夸大了的每句话。柯碧洲心头气恼，但是也只得干陪着坐在那儿。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

0: 冯明义朗诵。
1: 正当苏道成天花乱坠的和杜建春交谈着，柯碧周好不容易瞅住一个奸细，才插进话头：“哦，你们俩在这儿谈，我去准备饭去。”苏道成和颜悦色地点了点头，显得彬彬有礼，接着继续不间断地说着流水一样没完没了的话。杜建春回瞥了柯碧周一眼，继续静听着苏道成的叙述。走到外面灶间，柯碧周开始淘米洗菜煮豆腐。为了好好招待杜建春，他是做了一些准备的。自留地里扯了几颗卷心白菜，用秋后分配的几斤黄豆，请老乡家推了一脸盆豆腐。菜虽然不丰盛，可他已经尽了心了。在他同伙煮饭的时候，男声琴室里不断传出苏道成忽高忽低的说话声，或是他那放肆而无拘无束的大笑声。柯碧周心里像被猫爪子抓破了似的。当他正瞅着被煤火熏黑的饭锅出神的时候，感到衣袖被人扯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唐慧娟正向他努着嘴儿，示意他到屋外去。柯碧周随唐慧娟走到集体户外的山墙后面，正想问有什么事，唐慧娟伸手一指屋里，两眼一瞪说：“杜建春是来找你的吧？”“
2: 啊。”“
1: 你为啥不预先跟他说苏道成是个品质很坏的家伙呢？”“
2: 柯碧周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其实他心头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事实告诉他，现在再要这么说已经迟了，可悲的迟了。沉静端庄的唐慧娟关切地提醒柯碧周：“
1: 苏道成又在动杜建春的脑筋了。”
2: 柯碧周沉着脸，嘴角抽搐般的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
1: 他想起来了，刚到湖边寨插队落户时，因为华文文和肖永川时常出外玩，
2: 苏道成曾经向唐慧娟献过殷勤，还厚着脸皮请唐慧娟给他洗衣服，有一次甚至还主动走进女生寝室，妄图动手动脚，做出不规举动。但唐慧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早就知道苏道成在中学里就和女同学逛马路、兜公园、看电影，不但不为他的高干子弟牌子所动，反而厉声斥骂了他几句。事情刚好被卷毛出宫回来听到了，苏道成在唐慧娟身上创了一鼻子灰的内幕便不胫而走，整个集体户都知道。此刻唐慧娟主动站出来提醒他，柯碧周心里很感动，但又无可奈何，只是点了点头，叹了口气，默默地走回灶屋。
1: 哎，奇怪，男生寝室里怎么变得鸦雀无声了？柯碧周正想去看个究竟，忽听苏道成甜蜜蜜的一声笑：“嘿嘿，你猜嘛。”
2: 紧跟着杜建春没头没脑地追问：“
3: 他到底是什么家庭出身？”“
1: 嘘，轻点，小心被外面听到。”
2: 柯碧周的毛发
3: 全数

只觉得一股异样的酸辣味升腾到他的鼻尖上。他敏感地想，他俩正在说我呢，这一回苏道成要把我的家庭出身告诉他了。

0: 柯碧洲侧起耳朵想辨别，可怎么也听不清。男生寝室里，苏道成凑近杜建春的耳朵，蚊子叫一样轻地对他说，柯碧洲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
1: 啊，真的？
0: 杜建春猛地直起腰来，受了极大的刺激般瞪大双眼。苏道成贬斥地补充道，
2: 哼，他父亲还是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死在劳改农场，听说临死还不认罪呢。
0: 杜建春脸色吓得煞白，眼睛发热且枯涩，茫然不知所措地瞅着苏道成，嘴动了动，什么话也说不上来。苏道成咧了咧嘴，耳语般地接着，
2: 他本人也不是个东西，全县四五百个上海知青中共有九个内控对象，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听说在学生时代他就有反动言论，哎，你可要注意呀。
0: 杜建春只觉得轰轰然的骤响充满了耳朵，他神经质地抬起头来，
1: 这真没想到啊，你提醒了我，很好，很感谢你。哎，再说点别的什么吧。
0: 男生寝室又响起了苏道成那音量饱满生气勃勃的嗓门，灶屋里的柯碧洲情不由己地打了个寒颤，他惶恐不宁地等待，仿佛很快就要接受什么法庭的审判，他的心在沉沉地往下坠落，坠落，落到无底的深渊中去。直到煮完饭菜，柯碧洲一句话也没说。寝室里一直响着苏道成的声音，杜建春插话很少，即使插话声音也很低。柯碧洲搬过一条板凳，放好饭菜，硬着头皮走进寝室，招呼说，杜建春，吃午饭吧。
1: 哎呀，已经到了吃午饭时间了，你看我一点也不饿呢。哦，不在你这儿吃了，你吃饭吧，我回队去了。
0: 柯碧洲发愣地听完，什么也没有追问，什么也没说，只机械地点了一下头，声音比往常更低沉地说，
3: 那好吧，我送一送你。
0: 杜建春没表示反对，两个人走出寝室，穿过灶间，离开了集体户。刚走到离茅屋三四十步远的地方，杜建春转过身子，淡漠地对柯碧洲说，
1: 啊，你不是煮好饭菜了吗？快回去吃吧，要不就凉了。
0: 柯碧洲并不反驳，也不忘杜建春冷冷的脸，从衣袋里掏出一叠纸递过去，
3: 这是我写的小说，上次你讲了要看。
1: 哦，好吧，有空我翻翻。
0: 杜建春接过小说稿，连封面也不看，卷了起来放进上衣袋里。
1: 再见吧。
0: 当柯碧洲抬起头来的时候，杜建春已经跑得没了踪影。柯碧洲长叹了一口气，他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心灵上犹如被狠狠地捅了一尖刀。他阴沉着脸，

0: 两腿打颤，脚步沉重地走回到集体户去。还没走进门口，只听苏道成在灶屋里沾沾自喜地说：嘿，不是我吹呀，我一看见他的脸蛋打扮，就知道他喜欢听什么样的话。嘿嘿，怎么样，事实证明我不费吹灰之力，兔见春就上钩了。王连发的嗓音不真不假地说：哼，你不觉得可耻吗？她是柯碧舟的女朋友，你横插一手，哼，我看不大光彩吧。哎，有什么光彩不光彩，他柯碧舟有本事就来跟我拼一下嘛。啊，柯碧舟顿然收住了脚，气恼地想着：哼，你别神气活现的，我就不信杜建春这样的人会那么轻易地看中了你。柯碧舟的眼前闪现出杜建春与自己几次相遇的情景，他接着想着，只要他回到镜子山大队，静下心来想想，他会对比得出谁是真金，谁是黄铜。哦，对了，我得趁早把一些话告诉他，让他心里头明白，明白我的心呢。这一天，柯碧舟木呆呆地伫立在集体户男生寝室的玻璃窗户跟前，眼神呆滞地望着田坝山坡上的雪景。昨夜的一场大雪漫天洒落，恰如一床偌大的雪被，把暗流大队周围的山山岭岭、村寨树木、沟渠田埂全都笼罩在雪野里。放眼望去，层峦叠嶂的山区尽是白茫茫的一片，耀人的眼睛。柯碧舟喃喃地问着自己：杜建春真会来吗？他将什么时候来呢？雪埋了山路，崎岖的小道很不好走啊，他为什么来呢？晌午时分，集体户关紧了的灶屋门被咚咚几下雷响了。独自一个在屋里的柯碧舟三脚并作两步地跑去开了门。只见湖边看守小船的妖工邵大山，左手提着草绳穿住的锄头，右手撑着门框，满脸的络腮胡茬茬中间闪着晶亮的冰花，嘴里出着粗气，站在门口。他的身后站着一个丽雅俊秀的姑娘，一望那双清澈晶莹的像碧潭般澄净的眼睛，柯碧舟就认出这是大山伯的女儿邵玉荣。哦，大山伯，进屋坐吧，柯碧舟邀请着。
1: 呵呵，不坐喽，有人让我们给你捎句话了，小伙子。
0: 柯碧舟急忙问：谁呀？
1: 呵呵，看吧。
0: 邵大山眯缝起眼睛，高高举起手里提着的新打锄头说：
1: 暗流大队没有铁匠铺子，趁着雪天没人要船，我和玉荣到镜子山大队铁匠铺去，请铁匠打锄头，就碰到了。
0: 邵大山身后的女儿不耐烦了，她插进嘴，直截了当地说：碰到一个上海女知青，叫杜建春。她先问俺们：你们几个知青都在吗？

0: 听说只有你一个人在集体户，他又让俺们捎话说请你今天下午不要出去，他有事儿来找你。
1: 邵大山连连点着头，哦，对对，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看我这笨嘴拙舌的，半天也说不清楚。柯比周嘴角荡开了笑纹，连连答应着。听到这一好消息，他由衷的高兴，就连穿着浅蓝地儿白圆点子棉袄罩衫的邵玉荣，在他的眼睛里也比往常更加俊美了。他送走了捎口信的妇女俩，急急忙忙把集体户里的男生寝室和灶屋打扫了一遍，然后一门心思地静候着杜建春。屈指算来，他和杜建春已有好多天没见了。他怀着饥渴、急切、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他。这些天来，杜建春的影子差不多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脚僵得有些酸疼了，他照旧地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这是他在山寨上度过的第二个冬天。苏道成一早回上海去了，王连发到他的女朋友孙丽萍队上去玩，唐慧娟被抽到县里去学习医疗技术，全国推广赤脚医生制度，他学习三个月回来就是暗流大队和镜子山大队的巡回赤脚医生。只有肖永川还在寨上，不过他总是早出晚归，到处混。柯碧洲下乡以后没有交新的朋友，平时也不爱四处窜，没个去处。湖边寨的老少社员都晓得小柯家庭出身不好，寨邻乡亲们虽然没有戴上有色眼镜，但柯碧洲也看出大家对他客气中含有冷淡，接触中明显地现出疏远之情。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户里再冷，他也不去社员家烤个火。敏感的年轻人心灵上像被刀剜了一个伤口，无时无刻都隐隐作痛啊。不因为柯碧洲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不因为柯碧洲本人是什么内控对象，他就没有年轻人的需求和欲望。他也是个人呢，每个年轻人青春期间蓬勃的生命力，他的身上照样有。特别是他这么个人，平时少言寡语，备受歧视，生命的洪流一旦在他的躯体上奔腾，就以一股更猛烈、更急切的气势撞击着他的心房。杜建春是他踏上社会以后结识的头一个清新的女子，是他感觉亲近的第一个姑娘。他执拗的、热烈的，但又是畏惧不安、默默无声的爱上了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自从上一回，柯碧洲开始意识到各方面条件都要比他优越得多的苏道成想在他和杜建春之间横插一手的时候，他虽觉气愤、恼怒、受了辱一般的激愤，但他又无可奈何，只能深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他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苏道成呢？他曾想，他的唯一办法是让杜建春知道自己的心是炽热的、

是赤诚的。可他自己也明白，这么干是唐突的，难道仅仅见了这么几次面就能谈这些吗？外人看起来，一个家庭出身如此坏的小伙子爱上一个高干子女，哼，简直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至少他是极无自知之明的，太盲目了。而在真实的生活中，这件事情却已经发生了。当邵大山和邵玉荣把杜建春下午将要来的话捎给他的时候，柯碧洲的心情是多么狂喜激越呀！他又能见到他了，又能和他相对坐着说话了，这有多么幸福啊！他主动的来看他，这就是说他还记着他，他并不因为苏道成说了那些话而歧视他，他是多么好啊！达观，心胸开阔，直率爽朗。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柯碧洲觉得自己有多少话想对他讲啊，仿佛千言万语齐涌到喉咙口，争先恐后的要抢着说出来似的。但当他此刻站在玻璃窗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他来的时候，怎么也想象不出自己的第一句话该对他说啥，又怎样向他接着叙述憋在心底的烦闷，究竟怎么说呢？说他是新中国诞生后出生的，说他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那个给他带来一辈子污点和烦恼的父亲，除了血管里流的血，这个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他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形象。可他如今却要时时记着有这个罪人，因为这个罪人他时时处处都低人一等，都无法光明正大的站在众人面前理直气壮的说话做事，仿佛他脑门上天生有一个印记。他还要告诉建春，自己从小是随着劳苦办事的妈妈长大的，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只有善良慈祥的妈妈，只有他的妹妹柯碧霞。还在小学里的时候，他就喜爱文学，爱读高尔基的书，想做一个高尔基那样的人。这个伟大的作家说过，他身上所有的优点都是书本给他的。柯碧洲也想说，他从书中汲取了无数的养料，正因为他爱文学，长大了也想写书。中学里的同学在他的日记本上看到这些话，传到那个绰号叫乌糟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吴钊的耳朵里，他当即在全班掀起了一个批判柯碧洲的运动。乌糟说，柯碧洲出身于反动家庭，是个走白砖道路的典型，像这种人掌握了知识，只能是以知识向党要挟，继而复辟资本主义。尽管这个运动被党支部和教导处察觉，及时阻止了，也没在其他师生中产生任何影响，柯碧洲又不服，最后弄得不了了之。但当文化革命开始，乌糟造反当权，在造反队革委会里都当上了常委，负责毕业生分配时，柯碧洲就遭了殃。乌糟以政治教师、班主任、造反队头头、校革委会常委、毕业分配小组组长的五重身份，给柯碧洲写下了一份评语。这评语

0: 学校里统称品德评语，社会上叫鉴定。科比周并不知这鉴定上究竟写了些啥，但是听消息灵通的苏道成说，就因为这份评语，他被划为九个内控对象之一。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全县最坏的九个知青中的一个。哎呀，这些情况说他干啥？也许敏感的杜建春听了会误以为我是在有意识的解释呢。不，干脆不说吧。可不说还能找些什么话讲呢？雪地上响起了脚步声，步子踏实而轻盈，沙沙沙的一直响到集体户门口来了。柯比周猛地转身，急剧地跑到灶屋里，打开两扇木板门。杜建春站在门口，穿着军大衣，手里拿着一叠纸，镇定地盯着他。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粘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

灵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绿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丽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

0: 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气儿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经

0: 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梅泽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8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

0: 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8: 本台消息，
1: 一国两制杰出。

无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

0: 7:1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 特种设备

0: 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 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红海来到老子庙寻找天丹，这的香客很多呀，男女老少是人山人海。红海呢在人群里边仔细的寻找，他也是暗暗的埋怨自己呀，当初啊跟这个田丹分手的时候，由于时间紧迫，也没有跟田丹讲好喽，两人到底在老子庙什么地方重逢，什么地方相见呢？这么大的老子庙，这么多的香客，人山人海，我到哪里去寻找田丹呢？也就是正当他危难之际，就发现呢身旁边有人碰了他一下，无意当中他抬头一看，碰他的人呢回头也看了看他，这个人呢头戴着斗笠，而且啊还留着胡子，看起来像一老者。开始的红海啊没有在意，把头一低，又想不对，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抬起头来再一观看，这个人呢转过头来再一看他，冲他微微一笑。这一下啊红海可看明白了，感情这个人那就是化了妆的田丹。田丹冲红海把头这么一扁，

红孩心领神会，跟在田丹的身后，两个人呐就走过了老子庙。从什么地方走过来了呢？那有一个天齐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那是一个温泉，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因为水落这儿呢雾气昭昭的，能和这个淄河水的水气连在一起，风景秀丽，景色宜人。而且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亭子，亭子后边啊有不少的山石，这个地方现在没有人，非常毕竟田丹领着胡彩两个人就来到天齐湾这个天齐亭这个地方坐了下来。到这个时节了，红彩实在忍耐不住了，眼中热泪是夺眶而出啊。夫君啊夫君，都是为妻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做下对不起你的事，把你害到如此地步。就这两句话呀把田丹给说懵了。哎，二七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到如今了，你应该跟我说个水落石出啊，到底是为什么呀？于是这红海就压低了嗓音把自己的身世以及燕王怎么样把他进贡给齐王，欧阳倩又给他下过什么样的指令，如何的下嫁给田丹，和田丹夫妻二人同床异梦，实际上在他身旁边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奸细，在监视着田丹的一举一动，甚至于田丹给齐王写下的奏折他都偷看内容，禀告给欧阳倩。尤其是不应该的，在欧阳倩的指令之下，有一个叫黄云的，他是燕国人，到家来要田丹的字迹，他就把田丹写下来的那些竹简做下的诗文交给了黄云。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黄云拿到燕国以后设下这样的毒计，是计害田丹。他如何进宫碰见检验官，检验官怎样对他言明，齐王又如何下旨要捉拿田丹。啊，红海啊，这一口气他倒是一吐为快，总算把这些事情滔滔不绝全都讲明白了，而且这一下扑到田丹的胸前呐、啊，郎君啊郎君，我做下这样不耻人世之事啊，我真是无地自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郎君啊，干脆你拔出宝剑一剑把我杀死吧，不然的话我实在是对不起你了。田丹听完这一番话愣愣磕磕地坐在那儿，万也没有想到啊，自己的爱妻原来是燕国的奸细，感情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经在欧阳倩的监视之下，难怪自己写的奏折齐闵王他听不进去啊。低头又看了看红彩，啊，这件事情能怪他吗？他把他的身世跟我全都讲了，他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啊，只因为燕王要报前仇，把这样无辜的女子派出来做他们国家的奸细，而且把他的父母把他的兄弟姐妹都作为人质看押起来，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怪不得有的时候我回到家中，我的爱妻在我面前变颜变色，原来他是坐下违心之事。他今天能在紧要关头把我放走，
可以讲他又是我田丹的救命恩人呐。如果不是他那天晚上一再督促我让我离开家中，这个时候我田丹早已经身首各异了，我的人头早已经落地了。今天他能够在我的面前有这样的勇气讲出真言实话，说明他对我田丹是一片真心，他又是何罪之有呢？田丹伸双手把红海紧紧抱在自己的怀中，爱妻呀、爱妻，今天你对我田丹一片真情、我只有感谢你呀，你又何罪之有呢？我怎么能够怪罪你呢？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可知道我田丹是什么样的人吗？啊？洪财也愣了，我跟你夫妻一场，我做下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我夫妻二人同床异梦，我监视你这么长时间，今天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我不知道你田丹是这么回事吗？嗨，爱妻，我也有事情隐瞒于你呀，我直言相告吧，我不是别人，我是当初齐宣王手下太保田伟之子。所以呀、这个田丹又把自己的身世也就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力保大齐的社稷。尽管爱妻三番五次的劝说自己不要多管国家的大事，不要干预朝政，自己为什么这样的坚决要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要贡献自己的全身，就把这些话滔滔不绝这么一讲。洪财也知道田丹对自己是真心实意呀、那么事到如今了，你我夫妻二人应当投奔何处呢？洪台一再的劝说田丹，夫君呐、你看现在天下大乱，不是这个国家打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打这个国家，今日合纵，明日连横啊，何时是个了断呢？就这个战争打来打去，最遭殃的不还是老百姓吗？夫君呐、你听我良言相劝，我愿意跟你一起远走高飞，我找这么一个世外桃源，我愿意跟随夫君，我愿意伺候夫君一辈子，我是心甘情愿的。夫妻二人呐、这儿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见从这个假山石身背后噌窜出这么一个彪形大汉，手持利刃的站在他们的面前。田丹、洪海，你们夫妻二人还想活命吗？哪里明德呢？快快，我要取你二人向上人头啊！田丹一看这位彪形大汉呐、身高在80开外，前胸穿挡地后无形腰，面似刃铁呀、两道明眉斜飞入冰，一对虎目炯炯放光，狮子鼻，火盆口，暴涨了一部黑胡须。田丹赶快伸手攥宝剑瓣，呸崩腾，亮出宝剑，你到底是什么人？讲个清楚！田丹，田贤士。说到这儿呢，这个彪形大汉呐，把手中刀当当扔地下了。你不要害怕，请你把剑也给收起来吧。田丹觉得奇怪呀、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刚才手持利刃威胁于我，现在又一伸手把刀扔在地下，你到底这算何意呢？本来呀、
我是奉了齐王旨命跟随胡

才，准知道他会寻找于你。齐王，命我要斩杀你二人的首级。无奈一劫，刚才你二人所言之语，我在旁边听了个一清二楚。我这才知道，李敢庆是原来的太保田伟之死，你们一片诛心，是代王受了那苏秦的奸计加害于你。我怎么能够助纣为虐呢？我怎么能够杀害你夫妻二人呢？故而我先恐吓于你，实话对你言讲，我绝无害你夫妻二人之意。报、哦、田丹这才明白呀、啊、刚才自己不加小心和爱妻在这儿说话，没有想到夫妻所说的话都被这位壮士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的话呀还真得有一场好杀。那么这位壮士，请问您到底是尊姓大名？在下也姓田，我名叫田柱。哦，我有个外号，外号怎么称呼啊？我叫做扳倒山。何言扳倒山？不是在你面前夸口啊，我有道业九牛之力，也就是说我履历过人呢、啊。田丹听完以后微微一笑，哎呀，这位壮士，我看你是言过其实。哎，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呀？这样吧，你说你履历过人，咱们两个人可以试验一番。如何的试验呢？你不是有劲儿，劲儿大吗？哎，我就往这儿这么一站，如果说我经得住你三拳，到那个时候了，我啊愿意跟你拜这么一盟大兄弟。如果说我经不住你这三拳，你照样可以向齐王交旨，你看如何呀？这田中一想，这田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我非常敬佩你，你是田伟之子。哎，呆王呢中了苏秦的诡计了，要杀害于你，我不杀你也就算了，你干嘛非得要跟我较量一番呢？田丹有田丹的意思，要成其大事啊。现在大齐江山已经受到威胁了，像田柱这样的武士正是可用之人，我得想办法把他收下。故而田丹呢愿意跟这个田柱较量一番。田仲看了看田丹，心想，就你这个头，就你这夸，嘿嘿，我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我是履历过人呐，我的外号叫扳倒山，还甭说三拳一拳我就把那个锤扁了，你跟我叫这个劲儿干嘛呀？田丹微微一笑，起身来到山石跟前，那么一伸手，就在这个山石上边三划了两划了。这田仲在旁边看着傻了，怎么就这三划了两划了，感情在这个山石上面写成字了，就看这山石唰唰唰这是掉粉末，写的是什么呢？田丹愿受三拳，以此为证。嗨，这田仲一想，你这是较劲儿啊，是非得让我打你不可呀。既然这样的话，咱就比划比划吧。眼瞅田丹往这儿这么一站，浑身这么一较力，运上气了。田仲心想，我跟他比划比划就得了，别这么大，他是田伟之子，你看走过来呀、啊、就冲着田丹的小腹这儿梆就这么一拳，也就只剩五成的劲儿。哎呦，可了不得了。说怎么了？田丹趴下了？田丹没趴下呀，

0: 在那儿是纹丝没动，再一看这田中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1: 啊！
0: 田中这才知道，这你田丹的气功如此了得呀！上前帮又是一拳，嘿，田丹仍然是纹丝不动。这回田中啊，来呗，我使上十成劲儿，咱们看看吧。就照着田丹的胸前，砰！这一拳下去以后，再一看田丹呐，嘿嘿，不单人没动，再一看脚底下，那儿踩出两个脚窝来。这一下田中可服了，赶快跪倒在地，我的功夫远远不如田贤士。哎呀，田丹赶快用手相搀，看起来你的年岁比我大呀，来来来，你我二人脱土为奴，简直为相，我们皆为金兰之好，拜盟把兄弟，不知仁兄意下如何呢？哎，田中说，这我还不高兴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为什么一听说你是田伟之子，我对你如此的敬佩呢？我去呀，我受过太保田伟大人的恩典，现在呢，我在闽王旁边做一贴身保镖，现在话已言明了，没别的，我给你磕头拜把兄弟，然后啊，咱们一起转回金殿，咱们一定要向大王言明此事。哎，弟妹刚才说的话我也听清楚了，感情包括那欧阳倩，那全都是燕国派来的奸细，为什么不能当着大王面前把这些事情全都言明呢？更何况你也知道，现在咱们齐国正遭受着兵灾，哎，遇到了危机了，在这个时刻你就应该挺身而出领兵打仗，哥哥我没别的，愿意跟你一起力保大齐的江山社稷，你看如何呢？哎呀，兄长，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两个人正说着话，猛然间这田丹呐，伸手唰一推田中，随着喊了一声往刺客啊，他的话音刚落呀，就听见嗖嗖嗖，也就说有人在旁边打过来暗器了。说时迟那时快啊，也就是说呢，这个田丹伸手一推这田中，随着狠咬刺客，就在这同时嗖嗖嗖，三只飞镖打过来了。田中在旁边看着这个真切啊，田丹好功夫，而且打飞镖这个人呢打得也特别准，这三只飞镖连着全都冲着田丹的面门而来，眼瞅着田丹一伸左右手，啪啪接住两只，一张嘴腾奔，把第三只飞镖掉在嘴里边了。啊！田中是赶快上前，从田丹手里边接过飞镖，低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来的不是别人呐，此人的外号叫做飞镖马。田丹觉得奇怪啊，我跟这个飞镖马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他为什么要暗害于我呢？他哪知道啊，这个飞镖马呀，感情是跟着苏秦一块来到齐国的，想当初乐毅告诉苏秦说这次呢，我派人跟你一起到齐国去，如果说齐女王中了你的计策了，哎，他抓住田丹把田丹给杀了就为大论，如果说这个齐女王没有中你的计策怎么办呢？我派一个人就在你的身旁，只要你一说话，拿田丹的首级就如同是探囊取物一般。

0: 此人呐，就是这位飞镖马，姓马，名虎，名叫八虎。这苏秦呢，一看那个秦女王啊，虽然说中了他的计策了，但是有一样没有抓住田丹，立刻他就急了，赶快就吩咐这马虎：“你知道你自己干什么来的吗？”“
1: 知道。”“
0: 那好办，你就隐藏在啊田丹他们家的旁边，什么时候发现他的妻子往外这么一走，你就尾随他的后边。记住了，只要见到田丹，你一定要把他的人头给我拿回来。听明白了吗？”“
1: 在下遵命。”
0: 这马虎啊，就按照苏秦的指令，在田丹家附近呢，已经隐藏了好几天了。这一天一看红彩坐车出来了，他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也可以讲，田丹跟红彩两个人一见着面，他就在后边跟着呢。现在他藏在什么地方啊？离着田丹他妈不远，也就一丈多远，那大树上边他已经观看多时了。一想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所以嗖嗖嗖连打三只飞镖。没有想到这三只飞镖都让田丹给接住了，这一下马虎他可急了，伸手一攥刀把，插楞从身背后拔出了一把钢刀，双脚这么一踹树干，操！就这一下呀，他就跳到了田丹面前，是抡刀就砍。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飞虎奉了苏秦的指令来刺杀田丹，嗖嗖嗖连发了三镖啊。他万也没有想到田丹动作这么敏捷，他们一伸左右手，啪啪接住两只飞镖，第三只飞镖直奔田丹的面门而来。只见田丹呐，他们一张嘴喷喷，就用这牙把这飞镖给叼住了。马虎看到这个时节，赶快的就从那大树上边双脚啊一踹着树干，身轻似燕呐，嗖，这一下就窜到了田丹的面前，他是抡刀就砍。田丹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攥宝剑瓣，黑风狂插了，亮出宝剑是急驾相还。旁边还有那田仲呢，哎，外号不叫扳倒山呐。到这个时候啊，他也抡刀就砍呐。田丹跟田仲两个人奋战马虎。尽管这马虎啊，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架不住田丹跟田仲两个人呐、啊。尤其是田丹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眼瞅着呀、啊、这马虎这刀就砍空了。接着呢，田仲的刀也到了，田丹往下这么一矮身来了扫堂腿，扑通一声，马虎栽倒在地。田仲噌一个箭步上前，是抡刀就剁呀。田丹赶快用宝剑啪把他的刀给架住了。仁兄且慢动手，贤弟你这算何意呀、啊、咱们得问一问来者他姓的名谁，受何人的指派，他来刺杀于我。这马虎啊趴在地上是嗷嗷的怪叫啊，今天我已经被你们抓住了，愿意杀愿意砍全听你们的，不必多问。田丹一伸手把他拽起来，定睛观看啊，一看这个人呐，身高不到六尺，长得是瘦小枯干，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不必再问了，我既然不能够替我的恩人报仇，我情愿死在你们刀下。田丹一想，慢着，他说不能替他的恩人报仇，他的恩人跟我又有什么仇恨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位壮士，你一定要把你的意思给我讲清楚了。我田丹殿下

不杀无名之鬼。哼，这个马虎到这个时候了，干脆我就全都告诉你们吧。要说我马虎啊，原来也是齐国人，只因为当初的时候有个孟尝君，他呢想招揽天下的贤士，我认为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想投奔那孟尝君前门，万也没有想到他们家的人呢，看我长得瘦小枯干，把我拒之门外。是我一气之下，我到他家中前去盗宝，想不到他的家里边养的门客太多，将我抓住。此案就由当时的太保田伟田的人把我审问，田大人把我的案子审得一清二楚，保全我的性命，这样我才保存下来。后来我听说田伟太保受到昏王所害，满门抄斩呐，唯独田伟的夫人怀着孕，不知道逃奔何乡，是我四处寻找，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但是我无处找寻，结果我就来到宫中，偷到了昏王的玉枕，于是啊，我就逃奔了燕国。到了燕国以后，我听说乐毅乐元帅人家呀准备要替燕国报仇，所以呢我就投奔了乐毅乐元帅。这一次我随着苏秦来到了齐国，没有别的，听说有一个叫田丹的，他要保住大清江山社稷，他要扶保那昏王，所以这一次苏秦使下了毒计，要害那田丹一死。想不到齐闵王没有抓住田丹，苏秦命我来刺杀田丹。田丹的田丹，我把话已讲明，你不必多问，你赶快取我项上人头吧。好，田丹跟田仲两个人听完这一番话呀，互相碰了碰眼神。田仲走过来说，这位壮士，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一看你的飞镖我就知道你是飞镖马，你名叫马虎。哦，怎么你已经知道我的大名？对，你这个人好可笑啊。啊，我怎么会惹你发笑了呢？你口口声声说要替你的恩人报仇，你的恩人是谁？那就是屈死的田伟田太保。对，那么你要杀的又是何人呢？我要杀的就是力保大齐江山社稷，要保住昏王的田丹。你可知道田丹他是何人呢？田丹他是何人呢？我实话对你演讲，这位田贤弟他不是别人呐，他就是当初太保田伟之子。啊，你把他再说一遍。站在你面前这个田丹，他就是当初屈死的太保田伟之子。马虎听到这儿，把这小眼睛眨巴眨巴，仔细又把田丹上下打量一番。难道说你们讲这话都是真的吗？绝无虚言呐。田丹，田壮士，你到底是从何而来呀？田丹呢，赶快上前把他扶到一旁，暂时落座，说，这位马虎马壮士，你不必着急，听我田丹给你一一的讲来。田丹就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的述说了一遍。这马虎啊越听越糊涂，哎，这可就不对了，你既然是太保田伟之子，想那昏王对你有杀父之仇，你为什么还有力保大齐的社稷呢？啊，田丹告诉他，他母亲临死的时候给他留下血书，告诉他是亲戚家仇，力保社稷。虽然说呀齐闵王杀了我的满门，但是有一样，我生是大齐人，死

是大西鬼，我不能够因为私仇而废江山社稷，故而我要力保大齐的江山社稷。啊！马虎听完田丹这一番话，早已经羞臊的面红耳赤啊！为什么呀？

事，国家的江山社稷放在首位。哦，马虎啊，这总算是恍然大悟，赶快起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田丹，田壮士，我真是有眼无珠，你不愧是个忠臣孝子啊，我马虎打心眼里边我算是服了你了。别看呢，好像我比你多长了这么十几年，我比你大上十几岁，要相比起来我比你是远远的不如。田丹赶快上前将他搀起。哎呀，马壮士，你严重了，我田丹哪能像你说的这么好呢？不不不，听完你的话我是顿开茅塞呀，我算是明白了，我不能再帮着其他别的国家攻打咱们齐国了，我应当跟你一样放弃自己的仇恨，要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和田丹、田仲、马虎这仨人啊是越说越亲近。你说现在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呢？田仲告诉他们两个人说，现在昏王已经受了苏秦的奸计了，想方设法的要把田贤弟置于死地，我呢是齐王派来刺杀田丹的，你呢是苏秦派来刺杀田丹的，还有咱们这位弟妹就一直站在旁边的红台，说现在啊咱们四个人返回临淄城，一同上金殿，就把燕国使的这些毒计，如何派来的奸细，苏秦这一次到齐国来到底想干什么，给他一五一十的就在金殿之上向齐厉王禀奏他的水落石出，咱们看一看秦明王会怎么发落，咱们揭穿燕国的阴谋，揭穿苏秦的毒计，不知你们几位意下如何？马虎听完以后把脚这么一跺，对，我可以做个人证，那没关系，上了金殿以后我就实话实说，当初乐毅怎么样派我跟苏秦来到齐国，苏秦又怎么样派我来刺杀田贤氏，另外他们那封书信纯属伪造的，那是苏秦使的离间计。洪凯到这个时候了也把头一低告诉田丹，夫君，事到如今了，我只好跟你一同奔往金殿，向齐王把事情全都说清楚了，我们虽然说当初是燕国救出来的美女，实际上我们都是奸细。哎，不单是我们呐，就是他的爱妃欧阳倩也是奸细，我们到这儿之后都要听从他的指挥调遣，这一切一切都是欧阳倩他安排的。听完这些话，田丹伸手把腿这么一拍，好，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四个人一同返回临淄城，上金殿面见齐王。结果这四个人呢就返回了临淄城。那么这个时候齐闵王啊还正等着好消息呢，心想，我已经派人去刺杀田丹，想那扳倒山田仲，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那是我贴身的保镖，轻易我都不能派他出去。这一次啊让他刺杀田丹，是定而无疑的。没有想到这田仲啊领着田丹还有马虎还有洪凯这四个人一同进宫要面见齐王。太监首领孙迪向齐王这么一禀奏，齐闵王听着奇怪呀，哎，我分明是让那田仲去刺杀田丹，怎么他把田丹、洪凯还有一名叫马虎的给我带上来了？

0: 把他们带上金殿，我再问个明白。一声指下，这四个人是一同上殿，那头便拜参见齐王。
1: 哦，
0: 你们站起，站起讲话。陈东，
2: 在。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田中啊，就把发生这一切情况一五一十的就在金殿上边如实的向齐闵王禀奏了一番。齐闵王听完以后是眉头紧皱啊，虎目圆睁，心想在我身旁边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田丹上前一步啊，大王，事实摆在面前，难道说你还不相信吗？您可以再问一问这位名叫马虎的。马虎啊，上前一步，大王，我名叫马虎，我曾经偷过您的玉枕，是我一时糊涂，我投奔了燕国，此次我奉乐毅之命跟随苏秦来到齐国，苏秦确实是使得毒计要害田贤士一死，他看您没有抓住田丹，命派我跟随洪海身后去刺杀田丹，这都是事实，我就是个人渣。转过头来再一问洪海，洪海呀，哭得跟泪人一般，大王，你我如实的禀奏。这洪海呢，就把自己在家里边如何被挑选，又怎么样的把他父母兄弟姐妹作为人质扣押起来，把他派到齐国来做奸细。这打赐婚那一天，欧阳倩又是怎样指派于他，他是怎样的偷到田丹的文字，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讲了。哎呀，齐闵王到这个时候了，可以说是如梦方醒啊，感觉这一件事情我全部中了人家的毒计了。苏秦啊，苏秦，你舍如利刃，心似毒蝎啊，你在我面前花言巧语，献出很多的计策，分明是呢想趁我国家空虚，你要帮助燕国来报前仇啊。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听信你这片面之言呐，本应该啊立刻下旨将这个苏秦处死。齐闵王低头这么一想，苏秦毕竟他奔走各国，受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赏识啊，如果说他死于我的刀下，日后恐怕要骂名千载。不管是正才还是偏才吧，苏秦他也算是一才子啊。于是他就吩咐田中，田中，在我命里带领五十名武士将管义团团围住，搀住苏秦，不能让他逃走。我的话你记住了吗？在下遵旨。田中啊是领命而去。随着这个秦闵王又吩咐一声，将欧阳倩给我带上金殿啊。这回秦闵王啊总算是下了决心了，他明白了，别看每天在后宫啊对我特别的温柔，哎，百依百顺的，并且在我面前呢一口一个不参与朝政，一口一个不能妄议朝政，实际上啊他什么事都掺和了，哪件事儿呢他都参加自己的意见。今天我才明白呀，怪不得一提起田丹来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一提起老太师王竹来他就出谋献计。 甚至于连王储都要置于死地。
0: 哦，
2: 但是他是燕国的奸细呀，这么多年了，寡人都没有把他看透，岂能容得呢？这个欧阳倩呢，正在后宫梳洗打扮呢，认为呀，这一次田旦是定死无疑。突然间，有几名武士在孙迪的带领下来到后宫。欧阳倩听着，欧阳倩到这个时候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怎么了？难道说事情有变吗？代王有旨，带欧阳倩送上金殿。
0: 啊，
2: 再一看旁边的武士不容分说，推推搡搡把他推出了后宫。欧阳倩心里边完全明白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我是但求速死。
0: 呵，
2: 要说这个女子可真不简单呐，上了金殿以后，她也不会把银牙这么一咬就往那儿这么一站。齐闵王手捻胡须，二目圆睁，紧紧地盯住了欧阳倩。欧阳倩，你可知罪呀？
0: 万也没有想到，这欧阳倩呐，
2: 把这两道温眉往起这么一立，杏眼圆睁，嘴角这么一撇，是一阵的怪笑。
0: 啊，
2: 就这个笑声啊，把这个秦明王给吓得呀，汗毛都炸起来了。
0: 嗯，怎么？自打进宫以后，这欧阳倩都没这么大笑过，有个外号叫做冷美人，轻易全都不笑啊。今天倒是笑了，这笑得有点吓人。
2: 你因何发笑？
0: 欧阳倩告诉他，我笑的不是别人，我笑的就是昏王你呀。这么多年了啊，你想一想，你一直的被我迷惑呀，在我的迷惑下，你把王竹给罢了官了，而且呢，你还要杀死田丹。我笑你身为一国之君，每日里沉迷于酒色，哎，你是个昏王，你是个昏君。现在我们燕国的人马马上就要兵发齐国，到那个时候，我看昏王你还往哪里跑，你还往哪里躲，眼瞅着大齐江山社稷就要倾于一旦，我怎么能够不发笑呢？就这几句话呀，把齐王给气的，心想啊，你简直就是一条美女蛇呀。哎呀，怪只怪我自己呀，没有看穿你呀、啊！哼，本应当把你拉到世朝问斩，无奈一劫呀、啊！此事如果要是张扬出去的话，与我的名声也不好听啊！到底想什么办法把这个妖女除掉呢？齐闵王低头这么一想，哎，每次他给我出主意的时候啊，他老是说不能够妄议朝政，不能够参与朝政，因为我大齐呢有一个家法，后宫的妃子只要一参与朝政的话，就可以问死刑。
2: 对，想到这儿，齐闵王横下一条心，把牙这么一咬，立刻传旨将欧阳倩是五马分尸。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

0: 福晋王。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 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平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协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 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0: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9: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11: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9: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12: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

0: 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1: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1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1到26度，毛棱沟多云，11到26度，平北多云，11到26度，柳溪多云，11到26度，黄土房多云，11到26度，齐家寨多云，11到26度，辽河源多云，7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3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3到27度，乌龙镇多云，12到27度，台豆山多云，12到27度，杨树岭多云，12到27度，清河镇多云，12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3到28度，小四沟多云，13到28度，道虎沟多云，13到28度，七沟多云，13到28度，党坝多云，13到28度，博楼树多云，13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

0: 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今天来听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1: 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举行，王正普出席仪式并调研。
0: 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一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而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五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四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户搬运、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场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2: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3: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0: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4: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0: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巨深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巨深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2: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

0: 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1: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2: 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码舵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码舵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的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1: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2: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支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1: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耗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站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3: 那么全站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三个部分，那么从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那么核心的这种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
1: 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
3: 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锚定了末端100米、500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1: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八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4: 具身智能呢，也是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具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试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5: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荷、储4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

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保定期间，王正普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

0: 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1: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
0: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核、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可以完成从小试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试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2: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挤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
0: 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扫集了400多家涉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3: 深入企业，把他这个困难点和他需求点给他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子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
0: 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制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3: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4: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5: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禅房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9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6: 由黑度客商到底层收购，苹果卖得非常快。
5: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7: 在提质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5: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亩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8: 今天我们黄骅孔店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5: 丰收美景带火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9: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

0: 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1: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 1.2 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2: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1: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史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2: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3: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发改委等五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4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7: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6: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7: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 2.0 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6: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三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7: 近日，商务部等4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6: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

0: 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1: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3: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2: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4: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2: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5: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6: 对。
2: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7: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带重样的。
2: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至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三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年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新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27%。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市场。

0: 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效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效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效分类模式。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1: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0: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一年期LPR 为 3%， 5年期以上为 3.5%。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 70%， 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 14%。 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2: 嘴脸一阵青一阵红，想了好半天，一咬牙，嘿，胖子，我要是不能让这风暴停下来，我背你去屠城。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胖子说完和我非常豪气的对击3掌，算是一个赌啊，打得绝无反悔的意思。可是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娇突然开口了，等等，万一这风暴要是自己停的，而这胖子非要说是他弄停的，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各说各的理，你让我们如何判断呢？你别说，这还真就是一个问题。我眯着眼睛又看了看这风暴的程度，比起刚才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这下我心中大为放心。好，如果这风暴真的这么巧，在胖子让他停的时候就停了，哎，我没话说，我就全当是胖子让他停的。而胖子却冷冷哼了一声说，啊呸，你大吧，我也不小气啊，哎，这风暴要是他自己停的，我也不鞠这个躬。如果真是那样，哎，那这个赌就算是谁也没输，谁也没赢。然后又转头对王娇说，说王小姐，让这风暴停下来不是没办法，但是我需要几个道具。

0: 这话就把王娇问得一头雾水。道具？还有什么道具啊？
1: 你这医药箱里边有没有红药水啊？
0: 有啊，那你要干嘛呀？红药水我带的不是很多，只有一瓶。
1: 哎呦，一瓶恐怕有些不够啊。哎，不管了，暂且试一试啊。这什么鬼天气，这么大的风暴，让咱们怎么走啊？要是拖到晚上，说不定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别的先不说，这沙漠里边可是相当冷的，昼夜的温差呀，那是十分明显的。
0: 陆警官，你的意思呢？王娇把目光看向我，寻求我的意见。给他，让他试一试，要是不能让风暴停下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这个时候，小刘突然一声吼：
2: 不行！
0: 我们的目光就齐刷刷向他射去。他捂着受伤的脑袋，一个字儿一句痛苦：
3: 哎，宁城，我头上血流成这样，王小姐都没用红药水给我擦擦，现在这胖子做着不着边的事儿，整瓶都给他，不行啊，我反对呀。
0: 王娇的神色此时变得十分凝重，她说反对有效，要知道这里是沙漠，我所带的药品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也没有多余的备用。小刘现在血流得满脸都是，我为什么没拿红药水给他擦呀？就是因为药品紧缺，用了就没了。说着顿了顿，转头看了胖子眼，说你不说出来要红药水有什么用，我是不会给你的，毕竟我要为大家的利益考虑。胖子就是一怔，然后就急了：
1: 哎，还为大家利益考虑啊？你不把红药水给我，这风暴它就不停啊，风暴不停下来，咱们只能在这沙丘后边躲着。现在是白天，倒没什么，到了半夜，这沙漠气温骤然降低啊，冻也把你冻死啊，更何况什么蛇呀、蝎子呀，哎呦，呼呼呼往出钻，这都是毒物。哎，王姐，你不想这睡觉睡到半夜，发现一条毒蛇盘在你脖子上，张着大嘴要亲你吗？
0: 沙漠之中，这蛇蝎是最毒的，这一点我们四个人都十分清楚。只要被这些毒蛇咬上一口，不出半个小时，保准去见马克思。这里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望眼一看全是黄沙，就算那架直升飞机没坠毁，半个小时的时间也飞不出这沙漠。王娇就愣了，说这风暴和这红药水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要是让我把红药水交给你，你总得编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吧？你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说，开口就要红药水，你说换成你，你给吗？胖子那张肥得像屁股一样的脸就是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抓着头皮，低声说：我是有理由的，而且呀，也不是编造出来的，只不过呀，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而且就算我说了，你们呢也不会相信。小刘看胖子这个表情，忍不住哈哈一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说吧，至于什么我们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你是想要红药水，好歹你得让王小姐知道你要这红药水打算干什么。胖子这才点头说：那我可说了，但是你们不许笑我。说完之后顿了顿说：在三国时期呀，诸葛孔明南征，西秦孟获，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可是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来到了泸水，因为狂风大作，风云变色，波涛汹涌，根本就过不了河呀。当地人就告诉孔明说，那是狂魂怨鬼在作祟，让他拿49颗人头祭河，这才能使大军安然无恙的过河。可是诸葛孔明当时没这么干呢，他让人又是杀鸡又是宰牛羊啊，然后用水和灭，做成了一个个人头的形状，哎，也就是今儿个咱们所说的馒头。然后啊，把这牛羊肉填充在这面做的人头里边，外边淋上了鸭血，就扔到了河中。到了第二天。

0: 风也消了，云也散了，哎，诸葛亮的南征大军呐、就平安过了河了。我心念一动，胖子，你的意思是你想学孔明先生来一招什么？王娇藐视的白了我一眼，那招叫一葫芦画瓢，没多少文化，就虚心一点吧。哎，你个小丫头片子，居然敢瞧不起我！我勃然大怒，我差一点就破口大骂。可是我又一想，哎呀，对方不过一个女人啊，我身为刑警，又是破案专家，我犯不着跟一个妞过不去。我这才强忍下一腔怒火。这个时候，那飞行员又嘿嘿大笑，笑得比刚才更加夸张，一边笑还边揉肚子，就说：“胖子，你可真逗啊，就这事儿你都相信，嘿嘿，你想把我乐死还是怎么呢？亏你呀、还什么什么学家，我看呢你是什么事迷信呢，你就专门信啥。”小刘现在乐得确实有些夸张，腰直不起来，泪水直往出流，还在不停的大笑。胖子就怒了，
1: 说了不许笑，哎，你怎么还笑啊？
0: 小刘就说，老子肚子笑疼了啊，你以为我想笑啊，可是我忍不住啊。胖子的肥面就胀得发紫，显然被气得不行，他就说了，这有什么可笑的啊，这是三国里的典故啊，这可不是我编的呀。小刘就说了，这个不是好笑啊，这简直就是荒谬啊。我说胖子，你自个儿难道没觉得吗？王娇这个时候皱着眉头就拽了拽我，他问我，你怎么看如此荒谬的事，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打死我我也不信呢。不过既然我跟胖子打了赌了，我又看他信心十足的样子，那呀就让他试一试，就算没什么用，讨个好彩头也行。阿娇啊，不瞒你说啊，自打进入沙漠以后啊，这里边可是处处透着诡异呀。王娇看我越说面色越凝重，也重重地点着头说，我也有种不安的感觉，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出现了沙漠风暴。那好，就让他试一试。然后就从医药箱中拿出一瓶红药水递给胖子，还叮嘱他说，你可拿好了，咱就这么一瓶，往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能省啊就省点吧。不过胖子，只有这红药水也不行啊，咱们又没有面，也做不出那人头馒头啊。胖子接过红药水，轻轻摇晃着，
1: 哎，这没有面，哎，咱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
0: 啊，其他东西？王娇微微一愣，但是看到胖子双眼盯着脚下的黄沙就明白了，原来呀，胖子打算用沙子代替面。
2: 可是咱们没有水，怎么让沙子成型啊？
0: 胖子的肥面又有些发红。
1: 没水，咱不是有尿吗？
0: 王娇狠狠瞪了胖子一眼，脸色也是一红，呸了一声，
2: 哼，你个胖流氓。
0: 飞行员小刘在旁边又接口了，哎呦，我说胖子，这种事你都想得出啊，啊，我真是佩服你啊，你不会是什么学家呀。事实上我也被胖子一番话逗得忍不住想笑，走上前去，我拍拍胖子肩膀，我说胖子，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不过这尿嘛，我倒是可以给你免费提供一大包。说着我冲小刘一眼睛，小刘也会意说，放心，绝对是免费的。胖子哼了一声也不说话，只是对我们怒目而视。王娇走过来轻轻碰碰我的手，瞪我一眼说，行了行了，笑了笑够了啊，如果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再过几个小时啊，这天就黑了。一听到天黑，小刘立刻神色一变，猛地站起身来，非常着急地说，那赶紧快，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真要磨到天黑呀，那可麻烦了。
2: 麻烦？
0: 小刘看了看没好气地说，
2: 是啊，
0: 这天一黑，气温骤然而降，这些呀都还不算什么，沙漠里有毒蛇还有野狼，你不会不知道吧，这野狼可是群居的，

0: 一到晚上集体出来觅食，而且别说是狼群呢，就以咱们现在的体力，手中又没有武器，来个三两个就把咱们干掉了。一边说着，在沙地上就刨出一个小坑，对王娇说：小姐，能不能请你转过身去，我要撒尿。王娇抿嘴一笑说：你已经背对着我了，我又看不见，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可小刘却讪讪地说：你坐我旁边，我尿不出来呀。这次轮到王娇乐得直打跌，说：好了，我躲到沙丘背后，这样总行了吧，你们三个人呢都尿吧。说着转身走到沙丘后边，而我、小刘、胖子，我们仨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异口同声说：一起。于是乎三枪齐开，只听得唰的一声响，三条水流在空中交织在一起，然后稳稳地射到小刘刚才刨好的坑中。这一场面实在有些壮观呢。过了一会儿，其中两道水流逐渐变小，然后干涸了，唯有一条仍在苦苦支撑。我和小刘看了看，嘿，原来是胖子。这胖子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一副不挤出体内最后一滴尿誓不罢休的样子。果然是强人呐！只看得我跟小刘面面相觑，小刘忍不住就说：果然呐，还是懒牛懒马屎尿多呀。等胖子尿完之后，小刘突然就说了：用尿拌沙子做成人头形，这事儿谁来做呀？我自然拍着胖子肩膀说：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胖子，这主意他出的，至于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谁都不知道。喂，别说政府不支持你工作啊，这些尿我们可是免费提供给你了，你可别指望着我们来弄。小刘赶紧接口说：哎，就是就是，若是自己的尿啊那也罢了，嘿，现在三个人的尿混在一起，打死我都不弄，胖子还是你自个儿来吧。小刘说完，从包中掏出一支香烟给我一根，然后自个儿蹲在一旁就开抽。我也把烟点上，坐到小刘身边，我说：小刘啊，这次看胖子怎么弄。说完之后，我就对着沙丘后面喊：阿娇啊，我们已经完事了，你呀过来吧，咱们一起欣赏胖子做人头。不见回答，我又喊了几声，仍然没有回应。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紧张起来，这沙丘距我们也就五六米远呢，这王娇不可能听不见呢。小刘、胖子也着急了，胖子手中捏着两团沙子跑到我的面前就问说：这王小姐是不是不见了？小刘就打了他一下：一边去，少搁这添乱，捏你的沙子去。胖子摇了摇头，又继续做他的手工人头。小刘向我使了一个眼色，就问我：咱们绕过去看看吧。说完之后就往沙丘左侧绕过去，我则从沙丘右边绕过去。可是当我们来到沙丘后面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大叫了一声，沙丘后面什么都没有，王娇踪迹全无了。我说他不会扔下咱们自己离去了吧。我强作笑容，不过我的笑比哭都难看，这是沙漠深处，王娇自己一个人不能去哪儿啊。说着，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下意识就环顾一下四周，只见地面上有几个脚印，但是全都是王娇留下的，除此之外却并没有她离开的脚印啊。这也就是说王娇并没有离开过这儿，可是那人呢，就没了，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呀！罗小莲，你看，这除了王娇脚印之外，可没有什么野兽的脚印啊！而且从这脚印上看，王娇没离开过这儿啊！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王小姐她凭空消失了。 一个声音在我背后突然响起，吓了我一跳。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死胖子。胖子双手捧着一个人头，正站在我的身后。
1: 我说死胖子，
0: 你别有事没事突然站我背后说话行不行啊？下次再敢这样，我把你剁了，你信不信？胖子现在脸色苍白，可还是微微一笑，说人头我已做好了，现在就把红药水淋上去吧。去你的！小刘也骂了一声，王娇都不见了，你还有心思弄人头？可是胖子却一耸肩，说那又怎么了呀，事已至此，咱们呢先祭鬼神，让风暴停下再说吧，不然的话风沙这么大，可见度如此低，就是想找王小姐你都无从下手啊。我现在面色铁青，我只好点头转身往回去，小刘无奈地跟在我的身后。胖子指着地上另外两颗沙子做的人头说，连我手上这颗一共是三颗，也不知道够不够，那孔明先生当年用了7749颗呀，可咱们这材料不充足，这些尿只能够做出三颗，不过也不管了，咱们将就一下吧。说完之后就把手中这颗人头放在地上，跟地上那两颗人头并排放着，然后拿出红药水依次倒在这三颗人头之上。

0: 这三颗用沙子做的人头，大小和真实的相差无几，虽然面部五官做的不是那么逼真，但是经过红药水的点缀之后，竟然显得栩栩如生了。由于我的职业就是刑警，死人我见得多了，可是一看到这三颗人头，我的身子竟不由自主的就颤抖了一下。太真实了，这实在太像了。虽说离这三颗人头只有3米远，但这血淋淋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之中却经久不绝。我长长的吸了口气，强自镇定，伸手一摸额头，却发现额头之上已经全是冷汗。我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小刘，他的动作更加的夸张，就连双腿都在不住的发抖。我就轻轻地叫了他一声，小刘，小刘。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家伙可能实在太专注了，双眼直愣愣盯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根本没有听见我在叫他。直到我轻轻碰了他一下，他这才一声大叫，像触电一样高高的跳起。我说，小刘同志啊，亏你还是当兵的，这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1: 不是。
0: 小刘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伸手一指，
1: 你注意到没有，这三颗人头怎么跟咱们这么像啊？
0: 我的心头也是一惊，我细细一看，这三颗人头果然跟我、小刘、王娇面部特征非常的像，再加上红药水淋在人头上，简直就和真的一模一样。虽然说我根本就不迷信，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勃然大怒，我一把揪住胖子，指着人头就开骂：死胖子，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欠揍？然后我挥拳就向胖子的猪头面部砸了过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银铃般的清脆笑声就从沙丘后面传了过来。我和小刘不禁全身一震，大海之下，我那挥出去的拳头就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果然，那清脆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而且是个女人的声音：
2: 你们的尿撒完没有啊？
0: 然后就从沙丘后面探出一个头来，
1: 冲我们就扮了一个

0: 鬼脸。
1: 这个鬼脸并不恐怖，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的可爱。可是接连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之后，这个可爱的鬼脸使我浑身就是一颤啊。王娇，
2: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呀？怎么一个个傻站着不动啊？看到鬼了？
1: 王娇秀眉微微一蹙，显得十分不满，然后他的目光就被放到地上的三个人头给吸引了。
2: 哎呦，这谁弄的呀？居然这么栩栩如生的，这手艺可算成一绝呀。
1: 一边说着，一边就向我们三个人一步步的走了过来。我就站在胖子的身旁，很明显我听到胖子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当然这种急促不是属于疲劳时的大口喘气，而是属于害怕的那种。小刘更是脸色十分苍白，不由自主就退开一步。
2: 你别过来。
1: 不过这个声音如同蚊蝇一样，只有我和胖子才能够听到。我心下狐疑呀，我实在弄不清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王娇突然在沙漠后面消失，然后突然再次出现了？可是看到胖子和小刘那十分紧张的样子，我脑海里一根筋也绷得紧紧的。就在王娇离我们只有三四步的时候，我突然一声暴喝：
0: 你给我站住。
2: 喂，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让我站住干什么呀？我是王娇啊，你们难道不认识我了？
1: 我非常沉着地问他一句：
0: 我问你，刚才你去哪儿了？
2: 刚才你们一群大男人有撒尿，我一个女孩子怎么方便在你旁边看着呀？我当然要回避一下了，所以我就躲在那个小沙丘后面了。
1: 王娇的小嘴高高的撅着，满脸的不高兴。
2: 你刚才就在沙丘后面，那我们怎么就没看见你啊？
1: 小刘的声音虽然在颤抖着，可是他问的这句话十分关键，因为这句话正是我想问的。
2: 啊，刚才什么时候啊？
1: 王娇满脸都是疑惑，但是却非常坦然，不像是说谎。可是就算如此，作为一名刑警，任何事情都是要讲证据的，没有证据，哪怕当事人再怎么无辜也不能同情。刚才大概五六分钟以前吧，我和小刘都去过沙丘后面去找你，但是却没有看到你，这一点胖子可以作证。我们三个人都没在沙丘后面看到你，地上只有你的鞋印，也就是说你在沙丘后面的时候也一直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来过。那你人在哪里？
2: 我……
1: 王娇万般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说这么大的沙漠我还能去哪儿啊？
2: 我还正奇怪呢，怎么你们刚才在撒尿，这转眼之间人头都已做好了。
1: 我的心中就是一惊，王娇这表情真的不像说谎。可是我跟小刘、胖子在沙丘后面没有看到他，那也是不争的事实啊。听王娇的口气，在胖子做人头的一段时间里，王娇并不知情，而这段时间刚好又是王娇消失的时间。那这究竟该怎么解释？胖子这个时候有些不耐烦，就说：你们有完没完呢？当务之急是让风暴先停下。我说：死胖子，不提这风暴我差点忘了，你干嘛非把人头弄成我们三人的样子啊？你居心何在？小刘也怒不可遏：是啊，你要是不说出来，老子我也剁了你。胖子却略显歉意，说：我也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本来就是沙子做的，加上红药水啊，并不像血液那样有血腥味，如果说再不把人头捏得像点，
2: 又怎么能够骗过那些鬼神呢？
0: 胖子，那你为什么不捏成你自己的模样？而且这风暴也没停下呀。胖子，你总得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吧。
2: 胖子狠狠就瞪了我一眼。
0: 我说年轻人，你急什么呀？啊，这祭鬼神还没开始呢，嘿，还停下来？胖爷我还得念些祭文。
2: 祭文？我说死胖子，你真的没病？小刘说着就去摸胖子额头，胖子伸手就是一挡就急了，
0: 老子要祭鬼神了啊，不相干的人滚开，否则的话后果自负。
2: 嘿呦，好一个后果自负，今天我就真不信这个邪了。说着我撸起袖子就想揍他。王娇一看我要动粗，急忙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别冲动，反正人头都做了，红药水也撒上去了，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吧。然后又一伸手把小刘也拉了过来，说既然胖子这么迷信，那咱们呢在沙丘后面避一避，然后不由分说就把我们二人拽到沙丘背后。一到沙丘背后，王娇突然压低了声音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胖子有些可疑？这话我跟小刘没太听懂，互相望了望，我才说是有点可疑，他要用这沙子捏人头也不至于捏成咱们的样子，那摆明了不是在咒咱们三个人吗？小刘马上点头表示同意，说陆警官，你是搞刑侦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胖子最先捏的人头就是王小姐？我低头就回忆了一下，不错呀，他第一个捏的人头就是阿娇的样子，而那时阿娇已在沙丘后面失踪了。王娇就满脸疑惑说，我真的失踪了？你真的失踪了？你刚才真的不在沙丘背后？
3: 可是我在那儿啊，我记得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呀，怎么会失踪了？
2: 你是没离开，因为你没有离开的脚印儿。可是这件事情也实在太奇怪了，现在只有两个可能性。王娇、小刘就凑了过来问，什么可能？一个可能就是阿娇真的没有离开过，不过我们没有看见她。
0: 对，没错。
2: 那另外一个可能又是什么？我稍一沉吟，转头直直地盯着王娇的双眼，我一字一句地说，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你在说谎。王娇听到我在说她说谎的时候，并没有惊慌，反倒显得十分委屈，就连那眼泪呀，都在眼眶之中转了转，好像随时都能掉下来。他轻咬下唇，一字一句地说，你都说了现场没有离开的脚印，那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在说谎？我却摇头，我只是凭直觉做事情，这里没有测谎仪，不排除你有说谎的可能，也不排除胖子的嫌疑，不过你刚才倒是提醒了我，现场并没有你离开的脚印，但是你确实也离开了，也有这个可能性。这话把小刘干懵了，他就伸过手来要摸我的额头。我说，兄弟啊，你不是发烧了吗？没有脚印儿，那王小姐难道会凭空消失？
0: 没错，就是凭空消失。
2: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大卫·科波菲尔这个人呢？
3: 有。
2: 王娇像个小孩子一样立刻举起右手，非常兴奋地说，我不仅是听说过，而且还看过他的表演。小刘满脸茫然看了看我，又看看王娇，
0: 表演大卫科波菲尔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
2: 王娇就痴痴地轻笑着，伸出仙指轻轻在小刘额头上敲了一个暴力，说，你可真是落伍啊，在部队待太长时间了吧。

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了吧？嘿嘿，这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魔术师。哎呦，小刘啊，这魔术师是什么？你不会不懂吧？小刘立刻狠狠白了王娇一眼。我说丫头啊，别把别人都当傻子好不好啊？这大卫什么什么的，我是不知道，但是魔术我不能不知道啊！哎，我不仅懂，我还会一些呢。王娇立刻兴奋了啊！你也会魔术？快说说，你都会什么呀？我赶紧一拽王娇的手，少搁这给我添乱啊！要看魔术，回家看去。王娇立刻就气鼓鼓的反驳：“什么嘛，我就不信你不想看。”随后又非常兴奋跟小刘说：“快说嘛，你都会些什么呀？有没有大卫那么厉害呀？可以把火车直接变没了。”小刘懵了：“什么呀？你说把火车变没了？哎呦，看他那双眼和嘴型，都变成一个夸张的圈形了。”我就一声冷笑：“何止火车呀？哼，就连飞机，甚至美国自由女神像，都让他变没了。”小刘就是一声惊呼：“啊！”自由女神像，这个我在电视上看过介绍啊，那自由女神像有46米高，如果算上这底座有100多米高，总重是225吨呢。你说那个大卫什么什么的能把这女神像给变没了？我只好点头，但是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小刘的声音就接着开始颤抖起来，说：“你的意思不会是说王娇小姐也让人给变没了吧？”我略一迟疑，还是铁青着脸点点头。确实，这样的事情太过荒谬了，任谁说出来都不会相信。我是一个刑警，还是市里有名的侦破专家，可是此时此刻，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使我信服。那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娇像被人用魔术一般变走了，然后又魔术一般再变回来。王娇的脸上毫无血色，甚至可以说是苍白的。她缓缓地摇着头说：“那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消失啊？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一直就没有离开过这儿啊。如果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我被人变走了，那我应该知道我去过那儿啊。”对于这一点我并没有深究，一切都是在没有证据的猜测，所以我也没有说话，只是不时地看看小刘，又看看王娇，最后我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小刘以为我有什么话要说，忙说：“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啊，是发现了。我发现呢，兄弟，我烟瘾上来了，来给根烟。”“哎，我靠！”小刘骂骂咧咧的，但是还是掏出两根烟来，一根递给我，自己点上一根。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如果阿娇凭空消失真是人为的话，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胖子。小刘和王娇异口同声的叫了出来：“嘘，你们能不能轻点，这可是你们说的，我可没说，别把我扯进来啊。”小刘非常感激地拍拍我的肩膀：“兄弟放心吧，你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其实不用你提醒，我早就在怀疑这个死胖子有问题。你看他行为怪异，做的事情就是那么不可理喻，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兄弟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你的。”王娇也咬牙切齿地说：“好这个死胖子，亏我把红药水给他，竟然这么对我，不行，我得找他麻烦去。”说完站起身就要向胖子冲过去，我赶紧一把把他拽住：“哎，我说你疯了，咱们现在可没有证据啊，更何况咱也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还是先稳住，在暗中商量对付他的办法。”“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可是他这么害我，我不服。”王娇小嘴一扁，气鼓鼓的：“这个不是我担心的问题，我是一个警察，小刘又当过4年兵，要收拾那死胖子根本不在话下。哎，我们现在要做的那就是敌不动我不动，

0: 咱们要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把戏。小刘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喂兄弟，那死胖子捏人头第一个捏的就是王小姐，碰巧的这王小姐就失踪了，那他第二个捏的可是你呀。啊，我不会吧。哎呦兄弟，是啊，最后他走过来的时候手中抱的那个人头可是我的样子，那第二个人头不就是你吗？依我看你要加倍小心呢。我点点头刚想说话，忽然听到胖子一声欢呼，
1: 哈哈哈哈，哎呦胖爷，我成功了成功了，哎小刘小鹿阿娇快过来，我成功了。我是小鹿，你可别出尔反尔啊，从这儿到土城你得背着老子。
2: 这个是大家得知的这个消息哈。还有小鹏的这个 Aaron， 他也是和汽车业务共享 AI 芯片平台和模型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企直接把车上用那套东西拿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了，肯定会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我们猜想它肯定也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3: 这是分步实现的，先解决有和没有，就是基本的可用性，
2: 就是一和零的问题
3: 然后再快速的迭代。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些个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软件和部分硬件的一个快速迭代能力。到这会儿了就不光是 OTA 的问题了，不光是 OTA 升级了，可能很多硬件也要快速的迭代。比如发现了更好的柔性的骨骼蒙皮，就是人造的啊，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替换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2: 而且有一些观点说这个工业级自动驾驶的训练呢是百万小时这样的一个这个视频数据能够训练成功，但是呢具身机器人它得乘十，就是达到1000万小时的合格数据以后，这样的数据对于他来说才有更大的这种帮助。所以他这个好像感觉这个数据量级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感觉这一点上是不是说在数据收集这个方面也会是成为车载 AI 转移到人形机器人上面的一个大坑呢？
3: 确实是数据量是明显的有数量级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各个厂家也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个虽然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不是万能的通用型机器人，还是给它的任务设定一个边界。比如说完成精密动作的做试验试剂材料的这种机器人。
2: 就是这些机器人还是属于领域专家。
3: 对，那么好，我只需要它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还有滴定这些东西。那相反，如果是和人打交道的看护型机器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那么好，它就没必要识别那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专业设备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一些人类的一些情感和表达表情给他建模，输入到他的视觉系统比如可能要眼神识别、口型识别、动作识别，这个可能就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分门别类了，那么数据量的增长也没那么恐怖，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个万能机器人
2: 对，这个要是千万小时的数据我觉得也不够要是真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就是这种车载 AI 它转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有领域的，所以说这即便是有这个坑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它达不到一个就是无底洞的程度。我们总能够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上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就是数据的这种积累达到足够的这种高度，然后并且实现它在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专业化。那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有一件大事儿就是一汽和广汽这个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资本的动作但实际上这种车企

之间的资源整合，它会产生很多的后续的影响。那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就加速了像智能汽车技术，像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复用，就比如说双方的智驾技术和供应链打通之后呢，布局机器人的门槛就有进一步的

0: 自然重组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呢不是像网上传言的谁收购谁，不是这个样子的。即使重组完成之后，两家依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啊，即使是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里面牵扯这么几个问题，咱们先说一个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变化的问题，就是这两家企业都和丰田有合资企业，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所以他在公告也提出了以旗下合资企业为抓手，那二者共有的合资企业那有且只有一个丰田，所以呢就是有传言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南北丰田的一个相对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合资企业合资车企在国内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好多大的跨国车企都在国内布局了两个以上的
1: 对
0: 合作伙伴，包括本田包括丰田大众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了，
0: 所以这样呢，而且他自己的产品资源也是有限的，往往是一个车做出两个版本来，甚至是这两个版本大远着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又是有这个不同厂商的竞争关系，
0: 对的，那这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开始发力之后，明显的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推高了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开发成本，并且呢很多车型也是连国内的车企之间就同一个集团都会出现咱们俗话讲叫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么一个，即使集团层面会统筹这个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整期节目来看这个捷径呢，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捷那么快捷哈，就在您看来这个捷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技术复用，还是汽车业的这种工程能力供应链的体系的降维打击呢？
0: 说降维打击好像说的有点狠，其实主要呢是广义上的技术复用，这个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十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

0: 空气，
1: 是
0: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1: 对，
0: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巨身机器人不一样，而且呢，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车企自己直接也需要这么一个巨身机器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碰撞时候用的假人。
1: 现在假人不够用吗？就是不好用吗？
0: 现在的假人还是基本上延续上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1: 嗯，
0: 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
1: 嗯，
0: 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
1: 哦，
0: 它要装是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还有空气阻分，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斜波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至于说安全这块，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1: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
0: 在这布一个传感器，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都给你布成传感器，
1: 是
0: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1: 对，
0: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
1: 对，
0: 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不要让老身体一个部位受力，这个可能过去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有这想法也没有这技术，
1: 对，是，
0: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些了，
1: 这也是车企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哈。就是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消费者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咱把时间线放得短一点，就是3到5年的时间，用车载 AI 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融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的想要买车的人，他将来可以看到车企造出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来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一定不是今天在这个合肥展会的现场，
1: 就是不是展厅里的机器人了哈。
0: 对，有可能我们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有的车企已经开始布局了，在自己的 4S 店或者商超展厅里头布这个销售顾问，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像酒店里面
1: 这个轮式的那种，
0: 对对，
1: 真是一个人朝你，机器人朝你走过来了。
0: 对，对，而且呢，
1: 3到5年吗？
0: 完全可以啊，
1: 这个的确是哈，就是，我们是从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品说起的哈，就是看这个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边界，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呢，今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这个70%的重合度，这是我们中国制造跨赛道协同的一个坚实底气。现在车企跨界它不是短期的跟风，而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整个产业的持续推进，还有技术复用的不断深化，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更加成熟的汽车人形机器人产品，其实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的跃迁。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

0: 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苏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
0: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吸管的原理。用吸管喝饮料，并不是把液体吸上来，而是利用大气压把饮料压上来。当你吸气时，吸管内的气压降低，外界的大气压就会把饮料压进吸管，送入口中，而最后剩一点喝不干净。也正是因为口腔和吸管内的负压被破坏了，当吸管口全部浸没在饮料中，只有饮料会被大气压送入你的口中。而当液面降低到吸管口以下，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吸管口露出一丝缝隙，外界空气就会立刻从缝隙涌入，迅速平衡吸管内外的压强，导致管内无法维持负压，液体柱断裂，发出扑噜扑噜的吸空声。那么怎样才能用吸管喝到尽可能多的饮料呢？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吸管倒过来，为了刺破饮料瓶的塑封。常见的吸管前端是一个斜切面，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底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胶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1: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0: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它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尽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1: 即使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0: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
1: 流鼻血时到底应该仰头还是低头？
0: 不要仰头，而是应该坐起并稍微前倾，这是目前临床指南和权威健康机构推荐的处理方法。相关文献和临床实践指出，活动性鼻出血应采用持续用力的压迫鼻腔下部的方法止血，发生鼻出血时应坐下，身体和头部略微前倾，并用拇指和食指持续捏住鼻翼柔软的部分10到15分钟，期间用嘴呼吸，可以在鼻梁或脸部冷敷，帮助血管收缩。相反，如果在流鼻血时仰头，并不会真正止血，反而可能使血液流向咽喉，被吞咽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

0: 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1: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雷雨天记得关窗就好，不必在意窗边这种小细节。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完善页岩气检测规范，赋能非常规油气开发，

0: 本次三项页岩气检测标准将为全球非常规油气开发提供统一技术依据，补齐全球页岩气储量评估与工程安全规范短板。制定天然气碳足迹标准，助力全球双碳转型。天然气上游领域产品碳足迹量化指南国际标准将统一天然气勘探、采气、集输、处理等环节碳核算标尺，预计每年可挖掘千万吨级二氧化碳当量排减排潜力，相当于数百万辆汽车年排放量。填补岩芯取样国际标准空白，打通储量精准核算堵点。天然气上游领域岩芯取样起钻式保压取芯方法标准统一井下起钻式保压取芯全流程作业规范和原位测试方法，让地下天然气资源加底测得更加精准。统一水合物检测标尺，助力新型清洁能源潜力释放。本次立项的两项天然气水合物测试标准为水合物勘查及流动安全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助力全球9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的勘探开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幽灵外卖等网络交易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持续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将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的修改，加快制定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负面清单，进一步明确平台在规则制定、执行等方面的具体导向要求。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各地区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西地区降雨频繁，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哥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是一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首位。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团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有惊喜，林心如是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和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游泳的首个比赛日呢，中国泳军是一天斩获六枚金牌，碾压态势呢掀起夺金巨浪。亚运会男足小组赛，中国男足和伊朗队的比赛是0-0握手言和，从死亡之组出现，感觉形势光明。首先来关注游泳赛场，第二十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幕，开赛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的比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在七项决赛当中，中国泳军共斩获六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此刻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的总台体育频道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孙雪，我们先来聊一聊小孩姐于子迪吧，因为这是今天的首项决赛。200米蝶泳呢，她是以2分05秒08的成绩拿到冠军，也刷新了赛会记录。因为很多人都知道200米蝶泳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我们从焦刘洋那个时代开始已经连续拿了4次冠军，现在是第5次了。但是呢，大家最初认识于子迪又是通过混合泳项目，那么未来她怎么样去分配精力，这是很多泳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肯定今天于子迪在200米蝶泳上的发挥，他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中国历史上这个项目的第4块。那此前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刘子歌、焦刘洋还有张雨霏这三位选手是在他前面的。那主任提到了他的这种精力的分配，那么我觉得他并不一定会把精力纯的放在200米蝶泳上，因为我们参看国际选手来看，像美国的道格拉斯，他的混合泳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但是他在女子200米蛙泳上也是绝对的佼佼者。那么还有就是加拿大的麦金托什，他是混合泳，尤其是400米混合泳的顶尖选手，但是他也在今年打破了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我可以纵观来看，包括像男子方面的法国选手马尔尚，他是混合泳的选手，但是他在男子200米蛙泳、男子200米蝶泳上都也是绝对的这种领先的地位。所以在混合泳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混合泳选手具备非常突出的单项泳姿能力。所以我相信其实于子迪现在，尤其他才13岁多，还不到14岁，不要过早的给他进行给他去定格。
0: 我们再来说说汪顺。昨天其实呢，七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预测汪顺会遇到一些困难啊。的确，第五次站上亚运赛场的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的比赛中获得了铜牌，那金牌呢被日本选手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获得了。我们说汪顺呢是从85后，他的对手一直现在比到了05后啊，这基本就是叔叔级别的和自己的晚辈在比赛的感觉。那不得不承认哈，两位日本05后的选手的成绩其实，今天这个1分55秒左右这个成绩已经不是亚洲冠军级别的了。某种程度说，在奥运会上也能够登上领奖台，这方面怎么看哈？
1: 是的，这个项目其实除了法国选手马尔尚在这个项目来讲是国际上的一枝独秀，剩下来讲，其实选手们的普遍实力呢，都是在1分55秒，甚至是1分56秒左右的水平。这个项目的名次并不十分的确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两位日本选手都是游到了1分55秒多，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这个金牌的含量也是非常的足的。
2: 确实是这样。然后汪顺其实这次应该是也是发挥了自己相当不错的水平，但是感觉这两位日本选手，一个是1分55秒30，松下芝芝是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小岛梦桂呢是1分55秒36，这个是世界青年纪录。能不能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现在亚洲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所谓的卷起来了，是这样吗？
1: 哦， 我觉得是的。首先这两位运动员的年龄都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其实这对于亚洲游泳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并且我相信中国游泳队他们永远是觉得亚洲行，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行。所以我现在觉得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能够也在混合泳当中去取得突破，去这个去顶上来。包括我觉得对于汪顺而言，就是我觉得对于成绩来讲可能和他自己的预期会有一些偏差，但我觉得他已经32岁半了，这样的老将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包括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他在这种大赛当中的拼搏，我觉得对于体育精神层面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歌颂的。
0: 我们再说说李冰洁，15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其实今年整个的成绩的波动呢，在之前比赛中比较大。今年遇到了什么问题？她现在是如何调整过来的？
1: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去年的全运会结束的就比较的晚，大概在11月底。那因为首先这个女子选手她的成绩起伏就是比较大的，而李冰洁要把她去放大她的这个中长距离，所以你就是一点点的起伏，然后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并且呢，随着她的年龄的逐渐增长，她也是来到了差不多是24岁了。其实对于游泳女运动员来讲，以往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年轻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呢他在训练当中的这种安排上也跟很年轻的时候那是有巨大的调整的。他可能不再能够吃下去那么多量，他要一定要智慧的去寻找自己新的这种训练的模式，训练的方法。而一旦进入一个新的模式之后，那一定要经历这种阵痛期，这种瓶颈期，包括对于自己这种体能上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去你要给李冰洁更多的时间，让他去消化，让他去找到自己。
2: 确实他今天这个成绩我觉得已经比他之前我们看到游全国游泳冠军赛的时候要提高了不少。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在从一个相对的成绩的低谷慢慢的去爬到他曾经可以摸得到的这样的成绩。但其实确实对于李冰洁这样的运动员，在年近25岁的时候还在继续游1500米这个项目，是不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很多人都提出，是不是李冰洁因为他400米的项目现在成绩越来越好，是不是未来也会有一个精力上面的转移？但又好像国家队1500米需要李冰洁去顶上来，去至少拿到一枚奖牌，这里面是不是有纠结？
1: 我觉得首先非常肯定冰洁的这种精神，他一直以来都会把这个传奇人物莱德基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莱德基年龄比他更大，而莱德基呢也是能够游200到1500这样贯穿式的这种中长距离自由泳，所以李冰洁他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是要尽量去覆盖200到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特别也是看到我们的这种年轻的选手吧，可能他们的这个起伏也很大，因为可能在外界看来我们的这个2号人物总是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就是很难有选手在这个项目上如此的稳定。所以我觉得冰洁是有责任感有担当了去坚守这个项目的。
0: 大家最关注的男子100米自泳决赛呢，潘展乐和张展硕是联袂出战，最终呢潘展乐是极限反转47秒61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比赛呢整体感觉赢得有一些惊险哈，怎么看潘展乐这段时间外训的一个成果？
1: 在今年6月份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之后呢，潘展乐非常少见的是去欧洲进行了外训，而他是跟也是100米自由泳的这个非常出色的世界级运动员波波维奇进行了合练。那么我觉得通过外训的这种经历吧，首先是让潘展乐去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看到这个顶级的选手他的训练是怎么做的，他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是他让潘展乐打开思路，并且我觉得通过这种外训也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我觉得这是外训给他最大的帮助。
2: 其实我在想啊，潘展乐他 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巅峰的成绩，之后呢经历了一个成绩回落的过程，曾经有一度我觉得他的比赛状态似乎总是不能调到最佳，你就感觉他好像没有以前在泳池边，哪怕无论是游在泳池里还是站在那个出发台上的那种霸气了，他好像对比赛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我觉得是意志力或者是那种兴奋点的游移。那么这次亚运会的惊险夺冠是不是给他的信心和重拾比赛的那种激情，你觉得是有一定积极的作用呢？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子，潘元乐今天的比赛的历程呢，其实他是完成了一个微弱的一个逆行，一个反转。
2: 对，
1: 我觉得他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一定是能够学会打这种逆风仗，这个无疑是从自己的心理层面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呢，对于潘远乐自己的预期而言，他很诚恳地跟我说，其实我想更快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然后但是今天没有达到，我觉得接下来其实他是要更加的去消化自己这一段啊，我好像还可以再回来一点点。那其实我今天在赛前有看他今年一年的成绩，其实像47秒91包括94今年这两个成绩，你会发现排到世界来讲可能都70位以外，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来讲今年在100次来讲非常的卷，非常非常的卷，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我觉得是给潘展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只是他迈出的一个新的起点，是他从低谷往出走的第一步。
2: 我能不能打听一下潘展乐他对自己成绩的预期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阈值里面呢？
1: 其实他说的是我想在47秒2左右。
2: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当然这跟他自己的最好成绩其实47秒2还是有差距的，
0: 就是这成绩的话
2: 点点
0: 今天就不用反转了啊。来，我们再来说说唐倩婷的蛙泳。唐倩婷的蛙泳呢还是非常稳的，这个50米这样的超短项进入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呢，各个项目的50米记录都在频繁的刷新，其实项目越短呢比赛的这种不可控可变性更多一些。那这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这样的短项超短项是新的机会吗？
1: 我觉得当然是新的机会，因为像纵观今年一年来看，像唐倩婷是刷新了50蛙的亚洲纪录，包括今年下半年徐嘉余也是刷新了男子50仰的亚洲纪录。我觉得对于中国游泳而言，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这肯定是好的机会。
2: 那相对而言，你觉得像唐倩婷这样的运动员，因为已经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蛙泳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人物了，那他的这个50米蛙泳和他就稍微更长一些距离，比如说100米蛙泳啊等等这些项目相比，你觉得他是更有优势呢，还是说50米确实不确定性太大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他50米蛙泳夺冠是非常轻松的。
1: 我觉得一直以来唐倩婷对于50米蛙泳她的自信心是非常强的，并且她在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发挥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也能看到她其实距离和就是第二名日本选手的差距又是非常的明显。你要知道这个其实是在50米当中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如果在世界上舞台可能前3名就是0.0几这样的一个差距，而你能看到他的这种强势这种优势，我觉得对于这种自信心方面包括对于比赛的把控，我觉得唐倩婷真的是成熟了。
0: 这个50米这个项目啊，就是看着很过瘾，就是从入水那一刻来说呢，大家就是感觉这个项目的观赏性还是不错。徐嘉余今天呢再次游进了52秒啊，对于像你这样常年跟队的记者来说，徐嘉余今天这个52秒以内的成绩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报道过程中的一个惊喜？
2: 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天最大的亮点吧。
1: 对，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因为要知道在一年前新加坡世锦赛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哭得稀里哗啦，那个时候他找不到游进53秒的这种方式，他觉得他自己都不会，他不会游泳了，53秒多就是你怎么使劲游都是53秒以外，他自己都很难想象那时候的这种无助无奈。而你会发现一年时间他通过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这种 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他去改变了很多，并且找到了自己的这种状态，找到了自己的这种自信。
2: 嗯，这个52秒以内的成绩，其实如果放到巴黎奥运会，都是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成绩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徐嘉余的这个周期，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是不是？
1: 我觉得其实徐嘉余的存在，对于我们仰泳来讲

0: 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单向竞争力，并且它的这种单向竞争力会非常直观的反映在我们两个接力项目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徐嘉余要求不断要求自己留下来的原因。他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他更代表的是中国队。
2: 嗯，我们再来说说女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姚领先拿到冠军的。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预赛啊、决赛用的是不同的阵容，
1: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四个人都不一样，
2: 四换四啊。这么做是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稍点冒险哈？
0: 其实我觉得并不冒险，因为自由泳，特别是100字、200字，其实是每一个泳姿选手日常他的这种基础能力训练的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所以每一个运动员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自由泳的这种底子。而在亚运会的舞台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就那么两三个，所以其实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主力阵容去轮休，对吧？你上午去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来这么一枪，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聪明、最智慧，以及我们最能够清楚自己实力的这样一个自信的体现。
2: 那我们还看到一个小的比赛细节哈，这次亚运会的比赛，我们平时看泳比赛呢，一般都是十道，而不是
1: 一般是八道
2: ，这次呢是十道，就是相当于是会有一些空白区啊。那这对这个选手有影响吗？
0: 是这样的，其实，在预赛当中啊，就是包括国际比赛，有时候正常情况下，它都是会启用0道跟9道的，这样它预赛的编排其实会更加紧凑，因为尤其是国际比赛来讲，它预赛人特别特别多。那其实决赛启用0道跟9道，这个确实以前是没有过的，所以今天其实上午预赛一开始，我们看到前10名是晋级。其实无论是从我们的评论员，从我们的专项记者，包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台的专项记者，其实大家都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是反而是给了一些这个在亚洲游泳没有那么发达的这种国家一些选手机会，让他们去感受这种能够进入到决赛。因为我今天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排名第8和第9的运动员是来自中国台北。因为在混合采访区结束后，中国台北的选手就一直在等着汪顺，他说我就等着汪顺采访完，说我好想跟汪顺合一张影，就是对他就是很想跟汪顺去合一张影，
2: 追星成功，佟永池追星成功了。
0: 对，就是这样的，他更好的去让自己有一次奇妙的人生的经历。我觉得这对于这种体育的这种力量、这种魅力，才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纯竞技的这个1、2、3名这么简单，它是更普惠的。
1: 就是说给很多选手能够和自己心目当中的顶尖高手过招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体验。当然对于中国泳军来说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现既特别，同时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一天7个项目，我们就拿到了6枚金牌，展现了中国泳军确实在亚洲范围内还是有着绝对的实力的，也希望明天的比赛还是能够一切顺利。
2: 好，感谢孙雪。其实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当时预测的就是7个夺金点能拿下6个，其实完全是兑现了哈。那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方亮。方亮呢，今天是在前方见证了首金的一个诞生。方亮，晚上好。
3: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每届大赛啊，大家都会等首金，预测首金。那对于记者来说呢，选择哪个赛场去猜这个首金出现，就是有各种的考量啊。很显然，今天你猜对了。你在赛前为什么对这个女子现代五项个人或这个团体的这个夺冠有一些信心啊？说说这个猜中的秘诀啊。
3: 我对所有的项目都有信心，肯定是希望中国代表团金牌拿的越多越好，成绩越突出越好。而且这个也某种程度上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新闻中心前方我们报道团队也不止一位记者嘛，但是今天因为这个首金的形式确实比较复杂，男子长拳可能比较稳，但男子长拳中国队这次恰恰不参加，只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之外其他6个套路，所以 剩下铁三，剩下的这个线五，铁人三项啊，现代五项，我们刚才简称了一下，然后再加上几乎同步进行的，有可能会同步出结果的，这个叫女子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计时赛。
1: 嗯，
3: 那么这三个项目，你肯定不可能因为在举办地的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不可能做到兼顾，所以那就让同事们先挑嘛，我守最后一个就好了。答案就这么简单，
2: 啊、就是前提，其实大家挑了半天，最后剩下谁是个首金项目。
1: 但是我相信方亮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也做了不少的调查。现在五项，
2: 方亮这意思就没得选，最后是落到他这儿。
1: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已经判断了，刚才方亮给我们说的是，在这几个项目都是有可能拿金牌的。
2: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而言，我相信现在五项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冷门的项目。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确实具备这种争金夺银的能力，这个金牌本身是不是在预料当中？
3: 是这样，这个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呢，首先是韩国队。
1: 嗯，
3: 因为韩国队呢有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陈成敏啊，也有翻译叫陈成敏的。
1: 嗯，
3: 他的个人实力我现场看今天确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出众。另外呢，就是日本队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他们肯定对整个的场地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各方面是非常熟悉的。
1: 嗯。
3: 此外呢，哈萨克斯坦队有一到两名实力突出的选手，但是在团体赛里面相对可能他就没有那么突出。总之，中国队想要拿这个金牌，最主要的是要和韩国队去争，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讲到陈成敏，但陈成敏毕竟是个人相对比较突出，中国队有张明玉，这是此前连续拿过2届亚运会冠军的选手，这次是奔着亚运三连冠来的。有吴希瑶，有孟欣，有傅静，这都是打过世锦赛或者是之前其他一些世界大赛的选手，虽然有的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刚刚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们在此前的一些比赛里面也都有过出众的发挥，尤其像今年贵阳的世锦赛，他们很多人都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而且这个名次也是不差的。所以我们说团体赛四个参赛选手当中，我们选三个名次最靠前的构成你的团体总分，这样我们算一下的话，中国队拿到团体赛金牌的这个概率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1: 嗯，你看方亮还是做了非常认真周全的分析之后选择了这女子现代五项团体，最终证明确实我们也是有这个实力。当然今天比赛的过程其实我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些起伏的，我们中国女队在哪些项目当中是比较有优势的，哪些项目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别被对手拉开太大的差距呢？
2: 我觉得先把项目都有哪些先介绍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
3: 这次看呢确实和之前的预测有一点区别。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现在五项有了一个新的赛制，就是传统的马术那一项被障碍跑取代了。
1: 对，
3: 障碍跑怎么理解？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看到一些电视娱乐节目里面那个什么智勇大通关之类的，就是你那看上去有点相似的那种障碍跑的那种方式。剩下的还有击剑，还有游泳，激光跑其实它是两项的综合，就是3000米的这个跑圈长跑，跑圈的过程当中每隔600米有一个激光手枪射击的环节。
2: 嗯，
3: 哎，这个激光手枪射击呢，你必须射中5靶你才能继续跑，如果你射不中怎么办？也不罚分，你就在那儿继续打。今天我印象很深的，因为我当时就在终点线嘛，附近当时有一枪确实很急，因为想把这个成绩提升上去，他连着打了10几枪才打中了这个5个靶，所以你可想而知他耽误了多少时间。所以就是今天一个激光跑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当时因为它是最后一项，中国队呢确实想希望去争那个个人的金牌，去争那个超过那个陈成敏，所以在这一项上当时失误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再一个呢，障碍跑我们知道因为它是替代了传统马术，你像这个张明玉此前拿过2届亚运会冠军，那个时候都是马术，所以我们知道他马术好，那马术替到这项障碍跑，大家肯定会觉得哎，相对而言他是不是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少，相对会比较陌生。赛后采访他也说确实练得少，但也恰恰因为练得少，可能一方面心态相对反而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练得少，所以今天没有什么包袱，他今天反而跑出了他个人的历史最佳成绩。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赛前准备的是一项，你现场发挥的可能往往又是一项，这就是大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击剑，以往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是非常占优势的，但今天击剑上来最好也只是排到第4。待会我采访的时候，傅静就说为什么最后成绩不好，他自己觉得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击剑掉分掉的太多，以至于后面他始终有一种我要追的这种心态，你相对而言需要调整呼吸，需要去完整的去应对各个不同类型项目的时候，他的比赛节奏就会出现问题。
2: 嗯，

0: 就是从过往的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和跑步，现在变成了就是马术换障碍，然后呢就是射击和跑步合成这激光跑，变成四项了，其实是，但还是叫现代五项，
1: 或者说叫四个板块，
0: 四个板块
1: 综合嘛，
0: 对，
1: 还是
0: 现代五项。好，那继续明天啊，有机会我们再连线房亮，给我们带来前方精彩的报道。目光呢转向射击赛场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首个比赛日呢，这个中国选手整体表现是优啊，都喜忧参半都不能说。那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呢，是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是1904.2环，是打破了世界纪录获得冠军。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啊，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但在随后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中，两名中国选手韩佳瑜和王子飞很遗憾都没有站上领奖台。那日本选手呢是实现了逆转，获得了金牌。那关于这个比赛呢，我们今天请进我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岳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梁老师，晚上好。
2: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
3: 我觉得还不能完全说中国队这个是优啊，
0: 还
3: 是我觉得
0: 有点喜，
3: 破了世界纪录了呀。
2: 对，这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0: 有喜有忧
2: 啊。所以说，而且这三个年轻选手啊，都00后了，肯定都是，打得非常好，资格赛。因为资格赛就是团体的这个成绩，像王子飞他是636.8环，是破了亚洲纪录的。然后韩佳瑜是633.8环啊，杜雨辰是633.6环，其实他们都进了前八名，因为按照这个国际射联的这一般的，比如说世界杯啊或者世界锦标赛的规则呢，进前八名的所有选手都进入这个个人项目的决赛。杜雨辰是第6，韩佳瑜是第5，然后王子飞是第1了。但是亚运会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者比如说一个代表团，你才进入决赛只能有两个选手，所以在内部淘汰把杜雨辰0.2环之差给淘汰了。但是呢，其实杜雨辰在今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决赛的表现，在我们的这些女子气步枪选手当中，其实表现是最好的。她的状态相对来说可能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有点遗憾的就是个人项目为什么没有拿到。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去找客观原因哈，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每个人的状态来说，确实杜雨辰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如果他要是跟这个包括这个泰迪杨士啊，日本最后拿冠军的选手，也包括像印度的这个瓦拉里万呐、韩国的潘晓珍啊，这些获得前三名的选手来竞争的话，可能我们拿这个金牌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这里还要说一点呢，就是这三个选手，就刚才说到的前三名的这三位选手，在今年的其他世界大赛当中，世界杯的各站比赛等等，都没有进过，都没有登上过领奖台。就这个项目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啊，偶然性会更大一些。
0: 因为就是上午我们是创造了世界纪录，下午手感冰凉，这种感觉就是波动性比较大哈。
3: 对，所以我想问，这个在射击赛场上是常见的吗？
2: 确实也比较常见。他有时候吧，我觉得呢，是因为射击跟每个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三位选手，除了韩佳瑜他打过这个亚运会这种大赛以外，杜雨辰和王子飞其实都没有参加过这种特别综合性的运动会，所以他们可能上午呢又破了世界纪录，心气儿又比较高，到了下午以后呢，他的发挥相对来说不是非常稳定。但是我要说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太稳定，就是其实他所有的比赛的环数都在10环以上。但是呢，十环以上的这个低环数，就是10.1、10.0这种环数稍微的多了一点。然后高环数10.8、10.9、10.9，大家知道可能就是满环嘛，没有，它是一直这个幅度就是在我说的是王子飞哈进决赛的10.0和10.7之间，它没有特别高的环数。但相对来说，这几个国外的选手，包括比如说这个瓦拉里万，他在这个，因为决赛呢是有两轮，一轮呢叫做这个基础轮，也就是说打五个

0: 打十枪啊，五枪一组，五枪一组，一共打十枪。瓦拉里万在这十枪里面是106环，也就是说平均10.6环，就非常高。他除了有一枪是10.4环以外，其他的全是10.5环以上的。
1: 嗯，等到淘汰赛的时候，日本选手他的杨师他的状态就来了。
0: 淘汰轮呢，一共是14轮，泰迪杨师是打了149环，平均每环是每枪是10.64环，就是比10.6环还多。
1: 就我觉得这个太惊人了，无论是瓦拉里万的头十发的表现，还是泰迪杨师后十发的表现，都非常的惊人。
0: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
2: 就泰迪杨师更牛？
0: 杜雨辰如果要是参加的话，会有可能会这个拿到更好的成绩呢？就是因为杜雨辰曾经在杭州的世界杯的杭州站的比赛当中进了决赛，他在这个淘汰赛14枪打了是149.4环，平均每枪10.67环，就是每枪比这个今天拿冠军的杨师还多了0.3，
2: 零点零三。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就是说是他最佳的表现，但是一个运动员在一场比赛当中表现出自己的最佳，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今天这场比赛让我感觉有一些震惊的地方在于，我觉得两个外协会的选手，无论是印度选手还是日本选手，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竞技的状态。
2: 就印度选手基本没有失常，但是呢，后期是日本选手打疯，
1: 竟然还会被
2: 打疯了。
1: 我都是没有想到，
0: 就是我觉得给我稍微有一点惊讶的是日本选手的表现。其实印度选手啊，一直是这样，
1: 比较稳定的，
0: 比较稳定。但是而且呢，他就跟他今天的表现一样，就是他基础轮往往都会打得不错。但是他一到这个真正进入淘汰，大家知道到淘汰轮以后是两枪淘汰一个，两枪淘汰一个。
1: 对，
0: 他到那个时候，尤其是发现后边追兵已经迫近我的这个，
2: 他的心态会不稳定，
0: 他就会产生一些心理变
2: 化。这好是印度选手的通病。
0: 对，
1: 但他甚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没有说在，因为我记得他的基础轮已经领先，比如说两环。
0: 他基础轮领先两环，领先这个日本选手两环，他106，那个是104。
1: 对，但是他实际上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大家想他也没有出现10环以下的，
0: 没有十环以下，但是
2: 没有高环数，
0: 但是他从大概是第17枪开始吧，还是第15枪开始，他就有10.1什么这种的，10.1、10.2这个出来了。
2: 嗯，
1: 对，所以这场比赛真的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0: 就是这个项目啊，真的就是你都不能打10.4以下了，变成就是你最好全都是10.5以上，你才有机会真正摸到这个金牌的这个格。
2: 特别是最后啊，就是淘汰人的时候，那个是对心理的这个压力，承压力还是要求很高的。
0: 其实我们的王子飞呢，就是他基础轮打得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到了淘汰的时候呢，他是从第15枪开始才有所发挥，他15、16、17、18这4枪。都是10.5、10.6、10.5、10.6，就算不错的成绩，但是他前面就是落后的太多了。
1: 包括韩佳瑜，他有一枪，我印象当中就是他是两个选手是并列在第7名和第8名，然后就要决定他要不要被淘汰，相当于是加赛了，
2: 加枪，
1: 对，加了一枪，加的那一枪他打的也非常好，
0: 加枪10.7，
1: 对，是吧？他打的也非常好，所以你说是我，
0: 但是他在加枪之前打了9.5，
1: 就是说他的这个心态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可能也不至于，但是因为这一次转播我是以前没有看过啊，这可能我确实射击比赛看的比较少，就是他会给你在这个瞄准的过程当中画一个选手的
0: 啊，就是那个心跳的
1: 那个曲线
0: 啊，对，
1: 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项目是多么微乎其微。很多人都讲过，这个项目实际上你说那个十环啊，它就是一个硬币这么大，
0: 对，一个5分钱硬币，
1: 对，一个硬币这么大，你再说在十环里面的10.7、10.0、10.5，这确实是毫厘之间。
0: 嗯，
2: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魅力哈。那我们再来展望一下吧，就是明天的男子气步枪团体和个人的竞争啊。
0: 我觉得团体对中国队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团体，我们的平均是，就看今天的这个女子团体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平均水平确实是很高。而这个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包括韩国，可能 都会有一点短板，比如说他们的第三号稍微的就会差一些。

啊。我们明天是呢是这个三位选手出战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盛礼豪，这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和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另外。

0: 2008是最后这位马思涵。
1: 嗯，
0: 那么这个张张红呢，他其实就是他复出啊，中间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复出以后呢，他就开始参加两个项目了，不光参加三姿，他也打这个气步枪。
2: 嗯，
0: 那而且气步枪打得还不错，你像他在慕尼黑站的气步枪比赛当中是拿了冠军的，就今年的世界杯的分站赛。而这个2008年出生的马思涵呢，他是在慕尼黑站当中是混团。是获得了一个第三名，就是他相对来说在亚洲还拿过一些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到了世界比赛当中，比如说世界杯啊、世界锦标赛这样的比赛，没有拿过冠军，但是也进决赛哈，今年也进了不少。他之所以能选上，一定是他在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也是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这三位选手组成的这个男子团体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进入这个如果进入这个个人的这个决赛以后，会怎么发挥？我觉得，应该还是给这个胜利豪以信心吧，因为胜利豪相对来说呢，确实比较稳定。但是他去年的发挥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今年好像又开始回到他的比较正常的状态了。
1: 好，
2: 看了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1: 哎。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把目光转向男足和女排。今天大球项目上呢，篮球输了啊，我们就不细琢了，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关注一下足球和女排的情况。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目光转向男足赛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中国亚运男足0-0和伊朗队握手言和，目前两队都是1胜1平，保持一个出线的光明形势。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田中报记者王小瑞。小瑞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倔强的安东尼奥呢，今天继续什么都不变啊，532不变，除首发名单不变，然后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又是
2: 包括不拿球权的这个一贯的策略也没变，是吧？
1: 但是不输的这个结果呢目前看也不变。来，小瑞先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哈。
12: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在比赛的前10分钟场面移动是比较被动啊，甚至说过半场都比较困难，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中国队也是抓住了伊朗队的在转换上包括在防守上的一些问题，也打出了一些淋漓的进攻啊，特别是下半场刚开始的15分钟时间里，中国队无论是队长吴曦还是王玉栋都创造了比较威胁的十分机会。
1: 对，
12: 当然呢，伊朗队对于比赛的这个控制力啊，还是明显更强一些，包括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也是比较突出。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伊朗队也是因为有四名球员刚刚从亚冠联赛回来，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其实呢，这几名球员的整个状态呢，其实倒不是说他们比赛状态不好，可能是他们在时差上啊，包括在这个气候上还不太适应。我觉得伊朗队呢，今天 整体踢的也比较慢热，当然中国队呢也比较聪明。

0: 也没有把这个比赛节奏带起来。
1: 对，
0: 所以呢，整场比赛呢，其实上半场两队之间呢都是有点试探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踢法。下半场呢，这个中国队可能说率先去找到了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伊朗队，特别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也有机会去得分。
2: 嗯，
0: 正像队长吴曦所说啊，两支球队都有机会，但是相比较自身，中国队比第一场比赛还是在这个传接这方面啊，在这个向前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进步啊，
2: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2: 两队加起来呢，16脚射门就射正1脚。这一场比赛呢，反正就大家伙看的也是，就是
1: 比较沉闷，而且比赛的过程，说实话就是还是比较缓慢的。
2: 但是无锡那脚远射，如果今天打进的话，那这一下就我觉得大家都要向无锡进行道歉。就当年无锡躲你，既然你看了吗？无锡远射的时候，对方也躲来着，就是当年说无锡躲着都要道歉。还有是王玉栋那脚吊门啊，差之毫厘。如果那个稍微再往左偏移一点的话，这脚球就是一个事业波掉进去了。
1: 对，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其实运气还是守恒的，因为我们在首场比赛对阵朝鲜队的比赛当中呢，无锡的那个吊门绝对是有运气因素的。
2: 嗯，
1: 这样一个有运气因素的进球呢，当时就进了。包括像朝鲜队其实给U23男足的确切的说应该叫亚运男足的施压，还是要比伊朗队今天给中国队的施压要更强一些，
2: 就证明我们这个队伍通过打一场比赛防线上更加的配合默契一些了。那毕竟朱晨杰比彭笑的能力还要强一些嘛。
1: 哎，说到朱晨杰，因为今天朱晨杰是因为体力不支抽筋下场的，那你了解到这支球队现在体能的储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在赛季末端，我其实对大家的体能的状态有一些担心。
0: 其实恰恰相反啊，因为在比赛之后，我也和黑衣篮六号范包括朱晨杰也有过这方面的交流。
1: 嗯，
0: 首先说朱晨杰这个伤病啊，他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抽筋，并没有拉伤的迹象。
2: 嗯，
0: 因为在上届杭州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朱晨杰就是第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出现了拉伤，结果呢，后面的比赛都没有踢啊。虽然孙俪决赛对阵韩国队他也出场了，但当时是带伤出场，踢了半场就被换下了。所以这一次朱晨杰呢也是非常想踢好这个名古屋亚运会，来弥补上届亚运会个人的遗憾。那好在这个次这个他的反应啊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抽筋，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后面的比赛。
2: 嗯，跟伊朗人的比赛其实
0: 如果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话，朱晨杰还是能够正常出场的。
2: 对，因为
0: 那么全队的体能情况呢，可能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安东尼奥这场比赛没有任何轮换，而且这场比赛呢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中国队的换人时间是比较晚的。上场比赛第一个换人应该是60分钟左右去换一下的，这个毛伟杰换上的穆塔利夫，但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换人是
2: 80分钟，
0: 对，接近80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呢让我们在现场观战的记者都有些担心，中国队这个体能能不能支撑完这场比赛。
1: 是，
0: 但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安东尼奥实际上在球队来到民族之后呢，他的训练一直在减量啊，他其实又重新拿起了当时在U23亚洲杯他这样的一个训练策略。实际上在进入这个赛区以后，他每堂课的训练量的强度跟这个时长都是有控制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U23亚洲杯半决赛对阵越南队之前，中国队的整堂训练课也就只有35分钟啊这样的时间。所以呢这是安东尼奥的一个策略。
2: 对，
0: 但其实这支球队真正的这个强化训练的时间是在大连。那么据我了解呢，在大连的球队是9月7号集中，然后呢在大连那几天时间里面每天都是两练。上午也有训练，下午也有训练。只有10号对着乌兹别克的那场热身赛，
2: 因为安东尼奥他知道他这种打法在杯赛里面是非常耗人的，所以他在这个进入比赛周期的时候他不太敢练了。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看 U23 拿亚军那次的比赛，那每个人的血条这是一场比赛比一条短，这很明显的。徐斌到
1: 他不换人，
2: 徐斌最后一场的时候就剩50%的血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目测就已经50%血量了。好，最后简单几句话帮我们来展望一下和阿联酋的那场比赛哈。
1: 嗯，
0: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0: 去争取拿分，甚至取胜啊。因为我刚刚看完阿联酋跟超级杯的比赛，阿联酋队的状态其实也不是太好，可能跟伊朗队的情况比较相似啊，就是他们的准备时间也不太充分，也比较短。另外呢，阿联酋队新教练这个比斯坎上任也就一个多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集训去打这个比赛，所以呢，他们的组织工作跟中国队伍觉得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可同日而语。那中国队的这支队伍整体的战术打法，安东尼奥都带了两年多了，再补充超龄球员，我觉得各个方面中国队都应该比阿联酋队要更强。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中国队还是要全力争胜，去搏这个小组第一。尽管啊，因为伊朗队现在也有机会拿小组第一啊，因为双方要涉及到比拼净胜球的关系，其实主动权不在中国队手里了。因为伊朗队随时有可能比中国队多进一个球，或者说这个比分上有所控制，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去搏一把这个小组第一。
1: 因为这个朝鲜和阿联酋打的0-0，所以这四个队呢，到最后末轮的时候，个个都会有想法，对吧？都有算盘。
0: 对，因为小组第一的话，我们四分之一决赛就会避开东道主日本队，大概率啊避开日本队，这对于中国来讲非常关键。
1: 好，
0: 如果能够避开日本队的话，四强基本上就是指日可待。
1: 好，感谢小二的连线，我们再来。请进啊，在日本的前方，我们的这个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来聊聊这个女排的情况。管月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你好，张文。
1: 中国女排呢，今天是3-0，比较干脆的拿下了越南女排哈。这比赛我们目测的感觉呢，球队反正就这些人来说呢，在渐入佳境哈。先简单说下这个比赛啊。
2: 今天和越南这场比赛呢，说实话赛前没有太大悬念啊，两队的阵容有绝对的实力差距。中国女排对阵越南呢，只要是正常发挥，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不会丢局啊。我们的阵容首发呢，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陈厚宇、王傲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第一局呢，我们就是25-16赢下来了。其实开局二传和副攻的配合有点不太顺畅，而后面呢，我们小二传张子萱也是慢慢的在想办法调动。其实我们在网口的实力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局后边啊，吴梦洁已经开始不用那么往下勒的那么狠了，打得很松弛了，之后就很容易得分了，25-16拿下。第二局比赛呢，又是25-16。我注意到啊，张子萱一直在积极的去调动副攻球，这和谢成宇和刁云宇之前的亚锦赛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第二局副攻的背飞啊，确实比亚锦赛多了不少，尤其是王傲谦看得出来啊，最近没少练这种副攻球，有一种这种把这个背飞当必杀技去练的感觉啊。而且越南队这个主攻陈氏清脆呢，他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是很难突破的。这个比分呢，也是双方的真实实力差距。而第三局呢，我们也是25-11顺利取胜啊。龚翔宇还改打了一下二传啊，二换三去打了几轮这个二传，我们打的也还是不错的。最终呢，我们是3-0赢球晋级四强。好的，
3: 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马上明天就要对泰国，在亚锦赛当中刚刚输过，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2: 啊，对，这场打泰国的，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边攻手啊，叫做皮姆皮查亚。今天他对这个印尼女排是得了19分的。我们其实之前亚锦赛打泰国这场比赛输的也是让我们比较窝火吧，因为我们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门票。所以呢，明天如果我们想赢球，我们要做好三点。第一呢，就是一传。其实上一次亚锦赛决赛咱们打泰国啊，就是一传不稳，即使是我们自由人王梦洁老将了啊，一传也有问题。我们首先得把这个一传的生命线保住，如果没有一传啊，剩下的后边都不用再提了。第二呢，就是二传的支配球一定要提速。亚锦赛咱们这个二传不敢送快球，即使是给副攻的球也是很慢，就想着用副攻这个身高强行往下摁。泰国队确实是有身高的劣势，但是他这个劣势不代表他不能拦网啊，给了对手充足的时间并手拦网移动的话呢，确实啊，我们这个想副攻球打下去难度很大。第三点呢，就是冲发球。我一直在说啊，我们要通过这个发球来带动拦防，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本身泰国队的一传就比较稳，如果我们的发球不能够有效冲击对手的话，难度非常大。给了对手的二传这个波鹏啊，太多这种处理球的机会。我印象中亚锦赛决赛打二次啊，就可能打了得有3-4个，让我们这有点防不胜防的味道。我们一定要通过发球带动拦防，给对手的一传造成威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想3周前的那场亚锦赛决赛了，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如何把这场亚运会的比赛打好，如何通过接下来的比赛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其实这才是中国女排现在最需要做到的地方。
1: 这场比赛呢是明天下午的15点，大家可以关注哈。最后简单说一下男篮，男篮今天呢是又输给了伊朗，最终呢这个铜牌也没拿到，拿到了一枚第4名啊，70-79这样一个比分。四节呢是第一节17-12赢了五分。

第二节14-17输三分，半场领先了将近两分，第三节崩了啊，15-26让对方赢了11分，第四节打了个24平，这场比赛彭征林空砍22分，可以说这支队伍呢的确回来之后有许多的问题需要慢慢的去总结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五角大楼调查人员发现情报缺陷、图像过时以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是导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所在区域遭到空袭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消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虽然遇袭地点在多年前被认定为军事设施，但商用卫星图像早就显示遇袭地点已改变用途。2018年的图像中还能看到色彩鲜艳的墙壁和足球场。有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早在2019年就发现了这些变化，并在一个未连接至主要军事情报数据库的系统中记录了相关信息。此外，在指挥此次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内部，部分人员过度依赖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帕兰蒂尔公司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不对基础数据负责，也不负责识别情报缺陷。消息还指出，今年2月底，美国政府下令发起大规模空袭，仅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有超过1000个伊朗目标遭到打击。美国官员

表示，这一命令压缩了最终确定目标所需的时间，而这种紧迫感加上目标地点基础信息的缺失，负责平民保护的人员被削减，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共同导致了这一致命错误。参与内部调查的官员还透露，在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五角大楼部分人员就知道美国应对此负责，不过美国至今未公开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在陕西西安举行，活动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谈、项目集中签约等形式，搭建中外电影交流合作平台。签约环节，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设置剧情电影《漂泊的手风琴》签约，纪录电影《发酵人生》国际合作签约。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中美电影节、新西兰中国电影节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对话推动跨国合作影片落地，签署多组国际电影节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影视文化互鉴，助力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与国际化传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甲状腺癌防治宣传日。近年来，随着体检的普及，甲状腺癌检出率也明显增加。专家提醒，把甲状腺癌称为懒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甲状腺癌分型差异极大，部分高危亚型进展快，易转移，恶性程度高，一旦忽视将危及生命。对甲状腺癌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癌就是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杆，
2: 凛然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王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啊，一个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萍老师，还有黄老师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京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1: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的是汉剧之母。
0: 那它的历史渊源呢？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早期的山二黄是以清唱为主，他就俗称那个做万字。清到光绪年间，鄂西北各县艺人相继组班立社，挂一灯台。民国初年，竹崎县山一社、新溪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荆楚一绝的美誉。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对不对？而且呢很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也跟汉剧有关系，就是汉剧可能就是从山二黄的一些唱腔当中演变而来的。
1: 对啊，
0: 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这个山二黄，让大家感受一下？
1: 那我就唱两句。那个这个剧种是三个恨里边的，孙刚白玉凤唱腔的，就唱两句吧。

0: 好，
1: 可以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黄老师，是不是咱们也是用当地的一些方言？
1: 是的。啊，
0: 用竹溪话。啊
1: 啊，因为这个唱腔嘛，就是流传到竹溪来了以后，也就是地方的方言，再把它演绎出来，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种唱腔了。
0: 那这个竹溪话的这个方言有什么特点吗？
1: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
0: 比如说，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0: 孙玉娇。那它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1: 对。它念它就是孙玉娇坐草堂。子思子坦。子思子冷吧，是子思子冷。它就是这种说话。
0: 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和音调，还有吐字发声，直接完全移植到了上耳黄当中。
1: 对。
0: 那这个上耳黄，您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1: 我们开始进剧团的时候还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汉剧那已经都解散了，那都下乡了，他们老演员都下乡了。我们进剧团呢，这时候就是那就是文艺宣传队了。后来是
0: 哪一年啊？
1: 哪一年？我看我忘了，是。
0: 您多大呀？
1: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大，那是才。也就一二十岁吧。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团呢？
1: 因为我爱好，我喜欢。
0: 您喜欢从小是唱戏唱歌？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那个时候是红灯记啊。那我就特别喜欢唱这个李铁梅的。
0: 您喜欢唱红灯记？
1: 的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0: 十二三岁。
1: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里来的时候就十三岁。
0: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这是
1: 《红灯记》。
0: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1: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我唱的不好，进去倒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对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我觉得都是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因为我也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对
1: 啊，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2: 因为他们的道白，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
1: 啊，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2: 京剧道白，像这个奶奶，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1: 哦，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2: 我这好像是、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
1: 啊，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2: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这个他们就比较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也就他们的说正规一些吧。我们这个按地方话说的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个
1: 更接地气一些。
2: 对。
1: 就是更加具有这个乡土气息一些。静文之前有没有学过京剧？
2: 他们没有学过，
1: 就直接学山二黄。
2: 他们进去的学的山二黄。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山二黄？
3: 就是小的时候，然后也会看到剧团老一辈的演出，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挺就是算是明星的那种，
1: 很火是吧，在当地？
3: 对
1: 啊。
3: 对，然后就是
1: 小时候看黄老师演出吗？
3: 看过。
1: 那就是因为从小看然后喜欢。什么时候报考的学校？
3: 是2016年，然后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濒危剧种，就是青黄不接，然后招的我们，然后当时听说就是要招生这个信息，然后过来报考的。
1: 也就是说也是12、13岁。
2: 对
1: 啊。您也是12、13岁？
2: 我13岁进去的，他好像也是吧。也是，也就那个年龄。
1: 当时您进去之后，就是考试的时候，面试内容您还记得吗？是不是就是唱啊什么的？
2: 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时候那个，山二黄那个时候还没恢复。那就是唱的，也就是唱的京剧嘛。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还在我在那个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的下去招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很奇妙的，我就到剧团来了，因为他们我在学校都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老师呢，班主任呢，就是他就，他们下去招生的时候，班主任都介绍我了。我到他们，但是他们要给我要听我的唱腔的时候，没有给我明说，就是那个时候一间房子从中间有一道墙。一边从这边进门，一边从那边进门，就是他们老师在这边听，我在这边唱。那个时候学校的就是一个脚踏风琴，那个时候在这边唱了以后，老师在那边听的，老师都那个了，
1: 都觉得挺好、
2: 就觉得嗓音蛮好的哈，就把这个就定了。后来都是剧团的领导都下来都把我接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还不知道，我妈妈说的，那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他爸爸也不在家里，那走了我也做不了主，他们就说是不要紧，那就到时候我们去给他说吧，就这样用自行车就把我带到剧团去了。
1: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剧团啊？
2: 我们那一批吗？我们那批去的有不少，有一二十多个。
1: 那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多少？
2: 坚持下来也就是我和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
2: 啊，还有一位女同事。后来也就我们三个。
1: 那您爱人叫什么？
2: 我爱人叫杨建平。
1: 哦，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2: 也在这儿集团的。
1: 到了这个剧团之后啊，然后您就开始学习，但那个时候还不是扇耳皇。
2: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
1: 那学什么呢？京剧。
2: 什么都唱，因为我进剧团的，因为没有节目嘛，没有节目，就是因为嗓音比较好，就下乡去他们别人演的时候演歌舞，那个时候歌舞呀，就是好人好事先编先写的那些节目，我就唱独唱。我记得我最开始唱的就是那个地道战的什么那个，

0: 奈。我去的时候就是唱这个太阳出来赵四方这个歌曲，就唱这个。再一个就是唱的都是李铁美的那个奶奶你听我说那个
1: 红灯记
0: 啊，对红灯记、哦、就唱的那个。再有还有就是那个翻身道琴。
1: 哦，您还唱曲艺啊。
0: 一出来那个
1: 哦道情是吗、
0: 翻身道情就是那这是有一个那个翻身道情的歌子嘛，那不是唱得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就唱的那个。
1: 那您唱两句呗。
0: 小声唱啊。太阳一出来哎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就这个歌。就唱着这个。
1: 地道战您唱两句呗。
0: 就是太

0: 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啊，唱点这个歌曲啊，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
1: 嗯，
0: 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
1: 嗯，
0: 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根木头，
1: 嗯，
0: 里边铺的稻草，
1: 嗯，
0: 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练功怎么练呢？那就是就在床上练。
1: 在床上练啊？
0: 那没有地方练了，你下乡演出那个都是一个地方待两天就走，待两天就走。
1: 那在床上怎么练呢？
0: 就是你这墙上啊，都不是打的地铺吗？这都不是有墙吗？拉顶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地铺上。
1: 拿大顶也是在地铺上
0: 啊？
1: 哦，
0: 那我是刚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进剧团就下乡，
1: 就没有学，就直接
0: 都进剧团就下乡，背着自己把被子背着。
1: 那一年得去多少次啊？
0: 下乡一年就是一两个多月。
1: 一两个多月。
0: 嗯。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被子自己背。
1: 哦。
0: 自己一个小挑，你自己就是下乡两个人一个嘛，就是你拿盖被，我拿垫被，就这样。
1: 合
0: 伙的是就在一个地铺它都是打在一起。
1: 哦，那时候那个就是您的前辈，就是包括带您的老师都有谁呀？名字叫什么呀？
0: 以前开始那个他们老剧团的人都下乡了，后来那个是那个时候是宣传队，就是像杨东华呀，那个他都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也是一个女老师，因为他们都比我们年龄大一些，
1: 嗯，
0: 还有那还有很多的都走了，都不再进来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呢就是带着我们，
1: 嗯，
0: 有时候都是给你录音说一说，也没有专门的老师给你教，
1: 就全靠自己悟。
0: 那老师你要做的不好，老师就跟你说一说，有时候就自己问老师。怎么做，要该怎么弄压腿呀、啊、什么，在哪里压，就是在乡下嘛，下乡的都没有什么地方的，是什么墙头啊，什么那个凳子上呀、啊、就那样的练。
1: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爱人的？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住嘛，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城郊嘛，就是这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就是也就是星期天一天。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三四个吧。
1: 嗯，
0: 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还是3-4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3-4个小时、啊？
0: 不是来回，就是也都单程。
1: 对啊，你单程3-4个小时，来回不就是7-8个小时吗？
0: 就是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可以跑。
1: 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
0: 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
1: 嗯，
0: 他是七月份，七月份

0: 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老师，这个是老师都到乡下去到处找，看中一个就来，看中一个就来，就那样的，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一几个。
1: 所以您两位也是青梅竹马啊，
0: 青梅竹马吧，
1: 然后因为这个戏曲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上二黄的呢？
0: 恢复上二黄好像是八几年吧。
1: 哦，这么晚呢？
0: 我们是七几年到剧团的，好像八几年就恢复这个十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他一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把他们那老实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1: 那当时您上二黄又是跟谁学的呢？
0: 上二黄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也就是跟我们的他们这个收回来的老师一块学的。
1: 叫什么呀？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后来的女团长叫王玉荣，她是拉京胡的，她跟我们拉京胡，她回来她拉京胡，她也有老师，她老师是陕西的人，叫周德宝，她是拉京胡，我们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团长，她就跟她学的京胡，学京胡，但是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她学。
1: 啊，就是您唱腔是跟那个周老师学？
0: 周老师就是我们的团长王玉荣跟着他学。
1: 就跟王老师学？
0: 也跟周老师学。
1: 都学
0: 、因为他们都在剧团的，我们都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唱我们就跟别人一听。
1: 那他们也算是唱汉剧的吗？
0: 就是他们剧团一开始也不是叫上二黄，后来是更正过来的，一开始就是叫汉剧。
1: 哦，就一开始没有叫上二黄
0: 啊？对，就是叫汉剧团。
1: 哦，就叫汉剧
0: 啊？对，汉剧团。
1: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上二黄的名字？
0: 上二黄也是八几年也是八几年以后那个时候才把它更正的。
1: 所以您其实当时也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0: 没有，
1: 就是老师团长教什么您就学什么。
0: 对，他们一开始他们唱教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就是开始恢复排古典戏的时候也还轮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一批有比我还大的，比我大一些的，因为我13岁，有16、17岁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都有。排戏的时候呢，排小折子戏嘛，一开始就排小折子戏，那就是给他们先排了，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了，我们就在边儿看呢。他们教他们，我们就跟边儿的跟着学。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应该80年代，20、30岁。
0: 我是57年的，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20、30岁吧。
1: 然后就是老师教什么您就学什么。那您学了多少个上二黄的剧目呢？
0: 我们那个就后来演的戏比较多，因为我们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剧团的比较穷吧，也没有什么留作那个纪念，什么录像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我那个时候我演了很多的戏。我都没有留下记忆。
1: 有什么剧名吗？
0: 就像那个后来演的那个大戏，那个就是一看啊，有娘，那是娘子县官，那是后来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因为这个娘子县官最开始那个写的戏是给我的老师李老师李环真老师，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是唱这个花旦的。
1: 那您唱什么呀？
0: 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学的时候我就学的是闺门旦呢。
1: 闺门旦。
0: 他那个时候给他写的这个大戏，因为他个子比较矮，他是演花旦的，演小丫鬟的那一类的，好，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娘子县官的娘子就我上了。
1: 那您那个一开始的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0: 传统剧目那个时候就也没有，我记不得了，这还有什么三不愿意啊，什么三凤求凰啊，反正那个我也不记得，反正有很多，
1: 但是没有任何影像或声音的记录。
0: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1: 文本呢？
0: 都没。

0: 有
1: 剧本都没有了，
0: 剧本应该有
1: 哦哦，
0: 剧本应该有
1: 哦哦，
0: 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1: 啊？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啊、嗯，这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0: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小孩子、啊、也带小孩子、嗯、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1: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0: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
1: 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0: 我爱人他是眼瞅的吧，
1: 丑角
0: 啊。
1: 哦，
0: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1: 他演曲艺节目，
0: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
1: 哦、
0: 快板山东快书啊、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就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1: 他会山东快书
0: 啊，山东快书打快板
1: 哦，
0: 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1: 哦，当那个当那个当，闲言碎语
0: 对对对对，
1: 过浙江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武松却劝倒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0: 哎，对对。
1: 哦，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
0: 啊，是的呀。
1: 哦，
0: 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是吗？
0: 嗯。
1: 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0: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1: 自学
0: 啊，自己学的，
1: 找了一个
0: 他都是自己学的，
1: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0: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板儿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1: 哦，所以、嗯、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
0: 嗯、
1: 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十八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0: 对
1: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不仅仅说是这个戏，
0: 嗯、
1: 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
0: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0: 那个时候也就是小、啊、也就像小品吧。
1: 啊啊，
0: 就那个时候小戏，
1: 小戏
0: 小戏的、
1: 啊、
0: 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二三十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大杂烩。
0: 对，
1: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0: 后来就是给他归宗了，
1: 归宗
0: 的归整的就是张二黄了。
1: 张二黄了、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张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0: 是，
1: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了，
0: 都不在了。嗯，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就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
1: 嗯嗯。
0: 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一些吧，就是周老师啊，就是现在、嗯、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儿跟他们带他们，也是周老师跟我一块儿，也是在武汉给他们带唱腔的，给男生带唱腔。
1: 嗯，
0: 我都带女生的。
1: 那周老师现在还健在吗？
0: 不是，他过世了。
1: 哦、
0: 已经过世了。
1: 哦
0: 嗯，回来以后都过世了。
1: 哦，所以就是您一直就在这个剧团，啊，然后呢，恢复了山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山二黄，啊，慢慢的、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山二黄，啊，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
0: 娘子县官》，
1: 《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
0: 写的，
1: 山二黄，
0: 嗯。
1: 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编剧？
0: 你说这是剧本吧？
1: 啊、剧本
0: 剧本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
1: 哦，
0: 他现在也是过世了。
1: 哦哦哦。
0: 嗯，唱两句吧啊。
1: 嗯。

0: 这只是一句反而黄倒半、
1: 嗯、反而黄、啊、
0: 嗯，反而黄倒半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0: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就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能不到我的。
1: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0: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啊。
1: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0: 嗯，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1: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0: 对
1: 啊，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啊、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0: 对，
1: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0: 没有
1: 啊。
0: 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工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厂台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
1: 嗯，
0: 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就是掰开了揉碎的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我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练。
1: 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就对对，也就是野路子。我们就说也这不是什么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了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1: 对，还得排练。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主席，我们的几乎这个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的我们都跑到了，
1: 整个竹溪县
0: 都跑到了。你说我们要那个时候有不通车呀，都是走路，
1: 相当于一队人马，
0: 对，
1: 长征似的。
0: 对对对，挑着自己把自己，那个时候你下乡的时候你的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1: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0: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到时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从路边来接我们。
1: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0: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1: 就自己拿自己的？
0: 自己拿自己的，
1: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0: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就是自己的服装。

0: 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
1: 哦，
0: 还有被子，还有都是大家的，都是公家的，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那都是你自己的拿呀。
1: 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0: 他也有啊。
1: 哎呀，这那您

0: 自己的，
1: 还要爬山。
0: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了几十里路。
1: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0: 九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起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1: 我天，真辛苦。
0: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1: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
0: 你有的时候，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他是相反的人。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哎呀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就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他说我上了，我这怎么下去，怎么拿上来呀。就这样，有的很寻常的事情了。
1: 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脚崴了呀，
0: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
1: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0: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时候村都有武装部的人站。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
1: 保护，
0: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啊。
0: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1: 啊。就是这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0: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1: 那有被咬过吗？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0: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1: 自己搭台。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0: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个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1: 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0: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都是走路。
1: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0: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快六十了，招他们这批我都六十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我退休的都已经五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带了五年。
1: 五年。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0: 是的，因为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1: 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0: 对。现在还没走。目前还没走。目前都还在这儿。
1: 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五年。您主要教
0: 就唱腔。
1: 就唱腔。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2: 我也唱是一桌。
1: 可以啊，就是你唱一个最拿手的，就是黄老师教的。来。

0: 挺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了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山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得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1: 对，
2: 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山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山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有山二黄的元素。
1: 嗯，
0: 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山二黄的元素？

0: 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这个也是上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嗯。哦，挺不错，挺不错啊。所以就是你们平常任务很重，啊。平常还要去武陵不夜城去演出。
1: 嗯，武陵不夜城天天演出，还有下乡。
0: 哦，还有下乡。
1: 对，还有下乡，有时候一天演两三场。
0: 哇，这个工作任务确实
1: 很累，
0: 很重啊。
1: 嗯。啊。所以他们就，肯定唱的有时候，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0: 哦，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1: 对呀，
0: 还要唱歌。
1: 啊，
0: 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功。
2: 嗯，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0: 上二黄的折子戏。
2: 遗址剧目。
0: 啊，遗址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
2: 好。
0: 嗯，好，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1: 转的不挺蛮好啊。
0: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1: 二人转唱，
0: 二人转啊，二人转，所以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1: 对
0: 啊，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上二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还有这个上二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1: 是，
0: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1: 应该吧。
0: 啊，教了多少啊？
1: 从音乐这个乐谱
0: 啊，
1: 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0: 教了多少、啊？
1: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
0: 啊，
1: 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
0: 都教过，
1: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都要掌握呀、啊。
0: 那男生也教？
1: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0: 哦哦哦。

0: 那除了像这个扇二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1: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扇二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
0: 哦，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1: 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嗯，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吗？
1: 嗯，对，和别的剧种。
0: 别的剧种的。哦，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
2: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0: 也就是十来年一次啊，
2: 十年一次啊、嗯，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
0: 哦、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扇二黄》苗林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男生的。

0: 就这样。
1: 哦，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气啊啊！得真使劲儿，来，你来一下。

0: 欺负人还好。
1: 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0: 没事的，
1: 不稳啊。
0: 嗯，没事的。哎呀，
1: 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0: 闲无事啊，打从这身家庄过。
1: 就一个人是吗？
0: 啊，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1: 闲无事，哎，
0: 打从这。
1: 打从这
0: 孙家庄过，
1: 孙家庄过啊。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胡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山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山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是的，
1: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山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也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山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啊，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00:00，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4: 一棵古树被伐倒后，横截面显现出一圈一圈的纹路，数一数就能说出它活了多少岁。一片遗址挖开地表，下面压着一层又一层的土，看一看就能知道哪层老哪层新。可您想过没有，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是考古学最珍贵的家底。在没有碳十四、没有时光测年的年代，考古学家靠什么给历史排定座次呢？靠的是一双眼睛、一把手铲和一颗愿意俯下身去倾听大地心跳的耐心。答案就藏在这树干与大地写就的编年史里。那么树轮是怎么形成大自然的条形码的？地层又是怎么变成时间的千层饼的？从北京周口店的猿人洞到河南安阳的后岗，从山西西阴村到甘肃羊洼湾，中国考古人是怎样用一双手、一把铲去读懂大地埋藏千年的岁月密码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树轮与地层，写在树干与大地里的编年史。节目开始，我们先说

树轮，小时候大家都学过，树干横断面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代表一年。可您知道吗？这些年轮的宽窄并不是随意长的，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的年份，树木长得快，年轮就宽；干旱寒冷的年份，长得慢，年轮就窄。同一地区，同一树种的树木，经历的是同样的风雨，它们的年轮宽窄变化，就像用同一支笔写下的日记，彼此对得上。美国天文学家道格拉斯20世纪初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太阳黑子，他苦于没有足够长的气象记录，转而盯上了树木。既然年轮能记录气候，那能不能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拼接起来，连成一部超长的气象年鉴呢？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甚至遭受同行的嘲笑。但道格拉斯坚信树木里藏着时间的密码，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他发明了交叉定年法，把活着的古树、老房子的房梁、考古遗址里的木炭，按年轮宽窄的纹路一一比对，前后衔接，像接龙一样，把几百上千年的时光串成一条连续的线。1929年，他用这个方法准确测定了新墨西哥州史前阿兹特克人遗址的年代，轰动学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终于闭上了嘴。这条线一旦搭起来，威力惊人。道格拉斯用这个方法给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遗址里的木梁定了年，精确到了具体的哪一年，这在当时被称为考古学上的一场革命。从此，人们不用猜测，不用估算，树木自己就能报出年龄。树轮年代学传入中国后，在干旱的西北找到了用武之地，青海的吐蕃墓群出土了大量祁连元柏。中国学者用这些千年古柏建立了从公元前515年延续至今的2000多年年轮年表。新疆小河墓地那些矗立在沙漠中的胡杨木柱，也通过年轮比对被锁定在距今约4000年的青铜时代。在中国，把树轮与历史气候研究推向高峰的是竺可桢。这位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从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起，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坚持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用树轮、物候、文献三条证据链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三次温暖期与三次寒冷期的交替曲线，后人称之为竺可桢曲线。他第一次证明气候变迁不是玄学，而是可以被精确重建的科学事实。更关键的是，树轮还帮了碳十四测年一个大忙。碳十四测出来的年龄要用树轮来校正，因为历史上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有波动，而每一圈年轮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的碳十四含量。德国的橡树、美国的刺果松各自建立了上万年的年轮年表，为全世界的碳十四数据提供了一把标准尺。如果说树轮是写在木头里的时间，那么地层就是写在大地里的时间。考古学上有一条铁律叫地层叠压律，正常情况下，下面的土层比上面的老，就像千层饼底下的先铺上面的后盖。一个遗址里，如果下层出了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层出了商代的灰陶，不用任何仪器，我们就能说仰韶比商代早。但这条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却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中国考古学家想要推翻

他光靠争辩远远不够，必须拿出地层里的铁证。安特生的错误在于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他在甘肃青海调查了约50处遗址，把齐家仰韶等6种文化按自己的主观想象排成一个6-7序列，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这些遗址的地层关系根本没有经过科学发掘的验证。他把地表采集的陶片当作地层证据，把不同地点不同年代的遗物强行编排，就像把一本撕碎的书按自己的喜好重新装订，然后宣称找到了真理。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叫李济，李济是湖北钟祥人，1918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官派留美，先读心理学后转人类学。在哈佛他师从体制人类学大师狄克森，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让中国学界第一次有了用现代方法研究自身起源的尝试。1926年，这位从哈佛大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当年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调查，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遗址，他当即决定就在这里挖中国人自己的第一铲。发掘从10月持续到12月初，条件艰苦，经费紧张，人手不足，还要防备盗掘。李济没有把整个遗址挖开，而是精心选择了一小块，像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他创造了3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把每一层出土的陶片、石器、人骨都精确地记录在案，标清坐标、层位、共存关系。西阴村最轰动的发现是半枚被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它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经懂得养蚕抽丝。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用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土地，不必仰仗外国人的判断。李济后来主持殷墟发掘，用15次科学发掘把商朝从传说变成了信史，而他亲手建立的田野考古规范，挖土要分层，遗物要记录，层位要清楚，至今仍是考古学的基本功。李济打开了局面，但真正用地层学给西来说致命一击的是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早年在哈佛主攻东亚考古，系统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正规考古训练的学者。1930年从哈佛学成归来，他开创了中国科学发掘细石器文化的先河。1931年春，梁思永来到河南安阳，面对后岗遗址，他没有急于挖宝，而是先像一个医生一样给大地把脉，以土质土色把地层分得清清楚楚。在后岗最下层是以红陶和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间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最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3层上下叠压，像一部打开的历史书，一页压着一页，这就是著名的后岗3叠层。但辨认这3层并非一眼就能看穿，发掘之初工人们按老习惯挖到陶片就往上扔，根本不管出自哪一层。梁思永急了，他蹲在探方边，手把手地教，红陶片是仰韶的，黑陶片是龙山的，灰陶片是商代的，一层是一层。他亲手绘制了地层剖面图，把每一层的土质、土色、包含物都标得清清楚楚。正是凭着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后岗三叠层

才成为无可辨别的铁证。他用不容辩驳的地层证据确立了仰韶、龙山、商文化的年代顺序，彻底打破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中国考古学从此有了科学的地层标尺，梁思永也被誉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地层学的威力还不止于新石器与青铜时代，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它同样扮演着定盘星的角色。1929年12月2号，北平周口店一个震撼世界的发现即将诞生。发现者叫裴文中，当时年仅25岁。这位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刚到周口店时，自嘲不识朱崖露骨，连工人的常识都不如。为了补课，他手不释卷，凭着一股狠劲边干边学，很快成为地层划分的行家里手。他把龙骨山的堆积层从上到下分了十几层，每一层出土的化石、石器、灰烬都严格对号入座。正是靠着这种地层记录，人们才知道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约50万到70万年前。正是靠着地层中的灰烬层和烧骨，人们才确认北京猿人已经会用火了。1929年的那个冬天，外国专家已经撤离，经费即将断绝，周口店的发掘面临停工。裴文中找到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立下军令状，再给我2天，挖不出东西我卷铺盖走人。他顶着寒风，腰系绳索，下到洞穴里继续清理堆积层。12月2号下午4点，天色渐暗，他突然大喊：这是什么？是人头！沉睡5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终于露出真容，洞里的工人都惊呆了。裴文中用被子裹着他，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回北平城。正是这2天的坚持，掀开了人类学史上崭新的一页。裴文中从不识朱崖露骨的地质系毕业生，成长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靠的就是对地层学近乎苛刻的执着。地层学不仅能排定先后，还能纠正错误。1945年，抗战烽火未熄，考古学家夏奈随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甘肃，在宁定县杨洼湾，他发掘了3座齐家文化墓葬。在2号墓的填土里，距离人骨仅10厘米的地方，静静躺着几片仰韶文化的彩陶片。这个发现看似微小，却石破天惊。安特生当年把齐家文化排在仰韶之前，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关键一环，但夏奈在地层里看到的是仰韶彩陶片出现在齐家墓葬的填土中，这意味着齐家文化晚于仰韶，而不是更早。安特生的6、7说被拦腰截断，西来说最坚硬的证据链就此断裂。夏奈是埃及考古学博士，留学英国的时候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惠勒，受过最严格的田野训练。回国后，他本可以坐在书斋里研究甲骨金文，却偏要跑到大西北，在战火纷飞中踏遍安特生当年走过的每一处遗址。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是他用手铲一层一层刮出来的。他后来撰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以地层学排定年代序列，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新起点的标志。夏奈用一把铲子一块陶片改写了中国史前史，他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而杨洼湾的那几片彩陶至今仍在诉说着地层学的力量。地层学之外，考古学还有另一门基本功，叫类型学。如果说地层学管的是上下，哪层早哪层晚，类型学管的就是左右，哪种情况

器物先出现，哪种后演变。同一种器物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学家就像生物学家整理化石谱系一样，把器物按形态排成序列，再与地层对照，就能知道哪种形态属于哪个时代。李济在西阴村就用了类型学，他把出土的陶片按质地、颜色、纹饰分类，再与地层记录对照，重建了西阴村的文化序列。梁思永在后岗用地层确定仰韶、龙山、商的早晚关系，用类型学细化了每一层内部的分期。后来苏秉琦先生更把类型学推向高峰，用陶粒的谱系研究解决了周文化的起源问题。地层与类型一纵一横，像经线和纬线，共同织就了中国考古学的坐标网。树轮与地层这两门看似古老的学问，今天依然是考古学的基石。树轮年代学告诉我们，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忠实的记录者，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年的日记，每一条年轮年表都是一部可以精确到年的日历。地层学告诉我们，大地本身就是最公正的史官，每一层土都是一段时间的封存，每一个剖面都是一页不容篡改的编年史。在碳十四、视光这些高科技测年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树轮和地层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他们向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法官为高科技数据提供着最后的校验。碳十四测年要靠树轮校正，地层序列要靠类型学印证。正是这些不靠仪器的基本功，让中国考古学在百年风雨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新发掘，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方舱，舱内配备了显微观察、三维扫描、光谱分析等先进设备，堪称科技考古的豪华阵容。但在方舱里，考古队员做的第一件事儿依然是划分地层，每一层土都要编号、记录、采样，像百年前李济、梁思永做的那样。遥感可以扫描地下结构， DNA 可以分析古人种属，但哪件器物出自哪一层，最终还是要靠人眼去看，靠手铲去刮，靠地层学去判定。这就是基本功的力量。仪器可以升级，方法可以更新，但对大地的敬畏与耐心永远不可替代。从李济在西阴村拨开的第一层土，到梁思永在后岗辨认的三叠层，从裴文中在周口店举起的头盖骨，到夏奈在洋洼湾拾起的彩陶片，中国考古人用双手丈量大地，用双眼阅读年轮，把一部模糊的远古史一点点校对成了清晰的编年史。那些沉默的树木，那些无言的土层，曾经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不喧哗，不张扬，只是静静的生长，静静的堆积，一年一圈，一层一叠，把千万年的风雨、无数个文明的兴衰都悄悄藏进了自己的纹理与肌理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她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

0: 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古尔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阿爸，阿爸，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1: 民族团结进
3: 步。素贞，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
4: 哎，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
3: 您想什么呢？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

0: 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1: 停车！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2: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苍原县城，干得漂亮。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1: 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立盟誓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舒秉忠。
2: 舒秉忠？
1: 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分化他们。
2: 叫他进来。
3: 是。哎，进来。
4: 哎，来了来了。
5: 司令，师长，我就是舒秉忠。
2: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
5: 这可不敢啊，能被共产党发现是要丢脑袋的。
2: 枪支弹药我给你备下，都是美式武器，最新式的。哎呦，
5: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都
2: 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盟乡长还是你的，啊，否则给你一颗子弹。
5: 哎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
4: 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舒秉忠来说，那就是发令枪啊！
3: 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哎呀，
5: 司令说了，成事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瓦山西盟县班庆头人拉蒙立盟誓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赵存心。
3: 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使司议事厅厅长赵存心。
4: 对对，就是他。
2: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使司家族的刀美英，改名蒙罕凤。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
5: 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傈僳乡长的李宝。
2: 哪个最方便下手？
5: 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
4: 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2: 就只有一个李宝？
5: 司令，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3: 舒秉忠，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2: 惹烦了老子，我毙了你。
5: 司令，您别急呀。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哎，就是他替矮顶去的北京啊。
2: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5: 是，这就走，这就走。
2: 国辉，
3: 走，
2: 用最快的速度抢占西蒙。
3: 是。

0: 同志们，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蒙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哎呀，情况这种挺严重的。
2: 张书记，

0: 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1: 对
2: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3: 哎，李小村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
2: 是啊，
1: 是。
0: 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2: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4: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5: 蒙罕峰，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像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6: 舒云中，
7: 哎，
6: 这就是王景不老寨子。
7: 对，等一会儿我进苏丽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6: 知道了。
8: 哎，不好了，不好了！哎呀，苏丽亚，
9: 云珠大哥，出哪样事了？
8: 哎呀，
9: 快进来！哎呀，坐到火堂前喝杯茶。
4: 叔叔，喝茶。
7: 哎，不急。哎，哎呀，你们还不知道吧？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9: 什么？借刀杀人？
7: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6: 舒秉忠，你不要胡说。
9: 赵存信，
2: 您来了。
1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11: 你们好
12: 啊。你们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1: 你好。
9: 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
7: 哎呀，
9: 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祖啊。
0: 要我看啊，不是茶祖，是特务在搞破坏
9: 啊。特务
10: 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0: 没有
9: 啊。这，哎呀，苏里亚，这太可怕了。
7: 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6-7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4: 苏里亚，这太危险了。
2: 是
0: 苏里亚，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9: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没有能担事的人呢。哟，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0: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15: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12: 对，交给我们。
1: 对，
4: 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5: 是啊，是啊。苏丽亚，
2: 哎，
5: 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啊，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9: 啊，好啊，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啊

0: 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采茶制茶啊，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1: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2: 好，
3: 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4: 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5: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啊。
6: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5: 是，
6: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5: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了。
6: 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5: 不，
6: 我不去。
5: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礼。
6: 哎呦，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7: 李豹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
8: 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
7: 哎呀，真是恼火，别管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矮顶就是不配合，顽固得像块石头。
9: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7: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9: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尔专区10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5: 张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7: 这不是敲竹杠吗？
5: 就是嘛，是
9: 答应
5: 啊，
9: 张书记都答应。
7: 这是不是有点？
9: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
5: 好，
10: 好吧。
0: 好，
6: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11: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6: 嗯，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7: 阿爸，
6: 嗯，
7: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宫区长来了。
6: 哦，
12: 宫区长，
13: 哎，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7: 他们一共4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6: 你看清楚了？
7: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13: 哎，火龙。

0: 好，拿起枪，以防万一。
1: 好，拉马，拉马，
2: 是龚局长啊，龚局长，
3: 哎，你好啊，哎，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1: 我们是
4: 防，
0: 龚局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3: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1: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0: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3: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婷啊，你想多了。那么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幸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5: 对，都运来了，
6: 这都运。哎呦呦，哎，宁尔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啊？就
3: 是，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哦，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7: 阿爸，
8: 太好了。
7: 阿爸，这大米真好，
9: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1: 你是？
7: 他是龚区长的儿子。哦，哎，
9: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龚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她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
1: 哎呦，这真不好意思。是
3: 拉蒙啊，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嗯，
1: 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3: 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1: 我这个，
3: 哎呀，你说嘛。
1: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4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
3: 啊，这你
8: 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10: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龚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0: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3: 拉蒙，我儿子才15岁。
10: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8: 就是啊。
3: 这样，我来当人质。
11: 局长，
3: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1: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9: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3: 赵东，你
9: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8: 哎呀，赵东，龚局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3: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9: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3: 当然相信。
9: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3: 好，拉蒙，我答应你，

0: 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1: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0: 刘有幸，嗯，你的意见呢？
2: 我没问题。
1: 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帮忙解决。
0: 这没问题。那你也要说话算数啊。
1: 我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3: 哎呀，这可不行。哎，
4: 拉蒙，
1: 嗯，
4: 你提这么多条件，你政府万一不高兴，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0: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3: 哎，别，龚局长，你多心了。龚局长，
5: 龚局长，我其实就是嫉妒。我也是西蒙的同仁，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0: 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1: 龚区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0: 好，拉蒙，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1: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有一片真心给你们。
0: 哦，
1: 你看这是什么？
0: 佤族标牛的缩标。
1: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0: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呐。
1: 哎，不用客气。
6: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跟我阻击敌人。
7: 是。
8: 舒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4: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8: 老子毙了你。
4: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9: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10: 欢迎大家。
9: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11: 谢周总理。
12: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9: 是的，是的。
12: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11: 是的。
9: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11: 咱们抓紧时间。
13: 走。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

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来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大熊猫最治愈的画面就是抱着竹子大口干饭。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只熊猫呢，因为口腔的问题，差点连安心干饭都做不到了，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全球独一份的专属正畸蜕变。
1: 今天啊，我们要说到的主角是大熊猫北侠。最近呢，它可是妥妥的新晋网红啊。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它居然和不少人类一样，体验了一把戴上牙套箍牙正畸，而且啊，这还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正畸治疗。
0: 北侠是2022年出生的，刚出生没多久，因为母兽初次育幼经验不足，就意外伤到了他的左前肢和颌骨。后续恢复当中，下颌慢慢出现了偏斜，成了所谓可爱的歪脸熊猫。但是呢，这不仅影响到他的颜值，关键的是咬合咀嚼都出了问题，喝奶进食都受到阻碍。
1: 是的，那么为了帮北侠彻底解决进食和颌骨发育难题，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携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开启了一场跨界联合救治。因为大熊猫的口腔结构、咬合习惯和人类的差异是极大的，所以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那么专家团队就创新性地将人类儿童正畸的生长改良技术适配应用。
0: 团队给它 3D 定制了专属的个体化矫治装置，搭配专用的弹性橡皮圈。

0: 通过温和持续的牵引力，逐渐的去引导偏斜的下颌骨归位，全程兼顾了矫正效果和幼熊的舒适感。
1: 那么整个的矫正周期是漫长又精细的，经过长期科学规范的渐进式干预，如今啊，小北侠的下颌偏斜问题已经被完全纠正了，咬合对齐，咀嚼功能也全面恢复，终于和其他小伙伴一样可以畅快地啃食竹子，正常进食发育，也彻底摆脱了长期的进食困扰。
0: 这例开创性的救治成果成功刊发在国际顶级正畸期刊，为野生动物口腔医疗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5: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
5: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4: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6: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4: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
7: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 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9: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坦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10: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块乐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9: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10: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9: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10: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9: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10: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9: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9: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10: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 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0: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1: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0: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1: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行。
0: 郭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1: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0: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1: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4: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 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园境。
1: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0: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5: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6: 美滋滋，窗子拉满了篮子梯子。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7: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0: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1: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 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10: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9: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五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他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现在变身漫画特效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的应用了，但是版权纠纷、肖像权纠纷以及不正当竞争问题也涌入到了裁判事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布中英双语典型案例集，其中首例人工智能模型和参数保护案审理就提供了此类纠纷裁判的标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报道。
12: 2020年6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其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变身漫画特效。这个特效功能由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可以将用户实时拍摄的照片、视频按照真人比例重构五官并进行微调，实时转换为漫画风格。2020年8月4日，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应用程序上线少女漫画特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骆明新介绍，
13: 某科技公司发现某信息技术公司上线的漫画形象特效视频与其变身漫画特效成像在视觉效果上高度一致，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诉到法院，索赔500多万，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12: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李迎新二审主审此案。他说，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被告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模型结构和参数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提交的证据，
14: 经技术鉴定和专家比对，双方模型在整体的网络结构、卷积层的层数、升样层方式等关键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少数差异对网络性能和最终效果的影响也很小。
12: 庭审过程中，双方提交证据的水平可谓天壤之别。骆明新说，
13: 被告既无法提供模型研发合同和训练数据，也无法对双方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做出合理解释，未能有效证明他的独立研发过程，而原告却实实在在提供了完整的研发过程。证据显示，他们聘请了10多名手绘师，按照统一标准手工绘制了50000多张漫画训练数据，为此投入了大量经营资源。
12: 人工智能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能否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利益，李迎新分析，
14: 原告通过实质性投入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能够为其带来创新优势和经营收益，竞争利益是原告通过诚实劳动和商业投入所获得，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12: 法院认定，被告直接使用了原告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节省了绘制训练数据、模型训练的时间和投入，在原告特效上线后不久就推出竞争产品，争夺流量和用户，这种行为具有明显不正当性。
14: 我们在判决中明确，从事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经营的企业不得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他人通过数据训练改进而来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这是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被告的行为违反这一商业道德，背离了诚信原则。
12: 法院认为，双方特效在用户群体、目标市场、产品提供 供途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合，被告产品对原告产品形成了较强的替代和分流作用，对原告的竞争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李迎新表示，
14: 如果不进行规制，就会导

0: 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失灵，扰乱人工智能模型经营活动和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某信息技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赔偿某科技公司160万元。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以说日新月异，纠纷类型越来越多样，新场景不断涌现。骆明鑫说，
2: 现在涉 AI 案件已经扩展到很多领域，比如 AI 换脸拟声侵害人格权、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涉 AI 知识产权保护等新类型纠纷还在持续出现。
1: 涉 AI 案件技术性、专业性很强，关键数据和技术资料往往掌握在开发者、平台或者数据控制者一方。现在出现了大数据分析报告、区块链存证、 AI 生成的内容等新类型证据，这给法官查清技术事实提出了挑战。李迎新说，
0: 我们在审理中对于大数据分析报告会重点审查原始数据来源、清洗规则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块链存证会重点审查上链之前的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技术平台是不是可靠，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作为进线证据的会综合考虑提示词怎么设计的、多次测试结果是不是稳定一致、对权利作品是不是相似的，以及模型训练算法设计和内容过滤机制等因素。这是因为 AI 生成结果具有随机性，需要通过多次测试来判断其生成规律。
1: 一个 AI 产品可能涉及模型开发者、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者、终端用户等多个主体，出了纠纷谁来担责、各自承担多少是审判中的难点。李迎新表示，
0: 我们会结合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程度、采取的必要措施、获利情况等综合来认定责任。同时，法院依法保护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数据权益，通过个案裁判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预期的规则指引。
1: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司法裁判必须把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变化，法院在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支持创新发展。骆明鑫认为，
2: 司法裁判要尊重科技创新规律，为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预留必要空间，对开源软件的开发者、提供者在依法履行安全合规和风险说明义务的前提下，法院将依法合理确定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创新性行为依法审慎处理。
1: 李迎新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
0: 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侵权、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于技术探索和产业创新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审慎处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是生活中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收费。
5: 有人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出口，花上几十块钱买1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兴健、孙欣的报道。
6: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7: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6: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 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

0: 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1: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0: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1: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0: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2: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抑郁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0: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2: 很多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3: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2: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0: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2: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0: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4: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4: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半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月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5: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月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5: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6: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

0: 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元集团日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
3: 欧元集团主席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4: 能源价格上涨是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爱尔兰财政部长西蒙·哈里斯表示，
5: 整个欧盟的家庭和企业，爱尔兰也不例外，正因能源价格上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公司正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并非基于企业进取心或者创新，而仅仅是因为成为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意外受益者。
4: 据当地媒体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量仅为69%，在往年的这个时候，储气量通常在85%左右。分析人士警告，低库存将使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需平衡更加脆弱，任何寒潮或供应冲击都可能引发剧烈价格波动。能源价格飙升直接推高欧元区整体通胀水平。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明显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在日前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年夏季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当前欧元区经济呈现表面韧性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特征，实质是经济体处于惯性前行与动能衰减的过渡阶段。
6: 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的反噬。第四个，我觉得出口竞争力的结构性下滑、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困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4: 刘英认为，在这场韧性保卫战中，财政可持续性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6: 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
4: 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形成三重冲击，从宏观经济层面产业竞争力到民生保障体系，对欧洲经济构成影响，进一步放大了其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困境。而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前景暗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主流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支持率持续攀升。
1: 昨日新闻重现， 闻晚高。

0: 锋，新闻新鲜说。
1: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誉为东方宝石，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介绍，经过研

0: 入项目，在小陇山龙门林场建设繁育基地，科学有序开展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等工作。目前这里的朱鹮种群规模达到了50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龙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
2: 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3: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它的那个雌群进行一个鉴定，10对朱鹮都已经配对好了。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3: 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朱鹮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朱鹮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朱鹮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4: 当然，朱鹮的放归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5: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
5: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猪环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到2024年猪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

0: 步的同时，我国珠环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1: 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珠环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珠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珠环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民表示，我国在珠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强化栖息地保护，以珠环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珠环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去了解另外一个动物族群，就是东北虎。近日，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拍到罕见的五虎同框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出现在林区公路，完整的东北虎家庭被当地市民拍摄记录了下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旭成。旭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5: 好的，事情呢发生在9月17日晚间，吉林省汪清县一名市民和同伴呢下车返程途中偶遇了这一虎群，就用手机现场拍下了这个五只东北虎的这个视频。画面里啊，这个四只幼虎正在路面嬉戏，看着比较呆萌可爱。车辆呢灯光照过来之后啊，幼虎就迅速避让，一旁体态健硕的母虎时刻警戒守护自己的幼崽。因为这个二位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野生东北虎，所以当时是既紧张又兴奋。但是呢，驾驶员呢全程低速，保持安静拍摄，等到整个虎群全部撤离路面之后啊，才驾车离开，尽可能的不去惊扰野生东北虎。那事件发生之后啊，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呢迅速发布了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追踪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和道路的沿线巡护。因为眼下正是这个秋季山珍采收季，进山的这个群众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呢也进入了觅食的活跃期，人虎相遇的风险呢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也提醒大家呀，不要贸然深入这个山林，如果遇到野生东北虎，一定要冷静缓慢后撤，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上报情况。那么这次五虎同框地点呢地处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护片区，这也是在这片片区呢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这片林区呢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内陆扩散廊道，植被条件好，猎物资源呢也比较充足。针对这次天桥岭辖区遇见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的消息啊，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冯立民分析认为，东北虎繁殖家庭的出现呢说明该区域能够为雌虎定居和存活提供良好条件。但是呢，雌虎要把四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的过程啊，通常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食物链完整、食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呢，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率。冯立民还介绍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啊，国家公园范围内东北虎豹总群数量是稳步增长了。这处虎群呢，距离中国边境大约100公里，也充分说明啊，随着保护的不断推进，雌虎已经从边境地带逐步向国家公园内陆定居繁衍，东北虎向内扩散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后续呢，他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家族的这个生存状况。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张学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有短视

0: 视频博主曝光了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后就可以将麻竹笋漂白并延长保存的时间。
1: 送检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初步核查，网传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被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9月18号，博主于列奇哥发布视频称，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昨天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3: 我们7月份就收到线索，8月上旬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取样去检测，然后检测的话就是浓度超级高，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个跟踪。”包括熏竹笋的一些窝点啊，然后他们的流向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就是每天白天收笋，然后到了下午4-5点的话，就把笋就开始用车转运到非法熏制的这个窝点里面。这些窝点的话都是在山里面，到了之后就开始码放进行一个熏制，第二天早上工人可能8-9点起床就开始把它揭开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如果量够的话，他们就用那种大挂车给它拉走了。窝点反正非常非常刺鼻。
2: 据博主介绍，不法加工窝点用硫磺熏鲜笋，目的是省时、卖相好、防腐保鲜、压缩成本。低成本、更好的卖相和更长的存储期，指向的是更高的利润空间。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4: 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背后的底层逻辑呢，一定是利润在作怪。因为麻竹笋通过这个硫磺的熏制之后呢，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它的整个运输保存的这个成本会更低，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它的利润会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2: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向中国之声表示，我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相应罚则。
5: 在笋中使用的如果是食品添加剂的硫磺，会根据它的这个行为，包括硫磺使用的多少，进行行政的乃至刑事的打击。因为在刑事上也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如果他使用的硫磺是工业硫磺，那么工业硫磺本身是我国禁止添加的物质，也就是非法添加。
2: 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邓伟世介绍，
6: 针对网上反映的我市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我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我局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同时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市麻竹笋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切实保障麻竹笋供应安全。
2: 朱丹鹏认为，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麻竹笋产业良性有序运转，更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4: 有很多的农产品呢，它地处于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未来说无论从整个监管的难度、监管的广度、监管的深度来说，都难以说做到面面俱到。那如何形成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呢？那我想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的监控啊，无人机的一个抽查呀，还有人员的巡检呐，包括重点的产品的多批次的一个抽检，都会形成强而有力的这个震慑力。首先我们不能以罚代刑，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从重、从严、从快，

0: 与处理长效机制的建立呢，是让整个产业链健康良性有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有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 70%， 车企正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车载 AI 能力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行业所说的技术捷径究竟该怎么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展74天，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全球制造业的最新成果。这次大会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展区成为了全场亮点。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内，近200件机器人产品集中亮相，16款人形机器人组成了机器人天团，覆盖工业作业、社区服务、互动表演等多个场景。其中既有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获奖机型，也有车企背景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实现了舞台展示到实景作业的落地突破。同期呢，有行业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了 70%， 感知系统、线控执行、 AI 大模型三大板块模块均可以跨赛道的复用，车企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玩家。那我们今天就来聚焦这一场大会的最热赛道，一同关注车载的 AI 能力到底该如何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所谓的这一条技术捷径该怎么走。同时呢，也会结合本周的一汽与广汽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业事件，来探讨车企整合对于跨赛道技术布局的深层影响。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看这一次的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哈，就是人形机器人展区的人气很高。当然了，不只是在这一次大会上，就包括像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也好啊，在其他的一些展示区域总能看到他们的人气很高。这一次16款机型集中亮相，有的很多，比如说在这个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啊，获得好成绩的，也有很多呢是有车企背景的。那现在这个车企他去布局人形机器人，它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向市场，是这么一个阶段吗？
2: 也不全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进程啊，相当于是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前夜。就是曙光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样机展示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好多企业呢都已经有可以量产的、可以交付的这样一个实体的产品了。所以呢，它，你说这个算落地吗？肯定算落地了。
0: 就是现在我们要一说落地哈，就总想到好像到谁家去一看，哎呦，机器人在这管家呢，这感觉像是落地啊。
2: 这种普及程度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因为它有这么几个，首先一个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啊。完成量产，然后呢从内测转化为公测，然后呢再转化为示范运营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才是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已经有小批量交付和示范运营了，这一步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离真正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商业化落地，这个呢案例还比较稀缺。所以说既不是概念，但是离规模化的赚钱还有距离。
0: 所以我们用一个前夜来形容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迎来了光明哈。但是行业普遍认为呢，这个像很多的车企啊，非常用心于制造人形机器人，是有原因的。行业认为呢，这两者的核心的技术重合度超过了70%。首先就是这个数字70%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啊是类似的，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归结的就到70%这么高的一个程度吗？另外还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像感知、线控和 AI 模型这三个核心板块，这怎么去一一对应的呢？
2: 咱们先说这个70%这事儿吧。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并不是数零件 数出来的，说汽车上有一个，机器人上有一个，得这就算一个，那肯定不是这么算的，它是按照什么呢？是一个技术的重合度。这个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也想了一下，用这个双螺旋结构的 DNA， 说这两个物种 DNA 的相似度是百分之多少多少，这个相似度越高，说明它们越同源，如果是九十九点几，那就是高度同源了，啊，这个好像这个比喻大伙儿更容易理解一下，所以说呢，它对应的是技术这个层面，包括感知、决策、执行，还有软件这四层的这个架构，它的同源程度就是
0: 确实是很高
2: 啊，对。而不是说这零件直接搬过来就能用啊！
0: 我们一看70%这个数字啊，下意识就会觉得这它的重合肯定是机械重合或者是某些软件的重合，但其实我们说的是它的同源性哈。
2: 对，包括算法，还有很多逻辑层面的，甚至底层的技术。你觉得这两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但是它在技术上是同源的啊。
0: 那也有一个说法很形象，就说这个智能汽车呢。是四个轮子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站起来的智能汽车，啊，这么一听好像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了哈。那从底层的技术架构来看，这个师出同门，我们是不是还真的可以去，往前面去数一数啊？真的找到这么一个同门的感觉，也是说这两者它的核心的逻辑、算法啊什么的都是一致的吗？一样的？
2: 不能说一样，只能说它有一定的重合度，刚才那个说法呢其实不严谨，它只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因为这两个场景啊它本身对可靠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汽车我们要求什么呢？因为汽车只要它行驶在它的物理边界的范围内，不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就是既不能撞人也不能撞车，更不能撞树、撞护栏、撞电线杆子，它只要不和其他的道路设施和交通参与者产生冲突，同时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运行效率，这个是自动驾驶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标，但是呢有一点，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不是这个车上每一个部件都有电线，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去延伸过去的，它只是在核心。

0: 的那几个域啊，就是领域的域啊，包括动力域啊、底盘域啊、座舱域啊等等，它是高度的电控的。剩下其他的，尤其是一些不是非常高档的车，比如说咱们开关车门，虽然好多车门是自动开闭的哈，
1: 对，
0: 啊，还有像这个座椅的调整，
1: 嗯，
0: 手动其实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你说它有一键放倒这功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不是必须项。但是人形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要在它服务的所有的时间内，都要绝对的保证不对人类构成伤害。我们看之前
1: 这个核心就不一样了，就这好像是机器人原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0: 对于
1: 人类不能产生伤害。
0: 对的，因为实际现在有一些因为这个开发门槛的降低，已经有一些开发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了。
1: 嗯嗯，
0: 啊，机器人本身，我们实话实说，还没智能到那份儿上呢。
1: 嗯，
0: 比如就是国外的一个商场里的机器人被顾客可能是不小心推了一下，
1: 嗯，
0: 然后转身就是一个飞踹。
1: 是，这是前一段的新闻啊。
0: 对，
1: 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可以还手吗？
0: 对呀，
1: 袭击人类吗？
0: 对呀、啊啊，
1: 嗯，
0: 这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执法的过程当中，比如遇上穷凶极恶的这个歹徒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机器人在接收指令之后是可以主动出击的。我们目前翻了好多的场景，好像就是一种场景，
1: 嗯
0: 啊，是这个属于可以主动进攻人类的，这个剩下都是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1: 嗯，
0: 这可靠性尤其是它的柔性的关节和人直接接触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说机器人这个大的概念出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五十年前工厂里就有搬运、堆垛、
1: 机械臂
0: 啊，然后呢，包括焊接，涂胶，喷漆，这种机器人早就有了，
1: 嗯
0: 啊，那它也是带传感器的，也带伺服电机，
1: 嗯
0: 啊，也有非常精密的控制系统。这个就是专用的机器人，它长得一点都不像人，
1: 是
0: 它就是个啊，就是按照特殊的工作的场景设计的。但是现在具身机器人，按照这个设想，它是可能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甚至包括小到一个挥舞的动作啊，到一个这个指关节的捏放的这个力度，
1: 嗯，
0: 都不能对人构成伤害，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是，
0: 啊，
1: 嗯，这毕竟说到它的核心词哈，一个是机器人，另外一个毕竟还是汽车，它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无论它是只是一个机械臂的简单结构，还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具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但是它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不能够伤害到人类。那这两者的话，如果说在感知层、决策层和执行层三个架构当中，哪一层的这种技术复用度是最高的？就是说，我们从车上给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去是最顺畅的。就是哪一个是现在目前公认最容易去抄作业的呢？
0: 模型。
1: 哦，大模型。
0: 对，因为我们看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感知，
1: 嗯，
0: 这一块儿。那么汽车上它有摄像头，有毫米波雷达，有激光雷达，还有超声波雷达，包括以后的红外热成像，还有等等各样的感知，但是它这个感知是为了感知什么？为了感知路面上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和其他的车辆，我得知道，哎，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啊，跟我的相对速度是多少，我还要判断它的意图，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入侵到我这个车道上来。另外一个它要感知标志、标线、信号灯，还有指示牌，这是必须的，人开车也得看这些东西。
1: 对，
0: 还要感知特殊情况下交警的指挥的手势，它还要感知什么呢？雨雪雾， 还有能见度，还有地面的这个湿滑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它安全。

0: 运行做决策做基础的。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要感知什么，它不会来一个自动刹停，不可能有鬼探头这种情况，对吧？所以呢，它更要感知的是什么呢？它要对周围的环境时时刻刻的进行建模。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
1: 就是现在我们理解，比如说这个智驾车辆它的建模它是套用模型，它不会实时建模，对吗？
0: 没必要
1: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说到机器人它就又不一样了，它可能要对这个，比如说我在房间里，要对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实时的建模。
0: 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吧，
1: 嗯，
0: 只要不对这个车辆的行驶构成潜在的风险的所有的要素都是可以忽略的。
1: 嗯，对。
0: 但是咱们举一个机器人例子，如果是看护型的机器人，
1: 嗯，
0: 照顾老人或者病人或者婴儿的时候，那他对建模的精细程度，这个跟汽车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1: 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车上啊，明明看着这个屏幕上前方是一台这个大车啊，然后这个车呢可能是一台卡车，但是在我们这屏幕上显示前方是一个房子，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误判。但是呢，它原理就是它不会主动的去撞那座房子，也不会去跟那个车发生剐蹭。
0: 它只要准确的识别到了这个障碍物的物理边界，
1: 对，
0: 并且能够有效的规避
1: 就行了，
0: 就行了。
1: 嗯，
0: 至于我们那天开个玩笑说哈，
1: 嗯，
0: 它区分不出自行车和摩托车。
1: 嗯，
0: 它都是两轮。
1: 对，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嗯，
0: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它只要保证安全，两者不发生冲突。
1: 嗯，
0: 这就是好活。
1: 是，但是我们又说回来了，说现在车企开始热衷于去做这个趋势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如果从技术本身来说的话，他们会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呢？就比如说海量真实的场景数据，还是成熟的车规级的供应链，大规模的产力怎样的？就是他如果他们入场的话，能够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成本下降空间？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哈，就比如说上春晚的也好，这机器人能跳舞，他又能在展台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它价格是很昂贵的。车起来了以后会让这个价格直线下降吗？
0: 直线下降不好说，
1: 嗯，
0: 肯定会有明显的一个成本上的优势。我们来还是把刚才的感知、线控和模型这三块把它拆开了看。首先传感器这块，
1: 嗯，
0: 传感器这块呢虽然不一样，但是毕竟有些东西是可以复用的。你比如说毫米波雷达，
1: 嗯，
0: 还有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只不过这个激光雷达它的发射功率要明显的要小，至少不能把人家家里的摄像头给人烧坏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至少它原理是相通的，是可以复用的。还有就是 IMU， 就是惯性测量单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多传感器的融合的方案，
1: 嗯，
0: 这个呢本身在智能驾驶这套系统里头，车企已经基本上啊研究的已经非常到位了。
1: 给人感觉好像这种大的物理移动的这种传感器也好，技术也好，车企是很完善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的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要拿捏一支笔，我们要拿一个东西搬一个东西，那好像对于车企来说，这套工作是不是还要从底层开始做起？就是对他们来说相对难一点了。
0: 这个只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拿起一支笔和驱动车轮，
1: 嗯，
0: 这个好像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底层的这个控制策略上，都是一个执行反馈的这样一个控制策略。
1: 嗯，
0: 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只有几个牛。
1: 嗯，
0: 但是呢在车上都是到驱动轮端了，都是千牛顿级的驱动力，
1: 嗯，
0: 虽然差一千倍。再有一个呢就是柔性的控制。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嘎嘣一下
1: 掰断了
0: 一个笔还好。
1: 嗯，
0: 如果是小孩的手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回转定位系统，不能这次跟上次差了那么多。
1: 嗯，
0: 再有一个遇到很小的，比如零点几牛顿的一个阻力的时候，要能及时的

0: 一个反馈。
1: 嗯，
0: 这不能，这是握手跟一个老虎钳子似的跟人家握。如果是成人还好，但其他的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呢其实还是要通过软硬件的一个结合啊，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还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复用的啊。
1: 嗯，那现在的你像广汽啊、小鹏、奇瑞、长安等很多的车企，他们其实都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大家的这个技术路线，因为每一家的这种作为车企，它的这种技术路线是略有一些差异的。那在这个机器人这方面，它的差异会更大呢，还是说更小？它都是基于自身的这种智驾的技术，然后直接衍生出来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吗？
0: 是这样的，它首先并不是完全复用车上的驾驶辅助系统，
1: 嗯，
0: 而且这个机器人这块反倒是加尖的方案，同源度都比较高。
1: 哦，
0: 啊，因为我们那个在车上讲究有纯视觉的方案，
1: 嗯，
0: 啊，有这个激光雷达为主的多传感器融合的这么一个方案，
1: 是
0: 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路线还不得而知。但是呢，到了具身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
1: 嗯，
0: 因为我们要考虑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首先是一个是要和人接触，啊，再有一个就是替代人完成一些人类目前完成起来在精细度方面还有困难的一些工作。
1: 嗯，
0: 核心就是这几个点，对吧？就刨去那些唱歌跳舞那些展示的
1: 展示项目，嗯，
0: 那个就不说了。我们要考虑它的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汽车相比，它反倒更容易实现这个底层技术路线上面的高度一致。而且大伙儿可以这么想，这个东西呢，既然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风口，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在过早的出现这种所谓的百花齐放的这种情况，实际是推高了每一个公司的
1: 研发
0: 的成本。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可能大伙儿可能觉得不太好想象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车企现在做人形机器人的积极性最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新能源汽车啊作为一个大的板块，一直是风险投资竞相追捧的一个热点。
1: 嗯，
0: 他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高成长性。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可以算一笔账。
1: 嗯，
0: 即便是它的渗透率达到了100%。但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一般也就到70%也就顶天了。也就是说它向上，而且一个国家甚至放大到整个地球上，它的每年的汽车的产销量它是有上限的。
1: 是，所以资本就看到了它的上升空间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了。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呢一旦它的成长性肉眼可见，天花板就在这儿了。
1: 嗯，
0: 那么肯定会依托之前已经沉淀下来的技术，开发一条全新的赛道。
1: 嗯，
0: 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特斯拉，
1: 嗯，
0: 把这个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车停了，
1: 嗯，
0: 两个纯电大豪车，
1: 嗯，
0: 停掉了，把生产线也拆了，拆了以后经过重新改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试生产了。
1: 嗯。
0: 在原来生产汽车的那条生产线上拆掉改造之后生产人形机器人。
1: 嗯，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真是得相信这个资本的嗅觉，无论它是特斯拉还是其他的品牌。
0: 对的，
1: 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开始集中发力去发力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就是这一块蓝海可能更广阔，所以这个资本就马上把标的标向了这个方向。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是说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本次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车企背景的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了，这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跟风的现象，而是一个技术同源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嗅觉，所以达到了一个70%的核心技术的重合。但是这种技术重合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平移照搬。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一种技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它的架构是相似的，但是呢，这个架构相似和落地能用以及到好用，甚至还能用好用挣钱，这又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车载的这个 AI 到底要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然后行业常说有一个技术捷径，这条路具体该怎么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老科团。今天呢，我们是来通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世界制造业大会来聊一聊车企为什么都急于要去造人形机器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上来啊，就是车载的 AI 能力我们到底怎么把它挪到人形机器人身上。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多传感器的融合算法，端到端大模型，我们给它挪到机器人身上，它肯定会生效，但是好不好用，能够达到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未来可期吗？
0: 肯定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呢，我们倒着刚才那个话题来说哈，就是从技术复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它在感知、决策、执行这三大环节上面的逻辑是高度同源的。记住，是逻辑和底层，而不是说那个车跑这么快，但是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肯定就没有这么快了，对吧？它这个不能用很具象的这个东西去理解这个。
1: 对，就是不能太死板的说这个车载的 AI 它就具有某种不可更改的属性，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到了人形机器人上会发生一大的变化。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包括这个驾驶辅助或者自动驾驶的这个视觉算法呀、路径规划呀，还有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部分的迁移，是部分迁移哈，不可能是整个的迁移。这个呢，也是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同源。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同源是什么呢？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功率大点儿，一个功率小点儿，一个转速高点儿，3万转、2万转， 一个呢转速低点，因为它不需要这么高的回转速度，但是它要求非常高的重复定位精度，尤其是从事一些精细的作业的时候。比如举个例子说，前些日子某高校的实验室这个研究生

0: 手刮一个危化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因为操作不当发生了这个爆燃的事故。那么其实这种场景如果是制备一些有一定风险的实验材料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交给一个重复定位精度非常高，而且对于这个东西的边界认知非常清晰的一个机器人去刮这个药勺，
1: 是
0: 它绝对不会给你擦出火花来，
1: 嗯，
0: 更不会因为疲倦而导致动作变形。
1: 对，
0: 这就是它一个很好的场景。
1: 他们的这个传感器啊，这灵敏度也是很高，同时它的动作精准度也极高，几乎不会发生像人类，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疲惫啊，或者这种的心理波动啊，以及身体的一些这种波动而产生这种危险。
0: 就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有累的时候。
1: 对，是。
0: 就咱们俗说的手一滑，
1: 嗯，
0: 如果手一滑发错一条信息，
1: 心里一哆嗦，
0: 这没事，
1: 手一滑都有可能。但是
0: 如果
1: 机器来说不能。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
1: 嗯。
0: 现在的电池的能量密度当然对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讲是它的生命线，
1: 嗯，
0: 因为不可能一个好几百公斤重的电池背在它身上，而且咱们理解的续航和车上面的续航，因为任何手机电子产品都有一个电池续航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机器人是间歇运转的，它存在着很多休眠的状态，就是电池的功耗，但是如果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可能瞬间的放电密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用的都不是圆柱或方块电芯，
1: 嗯，
0: 用的都是软包，
1: 嗯，
0: 也就是说这块它和无人机又有点像，所以你看跟低空经济又联系到一起，所以它的同源度是非常高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它的电池热管理可能要求比汽车还要高，
1: 嗯，
0: 因为汽车
1: 就已经很高了，
0: 汽车前面有散热器，
1: 嗯，
0: 有风扇，
1: 嗯，
0: 甚至还可以用压缩机制冷的所谓的制冷剂直冷的方式，
1: 嗯，
0: 快速为电池实现降温，
1: 而且大多数场景下这个车是在户外使用的，
0: 对，
1: 这个热量你直接把它排到空气当中不会产生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这个机器人是在室内工作的话，你就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它这个温度要求24度，它如果长期的运转，长时间运转的话，它肯定会提升这个室温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提升室温还是小事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在一些精密的旁边都是精密设备的一个场所下，因为这也是机器人的一个主场，
1: 是
0: 它会对其他的设备产生干扰，
1: 嗯，
0: 什么干扰呢？一个是热干扰，还有一个有电磁干扰，
1: 对。
0: 这就很要命的这个事情了，这就是
1: 你想它这个比如说要散热这一点，它是整个身体的都是凉的，但是有一个散热口就在这个比如说身后的位置，
0: 对啊，
1: 身后一直喷着呢，呵呵，这个也是很麻烦事的，
0: 对的，所以说，嗯，就是说嘛，技术复用总结一下哈，不等于全盘通用，
1: 嗯，
0: 尤其是像微型关节还有柔性的蒙皮，
1: 嗯，
0: 这个汽车是预应力的蒙皮钢板啊，不撞它不会瘪，但是机器人一定是软的，
1: 嗯，
0: 必须是软的，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有些还没有完全攻克的，不是谁卡我们的脖子，而是物理定律，
1: 嗯，
0: 在卡脖子，
1: 嗯，
0: 这个咱们没解决，国外的厂商也没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等于卡在大伙儿的脖子上，这个技术有多少呢？差不多15%。
1: 哦，这还挺高的。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呢，需要大量的人工的材料的介入，就是说不是做不到，是太贵。你比如这些柔性的东西，好多都是器官移植上面用的人工的材料。
1: 嗯，
0: 这个就是天价。
1: 就这一点上，我们很多人理解就是要把它做得像人类，具身嘛。
0: 对。
1: 但实际上，不止如此，不只是我们看起来像，它在功能性上确实也有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这种材料科学上也必须达到了一个价格合理，同时用起来又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对，
1: 才能够达到普及，而现在还没有，远没有达到。
0: 然后就是软件层面，
1: 嗯，
0: 汽车的自动或者辅助驾驶系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
1: 嗯，
0: 都是结构化数据，1010结构化的数据，
1: 嗯，
0: 但是人形机器人面对周围的环境，就要用大量的使用 过去的俗称叫模糊逻辑。

0: 计，
1: 嗯，
0: 或者叫非结构化数据，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我们比如要求这儿有一个人或者这儿有一辆车，我们必须要在它之前，比如十米、二十米要刹停，
1: 嗯，
0: 避免碰撞，这都是刚性的。但是你说你和这个患者或者是看护对象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怎么结构化？
1: 对，确实。所以，嗯，你现在我们看到了，像广汽有一个 GoMate 机器人，
0: 嗯，
1: 啊，它是直接采用了自研的这种纯视觉自动驾驶的算法，啊，这个是大家得知的这个消息哈。还有小鹏的这个 Iron， 它也是和，汽车业务共享 AI 芯片平台和模型能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企直接把车上用那套东西拿到人形机器人身上了，肯定会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好的地方，但。我们猜想他肯定也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0: 这是分不实现的，先解决有和没有，就是可基本的可用性，
1: 就是一和零的问题
0: 的问题，然后再快速的迭代。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些个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软件和部分硬件的一个快速迭代能力，到这会儿了就不光是 OTA 的问题了，不光是 OTA 升级了，
1: 嗯，
0: 可能很多硬件也要快速的迭代，
1: 嗯，
0: 比如发现了更好的柔性的骨骼蒙皮，就是人造的啊，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替换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1: 嗯
0: 啊，
1: 而且有一些观点说这个工业级自动驾驶的训练呢是百万小时，
0: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视频数据。能够训练成功，但是呢，具身机器人，它得乘十，就是达到1000万小时的合格数据以后，这样的数据对于它来说才有更大的，这种帮助。所以它这个好像感觉这个数据量级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感觉这一点上是不是说，在数据收集这个方面也会是成为车载 AI 转移到人形机器人上面的一个大坑呢？
0: 确实是数据量是明显的有数量级上面的增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各个厂家也在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个虽然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不是万能的通用型机器人，还是给它的任务设定一个边界，啊，比如说完成精密动作的做试验试剂材料的这种机器人，
1: 就是这些机器人还是属于领域专家，
0: 对，
1: 嗯，
0: 那么好，我只需要它识别各种那个烧瓶烧杯试管，
1: 是
0: 啊，还有滴定，啊，这些东西，那相反如果是和人打交道的看护型机器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赛道，那么好，那它就没必要识别那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专业设备了，可能更多的就是把一些人类的一些情感和表达表情给它建模，输入到它的视觉系统，啊，比如可能要眼神识别、口型识别、动作识别，这个可能就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分门别类了，那么数据量的增长也没那么恐怖。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个万能机器人
1: 对，这个要是千万小时的数据我觉得也不够，要是真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就是这种车载 AI 它转移到人形机器人身上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有领域的，所以说这即便是有这个坑确实是有难度，但是它达不到一个就是无底洞的程度，我们总能够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上让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就是数据的这种积累，达到足够的这种高度，然后并且实现它在某一个领域的这种专业化。那其实这周还有一个有一件大事儿哈，就是一汽和广汽这个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交易完成之后呢，一汽股份将会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个资本的动作啊，但实际上这种车企之间的资源整合，它会产生很多的后续的影响。那它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就加速了像智能汽车技术、像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复用。就比如说，双方的智驾技术和供应链打通之后呢，布局机器人的门槛就有。进一步的降低，当然我们说都是可能性啊，我们能不妨在这儿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或者一个推测。

0: 好，咱们说一下这个最近一汽和广汽啊筹划这个重大的自然重组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呢不是像网上传言的谁收购谁，不是这个样子的。即使重组完成之后，两家依然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啊，即使是一汽成为广汽的第二大股东。这里面牵扯这么几个问题，咱们先说一个整个产业格局的一个变化的问题，就是这两家企业都和丰田有合资企业，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所以他在公告也提出了以旗下合资企业为抓手，那二者共有的合资企业那有且只有一个丰田，所以呢就是有传言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南北丰田的一个相对的整合的这么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合资企业合资车企在国内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时候，好多大的跨国车企都在国内布局了两个以上的
1: 对
0: 合作伙伴，包括本田包括丰田大众等等。但是现在实际上市场份额肉眼可见的它在缩小
1: 了，
0: 所以这样呢，而且他自己的产品资源也是有限的，往往是一个车做出两个版本来，甚至是这两个版本大远着看上去长得都一样，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又是有这个不同厂商的竞争关系，
0: 对的，那这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开始发力之后，明显的各自为政的这么一个现象也推高了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开发成本，并且呢很多车型也是连国内的车企之间就同一个集团都会出现咱们俗话讲叫耗子扛枪窝里反这么一个，即使集团层面会统筹这个事情，但不可避免的旗下的各个子品牌会产生一个交叉和竞争。那么而且这次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次是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的一个资产重组，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跨所有制的一个改革，这个挺难的，中间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如果是央企对央企或者同级别的地方国企之间谈这个重组都好谈，但是这样一个直接跨级的这样一个重组会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说就真是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深水区。那么说到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方面，肯定是广汽在这方面之前肯定会投入会略微更大一些，所以也造成了它的整个的资金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呢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汽呢需要广汽的快，广汽需要一汽的稳，这个也是比较精辟的一个概括吧，可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这个是有这个方面的因素的考虑，
1: 在分析完了一汽和广汽的筹划重组，并且进行了一个直播间的应该我们叫做推演之后呢，其实我们还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车企它跨界去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一开篇的时候就说到了，是说走了一条捷径。我们今天通过了整期节目来看这个捷径呢，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便捷那么快捷哈，就在您看来，这个捷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技术复用，还是汽车业的这种工程能力、供应链的体系的降维打击呢？
0: 说降维打击好像说的有点狠，其实主要呢是广义上的技术复用，这个技术呢不但包括实体的技术，还包括算法，包括开发流程，这个还有就是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也没多少年，怎么着也就十年得有了吧，就是自动驾驶和三电管理这方面积累下来的好多经验，这个都是其他领域的企业，包括做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这些厂商不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业机器人有两个和具身机器人最大的不同， 首先一点，它有稳定的电源和气源的供应，就是压缩空气，
1: 是
0: 啊，这个不用自己带电池，不用操心。还有一个，它的应用场景是极端的单一的，
1: 对，
0: 这一个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可能就干这一件事儿，

0: 一个时代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1: 嗯，
0: 它只能采集这么几个数值，
1: 嗯，
0: 但是现在车企再用假人可就不全是碰撞那一下了，它要装饰考量是考虑什么呢？温度、湿度、压力，
1: 嗯，
0: 还有空气组分，
1: 嗯，
0: 还有座椅的高频、中频和低频的震动，它要采集车里面各种的噪音，包括斜波等等，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
1: 嗯，
0: 啊，至于说安全这块，随着现在传感器的升级，
1: 嗯，
0: 它可以把这个机器人做得更加的精细，以前就是胸、躯干，
1: 对哪个地方可能受伤害更大一点，
0: 在这儿布一个传感器，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沿着大腿一直到肋骨，
1: 嗯，
0: 都给你布上传感器，
1: 是。
0: 这么着无缝的采集各种情况下撞车的时候的伤害程度，
1: 对，
0: 那这个对于提升这个安全性，那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车企做这件事情去造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充满干劲儿的啊，不光是资本在努力，
0: 甚至还有什么呢，测试各种条件下各种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的疲劳极限，
1: 嗯，
0: 这个不是受伤的问题了，就是你永远保持这姿势，开车的也累，坐车的也累，
1: 嗯，
0: 那测它的疲劳极限，怎么改善座椅骨架跟填充料啊，怎么不定时的改变一下座椅轮廓，
1: 嗯，
0: 不要让老身体一个部位受力，
1: 嗯，
0: 这个可能过去在传统汽车时代就有这想法也没有这技术，
1: 对，是，
0: 但是现在终于可以做到这些了，
1: 这也是车企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哈。就是说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给消费者用之前，我们可以先在实验室里好好的用一下啊，让他去尝试一下就是假人的升级版，甚至是更多的一些体验。
0: 对，
1: 那咱们最后就这样吧，来展望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咱把时间线放得短一点，就是3到5年的时间，用车载 AI 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融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普通的想要买车的人，他将来可以看到车企造出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来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就一定不是今天在这个合肥展会的现场，
1: 就是不是展厅里的机器人了哈。
0: 啊，对，
1: 嗯，
0: 有可能我们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有的车企已经开始布局了，在自己的 4S 店或者商超展厅里头布这个销售顾问，
1: 嗯，
0: 机器人。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像酒店里面
1: 这个轮式的那种，
0: 对对，
1: 真是一个人朝你，机器人朝你走过来了。
0: 对，
1: 嗯，
0: 对，而且呢，
1: 3到5年吗？
0: 完全可以啊，
1: 这个的确是哈，就是，我们是从合肥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品说起的哈，就是看这个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边界，在哪里。其实我们说呢，今天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这个70%的重合度，
0: 嗯，
1: 这是我们中国制造跨赛道协同的一个坚实底气。现在车企跨界它不是短期的跟风，而是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必然阶段。随着整个产业的持续推进，还有技术复用的不断深化，我们迎来的不仅仅是更加成熟的汽车人形机器人产品，其实还有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的跃迁。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为什么雨总是以水滴的形式落下，而不是长长的水柱？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用吸管喝饮料总是吸不干净？
4: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吸管的原理。用吸管喝饮料并不是把液体吸上来，而是利用大气压把饮料压上来。当你吸气时，吸管内的气压降低，外界的大气压就会把饮料压进吸管送入口中，而最后剩一点喝不干净，也正是因为口腔

0: 或吸管内的负压被破坏了。当吸管口全部浸没在饮料中，只有饮料会被大气压送入你的口中，而当液面降低到吸管口以下，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吸管口露出一丝缝隙，外界空气就会立刻从缝隙涌入，迅速平衡吸管内外的压强，导致管内无法维持负压，液体柱断裂，发出扑噜扑噜的吸空声。那么怎样才能用吸管喝到尽可能多的饮料呢？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吸管倒过来，为了刺破饮料瓶的塑封。常见的吸管前端是一个斜切面，只要液面降到斜切面的底端以下，空气就会大量涌入，让我们吸不上来饮料。此时如果换用吸管另一头的平面，密封效果更好，或许会有奇效。如果实在要把剩下的一点点都吸上来，那么恐怕只能请来吸管的终极形态——胶头滴管。它的头尖尖的，管口直径很小，即使面对杯子角落的最后几滴液体，也足以保持内部的负压不被破坏。不过，千万不要拿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去喝饮料哦。
1: 为什么雨是以雨滴的形式落下的，而不是长长的水柱？
0: 雨水在云中本来就是许多彼此分开的细小水滴，水滴在云里不断碰撞、合并，变得足够大以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来。它不像茶壶倒水一样有大量的储水源稳定水流，所以并不会天然连成一根水柱。即使我们设想有一根细水柱从天上落下，它也很难保持完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使水尽量缩小表面积，把细长的水柱拉成一个个水滴。这和水龙头开得很小时，水流落下一段后会自动断成水滴是同一个道理。同时，空气阻力还会进一步扰动水柱，使它更容易断裂。当水滴形成以后，表面张力又会把它拉成近似球形。较大的水滴在下落时会被空气压扁，如果继续变大，还可能被空气阻力撕裂成更小的水滴。因此我们看到的雨通常是许多分散的小水滴，而不是一根连续的水柱。
1: 近视眼镜的镜片明明是透明的，为什么在光下的影子依然是黑色的？
0: 透明并不意味着光线会完全不受影响地穿过镜片，光照到近视镜片时，少量会被反射或吸收，大部分则进入镜片并发生折射。近视镜片本质上是凹透镜，会使平行光向外发散，因此原本均匀照向桌面或墙面的光被重新分配，镜片下方得到的光减少，形成较暗的区域，看起来就像黑色影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镜片把光挡住了，而是因为原本直线传播到这里的光被散射出去了，导致光照强度比周围低。如果我们把眼镜进一步压低，靠近桌面或墙面，还可能看到边缘或局部出现亮点、亮斑，这同样来自折射。被镜片偏折的光在某些位置重新叠加，使局部光强高于周围，所以暗影和亮点其实是同一种现象。镜片改变了光原本传播的方向，从而让光在空间中的分布变得不均匀。
1: 流鼻血时到底应该仰头还是低头？
0: 不要仰头，而是应该坐起并稍微前倾，这是目前临床指南和权威健康机构推荐的处理方法。相关文献和临床实践指出，活动性鼻出血应采用持续用力的压迫鼻腔下部的方法止血，发生鼻出血时应坐下，身体和头部略微前倾，并用拇指和食指持续捏住鼻翼柔软的部分10到15分钟，期间用嘴呼吸，可以在鼻梁或脸部冷敷，帮助血管收缩。相反，如果在流鼻血时仰头，并不会真正止血，反而可能使血液流向咽喉，被吞咽后更容易引起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会误吸入气管，造成呛咳或窒息的风险，同时还会掩盖真实的出血量。因此，向前倾可以让血液从鼻孔流出，也便于观察出血情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频繁松手查看是否已经止血，应保持连续压迫。在止住血后几小时要避免擤鼻、抠鼻或剧烈运动。如果经过正确压迫20分钟后仍持续大量出血，或伴有头晕、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1: 如果一楼卧室紧邻窗外的光伏棚，雷雨天气有雷击的风险吗？窗户又该如何防雷？
0: 这种情况下其实被雷击中的风险很低，因为雷电走的是最短的放电通路，比较偏爱高处和尖端。即使窗外的光伏棚都是金属的，但终归是在一楼，楼顶附近的建筑以及树木的优先级都排在你的前面。就算真的被雷击了，在支架做好可靠接地的前提下，电流也会优先沿金属支架进入地面。不过光伏板的电线如果穿墙接近

0: 屋里的逆变器，那么雷击的感应浪涌可能会瞬间入户打坏电器。因此规范的做法是直流交流两侧都装 SPD， 把过电压泄入地面。至于窗户能够安装什么来防雷，其实市面上并没有能够防雷击的玻璃或者窗帘。对一楼来说，雷击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雷雨天记得关窗就好，不必在意窗边这种小细节。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力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

0: 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0: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2: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在家里
1: 你会去腥吗？
2: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啊、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啊、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连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啊、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

0: 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拿个马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0: 面上
1: 我们
0: 的话，
1: 在
0: 它是
1: 市面
0: 五。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
0: 为
1: 说，
0: 什么
1: 您
0: 现在
1: 供
0: 这
1: 货
0: 几
1: 给
0: 年
1: 到
0: 的？
1: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0: 对，
1: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0: 对。
1: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 两三个。

0: 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大纸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啊，那些学院啊，那些人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转心，转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天气，对对对对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很多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3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

0: 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绑色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啊，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品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它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制作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的，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 卖原来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

0: 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鲜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也有专业的场地，也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0: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2: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他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他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

0: 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4: 哦，
1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4: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9: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1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加大，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停的在上升。第二个，你

0: 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莲蓉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0: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今年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年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0: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1: 哦哦、橄榄人 哦, 哦, 哦, 哦, 哦,
0: 哦。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人月饼，广式五人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那个叫广式五人嘛。它广式五人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叫广式五仁。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
0: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

0: 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结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1: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0: 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年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递增。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1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2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户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0: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15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个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如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原野莲子羹呐、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

0: 都商场，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荷花，我们那这边有万亩荷花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

0: 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1: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已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莲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莲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0: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1: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和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 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

0: 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烈不胆。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这里是山二黄传承保护展演中心啊，一个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分别是山二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彩萍老师，还有黄老师最年轻的徒弟，04年年底出生的，也是山二黄剧团的演员李静文，欢迎。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山二黄，后面有这么八个字啊，就在墙上，分别是汉剧之母，京汉同源，所以山二黄也是跟汉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不能先请黄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山二黄？
1: 山二黄，又称汉调二黄，由清代乾嘉年间随金乡及鄂东移民带进鄂西北山区的荆楚与当地方言、语音、民间音乐长期融合流变而形成的，系流行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的皮黄剧种，被著名这个汉剧大师陈伯华先生称的是汉剧之母。
0: 那它的历史渊源呢？您可以再详细的说一下。
1: 早期的山二黄是以清唱为主，他就俗称那个做万字。清到光绪年间，鄂西北各县艺人相继组班立社，挂一灯台。民国初年，竹溪县山一社、新溪剧社及中和班等山二黄剧班在鄂西北及陕南地区颇具盛名。在皮黄腔的剧种中，山二黄尤为重唱功，且唱腔具有通俗易懂、明快流畅、易于传唱等特色。因成熟完备的声腔体系，山二黄亦享有京汉同源、荆楚一绝的美誉。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一开始是主要是清唱，对不对？而且呢很有自己的一个特点，也跟汉剧有关系，就是汉剧可能就是从山二黄的一些唱腔当中演变而来的。
1: 对啊，
0: 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这个山二黄，让大家感受一下？
1: 那我就唱两句。那个这个剧种是三个恨里边的，孙刚白玉凤唱腔的，就唱两句吧。

0: 好，
1: 可以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黄老师，是不是咱们也是用当地的一些方言？
1: 是的。啊，
0: 用竹溪话。啊
1: 啊，因为这个唱腔嘛，就是流传到竹溪来了以后，也就是地方的方言，再把它演绎出来，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种唱腔了。
0: 那这个竹溪话的这个方言有什么特点吗？
1: 竹溪话，我就是地方方言。
0: 比如说，在这个唱腔当中，比较显著特色竹溪话的有哪些？
2: 就是刚才老师唱的第一句，孙玉娇，普通话就是孙玉娇，然后我们土话就是孙。
0: 孙玉娇。那他这个音调上吗？在这个比如说你看阴阳赏去是普通话，那竹溪话是不是在音调上它拐的也不太一样？
1: 对啊，它念它就是孙玉娇做草堂，自私自坦，自私自冷吧，是自私自冷啊，它就是这种说话啊，
0: 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状态和音调还有吐字发声，直接完全移植到了上耳黄当中。
1: 对，
0: 那这个上耳黄，您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1: 我们开始进剧团的时候还不是这个，那个时候已经汉剧那已经都解散了，那都下乡了，他们老演员都下乡了。我们进剧团的这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了。后来是
0: 哪一年啊？
1: 哪一年？我看我忘了，是。
0: 您多大呀？
1: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大，那是才。也就一二十岁吧。
0: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团呢？
1: 因为我爱好，我喜欢。
0: 您喜欢从小是唱戏唱歌？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那个时候就是样板戏嘛。那个时候是红灯记啊。那我就特别喜欢唱那个李铁梅的。
0: 您喜欢唱红灯记？
1: 的红灯记、李铁梅，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那个小长宝。那个都是我都还，那时候还在学校里，还在读书。那是刚进学校吧，也就是六年级到初中吧，那个时段。
0: 十二三岁。
1: 对，十二三岁，我到剧团里来的时候就十三岁。
0: 那您能不能唱两句那个《红灯记》呀？这是
1: 好《红灯记》。
0: 对，您小时候的记忆。
1: 那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0: 唱的不好，
1: 进去，
0: 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学，学的也不好，唱的也不好。
1: 您太谦虚了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所以刚才您唱的是京剧，
2: 对
1: 吧？这个京剧和刚才最开始您唱的《山二黄》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是
1: 啊，包括音乐感受啊，吐字发音，对吧？这偏这个京腔京韵一些啊，中州韵。另外呢，就是《山二黄》是用本地方言，还有就是您发音位置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感觉京剧和您的《山二黄》的这个发音位置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发音的问题，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学过，具体学过这个声乐，我没学过，但是呢，唱的就是靠自己。我觉着唱京剧和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区别，但是也不大。我觉着都是唱的那个，有他们这个京剧这个老专家他们唱的那种唱法，因为我也不会呀，所以我就按我的自己的唱法唱的。
1: 就是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
2: 对啊，
1: 那您觉得？一点点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
2: 因为他们的道白，跟我们的道白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吧。
1: 啊，那您能不能分别展示一下？比如说京剧的道白，您先说一两句。
2: 京剧道白，像这个奶奶，你听，奶奶，你听我说，我们就是奶奶，你听我说。
1: 哦，一个会更加的起范儿一些。
2: 我这好像是、啊、我们这好像是软一些吧。
1: 啊，就是会更自然一些。
2: 对，我们软一些，好像京剧这个他们就比较这个算是怎么说呢，也就他们的说正规一些吧。我们这个按地方话说的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个
1: 更接地气一些。
2: 对
1: 啊啊啊啊，就是更加具有这个乡土气息一些。静文之前有没有学过京剧？
2: 他们没有学过，
1: 就直接学山二黄。
2: 他们进去的学的山二黄。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山二黄？
3: 就是小的时候，然后也会看到剧团老一辈的演出，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挺就是算是明星的那种，
1: 很火是吧，在当地？
3: 对
1: 啊。
3: 然后就是
1: 小时候看黄老师演出吗？
3: 看过。
1: 那就是因为从小看，然后喜欢。什么时候报考的学校？
3: 是2016年，然后就是为了拯救这个濒危剧种，就是青黄不接，然后招的我们。然后当时听说就是要招生这个信息，然后过来报考的。
1: 也就是说，也是12、13岁。
2: 对。
1: 您也是12、13岁。
2: 我13岁进去的，他好像也是吧。也是也就那个年龄。
1: 当时您进去之后，就是考试的时候，面试内容您还记得吗？是不是就是唱啊什么的？
2: 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还没有，那时候那个山二黄那个时候还没恢复。那就是唱的，也就是唱的京剧嘛。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还在我在那个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的下去招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很奇妙的我就到剧团来了，因为他们老我在学校都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老师呢，班主任呢就是他就。他们下去招生的时候，班主任都介绍我了。我呢，他们但是他们要给我要听我的唱腔的时候，没有给我明说。就是那个时候，一间房子从中间有一道墙，一边从这边进门，一边从那边进门。就是他们老师在这边听，我在这边唱。那个时候学校的就是一个脚踏风琴，那个时候在这边唱，唱了以后，老师在那边听的，老师都。那个了，
1: 都觉得挺好，
2: 都觉得挺好，就这样嗓音蛮好的哈，就把这个就定了，定了。后来都是剧团的领导，都下来都把我接走了。那个时候我家里还不知道，我妈妈说的，那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他爸爸也不在家里，那走了我也做不了主。他们就说是不要紧，那到时候我们去给他说吧。就这样，用自行车就把我带到剧团去了。
1: 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去了剧团啊？
2: 我们那一批吗？我们那一批去的有不少，有一二十多个。
1: 那最后坚持下来的有多少？
2: 坚持下来也就是我和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啊，
2: 还有一位女同事。哦。后来也就我们三个。
1: 那您爱人叫什么？
2: 我爱人叫杨建平。哦，
1: 也一直坚持下来了。
2: 也在这儿集团的。
1: 那到了这个剧团之后啊，然后您就开始学习，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山二黄。
2: 不是，那个时候就是文艺宣传队。
1: 那学什么呢？京剧。
2: 什么都唱，因为我进剧团的，因为没有节目嘛。没有节目，就是因为嗓音比较好，就下乡去他们别人演的时候演歌舞，那个时候歌舞呀，就是好人好事现编现写的那些节目，我就唱独唱。我记得我最开始唱的就是那个地道战的什么那个太阳出来，我去的时候就是唱这个太阳出来赵四方这个歌曲，就唱这个。再一个就是唱的都是李铁梅的那个奶奶你听我说，
1: 红灯记
2: 啊，对，红灯记，就唱的那个。再有还有就是那个翻身道琴。
1: 哦，您还唱曲艺啊。
2: 一出来的那个
1: 道情是吗？
2: 翻身道情就是那，这是有一个那个翻身道情的歌子嘛，那不是唱得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就唱的那个。
1: 那您唱两句呗。
2: 小声唱啊。太阳一出来，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就这个歌。就唱着这个。
1: 地道战您唱两句呗。
2: 就是

0: 就这个。
1: 然后呢就唱点京剧啊，唱点这个歌曲啊，
0: 哎对，
1: 等等等等，跟谁学呢？
0: 就跟他们老同志学啊。
1: 嗯，
0: 他们老同志就是我们下乡，就是那个时候住的是大通铺嘛。
1: 嗯，
0: 大通铺都是地上拦两根木头，
1: 嗯，
0: 里边铺的稻草，
1: 嗯，
0: 就那样的在打地铺睡。下乡了以后都是练功怎么练的？那就是就在床上练。
1: 在床上练啊？
0: 那没有地方练了，你下乡演出那个都是。一个地方待两天就走，待两天就走。
1: 那在床上怎么练呢？
0: 就是你在墙上啊，都不是打的地铺吗？这都不是有墙吗？
1: 哦、
0: 拉顶啊什么的，都在这个地铺上。
1: 拿大顶也是在地铺上
0: 啊、
1: 哦。
0: 那我是刚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进剧团就下乡，
1: 就没有学，就直接
0: 都进剧团就下乡，背着自己把被子背着。
1: 那一年得去多少次啊？
0: 下乡一年就是一两个多月。
1: 一两个多月。
0: 嗯。
1: 哦。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背着自己背。
1: 哦。
0: 自己一个小挑，你自己就是下乡两个人一个嘛，就是你拿盖被，我拿垫背，就这样。
1: 哦。
0: 活这个是就在一个地铺，它都是打在一起。
1: 哦。那时候那个就是您的前辈，就是包括带您的老师都有谁呀、啊嗯？名字叫什么呀？
0: 以前开始那个他们老剧团的人都下乡了，后来那个时候是宣传队，就是像。

0: 杨东华呀，那个他都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也是一个女老师，因为他们都比我们年龄大一些，
1: 嗯，
0: 还有那还有很多的都走了，都不再进来的，就是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呢就是带着我们，
1: 嗯，
0: 有时候就是给你录音说一说，也没有专门的老师给你教，
1: 就全靠自己悟，
0: 就全靠自己悟。那老师你要做的不好，老师就跟你说一说，有时候就自己问老师，怎么做，要该怎么弄压腿呀、啊、什么，在哪里压，就是在乡下嘛，下乡的都没有什么地方的，是什么墙头啊，什么那个凳子上呀、啊、就那样的练。
1: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您爱人的？
0: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地方住嘛，都是也就是老乡，到剧团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那个时候，回去，因为我们在城郊嘛，在这水平跟县城还有30里路，那个时候没有大星期天，就是也就是星期天一天，那个时候就是放星期天的时候一块儿回去，因为水平我们那个时候水平很有几个，有3-4个吧，就是一块儿走路回去。
1: 走30公里
0: 啊，
1: 你得走多长时间啊？
0: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呀，也坐不起班车，也没有什么车子，就是走路回去，回去了又走回来。
1: 那来回得？
0: 没那个时候年轻嘛，跑得也快，还是3-4个小时还是有吧？
1: 来回3-4个小时啊？
0: 不是来回，就是也就单程。
1: 对啊，你单程3-4个小时，来回不就是7-8个小时吗？
0: 是啊，我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可以跑。
1: 那您爱人什么时候进剧团的呢？
0: 爱人比我晚几个月，他是我是四月初到剧团的，他是七月份，七月份到剧团的，因为那个时候招生他就不是那个一下子都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老师都到乡下去到处找，看中一个就来，看中一个就来，就那样的，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几个，
1: 所以您，两位也是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吧。
1: 然后因为这个戏曲，结缘，喜结连理，那什么时候恢复山二黄的呢？
0: 恢复山二黄好像是80几年吧。
1: 哦，这么晚呢？
0: 我们是70几年到剧团的，好像80几年，就恢复这个山二黄。那个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的就把他那些老演员，汉剧，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汉剧，就叫汉剧团嘛，都慢慢的陆陆续续的把他们那老实的都慢慢的收回来了。
1: 那当时您山二黄又是跟谁学的呢？
0: 山二黄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也就是跟我们的他们这个收回来的老师一块学的。
1: 叫什么呀？
0: 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后来的女团长叫王玉荣，她是拉京胡的，她跟我们拉京胡，她会来，她拉京胡，她也有老师，她老师是陕西的人，叫周德宝，她是拉京胡，我们这个后来我们这个团长，他就跟他学的京胡，学京胡，但是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学。
1: 啊，就是您唱腔是跟那个周老师学？
0: 周老师就是我们的团长王玉荣，跟着他学，
1: 就跟王老师学，
0: 也跟周老师学，
1: 都学
0: 、因为他们都在剧团的，我们都在那里边，所以他们唱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块儿，他们唱我们就跟别人一听。
1: 那他们也算是唱汉剧的吗？
0: 就是他们剧团一开始也不是叫山二黄，后来是更正过来的，一开始就是叫汉剧。
1: 就一开始没有叫山二黄
0: 啊？对，就是叫汉剧团。
1: 就叫汉剧
0: 啊？对，汉剧团。
1: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山二黄的名字？
0: 山二黄也是80几年
1: 啊，
0: 也是80几年以后那个时候才把它更正的。
1: 所以您其实当时也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0: 没有，
1: 就是老师团长教什么您就学什么。
0: 对，他们一开始他们唱教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就是开始恢复排古典戏的时候，也还轮不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一批有比我还大的，比我大一些的，因为我13岁，有16、17岁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批都有， 排戏的时候呢，排小折子戏嘛，一开始就排小折子戏，那就是给他们先排了，都没有我们的份儿了，我们就在边儿看呢。他们教他们，我们就跟边儿的跟着学。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应该80年代，20-30岁。
0: 嗯，我是57年的，到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20-30岁吧。
1: 哦，嗯，然后就是老师教什么您就学什么。那您学了多少个山二黄的剧目呢？
0: 我们那个就后来演的戏比较多，因为我们那个也是那个时候剧团的比较穷吧，也没有什么留作那个纪念，什么录像啊，什么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我们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我演了很多的戏，我都没有留下记忆。
1: 有什么剧名吗？
0: 就像那个后来演的那个大戏，那个就是。也看啊，有娘，那是娘子县官，那是后来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嗯，因为这个娘子县官最开始那个写的戏是给我的老师李老师，李环真老师。那个时候他因为他是唱这个花旦的。
1: 那您唱什么呀？
0: 我那个时候我后来学的时候我就学的是闺门旦呢。
1: 哦，闺门的，嗯，
0: 他那个时候给他写的这个大戏，因为他个子比较矮，他是演花旦的，演小丫鬟的那一类的，好，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娘子县官的娘子，就我上了。
1: 哦，嗯，那您那个一开始的传统剧目都有哪些？
0: 传统剧目，那个时候就。也没有，我记不得了，这还有什么三不愿意啊，什么三凤求凰啊，反正那个我也不记着，反正有很多，
1: 但是没有任何影像或声音的记录。
0: 因为剧团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些东西。
1: 文本呢？
0: 都没有。
1: 剧本都没有了？
0: 剧本应该有。剧本应该有。应该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有没有保存呢。
1: 哇，那这个还是很珍贵的呀，需要这个记录下来啊，包括那个文字啊，就是尤其是唱的一些啊，这但您自己是不是脑海当中也有一些模糊了？
0: 是，因为这个退休的这么多年，给他们带学生啊，后来自己家的一些小孩子又带小孩子，所以有时候单位如果要是有特别的活动，领导或者是要有什么大的活动，我就参加。
1: 哎，那您孩子有没有从事这个？
0: 我的孩子没有，我的孩子他现在在文旅局的。
1: 那您爱人是什么行当？
0: 我爱人他是演丑了吧？
1: 丑角儿。
0: 他也不是那个一开始他就是演那个曲艺节目。
1: 他演曲艺节目。
0: 最开始他是曲艺，什么打快板、快板、山东快书，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就县剧团嘛，他是就跟万金油似的，他是啥都要做。
1: 他会山东快书。
0: 啊，山东快书打快板。哦。他都还比较拿手，现在老了也是没有做了。
1: 当那个
0: 对，
1: 闲言碎语
0: 换浙
1: 江，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哪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是这个吧？
0: 哎，对对。
1: 哦，这个那湖北还听这个呀？啊，
0: 是的呀。那下乡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是吗？嗯。哦，哎，那为什么会山东快书呢？
0: 也是学的呀，他自己学的呀。
1: 自学
0: 啊，自己学的。
1: 找了一个。
0: 他都是自己学的。
1: 连板儿都是自己做的。
0: 后来也是找了一个就是打板的吧，打板的老师，他自己去学的，后来他就把那个老师就给他的一副板，他就慢慢的自己练。
1: 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所谓啊那个年代嘛，他娱乐的形式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下乡演出的时候，你18般武艺，你会什么都拿出来，
0: 对
1: 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只要能让老百姓喜欢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不仅仅说是这个戏，可能是这个小品也好，相声也好，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小品呢，就是相声啊，曲艺啊。
0: 那个时候也就是也就像小品吧，就那个时候小戏，也就是小戏，小戏的那个小小的几都是20-30分钟的，一二十分钟那样的，
1: 就相当于一开始是什么都有啊， 大杂烩，
0: 对，
1: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汉剧了，对吧？
0: 后来就是

0: 给他归宗了，
1: 归宗
0: 的归诊的就是张二黄了。
1: 张二黄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张二黄，其实把它重新捡起来。是挺复杂挺困难的一件事情的，
0: 是
1: 因为毕竟那些老艺人可能有的都不在了，
0: 都不在了，当时也是不太多了，那个时候就都有的是就五六十岁了，有的年轻一些，年轻比方像我们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都年轻一些吧，都是周老师啊，就是现在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儿跟他们带他们，也是周老师跟我一块儿也是在武汉给他们带唱腔的，给男生带唱腔，我是带女生的。
1: 那周老师现在还健在吗？
0: 他不是，他过世了，已经过世了。回来以后就过世了。
1: 所以就是您一直就在这个剧团，然后呢，恢复了张二黄之后，就开始学唱张二黄，慢慢的就开始演这个张二黄，并且还有这个革新的，对吧？创作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叫娘子县官，这是新写的，
0: 写的
1: 张二黄，这个是谁编的呀？是您自己编的还是说有专门的
0: 你说这是剧本
1: 啊？
0: 剧本也是我们自己线上的一个写的，他现在也是过世了，唱两句吧。

0: 对，这是一句反而黄倒版。
1: 反而黄啊，
0: 反而黄倒版，
1: 真好啊。所以从慢慢的传统，然后变到了现代啊，有这样的一些创新，包括重新的写剧本，然后编演，一直到您退休
0: 啊。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统计过，在整个剧团您演了多少种不同的扇二黄的剧目？
0: 哎呀，那可就多了，可能有一百吧，
1: 上百了，
0: 肯定有，因为那个时候，剧团的那个时候人比较那个比较多，下乡也经常要下乡，经常要演出，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还是也算是挑大梁吧，所以呢有很多时候那个出去具体学习啊什么轮不到我的。
1: 那您个人还是想出去的？
0: 我肯定想啊，谁不想出去有更进一步的了？我要是学习能学习出去学一些声乐啊，是不是学习系统的这个戏剧啊？我怎么不想啊？我肯定想得很呢、啊。
1: 所以就是您其实一直没有学习过系统的声乐。
0: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
1: 但全靠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悟。
0: 对。啊，
1: 包括发音位置也好。气息的运用也好，是吧？包括表演的形制也好，一招一式也好，全是靠自己悟的。
0: 对，
1: 就是没有专业的这样的老师。
0: 没有啊。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在学校的学老师给他们教的时候，我好羡慕啊！我说，他们的机会特别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给他们，一点一滴的从基工开始慢慢的教。我说我们根本都不懂，他们那些什么。比方一下走原场台步，应该要怎么要走，我们都不知道那么细的说法，我们就是跟着大同志一块儿，他们前边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后边怎么走，所以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遗憾，我没有学过。
1: 所以其实当时您进剧团的时候，哪怕那些前辈在带，可能也不会就是掰开了揉碎的给你讲，你也只能靠模仿。
0: 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这样系统的学过东西，所以让他们要是去给你慢慢的给你讲解呀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好像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的，他们就按他们的自己

0: 的想法练。
1: 嗯，所以可能这个有点冒犯啊，就是野路子。
0: 就对对，也就是野路子。
1: 嗯，
0: 我们就说也这不是冒犯，这是应该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嗯，但是野路子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喜欢，其实就是正路子。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您个人来讲，想追求更多的进步，想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出去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但很遗憾，因为您太出色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剧团离不开您啊，顶梁柱，架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所以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演出。
0: 对，
1: 那个时候一年大概要演多少场？
0: 那个时候我们下乡，也就是每年也有下乡的任务，每年下乡就是两三个月吧。一年两三个月，还有附近的演出那就不算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打的被子下乡，那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1: 哦，那剩下时间呢？
0: 剩下时间那就是在家里有时候排练呢，还在附近的演出啊。
1: 哦，
0: 不是附近还是有演出呀。
1: 对，还得排练。
0: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下乡嘛，进山里边，我们这个主席，我们的几乎这个山山水水角角落落的我们都跑到了，
1: 整个竹溪县
0: 都跑到了。
1: 哦，
0: 你看我们要那个时候有不通车呀，都是走路，
1: 相当于一队人马，
0: 对，
1: 长征似的，
0: 对对对，挑着自己把自己，那个时候你下乡的时候，你的节目多，你的担子就重，
1: 因为你拿的行当那个装备多，
0: 对，那你就是一大挑子，到时下乡的时候，到时乡下有时候到地方了，他们也会派人来接，也会来派人来从路边来接我们。
1: 那您一个女孩子也要拿那么多呀？
0: 拿呀，每个人都拿呀。
1: 就自己拿自己的？
0: 自己拿自己的。
1: 没有专门的人帮你拿呀？
0: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啊，哪有拿？你就是自己的服装你自己拿，你还有被子。还有被子，还有都是大家的，都是公家的东西，你像道具啊什么东西，那都是你自己的来啊。
1: 那您爱人没帮你拿呀？
0: 他也有啊。
1: 哎呀，这那您爱人不帮你多拿
0: 点啊？不是他不帮我，他是有时候单位上，比方那个喇叭呀，那个时候不是有喇叭扩音嘛，有气灯呐。那个时候他们男生的时候就拿着工厂的那。大家的东西拿得多一些，他们就分下去了。我们自己就是拿我们的服装啊、道具啊，我们自己的东西，尽量是我们自己的。
1: 还要爬山？
0: 爬山，有时候走路就是我们走路一天都走几十里路。
1: 妈呀，负重只得几十斤吧？
0: 是啊。
1: 然后你走几十里路？
0: 几十里，我们那个时候早晨都很早的起床了，起很早起床了以后，那个是厨房里就给我们，烧水，每人有一个水壶，烧水，给我们煮鸡蛋呐，或者是做馒头呀，那个时候就分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累了就走路边的，喝点水，吃点东西，歇一会儿，继续走。
1: 我天，真辛苦。
0: 那个时候真是辛苦。
1: 那你爬山下山都有可能会受伤啊。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
0: 那有的时候我就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他是相反的人，但是他在我们剧团，他当时唱歌的。他我们有一次到那个山上去走那个一个错欢喜的山。就是为什么叫错欢喜，就是你感觉好到了，要到了，上去了以后还有山，还有上就这样个山。后来这个老师挑了一担他自己的东西，上去的时候他把东西往地上放好，东西就咕咕噜噜滚下山了。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他说我上了，我这怎么下去，怎么拿上来呀？就这样，有的很寻常的东西事情了。
1: 有可能也在整个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脚崴了呀，
0: 那也经常都有的事儿。
1: 那有没有碰到过最危险的？
0: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下乡的时候有武装部的，那个到时候那个时候村村都有武装部的人士，他们就跟我们一块儿，给我们等于是
1: 保护，
0: 也就起着保护的作用吧。我们到山里边去，因为都是大山，很危险的，所以他们都有人跟我们一块保护。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蛇呀？那个什么？
0: 那是常事儿啊。
1: 常事儿啊。
0: 常事儿。那我们走的地方，走一走你。

0: 这他就从你脚前边跑了，那是很常事儿。你就是住在那里头，住在那个地方，他也有。
1: 啊，就是哦，就是那个住的地方都有。
0: 有时候住的地方都有。
1: 那有被咬过吗？
0: 嗯，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那个啥，都住的，大家一块儿都，大的都说要注意一点，注意安全。
1: 哦。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真不容易啊！我感觉，就是这个一个送戏下乡，不像现在是吧？有个车，
0: 现在有车呀，你去了就演出有台。那个时候我们到了以后还自己搭台。
1: 哦，自己搭台。
0: 嗯，
1: 那但老百姓很喜欢。
0: 是的，那我们到山里边去演出的时候，那山里边的那些老百姓，那就是跟那过节一样，穿的新衣服，戴着头上包的那个头巾，那到山里边去都是那样，大家都坐在那儿整整齐齐的，就这样的。
1: 哦，所以那时候确实不容易，不像现在。
0: 现在好幸福啊，有车呀，都有车，有车接车送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车，都是走路。
1: 所以这个小李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那您退休之后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了教学。
0: 我退休了以后，也就是招他们这一批的时候，那我就也快60了。招他们这一批我都60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儿都到武汉去了。那个时候我退休的都已经5年，在家里有时候因为剧团的有时候演出还是
1: 需要，
0: 还是需要，还是要参加。基本上都还是在参加的。
1: 那您在武汉教了他们
0: 带了5年？
1: 5年。
0: 嗯，
1: 多少人呢你们班？
0: 31个。
1: 那还挺多的呀。31个，现在还有多少人在？
0: 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那不错呀。
0: 都还在。可能也就可能陆陆续续后续可能就有人会走的。
1: 哦，因为也是挺苦的。坚持不下来。
0: 是的，因为人往高处走嘛，现在都是。
1: 就是想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0: 对。现在还没走，目前还没走。目前都还在这儿。
1: 哦，就是在那个武汉教了5年。您主要教？
0: 就唱腔。
1: 就唱腔。那您小李展示一下吧。
2: 我也唱是一桌。
1: 可以啊，就是你唱一个最拿手的，就是黄老师教的。来。

0: 嗯，挺好，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这段时间有没有听他唱？
1: 没有吧？
0: 好长时间没听了。
1: 没有。
0: 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攒到上边来了以后，我在老剧团的，所以跟他们隔得又比较远，所以就很少听他们唱了。
0: 隔了这么久听小李老师唱，您觉得他这个基功，有进步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他们在学校里唱的还好一些。哦，他们回来了以后就唱的差一些了。
0: 没练是吗？这意思就是没练习。
1: 他们回来了忙着这武林不夜城的演出。哦，经常演出。
0: 对，我看就是咱们这儿武林不夜城还有单二黄的演出。大概一周有几场啊？
2: 一周基本上就是六场。
1: 他们天天都在演出。
0: 你每天都演？
2: 对，就只有星期一休息，然后有时候星期一也不休息。
1: 星期一要是有客人的话还要继续演出。哦，
2: 不下雨。
0: 那你演的是单二黄吗？
1: 啥都演。
2: 就是他会把单二黄的元素，然后和舞蹈还有杂技融合成一台演出的那种。
0: 对，哦，有单二黄的元素。嗯，能不能唱一下武林不夜城那个单二黄的元素？

0: 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唱这个，这个也是扇二黄的感觉。
1: 对，他这就是戏歌。
0: 哦，戏歌。哦，挺不错，挺不错啊。

0: 具体的唱的也少，因为他们下乡演出嘛，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小折子戏，有的时候还有歌舞。
1: 哦，还你还要负责歌舞啊？
0: 对呀，
1: 还要唱歌。
0: 啊，
1: 我看就是手上还有这个手绢，就你们也会有手绢功。
2: 嗯，就是折子戏里面会。
1: 沙尔黄的折子戏。
2: 遗址剧目。
1: 啊，遗址剧目有。嗯。能不能简单展示一下？
2: 好。
1: 嗯，好，也是竖转。哇，可以啊，这个。其实这就有点那个二人转的那个感觉啊，是其实横着转很简单，对吧？因为它这有一个轱辘，竖着转是得练的，要不然的话你也
0: 转的不挺蛮好啊。
1: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啊。
0: 二人转唱，
1: 二人转啊，二人转，所以看就是很多戏曲它是融会贯通的。啊，然后呢，哪儿好就移植过来。
0: 对
1: 啊，也不容易。我觉得年轻演员，虽然2004年年底出生，今年是22岁左右啊，不到22岁，但已经承担了这么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呢，是为了《沙尔黄》这个戏曲，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当地文旅，啊，为了宣传竹溪，宣传这个武陵不夜城，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啊。啊，还有这个沙尔黄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剧目啊，得好好学习学习，要不然那5年就白费了，
0: 是
1: 对吧？那5年黄老师应该是下了不少功夫吧？
0: 应该吧。
1: 啊，教了多少啊？
0: 他们是从音乐这个乐谱
1: 啊，
0: 都开始慢慢的教的。
1: 教了多少、啊？
0: 一句一句的教，唱旦吗？
1: 啊，
0: 那唱旦很唱了一些哦，西皮、二黄、反二黄都教过。啊，
1: 都教过，
0: 都教过，因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必须都要掌握呀、啊。
1: 那男生也教，
0: 男生也教啊，男生也是一样。那个时候男生是周老师教，有时候但是也给他们说一说。
1: 哦，那除了像这个沙尔黄之外，你们当时还学什么？
2: 在学校主要就学习沙尔黄，然后其他的是回团之后跟就是我们上面的大姐姐他们学的。
1: 哦，那比如说那个身段跟谁学啊？当时在武汉。
2: 嗯，就是学校分配的老师。
0: 嗯，
1: 就是别的戏曲的是吗？
2: 嗯，对，和别的剧种。
1: 别的剧种的。哦，那时候有31个啊，那挺多的了其实。后来有继续这样培训吗？
2: 嗯。
0: 好像是听剧团的，好像是明年吧，明年准备又要招生的，
1: 也就是10来年一次啊，
0: 十年一次啊、
1: 嗯，
0: 他们这都是10年一次
1: 哦、
0: 嗯，
1: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沙尔黄》苗林学艺嘛？因为我也肯定学不会，这个我觉得不好学这个，反正您简单教教我，男生的。

0: 就这样。
1: 哦，这还得使点劲儿。
0: 这也不高吧？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多使劲儿啊，是轻着唱还是重着唱啊？这个？
0: 你用气就行了。
1: 气啊啊！得真使劲儿，来，你再来一下。

0: 欺负人还好。
1: 就是不是我这最后可能音儿回去了，但中间全是波动的那个，
0: 没事的，
1: 不稳啊
0: 嗯，没事的。
1: 哎呀，这个挺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
0: 闲无事啊，打从这身家庄过。
1: 就一个人是吗？
0: 啊，没事的时候打从这个地方过。
1: 闲无事，
0: 哎，打从这。
1: 打从这
0: 孙家庄过，
1: 孙家庄过
0: 啊。
1: 今天挺有意思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专访过汉剧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然在武汉啊，胡和岩老师。那汉剧之母就是山二黄，对吧？所以要想。

0: 了解汉剧的根儿，就得来到咱们竹溪，来到这里呢，感受上二黄的一个魅力。今天很开心能跟黄老师还有小李老师一起呢，学习了啊，了解了，探讨了这么多跟上二黄有关的内容，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呢，从最开始没有，对吧，慢慢的恢复啊，然后呢，去革新创作啊，也付出了很多，尤其是那段上山下山翻山越岭送戏下乡的日子，我相信黄老师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是的，
0: 也能看出来那个时候很难，但是戏曲人选择了坚守和坚持，一直翻山越岭啊，所以才能岁月静好，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所以新一辈的年轻戏曲人肩上的责任也很重，一方面呢你要兼顾咱们文旅的宣传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好好的去传承学习好上二黄啊。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话，也可以呢去买票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啊，转一转看一看啊，听说那里非常不错啊，而且呢是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地的都会过来打卡。您去了武当山，只需要坐车2个小时就能来到这儿啊，到这个武陵不夜城听一听这个上二黄的一些融合啊，这个戏歌啊，我觉得这才算来到十堰，才算来到竹溪，这算不虚此行。因为竹溪原来的名称就是武陵啊，来到这儿您一定会喜欢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啊，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黄老师，还有感谢小李老师。

0: 是苗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权。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七集。
4: 风从堂前吹过，叶启年抓了一把橘红膏放进嘴里，狠狠地嚼了几下。
3: 他躺在九城墙的藏兵洞里，子弹打在他背后，他到死也不知道是谁开的枪。
5: 你没有查出来是谁开的枪？
3: 除了陈千里还能是谁？
5: 他既然把叶桃引了出来，为什么要朝他开枪？
4: 孟老似乎并不同意叶启年的推测。
3: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又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5: 那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4: 孟老垂着头，觉得叶启年似乎有些烦躁。他半闭着眼睛，早就习惯了与叶启年用这样的方式闲谈，只使用极少的一部分注意力，耳朵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而头脑中的绝大部分似乎都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
3: 叶桃到南京后，慢慢就变得听话了。在瞻园，我们经常开一些讲习班，让那些思想转变从中共脱离出来的人站出来给大家上课。隔一段时间，我们还会举办辩论会，找两三个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花几个月学习中共各种文件。等到开会，就让他们坐在讲台左边，其他人坐在右边。坐左边的人就用共党那套理论与右边的人辩论。我们并不要求右边的人一定要赢，坐在讲台左边的人只要办得到，他们完全可以咄咄逼人，把对方变得哑口无言。
4: 孟老面露微笑，像是对叶启年居然把学生社团的风格带进特工总部感到十分有趣。
3: 开这种会，总部的人只要在南京都要坐在下面听听，每一次叶涛都参加了，一次也没有缺席。我以为他把陈千里忘记了，以为他把那些危险的想法也一起忘记了。
4: 叶启年不禁黯然神伤。
3: 但他们是不会忘记的。过了一年，陈千里也来到南京，他们来找他。他们故意过了一年才来找他，是想让我不再防备。果然，我掉以轻心了。我甚至觉得经过了这段时间，也许叶桃反倒会给陈千里带去一些正面影响。事到如今，我才明白，我对叶桃能起的作用，可能不及陈千里的一句话。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如果你真的只是不想让叶桃受共党影响，何不断然处置，禁止他们往来？恐怕你仍然存着一点私心。
4: 孟老淡淡地说：“
3: 他们在叶桃身上下功夫，真正的目标却是我。”
4: 叶启年话锋一转：“
3: 我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楚。”他们是想通过叶桃把触角伸进瞻园，等我发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短短几个月，陈千里已经在瞻园进进出出，出入无人之境。我的女儿

0: 她的男朋友，詹元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以你的缜密谨慎，怎么会那样迟才发现？
1: 以孟老对叶启年的了解，完全不相信他会如此疏忽大意。叶启年说他太忙了，党务调查科规模日盛，急于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他不得不亲自督战，建立分站，挑选干部，配置人员，检查通讯联络，与地方实力派周旋。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各地的电报，坐火车来上海，后来有了机场，他也常常飞去广州。他真正在意的工作都跟共党有关。早年间他分派出去的那些学生如今起了大作用，每个月党务调查科总能破获一两处共党地下机关。上峰越是信任他，他越感到压力沉重。但是渐渐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情报及时送到，计划也很周密，但跑到现场抓捕的行动人员却扑了个空。在上海，有些重要的共党分子明明已经抓到巡捕房，第二天却被人找个理由放了出去。共党武装分子甚至能在押解途中劫车，他们怎么会知道准确的押送路线呢？好几个潜伏在共党内部的特务被他们清除了。有两个共党叛徒，因为他处理迅速，所以完全没有暴露。他把他们派回去，继续假装给老东家做事，可没等他们起作用，就被人家发现了。他意识到内部出了问题。
0: 民国十八年春，我们开始察觉到内部有漏洞。我渐渐把焦点集中到陈千里身上。这很明显，叶涛在机要室，所有来往电文报告、审讯记录，他都有机会接触。只要我不在詹园，陈千里随时可以去。我找人观察，渐渐总结出规律。每一次内部泄密事件，都发生在他来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1: 想到这些，叶启年不由生出了怒气。
0: 那年端午节前，最重大的一次泄密终于发生了，我们在广州的工作获得重要突破，抓住了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可是就在第二天，当我们布置了全面抓捕计划，准备把广东的中共地下组织机关一锅端时，发现与欧阳民有关的共党人员和机关大部分都撤离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提防他们。我去了广东，但没有告诉叶涛。在广州抓捕那个欧阳民做得十分机密，我不许他们使用电台向南京通报。我打算推迟通报这场胜利，使用电台必须得到我允许。但是消息仍然泄露了。事后查明，有人以党务调查科的名义到机关查了保密的乘客名单，又向广州卫戍司令部发电报，要求确认我的行踪。随后党务调查科的广州站电台收到一份奇怪的电文，是以我的名义发出的指令，使用我的专属加密电码，要求广州站通报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
1: 说到这里，叶启年有点儿咬牙切齿。孟老站起身，也许是想到院子里透透气，也许是不愿意听闻党务调查科的这些机密，但是走到门边又折了回来。
0: 是叶涛冒用了你的加密电码，使用了电台，一点也不担心事后会有泄密调查。从这一点上来看，叶涛相信你不会真的把他抓起来。
2: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从我这里发出的，我自己人在广州，发电报的人似乎完全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住各地分站的机关，
0: 他们知道凌晨时候我一定在某

0: 地方睡觉，就趁机向广州站发报。广州站收到电报的人，以为我已经悄悄离开，回到了南京，所以老老实实发报，告知对方，抓获那个中共负责人后，正在站里连夜审讯，并且说，审讯已经出现突破可能。站长可能觉得加上这么一句，我听了会很高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当然十分愤怒。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年时间，但是事情涉及叶桃，我不得不低调行事。我不动声色，猜想陈千里一定还会再来。下一次他再出现在詹园，我打算让人悄悄地把他杀了，这样叶桃就安全了。没有人会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叶启年的女儿通共。
1: 孟老半闭着眼睛，似乎昏昏欲睡。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前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15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方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围绕天柱清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重。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非令大军入黔。察该委号称10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看中央非令道湘各军西移黔境，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拒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赶倒。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党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占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黔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方仁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有执行命令。15日万分焦急的王家烈发出电报，要求黔军各部不分枕域进剿红军。王家烈警告贵州的各路军阀，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可是他的严正警告收效甚微，黔军只要面对红军依旧一触即溃。王家烈突然醒悟到，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长驱直入贵州不说，如果让红军发现黔军如此不堪一击，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那样自己就永无宁日了。万般无奈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请中央军大军入黔追剿红军，两个后果相比，肯定是红军留在贵州境内更加可怕。而实际上，蒋介石用不着王家烈恳请，国民党中央军正以大兵力阵容向红军包抄而来，其前方部队已经从正东和东北两个方向进入了贵州。从黎平出发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贵军廖磊部已经从广西推进到贵州南部的榕江，北面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经从湖南进入贵州，正快速地向中央红军靠近，其前锋部队到达了距离黎平只有120公里的镇远。东面一直尾追着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不断地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摩擦，就在军委纵

队离开黎平几个小时后，周浑元部的侦察尖兵就进入了黎平县城。第二天一早，当军委纵队走出黎平仅仅50公里时，黎平县城即刻被周浑元部完全占领。从三面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15个师，如果再加上贵州境内的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10倍以上。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队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后，康克清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他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同志们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一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克清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大约50米时，康克清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了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克清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发起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康克清是长征中唯一始终没有与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清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15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他骑马、攀山、行军、打仗，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他也能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他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他的长征：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红一军团20日经过剑河，25日攻击施炳和镇远，28日第一师一团攻击余庆，第二师攻击老黄坪。红九军团由老锦坪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24日前后，左纵队红三军团已经到达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例跟随在军委纵队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备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下不到140公里的路途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千古流传，其实历史上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禅让未遂的故事，那就是尧让天下，许由不受。许由是庄子极力推崇的圣人，在庄子一书中，许由一共出现了八次，大部分都是与尧有关的。圣贤君主尧帝在位多年，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他虽然是帝王，对人却很谦和，又肯俯察民意。他听说民间有一个贤人名叫许由，便派人去把许由请来，准备当面把自己的君王之位让给许由。他对许由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烛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烛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即使雨已经落下来，却要灌溉，对农作物来说不是没有必要了吗？请让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回答说，天下已经被您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我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做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许由拒绝了尧的禅让，远远地逃到了颍水之边的箕山隐居起来。尧又召唤许由做九州之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意听了，认为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水旁洗耳朵去了。许由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渴了就到河边捧水喝，非常自在。有人见他没有舀水的器皿，就送给他一只瓢，许由用瓢舀水喝完，就把瓢挂在了树上，却听在风吹着瓢发出了闹人的声响，许由听着烦，就把瓢给扔了。许由以淡泊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赢得了后世的尊重，被尊为中国隐士的鼻祖。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挨着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作许由山。拥有天下可以说是人世间最大的成就了，但成就带来无上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历代的君主哪一个是高枕无忧的呢？一旦高枕无忧，就离亡国不远了。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欲望只看到财与食，却忽视了将要得到这财与食的巨大代价。在无止境的追求物质满足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只看到金钱的可贵，生活的内容只是专心的赚钱与热衷的花钱，却忘记了这世上还有更多超乎功名利禄之上的美好与可贵，因而使整个人生变得紧张而乏味。遗憾的是，随着物欲的膨胀，有几个人能够主动拒绝诱惑， 又有几个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亚历山大时代，希腊有个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名叫做狄欧根尼，他与庄子可谓灵魂相通。狄欧根尼拒绝接受一切的世俗，无论是宗教的、服饰的、饮食的，或者是礼仪的，他通通都排斥。据说他就住在一个桶里，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当时显赫的亚历山大大帝听说了狄欧根尼的事儿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不喜欢享乐的人呢，便想去亲自探个究竟。亚历山大来到了狄欧根尼的面前，见这位哲人没有什么反应，有些不快，但是亚历山大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风度，善意地问他，尊敬的哲学家先生，我们的国土上怎么能够让智慧的学者忍饥挨冻呢？说吧，无论您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狄欧根尼轻轻地抬抬眼皮，懒洋洋地回答说，劳驾您让开。

开一点点，别挡住了我的阳光。狄欧根尼对权势和名利的拒绝，与庄子笔下的许攸一样，干干脆脆，毫无迟疑。人生是充满了诱惑的，譬如荣誉、官位、金钱，多么耀眼炫目，哪个不想，哪个不争呢？庄子《让王》篇中还讲了一个王子搜陶饮丹穴的故事，让沉醉于功名中的人们警醒。说越国的国君连续三代都被他们的臣民给杀了。最近被杀的这个国君呢，有个儿子叫搜，他得知自己马上要当国君了，害怕重蹈前辈的覆辙，于是就偷偷地跑到大山里，在一个山洞里藏了起来。本来以为别人再也找不到他，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躲过这场灾难。谁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越国的臣民们就找来了，将山洞啊堵了个水泄不通，严严实实。先是呼唤王子搜，希望他能够出来继承国君之位，但是王子搜不搭理。然后这些臣民就放火用烟熏，到底将王子搜从山洞里熏了出来，结果他被臣民们抬着返回了越国的都城。这个即将登基的国君好像是去送死一样，仰天悲叹：“国君啊，国君啊，这个位置怎么就是不能够放过我呢？”国君的位置是最大的名利，而不肯以国君的名位来交换生命，这正是有道之人和凡夫俗子的不同。王子搜并不是厌恶做国君，而是厌恶做国君可能带来的祸患。他出于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才发出了那样的悲叹。生命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这个道理说起来人人皆知，可做起事儿来，人们又往往会将之抛到脑后。珍惜生命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人们对于拥有生命这件事情简直是太熟视无睹了，而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是不被珍惜的。人们常会无意识地做出很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情，比如说熬夜、抽烟、酗酒、拼命工作却不知休息等等。但是直到最后恶果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去追悔莫及。为了身外的名利，从古到今丢官丧命的人可谓不可胜数。乾隆朝时，甘肃布政使王丹望贪污赈灾款罪行暴露，乾隆皇帝大力查处，处死了与案件有关的大小官员50余人，充军40余人，甘肃省的官员为之一空。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被乾隆评价为深受政恩，必不肯同流合污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奉命查抄王丹望家产的时候，竟将查抄的部分金银宝物中饱私囊，最后被乾隆皇帝下旨令其自尽。庄子将生命看作最重要的东西，权势和生命在他的思想中没有调和的余地，要么像山林中的野鸡逍遥于自然，要么如笼中的鸟儿被囚禁于富贵的朝堂。他在权势与生命二者之间的选择总是那么明快而自信。他宁肯做摇着尾巴在烂泥中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被杀死，供奉起来成为为人占卜的尊贵的龟壳。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分类及养护。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老年人眼部疾病，看得见看得清是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白内障分为哪几种，又该如何养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医师档案，广东省

0: 中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邱波。
1: 白内障呢，我们分成三类啊，一个是皮脂型的，一个是核性的，一个是后囊下的。皮脂型是比较常见的，它呢影响视力呢就比较慢，初期的时候呢视力可能还在 1.0

0: 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以后，那么视力呢逐渐的下降，视力下降呢一般在0.4、0.5的，我们呢会考虑建议患者做手术的治疗。那么目前来讲哈，白内障的治疗我们建议就是早做手术，生活质量会更好。那么对于核性的白内障和后脑下的白内障，我们也建议早一点做手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我就有几点建议吧。首先呢，精神要愉快，不要生气，保持生活愉快，经常到花园里公园里去走一走，然后呢就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同时呢在饮食上要进行一个合理的饮食，清淡一点，不要太油腻了，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的食品，绿叶的蔬菜要多吃一些，对我们健康有保障。老年人呢，他主要是随着衰老是肝肾亏虚比较严重一些，我们给一些食品方面哈，补肝肾的，那我们吃点淮山山药，补气的呢有一些五指毛桃、黄芪、人参、花旗参等等，这些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在药物方面呢，补肝肾的中药我们选择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明目地黄丸等这些中成药哈，就会很方便。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3: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2: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助力新兵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中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兴龙。
4: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做出4项决定。
5: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现地教学，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
6: 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现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路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悟长征精神。
2: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现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彝海结盟的动人故事，参军报国也成为他小时候的最大心愿。可是初入军营，他就遇到了语言关这一难题，并且一度还萌生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7: 我跟战友之间的沟通都特别吃力，完全听不懂，特别是在搞对练训练的时候，下左下右转我都分不清楚，训练自己也跟不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蒙着被子就

0: 处都是在留言的。
1: 武警遵义支队播州中队党支部不会让任何一名新战士掉队，他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为嘎嘎拉部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指定党员骨干结对帮带，从汉语拼音开始带着他识字读书，休息间隙班长陪着他一起加练。如今嘎嘎拉部不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执勤哨兵，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当选了武警部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0: 我们去参观红军山的时候，班长就跟我讲，这个烈士里面有1000多名烈士，年纪最小的才13岁，听到这些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我，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困难其实不是事，必须争口气，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1: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实时掌握官兵的家庭实际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筹盼问题。
2: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兵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1: 党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让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在遵义支队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追求。记者跟随支队官兵到狗坝会议会址采访时，现场旁听了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思想辨析会。
3: 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不是坐在办公室统筹，是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的。
1: 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向记者介绍说，近些年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摒弃惯性表彰模式，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对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4: 接下来关注新闻。9月19号，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

0: 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1: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0: 记者从大会了解到，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1: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4: 金秋时节，听山脚下，随着运输新兵的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热烈欢迎新战友们的到来。随后，在新训干部骨干的带领下，新兵们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无人机、火炮等多型模拟训练器材。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装备的新兵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何小瑞：
5: 能够穿上军装来到军营，我的内心倍感光荣。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4: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6: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4: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师杰：
7: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待，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严管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 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

0: 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1: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事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武警贵州总队新兵团韦思佳：
2: 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青春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迷彩与担当。入营之后，我会收起娇气，磨练意志，脚踏实地练好每一项科目，不负家人期盼，用奋斗书写属于我的军营青春。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3: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6: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 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7: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8: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且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8: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故事太多了。我到这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9: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8: 对对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治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7: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松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松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近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松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8: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9: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8: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三。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因为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9: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8: 对，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9: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8: 遵义会议精神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7: 30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步步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8: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

0: 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以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4: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
6: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

0: 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

0: 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剧产业专栏播出，我市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调度会召开，樊红平出席并讲话；
1: 我市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
2: 抓招商上项目剧产业专栏播出，金秋剧市投资双栾，抓招商上项目剧产业。

0: 数字化新媒体推介大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我市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开展集中攻坚，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蓄势赋能。我市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坚持高位推动、层层落实，创新搭建科学完善的一加一加一工作推进体系，以优化营商环境核心文件为总抓手，建立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按照动员部署、制定方案、推动实施、评估问效四个步骤推动实施，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可度，改革创新优服务，精准赋能企业发展。我市以小切口改革为着力点，创新开展查企情、送政策、优服务专项行动，建立涉企问题收集办理反馈问效机制，切实做到市县联动，共协调解决企业各类问题2.2万个，组织300多名业务骨干，组建助企服务人才库，累计开展政策宣讲700多场次，实现全流程网办率、招投标双盲评审率均达到100%，全市经营主体满意率达90%以上。机制创新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政务服务提速增效，审批环节平均压缩30%，申报材料精简21.4%，百项便民服务实现掌上可办，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网办率达95.57%，精准帮扶1000余户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持续投放引企对接贷款，引进高层次人才800余人，科技惠企政策为企业减负增效。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8号，全市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调度会召开，市长樊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实做细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提升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废回收等全链条安全水平，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源头监管，加大销售门店、维修店铺、代办网点等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不合规车辆及违规登记上牌等违法行为，加强电动自行车数字综合治理，进一步筑牢安全防护底线。要强化路面管控，围绕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抓好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治理，进一步规范交通秩序。要强化隐患整治，常态化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楼道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等安全隐患，加快补齐车辆停放、便民充电等配套基础设施，疏堵结合化解治理难题。要强化宣传警示，加强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文明出行的公益宣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防范水平。要加强法治化、规范化管理，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立法工作，广泛开展宣传解读，为广大市民安全有序出行保驾护航。副市长孙卫青、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为全面筑牢全市消防安全防线，坚决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隐患，压实各级消防安全责任，我市全面部署启动消防安全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推进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护航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本次专项行动坚持高位推动、全域覆盖，市消安办牵头组织全市6个重点行业部门，深入各县市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0: 金辖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逐项排查隐患漏洞，逐条压实属地监管责任，精准指导基层梳理风险清单，明确整治重点，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整治工作不走形式，落地见效。专项行动聚焦火灾高发、监管薄弱等突出领域，全市各县市区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集中夜查行动，重点针对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沿街商铺、养老托育机构等重点场所，严查堵塞消防通道、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失效、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突出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全市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面向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行业部门工作人员、新任职乡镇班子成员、企业员工、社区居民、沿街商户、基层网格员等群体，围绕如何正确履职、日常防火常识、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器材使用等实用内容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降低火灾事故发生率。依托线上线下多元宣传阵地，全方位铺开消防安全警示提示工作，通过楼宇大屏、农村大喇叭、小区小喇叭、入户宣讲、新媒体推送等方式，常态化发布火灾警示、安全提示、典型案例，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时刻敲响安全警钟，督促单位、企业、商户自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消防安全行为，营造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1: 9月20号，金秋聚市投资双轮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数字化新媒体推介大会在双轮区举行，请听报道。
2: 会上，双轮数字招商云图正式上线，该云图以三大产业园区为主线，整合全区招商资源，集成土地资源、闲置载体、产业布局、配套条件、惠企政策，实现 VR 全景漫游，真正做到云端看地、在线选址，让双轮招商推介全年在线，随时可看。环球电广网络科技承德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秀国：
3: 通过参加咱们今天这个数字化推介大会啊，让我对数字媒体这边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是24年的时候我们招商回来的，我相信通过这个大会的召开，能有更多的企业深层次了解双轮，回到双轮创业，也能让我们这些回到双轮的企业家呢，能跟更多的企业去合作。
2: 锦石文创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雨晨：
4: 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对于整个的双轮区的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的佩服。这次开会呢也是比较新颖，要用数字化的手段呢，然后为我们呈现一个别样的双轮。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珍惜当下，结合承德的文化，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更多的特色出来。
5: 权威媒体看承德。
0: 9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河北承德马铃薯丰收季，农旅融合走出新路子，请听央视的报道。
6: 金秋时节，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60多万亩马铃薯开始集中采收。这两年，当地还通过探索农旅融合，推出旅游新业态，让传统秋收变成游客争相体验的田园寻宝。
7: 我现在是在河北围场的玉道口镇，在我身后呢，现场1000亩的马铃薯正在进行机械采收。今年当地采用90公分双垄的新型种植技术，同时呢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亩产和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8: 马铃薯种植户张磊：
9: 我们这边呢，土壤和气候呢比较适合种马铃薯。今年呢，我在这儿种了2000多亩地，亩产在3吨6.7，价格呢在1560一吨。
7: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围场大换起乡大八号村，在我身后有一些拿着工具在田地里捡马铃薯的人群，他们是来自北京和天津的游客，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8: 北京游客马继光：
10: 我是来自北京石景山的，到农村进行采摘土豆，哎呦可好玩了，这边的空气也好，山也好。
8: 围场大换起乡八大号村党支部书记杨洋：
11: 从8月份啊，这个旅游团就一直在往过排，到现在啊，已经把团的这个计划排到了9月底。这样呢，不仅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济的这个收入，同时呢，也让我们老百姓啊，有了一定的收入。

0: 如今围场全县已经不仅是卖土豆了，还增加了卖体验。据介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60余万亩，年产量超100万吨，已形成从种薯繁育到仓储加工的全产业链条。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多角度宣传推介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与工作成效。
2: 9月12号，新华社报道，河北承德举办入境游推介活动。承德借助2026年服贸会举办入境旅游推介活动，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集中展示承德深厚的历史文脉、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民俗文化。
1: 9月12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塞罕坝超额完成生态建设阶段性目标。塞罕坝基县林场2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任务，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9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围场采摘油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围场4道沟乡依托当地丰厚的林果资源，在发展采摘油基础上，拓展鲜果加工、林下养殖、乡村露营等业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9月15号，人民网报道，承德隆化、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天际峰光伏电站项目并网，隆化县中关镇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顺利并网发电，项目依托山地资源开发清洁能源，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助力县域产业转型，完善区域清洁能源布局，助推双碳目标落地落实。
2: 9月16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宽城林下空闲地变致富地，宽城他山乡板栗种植基地栗膜迎来采收期，当地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优势，借助板栗林地发展林下经济，将闲置林地变为致富地，赋能乡村振兴。
1: 9月17号，央视频报道，河北承德县林下育灵芝生态促增收，承德县充分利用山林资源发展林下产业，推广仿野生灵芝栽培模式，农户采收加工灵芝孢子粉，菌棒循环还田，兼顾生态保护，走出生态富民的发展路子。
2: 9月19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9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廊坊队，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激情澎湃的观赛氛围，尽显承德主场赛事风范。请听报道。
3: 河北五超精彩无限，承德廊坊赛场争雄。承德廊坊两队球员相互致意后，比赛开始。第一小节，承德队在边路位置连续过人绕至禁区，通过小角度射门率先得分。第二小节，承德队左右边路互传，配合默契，在较好的进攻位置果断射门，扩大比分优势。下半程比赛，承德队球员以流畅的单刀球再次破门得分，廊坊队通过高位逼抢获得前场定位球机会，并顺利打入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随后廊坊队调整战术，积极展开反击，在短时间内连续攻破承德队球门，将比分扳平。最后一节的比赛双方球员在体能下降的状态下依然奋力拼搏，激烈的对攻不断上演，最终承德队以5-3击败客场挑战的廊坊队。球迷
4: 在今天这个主场比赛中，承德队配合得十分默契，而且今天的比赛特别的精彩，球员特别的累，但是他们都会积极的进取，奋力的拼搏，在这个主场取得了5-3的好成绩，让所有球迷特别开心，特别激动。承德队，我永远爱你们。
1: 本轮五超比赛中，河北体彩助力承德赛区打造趣味体育广场，激发群众体育参与热情，多为提升球迷观众观赛体验。在河北五超承德赛区的外场，大型赛场周边道旗迎风招展，去丢足球、飞行棋、点球大战等互动游戏体验区，以妙趣横生的体育小游戏吸引球迷观众纷纷前来互动体验，让球迷观众在参与游戏与兑换奖品的过程中收获惊喜与快乐。
2: 9月19号，由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承办的河北省肝病学会肝胆胰肿瘤2026年多学科诊疗能力提升与学科建设年会举行，来自国内肝胆胰外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齐聚承德，传经送宝， 推动我市肝胆胰外

0: 科诊疗走向更加规范、精细发展的道路。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

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丽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选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

0: 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 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坝、乡坝，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坝、矿坝，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坝、市坝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 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 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 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 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46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 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 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 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
地质灾害具有

0: 动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北京城自明朝永乐年间建成迁都后，就以它的布局严谨、雄伟壮丽著称于世。然而北京城从无到有，却是源自一个八臂哪吒的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条中轴线，内外四九城，作为天下之中的北京城，包含着中华文化中怎样的理念和精髓？著名学者严崇年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二集《天下之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非常悠久，经过金中都和元大都建设，在明朝永乐年间迁都之前，北京城的形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历史在永乐皇帝朱棣身上转了一个弯，北京城曾经中断的龙脉又续上了，从此开启全新篇章，并延续至今。今天的北京，我们仍能从这些遗留的城门中看到祖先们的智慧，从这些亲切熟悉的地名中回到旧日时光。那么在600年前的明朝，是谁规划修建了北京城？北京城又因何而来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一部第二集《天下之中》。
3: 从永乐元年正月13日决定迁都北京，到永乐19年，就是1421年正月初一，北京宫殿、北京城正式宣告建成，期间整整18年。建北京城、建北京皇宫，重在一个中字，正中的中，中国的中。《吕氏春秋·慎氏》说，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这个国是国都的国，这个宫是宫殿的宫。永乐皇帝建北京的城池和皇宫特别重一个中字，这个中字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宫城是心脏，一个是中轴线是脊梁。要讲北京城的心脏和北京城的脊梁，从哪开始呢？我就从一个哪吒传说讲起。一，哪吒传说。这个传说的主人公是两个人，一个是道演和尚，就是姚广孝，我上一讲介绍过了，还有一个就是刘伯温。刘伯温名基，浙江青田人。刘伯温这个人呢，是很少年就聪明，饱读经书，特别是精通易经。刘伯温这人是受了孟子的影响，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等。这个刘伯温呢，就饿其体肤，就经常不吃饭，躺着。他说是3旬9食，30天吃9顿饭，3天吃1顿饭。我说这是个传说，夸大了。他就是要静静的思考，所以这个他的故事很多，特别是刘伯温和姚广孝修北京城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故事说啊， 永乐皇帝派刘伯温和姚广孝到北京来设计北京城的城图。姚广孝是永乐皇帝的大军师谋士，刘伯温呢是朱元璋皇帝的大军师和谋士，他们二位就到了北京。刘伯温住在东城公馆，姚广孝住在西城公馆，两个人有约定，咱们俩画城图，谁也不给谁说，不商量。到了第十天，个人把个人画好图再交换，看两人想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天，两个人就到了北京城内正中，查看地形，边走边看，边走边看，说那耳朵里头就有一个小孩的声音，照我画不就结了吗？这结了是北京话，就成了吗？说照着我画不就成了吗？那意思你们俩看什么呢？照我画就得了。刘伯温和姚广孝都听到了，心里纳闷，哪来这么个声音呢？完了就各回各的公馆。第三天又到了现场，观察观察观察，又听到一个小孩在说，照我话不就结了吗？哎，看那小孩他就追，你一追这小孩就快跑，你慢跑他也慢跑，也追不上，嘴里就说一句话，照我话不就结了吗？这俩纳闷儿，怎么回事啊？就又回到公馆。第四天了，就又到现场了。这小孩呢，穿着一个红袄短裤，脚踩风火轮，手拿金刚叉，喊：“照我画不就结了吗？照八臂讹诈画不就结了吗？”他们俩听明白了，就又回到公馆休息。到了第十天正午，中午两个人又来到现场，工作人员摆好了椅子和桌子。刘伯温面冲东，姚广孝面冲西，两个椅子背儿对椅子背儿，开始画，蹭蹭蹭蹭蹭蹭，唰唰唰唰唰，很快就画完了。画完了，大军师刘伯温说画完了，二军师姚广孝说我也画完了，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一下，俩人笑了，画的一模一样，就画个八臂哪吒城。刘伯温就解释了，说我画这个前门呐、啊，是北京城的讹诈的这个脑袋，瓮城那俩门呢是哪吒的两个耳朵，前门里头那个两眼井啊是哪吒的两只眼睛。说您看呢、啊，啊，从正阳门、大明门往前到承天门，这个御道。这个长条啊就是哪吒的这个石管石道，那个承天门就天安门呢，那个地方是这个胃口，皇城呢就是哪吒的五脏，宫城呢就哪吒的那个心脏，那八臂哪吒的八臂呢，说你看这东面啊，前门东面，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这是哪吒的啊，这是从北看是左边的四臂，右边呢那是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右边的四臂，就八臂吗？说还有那安定门跟德胜门呢，啊，那是哪吒的两只脚，俩一看呢就是照着八臂哪吒来画来北京城。画完了，他们二位就交差了。他是交差了，我们观众没交差呀。那北京城是八臂哪吒这样的吗？这个也是个传说，是金寿申先生啊，《北京的传说》里面录的这个故事。这个传说大家不必当真，但是事出有因。怎么事出有因呢？这个故事的来源呢，是跟元朝大都的建设有关，元大都的总设计师呢叫刘秉忠，刘秉忠是当过和尚，所以跟姚广孝的经历相似。 刘秉忠呢，又当个元世祖忽必烈的

军师谋士，这个经历呢又和刘伯温经历相似，这样就把这个故事就捏到一起了。那这故事捏到一起跟永乐皇帝什么关系呢？跟永乐皇帝也有关系，因为永乐皇帝的

0: 北京城，啊，曾经请求他母亲宫妃来指点。宫妃呢，就帮他出谋划策。那这个故事是在汉族地区流行，在蒙古地区也流行，所以有汉文的记载，蒙古文记载，还有从蒙古文翻成英文，在西方也有这传说。说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故事反映了蒙汉中外元明僧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1: 八臂哪吒虽然只是个传说，但却大致概括了北京城的总体规划。时至今日，北京的城建规划、交通布局依然沿袭着600年前祖先们所规制的蓝图。今天的我们翻开任何一版北京城的地图，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城中心的故宫和天安门广场。600年来，这里见证了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能听到中国心脏跳动的声音。
0: 大家要问呢，那咱们北京城是像八臂哪吒一样吗？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啊，就是哪吒那个心脏就是宫城，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题目，二，北京心脏。事实上，北京城建成的那个图纸，主要不是根据八臂哪吒的这个传说来设计的，主要是根据儒家经典叫做《周礼考工记》的记载的规制来设计的。《周礼考工记》说：“匠人殷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酒鬼，左足右射，面朝后室。就是在营造国都的时候啊，方九里，明的都城比较大；旁三门，明的都城也不是旁三门，但是底下是一样的，啊。国中九经九纬，纵的横的道路各九条大道，啊，经图每一条大道。是九辆车并行这么宽，左祖是太庙，右舍是社稷坛，前朝是朝廷，后面是民众交易买卖东西的市场。永乐皇帝建北京城是依照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制，又参酌了元大都、明南京、明中都的历史的经验，重新设计规划了北京城。建成之后，《明实录》有一段记载，仅仅29个字：“初营建北京，凡庙舍、郊寺、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入南京，而高长壮丽，过之。”29个字，意思是说啊，建北京城的时候啊，左祖右舍、郊寺，比如说南郊祭祀天坛、坛场、地坛啊等等，啊，宫殿、门阙、承天门、正阳门呐、啊、门阙，规制西入南京，按照南京的规制，但是高长壮丽，果之，比南京的宫殿啊，既高大又雄伟，还壮丽。那么建的这个北京城，它是实际上啊分四重城池。先说第一重，北京第一重城池就是宫城，就是哪吒图的那个心脏。宫城的周围6里多一点。宫城啊，又叫大内，又叫紫禁城。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呢？因为古代人呢，把天上的那个紫圆星，就是北斗星，啊，认为它是不动的，众星拱卫，是天地所居，皇帝呢是天之子，所以他居住的宫殿呢也叫做紫颜色的紫宫，有城墙，

为什么加个进字呢？是一般人不能进来的。万历大明会典规定，擅入宫城者，杖50，徒1年，打50棍子还1年徒刑，持寸刃擅入宫殿者，一个字，绞死，死刑。所以叫禁城，紫禁城。紫禁城主要是皇帝和他家人在这居住，以及为他服务一些机构。北京第二通城是皇城。北京的皇城周围18里，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监司局库在这里面。皇城民国时候大部分拆了，现在我们看到天安门前那一线，啊，南池子、天安门、南昌街，一直到府右街南口，这个红墙就是当年明清皇城的城墙，上面是黄瓦。皇城开7座城门，啊，正门是大明门，完了就是承天门，清朝叫天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后面呢叫北安门，清朝改成叫地安门。

天安、地安、东安、西安，长安左、长安右，再加成大明门，清朝改成大清门，这是七重。北京第三重城是大城，也叫京城，后来修了外城就叫内城，我们现在普通叫内城。这个城墙周围是48里，前面三个门，中间是正阳门，左面崇文门，右面玄武门，东面两个门，是朝阳门、东直门，西面两个门，阜成门、西直门，北面两个门，就是安定门、德胜门。城墙高12米。

0: 过去啊，小孩都可以在城墙跑着玩，外面有护城河。上个世纪60年代，城墙拆了，护城河填了，下面就是二线地铁环绕的，这是第三层城，主要是百姓居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北京第四重城是外城。古代有个规制，就城必有国，城以卫军，国以卫民。北京为什么要修外城呢？就是前三门以外要修个城啊，就因为当时蒙古贵族的势力经常犯扰北京骚扰，为了南城这些地方百姓的安全，所以加修了一个外城。这是嘉靖32年1553年修的，修了外城了，所以北京呢就里面就变成内城。外城七个城门，中间是永定门，这面是广渠门，那面是广宁门，有宁犯了道光皇帝的讳，清朝改成广安门，这面是东便门西便门，还有左安门右安门，一共是七个门。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永定门门楼是2009年复建的。20年的时间还没完，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到了正统初年的时候，把些旧门的门楼、水管的水闸、桥梁又重新修了一下，或者重建了一下，这样才内城外城，叫做水晶体坚，壮丽辉煌。北京这四重城啊，宫城、皇城、内城、外城，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我把这个现象在这里说了一下。就是元建大都城的时候啊，中心是什么？中心是太液池，就是现在的中海、南海、北海，当年叫太液池。那么元朝宫殿在什么地方呢？大内，就皇帝住那个宫城，在东面，就现在故宫那个地方。西面呢，南面是隆福宫，就是朱棣的王府。北面呢叫兴圣宫，就现在国家图书馆分馆大提升那块地方。这样就是个品字形，东面一个，西面两个，就不是个品字形吗？中间是太液池，就是中海、南海、北海。所以元朝大都宫殿的特点呢，八个字，叫做太液为主，宫殿为客，这么个主客关系。明朝变了，明朝的宫城就紫禁城就在太液池，现在中海、南海、北海东面修了高大的紫禁城城墙，10米高，把宫城围起来。西园呢就变成皇帝游玩休息地方，不是为主了，就变成了宫殿为主，太液为客，主客做了颠倒。大家要问呢，为什么元朝太液为主，宫殿为客，明朝变了，翻过来是宫殿为主，太液为客呢？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大家知道蒙古是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以牛羊之皮，食牛羊之肉，牛羊赖以草，吃草而生，草赖有水生长，所以水啊是草原文化的命脉。他看那个元上都也是这么盖的，中间一个大上门，一定要挨着水。明朝不是啊，朱棣是在江南长大的呀，南京是水国则乡啊，水不发愁啊，发愁的是什么呢？安全。所以他修了个高大的紫禁城城墙包围着，他是农耕文化，所以宫殿为主，太液为客。因为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不同，形成了元大都城和明北京城宫殿总体布局主客的变化。
1: 北京城的四重城池布局工整，结构严谨，既突出了天子所居的宏大威严，又兼顾百姓团聚的市井巷陌，居民共处，和谐自然。除四重城池外，北京城的中心还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使北京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字，北京真正成为了天下之中。那么这条中轴线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呢？
0: 北京这四重城池，就是宫城、皇城、内城、外城，中间有一条轴线，就是中轴线。所以我讲第三个题目，三中轴脊梁。这个脊梁很重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所以这条中轴线对北京城来说太重要了。这条中轴线呢，我们从图上看，从永定门往北到正阳门，到现在的天安门，到现在的景山，一直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啊，15里多，接近16里地。前一段啊，我步行从永定门一直走到钟鼓楼， 永定门上了城楼，完了穿过故宫，完了钟鼓楼全上去，爬上去，下来，爬上去，花了前后花了4个小时时间。